0: 明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指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明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月闽沿海，明晚至星期日早上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说，按照现实的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将会发出一号风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级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偶尔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还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88，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 人民币离岸价 6.777，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4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龙富路往屯赤隧道的方向近三十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龙门居。狮隧往九龙进格田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博康村。吉水门大桥往机场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马湾。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另外呢，水务署要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音乐的模样和音乐延伸的模样，
2: 大家听到旋律记得这首歌我就满足了。
3: 不完美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东西，
4: 我们四个玩得开心就够，我都要 keep 住这一份开心是不简单。
0: 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每周嘉宾互动，感受音乐更好的模样。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七点，星期六日下午两点，好样音乐，音乐好样。
5: 太阳计划2026，
6: 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7: 今次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 8:08的准时回来 Part 2的好样音乐，我是雨波，在普通话台。如何保持年轻呢？听多一点好歌，也要学习一下唱好歌的朋友们呢，他们的一股精气神啊。你总是觉得能够在大型场馆开演唱会的朋友呢，都有一种特别的魄力啊。一种的心态啊。尤其是当年龄渐长，依然能够保持那种好样的心，值得敬佩和鼓励啊。以下这位朋友呢，一开始他说年龄25，然后他说要唱到80，我看呢都不止啊，唱到80啊。9月他会在大红馆带来他的世界巡回演唱片的终极篇。
1: 一生不变的情意，
0: 谭校长，
1: 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你全在意。
0: 2026全新歌曲。想

横跨数十载的真挚情感浓缩于其中。演唱会的谢幕曲叫做《我在一眼》，那么有刘德华和李克勤操刀填词，两人呢对校长的深刻了解化作了真挚的文字。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周华健？想起的还会有很多很多。那些精彩的流行曲，那些鼓励人生的作品。8:18，一起在好样音乐。虚梅静，只是这人生。

0: 每当遇到一些不顺意的时候呢，都会想起这首歌。人生嘛，哪有那么完美，肯定是有高低起伏啊，凡事都不必太紧张，慢慢的享受。
1: 嘿，我说朋友，
0: 每一刻

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哎，还真是。

0: 慢慢的随着他们声音一起过生活过日子。流浪地球二的陪伴主题曲细水长流，刘德华和吴京。魔方小姐的陪伴主题曲，
1: 老朋友
0: 范晓萱。

0: 老朋友范晓萱。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87，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 人民币离岸价 6.777，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进格田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屯门龙富路往屯池隧道近30弯路的交通意外已清理。另外，进回旋处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龙邑村。较早前吉水门大桥往机场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现时青屿干线往机场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青马大桥往机场桥面的快线有交通事故，一带车多。另外呢，水务署要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33呢、啊。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在风来临之前，进一步推高气温。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啊。展望明天初始仍然酷热啊，稍后至星期日偶尔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啊，风势颇大。周末期间还有涌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安排一下周末和下周初的出行的计划。再来好像音乐，继续享受温故知新的歌曲，带来不一样的风。张弦子，弦子温暖甜美的嗓音，横跨经典男女对唱和个人抒情作品呢，我们来听听呢，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最新的上榜曲。弦子。

更加深度的去探寻这世界，甚至这宇宙。郑秀文的新歌《陨石与地球》

一个由家庭的故事带来的情感与灵感，听过有红柱生创作的歌曲《一亿岁后》。

地球、宇宙才有以亿为单位的时间计算。人类相对而言呢，其实是相当渺小啊。但是这种感情和爱的力量啊，似乎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更多的温暖作品也会跟您一起分享。今天的漫步音乐旅程啊，漫活人生啊，来到尾声，好样音乐结束本周的周一至五的节目。周六和周日下午2点还有好样音乐的周末版。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具体的项目和进一步的合作。陈茂波表示，中东有多方面的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也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对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及法律以及初创公司都会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大会会客室当中说，中东出现战乱，但与当地保持投资及贸易关系大方向不变，有助对方增进对本港的信任。他又说，仍会强调欧美资金的重要性，但也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及东南亚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本港会开拓中东的资金及产业。东南亚方面就是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优质企业来港上市。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按照现实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现实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及汕头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说，明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0: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指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的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明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粤闽沿海，明晚至星期日早上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及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说，按照现实的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到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将会发出一号风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级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偶尔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还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8，瑞士法郎9.609，澳元5.469，加元5.573，新西兰元4.536，欧元8.9279，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42。日经平均指数报64804点，跌1618点，下跌2.47%。港金报37845元，比上日收市跌41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城墙道往观塘的方向近民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天主教南华中学。另外红隧往九龙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新马大桥往机场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另外呢，现在青屿干线往机场的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较早前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太古城。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进格田村的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

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俊业街。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6: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7: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6: 航天就在你身边。
7: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放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6: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5: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2: 走在最前。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聋人听不见，所以他们更渴望被听见。如何与聋人朋友沟通，为他们营造一个被听见的空间呢？来听听聋人机构负责人邵日赞先生的分享。
9: 聋人呢，他当你想同他沟通，第一眼望你呢就是个表情，所以态度和善呢就是一个好好的沟通的开始。一个耐性好重要，同埋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嘅态度，对人嘅态度。其实你可以用简单嘅笔纸沟通啦，或者系你一定友善嘅态度都可以沟通。当然识手语当然最好啦，但系唔识手语咧，你有耐性咧，佢都可以明白。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2: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13: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14: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1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621新闻财经，
1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24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

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机场岛真无人驾驶，全球右驾车市场第一次。南华早报，本港推进首个真正无人驾驶测试。青岛警方搜查内地牙科本港驻点，拘捕涉嫌非法执业男子。商报，香港马来西亚签多项合作备忘录，资本市场深度互联互通。明报，中国籍数学家双响首获菲尔兹奖。打工，王红邓玉双双登顶，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中国数学家获菲尔兹奖。东方，香烟包装计划增加规管，90%报贩认为难保饭碗。信报，美国抨击 KMK3 违规开发，中方驳斥。经济，美国指控月之暗面 KMK3 窃技术，可能制裁。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展开自动车无人化测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车上呢将不设后备操作员随时候命，而是由遥距中心操控及监察运作的情况。这次测试项目营运商百度公司表示，将在下周一以其左驾车开展无人驾驶测试，开创全球右驾市场首个无人自动车测试的先河。该公司还透露，日后会把在香港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到全球的右驾车市场，并且继续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香港方案走向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业界人士表示，香港道路设计及交通规则跟澳洲、英国等右驾市场接近，成为采用左驾的内地汽车最佳的试验田，助力内地车企出海到右驾市场，也彰显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我们来看一下明报的相关的新闻。高铁西九龙站和机铁西九龙站自动车接驳也即将落实。早前运输署透露，今年下半年做路面测试，安排4辆自动车测试载客及运送行李，车程约7到8分钟。运输署长兼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主席谢永仪表示，当局希望尽量测试多元化的车辆。机场岛项目主要测试小型车辆，未来会在不同项目测试，尝试测试无人小巴，现在也正在处理一些更大型的无人车辆申请，会在不同场景测试。还有说正在推动多元化无人车辆的测试，西九路线项目就主要测试无人小巴，署方也正处理更大型的车辆申请，希望陆续有更多的路线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测试。这是明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香港牙医学会前天公布调查，发现有内地牙科连锁店在香港设咨询处，并有职员替顾客诊断机场提供治疗方案，认为涉嫌非法行医及误导。警方昨天连同卫生署在北角及油麻地采取针对非法从事牙科职业的执法行动，其中在北角英皇道的一间牙科诊所在港咨询处拘捕了一名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职业，并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牙科仪及牙科工具等证物。警方正调查涉事香港的店铺是否与内地牙科连锁店有关联，及是否有其他的涉案人士。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来看一下《大公报》的报道。2026年菲尔兹奖昨天在美国费城揭晓，共有4位数学家荣获殊荣，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的突破。这是菲尔兹奖设立近百年来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奖。更难得的是，这一历史由2位北京大学数学科科学院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同窗携手创造。王红也成为该奖90年历史上第3位获此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桐形容王红、邓玉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着硬核原创成果站上世界数学之巅，实现了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王红用几何测度论透视百年谜题内核，邓玉用偏微分方程的桥梁连接微观与宏观世界，这些纯数学突破与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等科技前沿息息相关。未来 AI 竞赛就是数学竞赛，青年数学人才涌现，中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可谓如虎添翼。这是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新闻，为了进一步打击围标，信委会呢昨天披露多个建议方案，提出民事刑事双轨制，也倡议刑事化的最高刑罚应该以判监7年来起跳，判囚10年也是考虑的方案。另外呢，还建议将签署不合谋条款的规定纳入到建筑物管理条例，扩大规管。建委会早前在鸿福苑听证会上作出总结陈词，提及现存法律框架及刑罚不足以组合围标。建委会委员会会议昨天也是首设公开部分，允许传媒旁听。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商报的报道，房委员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昨天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公屋租金将在今年10月1号起上调2.04%，以3月份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2519元计算，上调金额介乎10元到128元。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本次的加幅相当温和，低于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的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只会每月抽选2000个租户进行调查，收集他们的收入变动，并撇除富户和综援户。这是来自商报报道。
0: 明报的新闻，骨质疏松症属于本港常见的骨骼疾病之一。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和社区药房呢合作推出了一项计划，由社区药剂师通过华人骨质疏松筛查工具进行评估，筛查高风险的人士，并且呢转介家庭医生检查和诊断。计划已经在4间社区的药房试行，预计明年初要正式在全港600多间社区药房展开服务。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来看信报的消息，巴士刺客重现，本次又涉及城巴再发现座椅藏针事件，是2个月来第3宗。最新的案件有一名女子遭殃，需要送院治理。城巴发言人回复时表示，事件中有一名乘客受伤，公司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城巴指，昨日下午约2点半，城巴一辆7号线巴士往石牌湾方向驶到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指上层中排座椅发现一只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程序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据了解，受伤乘客是一名29

岁女子。当时她正登上巴士上层，一坐下就感到臀部刺痛，查看座椅，赫然发现座位上有一只缝纫针，于是通知车长。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将女事主送玛丽医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事件。本次是城巴两个月内第三宗

0: 这是信报的报道。
1: 大公报的新闻，电动车呢占到全港私家车总数超过 26%， 但是呢不少车主常常面对寻找充电车位的难题。消委会今年初调查了本港18个大型商场，结果发现只有两个有为每个停车位配备充电的设备，而超过70%的商场配置率都是低于 10%， 并且呢各商场的收费并不统一，涉及设备功率、充电效率、时段差异及闲置费等多项变数，难以直接比较实际的收费。有车主就认为目前商场的充电收费较贵，希望政府新建更多充电设施。有立法会议员就呼吁从土地规划、收费规管等多方面着手，加快完善本港的充电配套。环保署表示呢，目标是在2035年投入大约27万到30万个公共和私人充电停车位，一共可支援大约80万辆电动车的充电需求。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来看东方日报的一则报道，天水围一名汽车维修技工本周二将一辆中型旅游巴吊高，并在车底进行检查的期间，旅游巴其中的一边突然塌下压住事主，事主全身多处受伤，虽自行爬出车外，但是因为伤势严重令情况急转直下而陷入昏迷，被送往医院抢救，延医至第二天伤重不治。昨天警员到案发的车房调查，并且拖走涉事的旅游巴检验。据了解，跌下来的是一辆28座的中型旅游巴，维修技工在维修该旅游巴期间把车尾吊起并在车底检查，旅游巴左后侧突然塌下，事主被压正，他虽然可以自行爬离车底，但是其后疑伤势恶化陷入昏迷，同事见状报警并将其送院，最终是返魂乏术。这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7，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运输署呢昨天正式批准在机场岛展开香港首个车内无人化自动驾驶测试，为全球右驾市场当中首次实现全无人驾驶的测试。社评就表示，在自动驾驶技术全球化的竞赛当中，技术的领先固然是基础，但是能否低成本高效率的适配不同市场的法规与驾驶习惯，才是扩大商业市场的关键。香港一国两制之下，中西合璧的法律体系与市场环境恰好地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适配中转站。在香港完成从技术验证到商业运营的全流程，形成的是一套可以复制的香港出海样本，可以有力地推动国产自动驾驶技术和方案扬帆出海。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来看信报的社评，内地牙科诊所广告在香港随处可见，吸引了大量港人北上光顾。这个现象引起香港牙医学会的

0: 关注，派出一男一女乔装顾客放蛇，前往两间的内地牙科连锁店本地咨询处，发现有职员身穿医生袍自称牙医，是用口腔内窥镜检查，并且机场提供医疗方案建议，怀疑有人无牌行医及误导。香港牙医学会指出，内地牙科诊所广告涉及夸大疗程成效，广告内容不受两地法规监管。近20个香港与内地牙医组织及业及人士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两地监管部门加强协作，全面规管非本地牙科服务在港宣传，确保资讯真实透明。内地牙科诊所的性价比无疑很高，但是经营手法必须诚实，不应该进行夸大其词的误导性推销。事态反映特区政府监管不足，有必要修订法律，堵塞漏洞。究其实，内地对于不良医药广告也有严格的限制。根据《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内地任何医疗广告发布之前，必须经省级部门审批，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内容限缩至公司名称和地址等基本资讯，禁止出现治疗方法、治疗效果或者利用代言人做保证等宣传内容。因此，同一个牙医集团在深圳投放的广告版本反而比香港含蓄得多。这样的反差足以说明，香港必须修订不良广告医药条例，弥补两地法规之间的灰色地带。这是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评，接受医疗服务呢是有别于一般的消费，它涉及到专业判断，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往往是难以逆转。社评就表示呢，我们不主张一刀切的禁止内地牙科机构在香港发展，毕竟良性竞争有助于提升整体服务的质量，但是加强规范是属于当务之急。首先，香港所有的医疗广告都必须要统一标准，确保内容客观真实。其次，港府应该和内地建立长效合作机制，规管跨境宣传，处理投诉个案，借此堵塞责任归属不清的漏洞。再次呢，要教育市民北上求医之前要详细了解疗程风险，要求诊所提供完整病历副本，确认机构合法经营，并且保存所有收据与沟通记录，以备不时之需。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0: 再来看《明报》的社评，港人北上看牙成风，内地牙科连锁店近年在港设立咨询处，加强宣传，而部分广告有夸大疗程成效之嫌。香港与内地有关牙科服务的监管制度有分别，两地部门需要加强协作，避免存在监管空白和缺失，防止有人钻空子。本地私家牙医收费服务收费高昂，公营牙医服务就供不应求，市民北上看牙的趋势难逆。两地部门应该积极研究加强规管非本地牙科服务在港的宣传活动，确保资讯真实透明。同时，政府应该继续致力加强本地公营牙科服务，让市民有更多的选择。这是《明报》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务院在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计划呢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且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要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的充裕和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的安全和规范。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广东经济半年报已经出炉，地区生产总值72000多亿元， 同比增长4.5%。另外还有几项指标格外值得关注，外贸持续两位数领跑，工业增速高于全国，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正深刻重塑广东产业经济的股价脉络。广东用这份攻守兼备的成绩单表明，经济第一大省不仅守住了基本盘，更在高质量发展中爆发出向新向优的强大势能。这是南方网消息。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在马尼拉举行的亚细安外长会议星期四结束之后发布联合公报，加入了此前未曾使用的有关海峡航行与飞越自由的措辞，并且呢特别呼吁应该保持霍尔木兹海峡无障碍通行。联合公报也再次呼吁中东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并指有关冲突已对整个地区产生了经济连锁反应。另外呢，日本外长茂木敏充就透露说，他星期三在场边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短暂的接触，谈及日中双边关系。而这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国会答辩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以来两国外长首次交谈。不过呢，茂木敏充没有透露两人谈话的具体内容。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六二一新闻财经，各位早安。今天电话线另一端接通了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富途证券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于世亮周余生，早上好。
3: 大家早上好。
2: 余生啊，这个星期挺热闹啊，然后有单日腾讯这7%的向下，然后也有故事来自于整个的中东局势的不稳定，又开始互相你炸一个我炸一个，等等等等。您怎么看这个星期的基本面？包括大家会关注到美国的一些比如说科技公司的业绩的时候，其实本周本来应该全部都放在焦点如此，但好像这个世界也没有特别太平。当然你说整个中东局势紧张，能紧张到什么程度大家觉得可控，但是每天这样的你扔一个我扔一个的，大家还是觉得有点烦，不知道哪一次又升了级。因为毕竟特朗普之前在中东局势方面是有误判的，这样的一个现有的状态到底是他在打的一副什么样的牌？这副牌是他想打的吗？甚至有人在阴谋论说，现在反正说停他们就可以停，然后停之后可能过俩月，几个人又开始说整个通胀受控，然后又开始减息了。这是一个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节奏吗？你怎么看最近这个星期的一些 stories？
3: 这个星期呢，其实原本的焦点其实还是美股方面的业绩吧，
2: 对
3: 吧？主要是昨天有 Google 啊，然后呢，整体来说呢是比较分散啊。像刚才您说的，就是中东的，但是它虽然不是一个焦点，
2: 对，
3: 可是呢，它还是分散了很多市场的一个注意力。主要的就是链到风险偏好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担忧重新上来了啊。然后港股这边呢，主要的其实还是就是各个大平台公司，就是一些表述或者一些大模型，包括之前的这个 OpenAI 的大模型，就是进行了一些黑客的攻击啊。然后呢，中国的大模型反而可以救场，所以呢，种种的就是我觉得是没那么聚焦的，没那么聚焦业绩的啊，然后还是聚焦于国际的一些时事啊。如果从刚才所说的这个中东战事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维持一个市场是比较免疫的一个状态。油价呢是有一点反应，可是市场呢没有给它一个更坏的这样的一个定价。只不过呢就是大家不愿意就是把估值抬升，把这个降息预期呢就是打进来，就是或者就是对通胀的一个担忧持续，而没有把这个事情呢发展去到一个这个地面战或者战争升级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我个人觉得它其实还是有像您说的啊，就是它有战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其实这个战事里面呢也有不少的美军呢就是阵亡，是吧？可是呢，这一次呢，他们的美方的一个媒体也好，非常积极的，包括特朗普是吧？
2: 对，
3: 非常积极的说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可能是制造一些舆论，就是支持这出兵的舆论是吧？
2: 我们受委屈了，我们吃亏了，我们得出兵了。
3: 对对对，因为之前呢，其实就是他想和谈，所以呢就刻意淡化了这个伤亡的一个数字。那现在不断的一个重复的话，可能就是想就是制造一个可能就是。就是整体美国的民意也支持这个地面部队这个出兵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明白。然后呢，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总之现在这个油价方面又是往100的方向去了哈，90以上，这是不论汽油。然后金价方面又是存在一些避险的方式，从3900多现在又涨回到了4100-4200的一个状态，金跟油都在向上。您觉得油价方面有一个新的区间给

0: 道嘛，是重返100好像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您刚刚有说这样的一个升级的可能性大的话，那金价方面呢，这个大家还是会关注金价跟油价接下来的走势。嗯，
1: 我觉得油价方面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往上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就是100块是一个心理关口了哈。那如果去了100块的位置能够站稳的话呢，大概率就是说市场可能地价它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暂时升级的一个情况，不一定是出兵了啊，可能就是就是言论上就是把这个战事的一个大家预计的一个时间点呢继续往后推是吧，或者达成一些他需要的里程碑啊，这个里程碑之前是没有提过的，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油价就会往100块这个方向去，一旦去了100块
0: 对
1: 这个方向以后的话呢就要看市场发展了。
0: 嗯，
1: 然后金价的话我反正会觉得就是在4000到4100块左右呢它会稳定下来。
0: 嗯，
1: 因为毕竟如果油价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的话呢，这个利率的一个高位呢继续维持啊，那对黄金来说虽然又这个避险的，就是黄金有避险的作用，可是利率太高的话呢，持有黄金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我觉得是不一定能够推涨黄金的。
0: 明白，就金价油价应该不一定是同上同落哈。
1: 对，
0: 基本上我看到一个数据啊，这个吉尔是谁呢，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就最近也提了一个数据，就是因为中东战争的升级呢可能导致到全球经济增长降到 1.3%、这是低过去年的 2.9% 的，而且他模拟了几种情况，他说如果在中东战争继续持续的话，比较严重的情况，全球的整体通胀呢会去到 4.5%。 一说全球通胀呢我们倒不敏感，有敏感的特朗普肯定打喷嚏呢，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接下来的选情包括联储局所做的动作其实真的是和通胀的数据是直接相关的。想问问你，如果这个仗还继续打下去，好像跟他今年要做的事儿方向不太一样，那接下来您觉得联储局所做的动作又会如何呢？就能就硬着头皮去做减息的动作吗？好像我们之前跟您聊天的时候也在说，今年可能没准结尾的时候又是以减息收尾，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底下沃什怎么做动作呢？如果全球都去到 4.5 的通胀的话，美国还在聊 2% 吗？您怎么看接下来的联储局的动作？
1: 嗯，那如果整个战事持续油价上涨，那其实看到这个今年下半年以后的这个通胀呢，大家预期就是说这个油价稍微降下来，这个 PCE 啊 CPI 啊就有一个缓和，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体市场的声音呢会有一个反转，这个反转的声音下来了以后呢，其实它对整个市场它又有一个提前预估的这样的一个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国债就是不管是短期还是中长期的，它可能2年10年的它可能会马上会有一个反应，就是这个这个殖利率会上去了。那这样的话呢，尽管它没有进行真实的加息，那市场已经自动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提前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整体市场的一个融资成本呢也会慢慢的上来啊。所以我判断呢就是说如果他真的非常不愿意，就反正他还是想一个宽松状态的话，
0: 对，
1: 其实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油价再继续下去的话，最好的就是他不加息。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出于不想加息的情况，他反而会说一些比较鹰派的话术。那这样的话让市场提前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真实的把利息加上去啊，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
0: 明白。行，这个一个关注特朗普，另外一个关注马斯克。我看马斯克前两天给人家留了个言叫做 impressive，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最后这个 Kimi K3， 大家最近在聊全球最大的一个开源模型的时候一直在聊 AI， 包括结合到发布三天以后，我看因为用户需求量暴涨啊，去到了一个算力的极限，而那一天呢也创下了好像最大的一个单日的涨幅，甚至有人在说 Kimi 时刻的时候跟2025年初的 DeepSeek 时刻有人在相提并论。当然 DeepSeek 梁文峰呢最近也有一个长达4小时的 投资人会议的内容是在业界啊是广泛的流传，您看了吧？然后也聊到了开源策略啊、商业规划，包括 AI 竞争等等，而且他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叫做克制啊，克制这个词是在整个的公开整理的内容来看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理念。你怎么看最近大家在热议的这个 Kimi K3 和 DeepSeek 有什么关于 AI 的新的观点吗？
1: 第一呢，就是说，其实 Kimi K3 出来了以后呢，大家看的就是它的一个参数比较庞大嘛，然后呢，训练的一个速度也很快，可是用起来，其实我是一直都是 Kimi 的一个，由一开始都是它的一个付费用户啊，然后就是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它的一个速度比较慢，是吧？但是 K3 上线了以后。就是 K3 之前是 2.6 啊，2.6 以前是说最好的推理的一个模式，那现在 2.6 呢是比以前慢了很多很多，就说明可能它在算力的这一块呢就是不够、然后我们大概就看了市场的有些纪要呢，说就是说它现在账上大概有400亿啊，这400亿呢大概会从中国或者全球去买更多的一个算力回来啊。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大模型呢，就是天米这一次呢，就是证明了，就是说，开源它也能够收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就是反映在 ARR 里面，那 ARR 成长也很快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现在美股里面一些地缘模型的一个大型的公司呢，他们的估值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啊，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啊。因为前期的投入是吧，那对方有一个非常低的成本能够做到出来啊，那这是美国方面的一个大家看的一个风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公司的机会吧，啊，就像刚才说的，DeepSeek 的这个 V4 呢，其实它应该也是最近会公布它的一个发布的，可是昨天呢，就是有一个新闻出来，就是说。他们的机房呢有3个外国人闯进去，就是俄罗斯人啊，就是想破坏一些设施是吧，然后呢警察也把他捉了起来，然后这个大模型是往后推了啊，就是他的一个发布。那我觉得呢，就是随着他们这些大模型的发布呢，对港股来说呢，有两有好有不好。不好的就是说像腾讯像阿里巴巴，其实他们的大模型明显就是说落后了一些是吧，就是无论是从宣传的角度或者是这个迭代的角度。可是另外一方面去想，就是可能那么多的一个大模型进行竞争的话，像腾讯像阿里他们也没有必要做出一个全世界最好的是吧，他们就可以用拿来主义，因为应用场景还是在他们那边，到了最后世界上可能有好几个非常优秀的大模型，可是应用场景其实还是在这些头部的应用端的C端的一个公司。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随着大模型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更新跟开源模型的出来以后呢，就是对互联网的一个像港股物联网这一批公司的反而是利好的。
0: 明白。大家看看吧，之后这个整个 AI 的走势，反正在港股这边我们看这个 AI 大模型的个股呢，这 Minimax 包括这个智谱，大家可能买的时候真的是买不下手啊，确实每天的这个波幅非常的大。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科网，刚刚我开场也提到过，腾讯这一周周中的时候那个7%的向下，有人会觉得是一个误杀，然后也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过分的一个解读，各种说法都有。您怎么看就是接下来的科网的概念，包括我们选股里边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科网，晶片最近也挺热的，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国产晶片的一个政策嘛，等等，这是这个星期大家可能选股的时候的一个焦点，您怎么看这些板块的一个选择？
1: 我们是分两个来说，一个先说应用这一块。应用这一块呢，像刚才说的，就是腾讯自从2周之前呢开始它大规模的宣传它的 RoadDaddy 的一个对企业端的提价以后呢，那大家重新看它应用端这一块的一个机会啊。像刚才所说的，就是当这个大模型的一个竞争白热化的时候呢，其实应用端是非常有利的。腾讯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的判断呢就是说就是他肯定会有自己的大模型，可是不能够排除就是说他可能还是一个拿来主义啊， 因为大模型呢，就像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物联网是吧？那个网速，那个数据是吧？
0: 嗯。
1: 然后你单有这个数据没有运用场景呢，其实没意义的，它肯定是要落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情。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就是腾讯，就是本周也传出，这是大跌的原因，就是说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呢可能会大幅的增加啊，有各种各样的传闻是吧？甚至令到这个资本开支的增加呢，会令到可能就是出现一个这个盈利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减少啊。
0: 嗯。
1: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传闻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资本开支这一块没有必要这么激进、
0: 嗯、
1: 是吧？它可以用一个时间来就是补充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的一个打法，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过度解读啊，这是第一个。硬件方面呢，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哈，就是其实7月21号、22号都有很多新的政策，就是包括这个北京方面的，就是对于它本身的一个北京市的一个算力规划，还有一个投给工厂出来了。还有发布了一个七部委的一个文件呢，就是说，就要求国企呢，对于国产的硬件的一个使用率呢，是要取到一个75%以上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体的半导体，那当然是包括呢晶圆的制造啊，就是因为它是比较上游的啊，像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是非常有利。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还是一些集中在一些 A 股的一个光通信、光高富基。光的一个高富基这样的一些设备吧啊，网络设备啊，这些应该也是这个后续的一个焦点。因为呢，就是北京做通远工厂这个事情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啊。
0: OK，
1: 如果它成功了以后呢，造成了一个范式啊，它会在全国去推演。其实呢，在大湾区这个位置呢，这个韶关呢，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网络节点的一个通远工厂的一个节点
0: 啊，
1: 就是它是一个集群，而且呢那边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算力的一个部署是吧，
0: 嗯
1: 啊，那如果这个在全国各点开花的话呢，那硬件方面的一个订单的一个需求呢，短期呢会迎来一个确认，后续会有一个业绩爆发，
0: 嗯嗯，
1: 大概是这样。
0: 明白。还剩下一周哈，一周多的时间，这个七月份就画上句号了。之前说五穷六绝七翻身，反正这两年是没跟这个口诀了，就是反正四月一般都是先斩后奏哈，先差一点，然后五月份都还可以。今年好像跟去年的节奏又不太一样。您觉得这个七月份接下来这一周时间里边，港股的波动区间会有调整吗？反正这几天一直就是25000上下，25000上下。接下来您觉得港股的波动区间在七月尾的时候会怎么收？
1: 我觉得七月尾的时候呢，就是去到七月尾，它应该还是不会有一个，
0: 明白，
1: 特别大的一个声浪啊。
0: 嗯。
1: 可是呢，就是我们觉得，就三季度，就是八月以后，市场会更稳健一些，因为美股那边的业绩出来了以后，我觉得整体对硬件呢、软件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可是如果港股的话呢，它还是需要看美股的一个走势。所以我的判断是八月以后，港股呢才会是一个 uptrend 的一个状态。
0: 明白，非常感谢余生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看看对八月、九月、十月有什么样新的展望和判断。再次感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621新闻财经。

0: 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红霞周六晚上至周日早上最接近本港，明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以及与本港的距离，评估会否在周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指出，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的合作。陈茂波表示，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也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及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本港与当地保持投资及贸易关系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也重视友谊及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的资金来源是以欧美市场做主导，但也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及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要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的优质企业来港上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面对比较大的挑战，但是已经稳定下来，过去几个月一路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利用人工智能更好地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时，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偶尔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还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0点，跌336点，下跌1.31%，总成交金额57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25点，下跌0.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34块，跌11.2；9988阿里巴巴109.4，跌5.5；2513智谱1252块。升7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块，跌8分；0981中芯国际72.1块，升1.3块；2800盈富基金25.34块，跌3.4；1347华虹红利151.1块，升1.7；7709 XLR 南方海力士55.1块，跌5.42块；0883中国海洋石油23.8块，跌4毛。3690美团86.6块，跌7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4402点，跌2021点，下跌3.04%。港金报37845元，比上日收市跌41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4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一至五早7点，雨波；周六下午2点，小飞；周日下午2点，明明、温故、知心，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音乐。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上的11:07了，大家早上好，走散走散的，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走散。
0: 热浪真的是感受到了啊，
1: 是的，
0: 对，昨天呢，对，昨天上午我还在那说，哎呀，还形体感大家不一样，结果呢，下午的时候呢就开始被冲击了。
1: 是
0: 我晚上的时候，我大概5点多的时候吧，我在等巴士。在等巴士的时候，我就觉得热，就拿了个扇子出来。你知道我经常带把扇子，
1: 是，
0: 一点用都没有，
1: 一点就全部都是喷闷，
0: 没有风，就扇不出
1: 的风，
0: 不是连都扇不出风来。你说真的，就热成那个程度。
1: 是。
0: 然后呢，我就赶紧因为要等十来分钟嘛，我就跑到旁边的就是一个商店
1: 了，便利店嘛，
0: 便利店什么
1: 的，乘乘凉，对吧？太热了，真的是。
0: 在那里溜达溜达，就不太好意思哈，所以要买包雪条有没有？
1: 这样的情况也告诉我们，这个台风就快要来了。
0: 对对，每次台风来之前呢，都特别的闷热。台风要过来了哈，周末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的这个有变化。据说呢这次呢会在惠东那边登陆，
1: 是
0: 哈，所以呢是看那个方向了，究竟在哪里了，
1: 是的，
0: 但大家要留意了，真的要留意啊。
1: 对哈，明天哈好像说周六周日是最接近本港了
0: 啊。对，我昨天呢听到有一个朋友的分享，不知道大家这个开车的朋友啊，用的是哪一款的电车？
1: 是。
0: 那么我的那款的电车是以 Z 字头的。有朋友说大风雨嘛，前几天不是就大那个雨势特别大的时候呢，
1: 是是是，
0: 就开车的时候就有点担心，就担心，就说那么大的雨啊，开出去的话，香港还行，
1: 是
0: 内地就真的是又大有水浸，
1: 对对，
0: 还要过什么的那个水坑等等，反正就是
1: 坑坑洼洼有一些地方，
0: 对，就是天气影响了，你开车的时候本来就有了几分的危险在那里了哈。结果呢，我看到了，就说原来开了这个雪地模式，车特别稳
1: 啊，是有雪地模式，
0: 雪地模式
1: 哦。
0: 如果大风雨的时候就试一试这个雪地模式。不过呢，你要请教你自己的代理啊，看看你是哪一款的车哈，
1: 车有没有
0: 搭配这个的，对，因为现在车有很多宠物模式也有。什么的洗车模式也有的，还有很多这种的模式，你知道这个电车呢它想怎么样就怎么弄就可以，对，很多的功能，所以大家可以善用啊，要善用你车里边的功能。
1: 我有见过那个宠物模式的，就比如说有主人想下车可能买个咖啡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留宠物在里面，
0: 是的，
1: 然后你开那个宠物模式之后呢，那个空调就不会关，就继续去运作，然后那个中控屏那个屏幕呢就会写着我的主人外出一会儿，请不用担心我的安危，这样子就这样子，很多模式，
0: 不要报警，因为现在已经里边是安全的哈，所以现在都很这个宠物化，人性化，
1: 人性化，
0: 对，反正呢现在如果买了电车的朋友，尤其这一代的新的一代的电车呢，就越来越多的功能，
1: 是，
0: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最好的话呢是加入啊，你一些你不同品牌的群组里边去，大家遇到的问题你警惕一下，
1: 是，
0: 每一个车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问题的嘛，
1: 对对对，会的，
0: 遇到的问题警惕一下，你不懂的怎么使用的话呢，你在群里边发一
1: 问个问题，
0: 就发一个问题，
1: 发个问了，
0: 马上就有人来回答你了，对啊，
1: 车友们也是很 friendly 的，
0: 有我就回答了一个朋友的问题，因为呢可能他就是那种买了车也没有仔细去看的吧，
1: 是，
0: 也没有仔细听，他问我那个死火灯啊，在那个
1: 双闪
0: 灯在哪里，他说问在哪里，你不要笑，我的车呢就在车顶那个
1: 顶
0: 那个天，对，那
1: 天窗
0: 那个
1: 就控制天窗的那个地方，
0: 反正就车顶，就是平时开车顶灯的那个地方。但我们平时的车呢，都在前面嘛，
1: 中控台附近，
0: 对，中控台附近的嘛，哈，就是那个所以他看不到了，他在哪里？
1: 是，
0: 我就告诉他在车顶，
1: 解答。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反正呢，所有的关于车的问题哈，加了个群组之后呢，有很多可以得到解决哈，
1: 是，
0: 很快的得到解决，
1: 各式各样群组，
0: 是的，好，那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了。希望大家出入要平安了。好，我们今天小周末星期五怎么安排？
1: 星期五7月24号呢，10点钟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10点半过后今天有广场观光客， 这么热的天气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越南逛一逛哈？今天去湄公河水乡美托哈，我们和美托有个约会哈，去这里呢喝杯冰冻的蜂蜜也是不错的哈。等一下请来蔡朗清 Louis 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这一趟旅程了。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紫金私房菜哈有德哥的出现哈，许美德大师，当然也请来了哈米芝林二星餐厅的大师简杰明大师哈来做分享哈。76岁的大厨也不断的在各地飞来飞去的哈，完全不停歇啊！为什么他这么精神呢？等一下来访问简杰明大师。
0: 好，请大家留意今天的新紫金广场啊，到中午的12点钟。

0: 好，再次提醒大家啊，因为呢是高空气旋的问题吧，就是副热带高压级的问题，气温会非常的炎热，今天最高温度会去到34度，嗯，天哪，
1: 天哪！
0: 然后呢，也要这个留意，到了周末的时候，户外活动要特别的小心，嗯，因为呢，昨天呢是有市民也去寒山啦，
1: 是，嗯，
0: 行山的时候，西贡南丫岛都有市民是有中暑的这个情况的，
1: 对呀，啊，哈，有两位女士中暑哈，嗯，另外还有比如说有位七旬的老翁也是去打卡就失足跌落水啊，伤到头部了，
0: 去哪里打卡
1: 啊？他是去大潭水塘一带哈，去远足啊，他就站在那个水坝附近拍照，不过呢就是可能站得太靠外面了哈，就失足跌到的这个 1.5 米的一个位置，在这个水坝附近的一个位置。
0: 所有打卡都应该在安全的地方打卡。
1: 是的。
0: 好，那大家这些呢经常都讲到，嗯，就大家为了去拍一张

0: 就特别厉害的照片可以放到、社交平台去对吸 like 也好，怎样都好了、反正呢都想就是给自己一个创举什么的，但是呢如果太危险的话、事实上呢真的是这个意外频生，所以大家真要留意哈、是哈。好，那热起来呢这个全世界的温度都在不断的飙升、法国热浪超额死亡有这个5764人了，
1: 是
0: 有过半哈、是发生在这个这有三天
1: 之内，
0: 最热的那三天就是6月17号到
1: 6月25到27号，是这
0: 56%的人就发生在最热的那几天。
1: 这也是法国哈，法国那边太热了，
0: 英国也是了，非常的热哈。这个大家去外国旅行的话，特别留意。之前也讲到东京也是继续酷热，
1: 是的。
0: 因为呢，公司呢要求大家都可以说不用穿西装什么的，结果呢还有了这个男士一露了这个小腿出来的话呢，还被
1: 毛腿出来了，
0: 对毛腿骚扰哈，这个不是啊，当然这女士们看到之后发现哇，真的没了，太不惯那个了，这
1: please
0: 对，好吧，那这个大家要留意了。还有呢，要说一说香港动漫节。动漫香港动漫电玩节今天起一连五天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 是也是年度的盛事哈，
0: 是
1: 每年都会举办哈。
0: 好，那这届展览规模呢是创了历史最大，总面积比去年增加有10%，
1: 是
0: 合共呢有大约200家的这个参展商。不过呢，哎呀，又正好又遇到了这个天气的问题。
1: 对啊，这个
0: 好，天文台就发出特别的天气提示，说呢，这个我不知道他如果周末会不会转3号、8号的这些。
1: 对对对，
0: 3号还好了，三号没问题，8号有可能
1: 就取消了，
0: 对，又要取消了。
1: 是的，这个是在暑假天一定会遇到的这种情况啊，每年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啊，比如说陀螺哈，最近非常热门，各位喜欢陀螺的人士们呢，就不要这么早去排队了。要排队的呢，应该是要在网上排队了哈，因为这次买陀螺呢是太多人喜欢，所以呢现在是变成网上抽签，你在实地去排队也已经是买不到的了哈。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提醒了。大家注意，
0: 买陀螺，
1: 买陀螺玩，买抱旋陀螺那种哈，那种游戏哈，所以这个也是在网上抽签去购买吧哈，就不要去到湾仔会展再去排队了。
0: 是，好，那这里呢，就反正大家可以留意哈，网上更多的一些的关于这一次动漫节的一个情况了。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香港牙医学会呢，在本周三，也就前天，有揭发有内地的牙科连锁店的职员怀疑在香港呢是非法行医。
1: 是，
0: 昨天呢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报道了，
1: 对对，
0: 好，就是这个情况，他们放蛇啊，
1: 是
0: 他们自己叫什么，就学会
1: 有放蛇，
0: 蛇会放蛇，放蛇的意思呢就是他们派一些秘密就便衣，也不能说便衣，对，神秘顾客，就扮成是这个顾客哈，去看看咨询他的服务，
1: 是的，
0: 看他给了些什么样的服务。好，那结果就发现了，原来哈，他们真的是在做一些的无牌行医，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哈。那昨天下午呢，执法部门连同卫生署的人员，去了这个地点，就在北角英皇道的一个地方。
1: 是，
0: 那里呢就还写着什么五元口腔，原来是这个连锁店的一个咨询的一个调查
1: 处哈，
0: 咨询出来的。然后呢，警员进去的时候呢，发现呢它里边真的是有一些的仪器，捡走了一部呢疑似口腔内扫描器，还有牙科仪，还有牙科的工具，
1: 对，
0: 所以相关的调查有搜证呢还在进行当中。就但是呢，那个职员他并不是牙医，
1: 对，不，他
0: 没有资格，
1: 他没有
0: 牙医的资格，就更加没有注册了，所以呢他现在就被检控，有可能就是他冒牌行医嘛。
1: 是的哈，涉嫌非法从事牙科职业，就拘捕了这一位在上 上述这个咨询处的一位72岁本地男子了，就带走了哈。
0: 是、
1: 嗯、是，啊、看到
0: 所以这里我们经常要提醒大家，你要看医生的话呢，嗯、要那个要真的要去到有牌有执照、嗯、就正规的正式的医生，不管你看什么样的病症，
1: 是
0: 那些无牌的自己在家里开个档的，
1: 嗯、
0: 你
1: 黄绿医生、
0: 嗯、对，不要让自己呢是就冒这个风险，
1: 嗯，
0: 因为。

0: 他真的给你呢去医治的话呢，究竟对还是不对这个方法？那第三呢，就是他说不定还骗了你的钱，也没有给你医治好，
1: 对，有可能的。
0: 对，那这些都是损失来的，所以呢，不要一开始肯定为什么会找这些的人去医病呢？不管医牙也好，还是其他的，就是肯定是因为他便宜。
1: 对啊，这个
0: 对觉得咁平，系咪即系去？
1: 划算、
0: 啊。对，很划算，然后。然后呢就
1: 昨天还说嘛，有专车接送嘛，
0: 对呀、
1: 啊、
0: 好像待遇也不错，服务也不错，那这些呢他关键说你要是现在也涉及到一个跨境的问题、比如说内地的他的医生可以做广告、然后呢也开到了香港来做广告，
1: 是还开咨询处，
0: 是的，但香港的医生呢自己又不能做广告、又不能去宣传，
1: 是
0: 好了，那这些本来就有一点点的，我觉得就不知道现在就
1: 灰色地带
0: 哈、就有点不公平，
1: 不公平、
0: 就有一点的不公平，因为内地的医生他可以过来这边做广告，尤其是大的集团、他可以来香港做广告，但是呢香港的都不能做广告，所以呢这个已经是我就被打，我们就觉得挨打怎么样，
1: 挨打了。
0: 对，那还有呢就是而且他们不仅这样子，而且跑过来自己还冒充医生、开始了行医，我觉得执法部门呢应该赶紧去，就是要把这种的这个情况呢要制止，
1: 要执法了，
0: 要
1: 执
0: 法，对，要制止哈、要有这个执法的行动，而大家呢也不要随便去这个相信一些的这个牙齿的治理吧，比如说内地呢它会有这个牙齿，就是说比如说镀牙根，它一天内可以做成所有，它一天内可以把那个先拔牙，然后消炎什么的、你知道有好几个步骤的嘛，
1: 是，
0: 然后还要镶牙等等这些、有些要打牙桩啊这些、他可以在一天内全部都做完。
1: 哇，
0: 但事实上我也做过镀牙根、也有询问过牙医、因为呢你不能一天做完所有的这些程序，不知道那里他会不会有一些的，有些牙这个连锁店了、他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科学非常厉害的一些的做法，这个我不知道、但理论上呢你要
1: 要隔开对吧，
0: 你要拔了牙之后你要消炎、就是你要等消炎时间、你可能要几天或者下一周要隔一段时间再回去打牙桩，还是再回去怎么镶牙，就是镶牙吧、哈，对呀、要做其他的，就是你的步骤不能以一天都把它做完、但他有些广告不是说就一天给做完晚上还可以吃饭了、
1: 早上处理下午就吃苹果了，
0: 对对对，那这些呢就是一些比较就是
1: 夸大
0: 的一些的广告，事实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那这个大家都要留心了、
1: 是
0: 哈、
1: 不要用你的牙齿去冒这个风险。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有时候呢也经常会看到哈，有些群组啊、或者是短讯来告诉我，就说因为知道我喜欢猫嘛，说呢有这个猫场呢有猫，或许呢就有猫被虐待了、你要不要就把它领养啊等等这些、又或许呢这个领养还好了，但是要给钱的、
1: 对，要给钱的，我
0: 对呀、
1: 是
0: 领养也要给钱的，然后呢有些呢是有残疾的一个动物、猫猫狗狗了这些哈，那这里呢就看到内媒呢在这两天呢要侦破了一宗的网络的诈骗案、是说在河南市周口市哈，周口呢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就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城市来的啊，它是这个先不说了，就是这里呢发生了一宗的这个网络骗案、涉嫌呢就是有团伙啊、在2022年就刻意虐待狗只，
1: 是
0: 啊，刻意
1: 的
0: 虐待
1: 的、
0: 然后呢就把那些就是被虐待的狗的那个惨况
1: 是
0: 就把它拍上了、拍成画面短视频、然后呢就直播，
1: 是，
0: 然后就编造呢这个流浪狗呢急需救助的这个剧本，但实际上是他 去虐待的，
1: 他去虐待，
0: 他去虐待这些犬只的，就博取了网民的同情募捐，有超过1500人，一共有捐出了250万的这个两年来哈，
1: 是这个善款，
0: 这个两三年来哈，超过了几百万的这个善款了，然后呢，就是但。

0: 是呢，它不到0.2%是用于到这个流浪狗身上去的，
1: 是的，太
0: 就是并没有用到流浪狗的身上去，
1: 嗯、
0: 而自己还拿去挥霍了，
1: 对，
0: 去买车啊，买这个名贵东西啊，
1: 是的，
0: 对，就是骗钱，
1: 骗钱，
0: 很简单就骗钱。他、还有后续的，他说，比如说，哎呀，杨子晶你很热心、然后你捐了款之后呢，他还私信你的，私信你之后呢、然后就说，你看这个狗狗呢，现在马上要做手术了，这个钱不太够，你能不能再给3000，再给4000，
1: 你再捐，
0: 再给5000，对啊，就让你私自再捐钱，
1: 是、
0: 又骗了一笔，
1: 这个也是很利用广大市民的同情心哈，
0: 对，
1: 去做这种犯法的行为，
0: 骗取网民的这个信任，还有援助之心了，
1: 对，
0: 这慈爱之心，所以呢，我们自己要留意一些网上的一些的这些广告，
1: 是太过分了，
0: 对，究竟真实还是不真实哈、然后呢，当然了，他这一个已经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了，被判囚10年多我、10年了，
1: 抓得好，
0: 对。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49点，跌262点，下跌1.05%，总成交金额76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跌35点，下跌0.8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34.6块，跌10.6块；9988�阿里巴巴110.2块，跌4.7块；2513智普1246块，升7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5块，跌6分；2800盈富基金25.42块，跌2.6毛；0981中芯国际71.65块，升9毛；1347环宏红利150.9块，升1.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4.3毛，跌6.18块；3690美团86.8块，跌5毛；6869成飞光纤光缆124.5块，跌1.3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9点，跌1854点，下跌2.79%；港金报37845元，比上日收市跌41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4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飘来榴莲之香，芬芳到嘴边。如果爱吃榴莲的朋友一定也想知道如何挑选一个好榴莲，就让来自榴莲之乡的马来西亚榴莲王子酒店糕饼行政总厨何伟成 Danny 教教你吧。
7: 如果你们在外面买榴莲要比较小心，我们通常选榴莲的话呢，不会选那种裂开的，总之你的壳一打开的那个飘香跑出来呢，蚊虫会跑进去的，它会产卵，这个要很小心，所以呢裂开的榴莲最好不要买，
1: 买一份一份的。那怎么样去分辨，哎，那一份是好那一份是不好的呢？
7: 你看它适度，如果呢你看到那个是干包的，比较干爽的，那就 OK 没问题，如果你看下去呢是好多水分的，那就不好了，不要买。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荆广场
9: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0: 清新
9: 生活杂志，
1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来到上午的11:34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而中的紫金和你一起来预告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白天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的明日初时仍然是酷热，稍后至星期天偶尔有骤雨，有狂风骤雨及有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还有涌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是不稳定，今天最低气温28度，最高温度报34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31度，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达到8，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的增强。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1: 好，等一下呢，我们跟路易斯去旅行啊，就在越南湄公河一个水乡、叫美托之旅。
2: 是的
1: 啊，我最近呢也去了西双版纳嘛、也在湄公河的旁边啊、也是这个去观光了哈，走了一走哈、这个因为西双版纳过去就是这个
2: 缅甸
1: 哈金三角的地方。再往前走呢就是金三角的地方哈、就是一个不小心呢可能真的去到了人家的边境那里去的。所以呢那里呢有很多的这个以前这个黄赌毒都非常多了。那现在在我们的中国境内呢我们是管制的非常的严格的。
2: 是的，非常
1: 严。都有巡山的，就是河边啊、巡河这个山上啊这个网络这些呢其实都挺。
3: 就是有警察是在去巡逻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有的，有很多的巡逻的，所以呢，这个大家都
3: 边境要抓紧。
1: 对，因为傣族，对傣族也是跟泰就是泰国那边他们的那个、大家都有很相似的一些的生活。
3: 是
1: 在西双版纳呢，如果你一个你看上去啊、你一个拍照的话呢、你感觉你自己是否那去了这个泰国
3: 啊，很像对吧？那
1: 对呀、大家都是同一条河嘛，
3: 是
1: 同一条河过去哈、就是这个湄公河。好了，那这里就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呢有很多要留意的地方，包括了去了不同的国家地区，
3: 是
1: 人家的风土人情，
3: 尊重不同的文化，
1: 没错、
3: 当地的习俗、
1: 当地对这个大家都要留意哈。
3: 是
1: 这里就提醒大家，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微信公众号22号发布了一个通告，说近期呢发生了数宗中国公民因为违反了沙特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
3: 是
1: 被沙特有关的部门拘捕了，还有判刑，
3: 对，
1: 或者呢有些是驱逐出境的这个案件。
3: 哦，居然他们犯了什么法？
1: 居然他们犯什么呢？
3: 是
1: 因为呢这个就是大使馆呢他没有详细透露有关中国公民被捕的原因，但是通告呢是特别的提醒说呢，
3: 也说得很白了，
1: 说得很白，对啊，就是沙特呢虽然已经面向部分人群开放了合法的这个购酒渠道，但是非法购买
3: 是
1: 运输储存制造还有销售酒类呢是等于是犯法，就属于
3: 是
1: 犯法。
3: 犯法，
1: 对，希望呢中国公民呢不要通过任何的非法的渠道去购买运输、储存或者是饮用酒类，也不要参与任何跟酒类有关的一些非法的交易。
3: 是的哈，也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和酒有关了哈，因为沙特那边是酒方面还是管制的很严的哈，那所以也是提个醒、
1: 好
3: 去那边旅游的。
1: 还有哈，除了这个提醒之外呢，还有通告又说呢，当前地区呢紧张局势呢是再度升级了。
3: 是，
1: 那现在其实哈、这两天呢还在开战哈，
3: 对。
1: 好，那希望中国公民呢不要拍照。去了真的要去有事要过去了，没事
3: 就不要
1: 过
3: 去
1: 了，对。好，就切勿拍照，储存或者是发布任何与这个沙特政府还有军事单位、外国使馆、军事活动相关的这个照片的视频，
3: 是
1: 也不要散布未经官方证实的这个信息，反正呢你就千万不要在你的社交平台
3: 去发布这些的影片，
1: 你去就去了，我觉得就什么都不要发布了，
3: 对
1: 啊，那个办完事儿就早点离开。
3: 是的哈，那边局势还是非常不稳定哈。
1: 对，
3: 也是一个提醒。
1: 是，还有呢，这个持续的加大对签证预期、滞留，还有非法务工，还有非法出入境等违规的这个行为的整治的力度，
3: 是
1: 这是沙特政府。对呀、那中国使馆呢也希望中国公民呢不要轻信各类的签证，什么非签什么之类的，
3: 就可以有签证，
1: 对啊、什么签证洗白了、签证宽限期了等等这些的宣传，就
3: 不要
1: 相信哈，不要相信。还有各种呢，这个公企业这个公企业务必须 要关注员工的这个居留状态，
3: 是、
1: 还有签证的类别，
3: 对，
1: 就不要非法用工，
3: 不要说用这个旅游签证去工作这样子哈、啊，那这肯定是会在沙特那边也是抓得很紧啊，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哈、啊。另外，通告也提到呢，根据沙特有关的法律，非穆斯林是禁止进入麦加这个地方哈、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的公民们呢，应该要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以及社会习俗，注意相关的言行和生活饮食着装哈、啊。这里是这个我们的大使馆哈、啊，提个醒哈、啊。所以各位的民众们，如果是去到那边旅行的话呢，还是要尊重当地的信仰和社会习俗，切勿以身试法哈、啊，后果会比较严重的，大家小心啦、
1: 好的，那提醒之后呢，等一下呢，马上有路易斯来带我们去到
3: 越南
1: 先听一首越南情歌。

0: 新紫金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小周末星期五啊，又到了广场观光客这里啊，中国紫金为大家请来了旅游达人
2: 蔡朗清
3: Louis， 欢迎 Louis，
1: 你好，
4: 早晨早晨
1: 早晨
4: 早晨啊 ，Joyce 啊，钟美华，大家好。
1: 现在呢，同学们、家长们都要看过来哈，因为大家真的放假了哈，放假就希望可以去，可能也真的几天吧啊，一些短程的旅行。的上个星期呢，我们有说去越南去玩，其实呢，我觉得真是值得去的地方。
3: 是，
1: 这个星期我们继续在越南的胡志明市想放空一下。
4: 没错。嗱，上次咧就介绍啊古丝咧地道啦，
3: 古丝地道，
4: 咁啊好紧张啦，呢啲地方。咁今次咧就放松啲心情，咁咧就去咧就我哋咧就系去咗一个叫。美托地方是啲水乡风情嘅，咁啊即系啲湄公河附近啦，即系湄公河三角洲，咁啊距离胡志明市咧，其实咧就个零两钟车程嘅啫，吓，咁你可以自己包车去啦，咁亦可以参加佢哋当地嘅旅行团，咁啊睇你哋自己中意点样玩法，咁你沿途咧，我正话先讲嘅咪有个零两钟头搭车啦，但系千祈唔好瞓觉，因为沿途一路搭住车行咧，附近咧就系全部如果啱时间。话咧，睇到一啲咧，啲和田稻草咧，咁啊黄金色咁样嘅，好舒服嘅。
1: 哇！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4: 系啊，所以越南都仲可以睇到呢啲咁嘅地方咁样咯。
1: 所以我们吃的这个越南的香米，
3: 哈，就在越南种植，
1: 稻田，
3: 是
4: 哈。咁又去到咧个码头啦，就美托个码头度咧，跟住咧就佢哋咧有四个岛嘅。咁啊四个岛咧就分别都系用啲秀丽嚟做命名啦，有龙岛、龟岛、凤凰岛，同埋我哋面积

0: 最大，我哋而家要去个麒麟岛啦，
1: 吓、
0: 咁去到个码头之后咧，要搭船上岛嘅，
2: 吓
0: 咁佢嗰度都湄江河嘅三角洲啦，咁你所选咗都真系好风平浪静嘅，咁跟住咧，佢啲船好得意嘅，佢哋有啲吊床咁样嘅，系啊，咁咧啲吊床咧，你轻松啲咧，可以瞓到吊床，大概半个钟头，船程咧就可以到到个岛度，
2: 摇下
0: 摇下，系啦，摇下摇下，
2: 舒舒服服就到了，
0: 系啊，咁摇下摇下，咁啊争啲瞓着觉咧，就到到个岛咧，一上到去咧。去到啲呢啲嘅地方咧，真係好似世外桃源咁樣嘅，即係已經冇曬啲高樓大廈，淨係啲原野啊、農田啊咁樣嘅嚇。咁一上去咧，第一樣我見到係咩咧？就去見到啲養蜂人家。
1: 哦，
0: 係啦，咁可以
2: 蜜蜂的蜂，
0: 係啊，蜜蜂嘅蜂啦。咁佢咧就會咧係即係養曬啲蜂喺度啦。咁咧就俾啲遊客去試下咧，就將嗰啲佢哋啲蜂巢咧一板一板咁樣噶嘛。佢拎出嚟咧就俾你去筆嚇佢啲。
2: 蜂蜡
1: 食
0: 系啊，
2: 对，那是蜂，对蜂蜡，
0: 系啊，
2: 他们里边呢也有很多的蜜糖，
0: 系啊，冇错冇错，
2: 你可以搅动它，它真的像很蜡，就是我们就烧
1: 蜡
2: 烛的那个蜡的那感觉，
0: 冇错冇错冇错。不过你哋咧就小心啲啦，因为佢都有啲蜜蜂喺度嘅，
2: 对，
0: 系啊，咁但系佢咧就会俾晒啲嘢你即系做啲防御措施、防护咁样啦。咁你试下，即系我哋啊，有啲城市人咧，其实咧有特别而家呢一代咧都好少见到蜜，真系蜜蜂嗰啲咁。蜂王
2: 是害怕，其实小孩子特别害怕蜜蜂。
0: 啊、
2: 我记得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去薰衣草田的时候，他就很多的蜜蜂，哇，他吓得小朋友都吓，小朋友都害怕。
0: 所以咧，暑假都系带嚟睇下，真系去下啲大自然嘅地方睇下真啊蜜蜂啊，点样采花粉啊咁样嘅，
2: 是
0: 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去完澳洲咧，继续可以咧，你可以喺度岛度行啦，但系冇车嘅。冇车喺度喎，咁点行啊？
1: 有踩单车啊？
0: 冇踩单车。
2: 是不有那种嘟嘟的那种？
1: 系
2: 啦，
1: 三轮车还是？
0: 我就见唔到，因为一出到去咧，我见到啲马车等紧我。
1: 哇！
2: 真的有马
1: 车在这里。
0: 冇错，但系嗰啲马车咧，真系好似嘟嘟车咁样嘅。但系佢就用马嚟拖住咯。但完全同你印象中嘟嘟车一样。咁后边又可以有啲人企喺后边咁样噶嘛？啲站就系咁样嘅。咁我坐上马车咧，佢咧就会周围。游荡下啦，咁啊，即系睇下周围唔同嘅环境咁样啦。跟住咧就去到嗰个村庄咧，吓咁你咧就可以享受到一个咧，佢哋南方咧音乐啊。咁咧就系佢而家列为咧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佢哋我见到佢啲乐器咧，就其实类似系即系我哋內地一啲嘅古箏啊、琵琶，類似係啲咁嘅形狀嚇。咁佢哋咧有啲佢哋啲越南姑娘咧就著上越南裝咧，佢哋咧就喺度咧就唱歌俾啲遊客聽嘅
2: 嚇。
0: 咁你知唔知佢哋唱咩歌最拿手啊？
2: 鄧麗君
0: 係啊，
2: 因為泰國也是特別喜歡，因為鄧麗君在泰國清邁住了一段時間，他們也是特別喜歡。
0: 係啊，
2: 而且鄧麗君真的很多歌曲，他也很有這個東南亞風情的。
0: 啊，真系好有名噶，即系佢哋咧就唱住邓丽君啲歌啦，即系同埋喺咁嘅环境啊，即系丛林啊、野外啊，冇高楼大厦，咁唱住邓丽君嘅歌咧，即系好有感染力噶，
2: 吓。
0: 咁我哋坐去啲普通一啲类似一啲搭出嚟啲帐篷一啲咁样啦，即系唔系啲好大型嗰啲餐厅咁样啦。咁你坐喺度咧就系好空旷咁听啦。咁跟住咧，你俾唔俾消费嘅？
2: 即系有人演唱的，
0: 系啊。有人唱噶，有人唱噶，唔系真人唱噶。
2: 那他们唱中文唱得好不好？
0: 好啊，系啊。咁佢哋咧，
2: 越南的华人
0: 系啦。佢哋一个，因为佢哋一个南方音乐咧，系有人弹奏啦，同埋加埋佢哋唱啲小调咁样嘅吓，所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佢咧听下听下咧，都可以听一阵半个钟啊，一个钟咁样嘅。咁啊，佢今次我上次听下就唱甜蜜蜜咯，
2: 甜蜜蜜
0: 系啊，好温柔啊，啲声真系好温柔啊。
2: 你唱吧，
0: 甜蜜。咁有咯，得唔得啊？唔温柔啊！
1: 谂住听你下一句，
2: 自己都接唔到自己嘅句。
1: 系啊，我哋谂住接我哋嗰句。
0: 系啊，即系嗰啲女仔唱咧，即系好温柔啊，咁样嘅，系啊，
2: 系
1: 几好啊！
0: 咁听完啲静嘅嘢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去啲冻啲嘢啦，就系坐艇啦，真系坐艇啦， 因为咧佢有条河咧都叫做椰子河咧，
2: 椰子河
0: 系啦，都其实咧
2: 水椰子河
0: 系啦，水椰子河。咁水椰子其实咧类似我哋啲椰子咁样嘅，好似椰车咁，因为咧有得可以饮嘅。咁最头咧就剥咗壳出嚟咧，就系有啲椰子肉啊，有啲椰汁啲车咁样嘅吓，咁好解渴。因为嗰次去我都成三十几度，都好清凉嘅。咁呢条河。入面咧有咩玩呢，你就可以坐啲手摇船啊！
3: 哦，
0: 坐啲手
3: 摇船夫嘅，
0: 又系有啲女嘅、女为主啦。
2: 对啊，多数是摇船，多数是女孩子，姑娘姑娘摇船，
0: 都唔女孩子啊，
2: 对，
0: 都婶婶嚟噶。
2: 是，所以他们身材特别好，因为他们经常是做那种扩胸的那个运动。
0: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咁样咧，佢哋有嗰有啲水道咧，穿晒佢啲村庄咯，吓、
2: 嗯，
0: 咁你咧就坐喺船度咧，你喺船头啦，即系但系虽然话卅几度，但系风吹埋嚟都几凉嘅，两边啊，即系种满晒啲树荫啊啲咁样啦，即系椰子都啲椰子树咁样啲啦，咁跟住咧穿过啲有时啲桥梁咧，你就穿过啲桥梁咧，吓咁嘅，但我见。出發之前咧，其實都有少少密密麻麻嘅，因為大家都喺度咧就撐船啦，所以密麻啲嘅。但一散出咧，就會比較咧係鬆容啲啦個水道、如果你中意之後咧，好似我咁啦，叫阿姐姐阿嫲嬸嬸咧，俾我玩幾下啦咁樣，咁佢都俾你玩下嘅，
2: 真
3: 係撐
0: 啊！係啊，佢就唔係撐嘅，佢喺船尾度搖下搖下咁樣。
2: 船尾搖，
0: 係啊，
2: 搖船有那個掌，即係
0: 有個掌，係啊係啊，咁。咁跟住之後咧，但我又見咗啲幾幕嘢咧，都幾感動嘅。咁因為有啲河道咧，就係佢哋都係佢啲民居嚟噶嘛。咁另外咧，河道唔係好闊噶嘛，我就見到佢哋有啲細路仔，我見到一個細路仔咧，拎住啲麵包咧喺河邊喺度等啦。我話等乜嘢咧？跟住我坐嗰個船嗰個咧，個嬸嬸咧就搖咗過去俾去河边，原来嗰个佢仔仔嚟喎，佢仔仔攞面包俾佢食。
2: 哦，哇，这个可能就是午饭
0: 啦。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咁都我觉得都几
3: 感动，
0: 几感动，几
3: 温
0: 柔啊咁样。系啊，
2: 就很生活片段
0: 啊。系啊，
2: 非常生活的一个景，有没有拍下来？
0: 有啊，有特登影咗个细路仔，我都好特别，等攞揸住个面包，咩事咧？就拎俾个妈妈咁样吓，我唔知系妈妈定系婶婶啦，即系或者系奶奶
2: 亲人吓，亲
0: 人
2: 啊
0: 咁样吓。咁之后咧，上岸即系饮咗头先椰子水啦，饮完之后咧，跟住有啲 DIY 做喎，你中意嘅话咧，有啲 DIY 你可以做啲糖啊。佢原來都生產啲糖咧，即
2: 椰子糖
0: 啊，係啊，冇錯，
2: 哦，真的椰子糖，
0: 係啊，咁你可以整糖啊，一路整又偷食啦，咁當然之後又食又拎啦，咁樣，咁之後你可以喺度食埋飯嘅，咁食飯度咧都係好簡單啦，咁其實都係啲食啲海鮮啊，食一啲啦嚇，即係對佢嚟講其實好普遍啦，因為嗰度都係啲即係啲海灣地方啲島嚟嘅咁啊，咁可以食下啲海鮮啊咁樣，咁跟住咧就你再中意咧。你就可以自己再行。
2: 越南吃什么海鲜？大头虾
0: 啊，
2: 大头虾，
0: 系啊，系啊，好多噶，好多噶，系啊，系啊，系啊，
2: 系
0: 有啲蟹，有啲咁样咯。但系佢又唔系做到好矜贵嘅，即系好平民化咁样吓。咁所以就大家都可以放心食海鲜啊，咁样。咁跟住玩咗一日之后咧，咁啊，差唔多去到夕阳西下咧，就回程咧，咁咧就。再會經過一個景點嘅，咁一個叫做永祥寺啦。咁都要特別提呢個永祥寺啦，好多佢哋當地旅遊書都介紹啦。因為佢呢個咧係中法嘅建築物嚟嘅，
3: 嚇、
0: 哦，所以咧就同一般嘅寺廟唔同，有啲西方法式嘅氣味啊啲咁樣嘅。咁、去到嗰度咧，就大家都有成1849年建址嘅，即係計翻都有成170几年歷史。咁入邊寺上面咧可以隨便參觀啊，有釋迦牟尼啊啲，有卧佛啊咁樣嘅嚇。咁、即係反正你去一啲咁悠閒嘅地方啊，咁你咪可以洗涤下心靈啊，可以啊。如果係你本身係有啲信仰啊，可以去到參拜下啦。咁將佢帶翻一啲嘅希望咧，咁啊翻去城市啦。
2: 我倒覺得很想去看一下，就是它的這個寺廟，它的這個建築的風格，
0: 係
2: 就是中國跟法國的這個建築的風格
0: 結合出嚟嘅。
2: 對呀、啊，那究竟是哪個朝代跟哪個朝代的一個建築風格的一個結合哈？
0: 所以可以
2: 非常有趣，
0: 可以反映出咧中国佢哋嗰啲文化去到东南亚国家地方都影响好大，都几深远。

0: 定当然啦、嗯、以前当我们的那你知道元朝打到最大也去到中欧那一边的、
1: 嗯、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呢很多的地方当时呢也是附属国啊咁样系嘛咁所以
2: 国之一
0: 对那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就受到不同朝代的影响还
1: 是
0: 蛮大的
1: 系
0: 啊哈好，那今天呢就去了一个非常有生活味道的，
1: 嗯、
0: 离这个、越南的胡志明市，在旁边两个多小时的，
3: 两个多小时车程，
0: 两个的一个水乡、啊、叫美托，啊美托这个地方去放空、
1: 嗯，
0: 哦，那也是非常的这个不同的感受了。好，那那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肯定真的飞过去可以玩一玩的，
1: 是，冇错。
0: 好，咁下一站去边呢？
1: 嗯，今次都系暑假啦，近近地咧，我哋去咗一个中国嘅名城啊，吓、
0: 嗯、
1: 长沙啦，
0: 好，好的，那下站呢，我们就去长沙哈，继续有路易斯的介绍，
1: okay.
0: 好，下次再见，
3: okay,
0: 拜
3: 拜，谢谢。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红霞周六晚上至周日早上最接近本港，明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以及与本港的距离，评估会否在周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指出，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的合作。陈茂波表示，中东有多方面的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也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及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大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本港与当地保持投资及贸易关系大方向不变，而中东的伙伴也重视友谊及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的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也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及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港上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下来，过去几个月一路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利用人工智能更好地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时，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偶尔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还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4%， 酷热天气警告显著。

0: 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8点，跌363点，下跌1.44%。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7点，下跌1.1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32块，跌13块2。3033南方恒生科技4.51块，跌1毛。9988阿里巴巴108.8块，跌6.1块。2513智谱1243块，升72块。2800盈富基金25.3块，跌3.6毛。0981中芯国际71.25块，升5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2.8块，跌7.72块。1347华虹红利149.1块，跌3毛。3690美团85.95块，跌1.3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4块，跌1.04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9点，跌1854点，下跌2.79%。港金报37655元，比上日收市跌6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2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上午的11:11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紫金私房菜。那有阿忠，有紫金在这里，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群山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2: 德哥先生好。
3: 德哥早安。
1: 早晨啊，德哥好。
2: 早晨。
1: 好呢，今天呢我们是很高兴了哈。首先呢要回顾一下哈，昨天晚上呢我就要去群山社的这个创立成立第40周年。
2: 我们有三个会
1: 啊。
2: 群星这两个字最早的时候到现在呢是有60多年。
1: 哦，
2: 然后我们到1986年呢，就把它改成了协会啊，群生协会。那到现在就是40周年
1: 。
2: 后来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
1: 对，
2: 就八周年，
1: 哇，好一路呢，生成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为社会服务的一些群体出来哈。
2: 是，
1: 就各显不同的这个场所，
2: 做点事
1: 非常好啊，昨天很热闹哈，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厨师们都回归过来，因为很多人在香港的时候呢，也是在群生一起成长的，
2: 对，
1: 也看着群生呢是他的这个为社会做的很多的贡献哈。那这
2: 一路走过来呢，都离开这么多红家大佬前辈
1: 对
2: 群生的关照和支持啦。咁啊，陈猛就好开心啦，延开50席。咁啊，起码咧都有4-5席咧系坐飞机嚟饮嘅，
1: 系
2: 饮完之后咧就今朝咧就要走噶啦。
1: 是的，
3: 系啊，
1: 是的。那也恭喜德哥再次连任理事长，
3: 恭喜，
2: 多谢，永幸为大家服务。
1: 对，这是恭喜，但是呢，也是你的责任也这更重，任重而道远
2: 哈，
1: 带领群生呢是我们的会晤青龙哈。好，那昨天呢，你讲到很多的嘉宾呢在五湖四海都回来香港来参加哈这个晚宴呢，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特意飞回来哈来参加，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请来了创办米芝莲二星餐厅大师简杰明大师，人称魔鬼大师来到这里哈，
2: 魔鬼叔好，
1: 魔鬼叔好，魔鬼叔你好，
3: 早晨，
1: 我呢是特别的感到很惊讶的，因为魔鬼叔的这个年龄已经是公开的是吧？
2: 是
4: 公开的
1: 吗？76岁的这个魔鬼叔，但是精神抖擞哈，看上去呢，
2: 比

0: 比我哋后生仔仲更加精神，
1: 即系好有精力，
0: 冇错，
2: 中意玩啊嘛，中意玩，
0: 停唔到落嚟啊，
1: 是
0: 系啊，
1: 所以也停不下来哈。那魔鬼叔呢，拥有七年上海米其林二星主厨光环，现在是在台北呢龙悦中餐厅呢，也是担任这个总顾问，而且在不同的餐厅呢，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很多的顾问的工作哈，飞来飞去了哈，餐饮业呢身具分量了。徒弟呢也是，真是这个
0: 遍地开花
1: 都有，对啊，四海各地
2: 都
1: 有。
2: 希望带下啲后辈，继续将我哋嘅餐饮业厨艺，继续发扬光大，希望尽一分力啦。
1: 这个星期已经飞了不同的地方是吧？
2: 去咗吉隆坡啦，越南啦，跟住翻嚟深圳啦，迟啲。就翻上海啦，再迟啲去台北啦。
1: 系，你看吓。
0: 所讲紧都系呢个零两个星期嘅事就发生嘅。
1: 对对对对，
0: 唔系讲好耐。
1: 是的哈，其实魔鬼叔呢早已经不用为生活奔波了，但您为什么还是仍然乐于工作，飞来飞去呢？
2: 一来咧，我就中意餐饮。所以可以做到六十几年的餐饮。二来呢，我又喜欢跟徒弟一起玩一起。有时候讲食物啦，好像现在有很多新鲜的食物，有些我都未见过的。我又想见识一下，继续增长知识。将现在有很多国家的原材料，加入我们的粤菜行里面，就可以创造很多想不到的出品。客人都好接受嘅，而家都啊，特别系而家嘅年轻人，佢读咗书多，见识多，咁我哋啲老人家要向年轻人学习啊嘛。
1: 系，这个很难得，因为很多的这个就有经验的人呢，总是觉得我很有经验啊，我系你师傅咁样。
0: 我哋俗
2: 而家唔可以咁讲噶啦，
1: 系
2: 而家好多徒弟。比我哋仲前卫啲嘅，
3: 但佢哋都有拜师嘅，系嘛？
2: 哎呀，我就冇
3: 呢个传统，
2: 即系我就冇拜师嘅。咁佢哋而家好流行，最近好流行话拜师会，咁我徒弟都话：，阿师傅，不如我哋做翻个拣师门啦。咁
1: 系，
2: 我都37岁啦，仲拜咩鬼师门啦？第日
1: 喂啱实啱，就系
0: 你有咁
1: 嘅
0: 经历
1: 啊
0: 嘛。
2: 系咯，第日我话你哋想乜嘢，你问乜嘢，我识嘅，我会教你哋；唔识嘅，我去问，可以请教阿德哥地啊嗰啲咁样，咁啊教翻我啲徒弟啊咁样，将我哋所有嘅技术发扬光大。我唔希望以前我哋出嘅菜唔记得，因为而家有好多年轻人咧。嘅懷舊嘅菜就好多唔記得嘅，咁有陣時問翻我哋，咁我哋就教翻佢哋咯。咁有陣時而家原材料好難揾嘅，咁我盡量揾翻原材料，就做或者而家有新嘅原材料做懷舊嘅味道咁樣咯。
1: 这个真是魔鬼叔呢，绝对是一个很开明并且很有胸襟的一位这个大师，
0: 没错
1: 啊。所以呢，他觉得不用有什么师门，但是呢，只要学生能够想知道的，
0: 亦师亦友，
1: 对，都可以
0: 用一种亦师亦友的态度去
2: 跟
0: 我一样相处。
2: 佢个个都好尊师重道，即系有阵时我感冒啊，或者整真少少事啊，佢哋都。吹寒问暖我都好安慰嘅，真係。
0: 係。
1: 对。
0: 咁呢啲应该嘅。
1: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嘛。
0: 係啊。
1: 希望我哋仲有呢个传统美德啦。
0: 冇错冇错。
1: 那讲起来也要讲一点点小故事了。记得在60年代入行嘛，魔鬼叔。当时呢你是修眉学徒嚟㗎。稍微和学徒。
2: 因为我本身。在香港出世，我49年出世，跟住咧就爷爷嫲嫲咧就带咗我翻佛山，咁啊到咗1964年，咁我就落翻嚟香港，因为中国当时改革嘛，咁香港又开放，即系餐饮业需要，即系落嚟香港容易揾嘢做，咁又可以揾到饭食，咁有好多人都问。佢话：阿魔鬼，你做咩一落嚟？做餐饮啊咁。我做餐饮嗰阵时最好嘅。有得食，有得住。
1: 系。
2: 不过假期就一个月得一日嘅啫，唔系一年得一日。
1: 系
2: 系九月一号酒楼工会。
1: 哦，真的、
0: 嗯、
1: 哦，是吗？当时
2: 一年得一日假期嘅啫，我哋嗰阵时
1: 是吗？以前的这个
2: 工会咯，
1: 哇，没有放假的吗？劳、
2: 啊、
1: 工劳工法没有劳工法。
2: 茶楼咧、嗯、就八月十五有三日嘅，过年有三日嘅，咁、嗯、做酒楼咧系得一日嘅啫。
1: 哦，
2: 所以嗰阵时日子我哋日日做十六七个钟头噶啦。
1: 嗯。太辛苦，太辛苦啊！对对对，
0: 捱回嚟。
1: 但以前有咩三两喎、啊，咩双两喎、啊，四两喎、
2: 啊啊。你啊，想下，
0: 想下啫，
2: 想下得，想下得。我入行
0: 年代仲未有嘅。
2: 我入行一九六四年，我入行做烧味，
0: 系
2: 六十蚊一个月，
1: 系
2: 就系落发咧。
1: 什么概念？六十蚊。
2: 我哋落发嗰阵时间咧，即系我落发即系入行啦。
0: 系啦，系啦。
2: 咁啊喺豉油街、山东街口，嗰、个旺角。码头
0: 系
2: 嗰间莲香落发嘅，
0: 即系东
2: 即系入行
0: 系啦，
2: 入行做烧味
0: 要落发，
1: 有些什么仪式？
2: 冇仪式噶，咁我哋做入咗去之后，咁因为我入到烧味，因为我老豆落嚟嗰阵时，
1: 系
2: 佢之后如果出去饮茶咁啊，识咗嗰个烧味师傅，
1: 嗯，
2: 叫做金涛，
1: 嗯，
2: 咁啊而家过咗身好耐啦，咁啊就带我入行，我老豆话。诶、哎，我仔落咗嚟，你带下佢，咁啊做烧味就容易学啊嘛。
0: 啊，嗰、那个年代咧冇熟人介绍咧，
2: 冇熟人
0: 带你
2: 冇嘢
1: 入唔到行，
0: 系入唔到行嘅。
2: 仲有一样嘢，我哋学书嗰个时间好难学到嘢嘅、嗯。譬如攞到梅玉打叉烧，啲师傅唔俾你打嘅。佢、话你学识我冇得做噶嘛。
1: 哦、
2: 我哋都做成年后，即系做咗成年后细路，先、就可以打叉烧。
0: 系、
2: 咁我哋。师傅就翻八点半，
0: 啊、
2: 我哋咧就八点钟七点零钟我哋翻去咧、
0: 啊，
2: 就有雪柜拉啲嘢出嚟解冻啊，等师傅翻嚟做手，我哋做下栏，
0: 系系、
2: 啊，所以
1: 咁师傅俾唔俾你睇住佢做噶？
2: 你睇得啦，唔俾落手啦。
1: 哦，
0: 斋睇，
2: 斋睇咯。到咗我收徒弟嗰个时间，我就。亲手落手落脚，因为身受其害嘛，咁、我想我啲徒弟快啲成长，所以我十七岁我就做烧腊大佬啦，即系做油鸡档大佬啦，十七岁我就带七八个徒弟啦，
0: 哇，犀利啊！
1: 对，即系境界不一样
0: 啊，系啊，
1: 但后来又怎么转到厨房当厨房师傅了呢？
2: 厨房咧，我就要多谢一个餐饮界嘅。老前辈罗安先生，
0: 罗、
2: 安先生咧，因为我七三年嗰阵时喺铜锣湾碧丽宫开档嗰时，我跟佢，咁啊做烧腊，咁然后咧就七三年出咗嚟之后咧，阿安叔喺福临门啊嘛，咁咧就开红福门，喺尖东开红福门，你应该喺百乐。
0: 系，唔系嗰时系应该另外一个餐厅喺楼上，
2: 喺楼上，
0: 楼上楼下，
2: 楼上楼下。咁咧，咁我好成日好中意喺厨房打转，我中意煮嘢。
1: 嗯，
2: 咁阿安叔话：魔鬼，你咁中意厨房，你不如做厨房啦。咁
1: 其实咧，魔鬼呢个名字就真系阿罗安师傅
2: 系啊，因为我哋打麻雀，
1: 系
2: 落场又打，
0: 系
2: 收工又打，
0: 系
2: 咁咧就变咗。净系识打麻雀，我哋即系，譬如我哋翻去九点半，我系九点三个字咧，就翻去水台嗰度刷牙翻工
0: 打通宵，
2: 打通宵。
1: 餐厅是我家，是吧？
2: 麻雀是我
1: 家，
2: 所以我哋嗰阵时间系好百厌嘅，后生嗰阵时，因为我哋冇家庭负担啊嘛，嗰阵时啱啱入行嘅，嗰陣時到咗百幾年嗰陣時，我就揾到千零蚊個月㗎啦。
1: 哦，
2: 七幾年嗰陣時千幾蚊個月㗎。
1: 即係咩生活嚟㗎？千幾蚊係好啊，係多錢㗎啦。
2: 嗰陣時咪賭錢咯，
1: 係
2: 輸到阿媽都唔認得我咯。
1: 揾得多又
2: 唔係未見過咁多錢啊！
1: 哦，
2: 最主要一樣嘢係未見過咁多錢咁。
0: 嗰個年代千零蚊係個概念係多㗎，
2: 多㗎啦，千零蚊
1: 相當於依家嘅幾多錢啊？
2: 等於而家六七千㗎啦。
1: 啊！唔止啦，应该
2: 唔止啦，
0: 系
1: 应该唔止啦，依家六七千人就唔多啦。
0: 而家嘅人工系三至四倍嘅，
2: 系啊，三至四倍。
0: 当而家嘅人工，即系譬如讲而家嘅人工嘅中位数，即系讲饮食业啊，
1: 系有得四五万蚊都有啦，
0: 有超过，即系譬如讲而家嘅中位数系二万银咁计啊，咁又三至四倍即系六万银上
3: 超啊，
0: 咁嘅意思咯。
2: 嗰阵时我哋即系咁啊，咁譬如阿安叔话，咁你搵个师兄做烧味嘅。同你拍得住咁好嘅，咁咧， 嗌佢睇唔睇入職，入職嘅入廚房。咁佢咧就做燒味大佬，即係我睇住佢啊嘛。咁我又喺廚房學嘢啊嘛，咁樣咁樣，即係我哋即係變咗燒味嗰度咧就兩個主位啦。咁所以要多謝
0: 安叔咧，就慧眼識英雄，睇中咗你。
2: 唔係佢錫我啫，因為佢好錫我，
0: 咁都
2: 係。佢今年都。

0: 宵夜嗰扎咧，即系大家起咗个名，人哋定厅房啊，叫咩名咁样，乜生乜生啊，唔系噶，我哋叫罗安学生会，
1: 系啊，
0: 即系我哋成班同围住佢头
2: 谂
0: 住
2: 咧，
0: 都系佢系学生。
1: 我哋特登组咗个会，就系用佢嘅名嚟到成嘅，所以我哋即系每个月啊，或者得闲啊，咁啊嗌佢出嚟。
2: 影视界前辈，
0: 系，因为对啲前辈咧系好尊重嘅，系啊，佢哋当年咧都好唔容易，付出咗唔少。
1: 佢真系可以讲系我嘅再生父母。
2: 是
1: 真的
2: 好向罗安叔致敬啊！
0: 是啊，是啊。
2: 好，咁我哋希望有一日又啊，唔知罗安叔可唔可以上嚟又讲下古仔咧？
1: 而家嘅
0: 系啊，系系。
2: 好，那魔鬼叔呢是咁啊，以前就贪玩啦，以前调皮贪玩，系打麻将。我知道你的有故事说。系唔止喺即餐厅打噶，
0: 系
2: 飞去唔知边度打噶，
0: 坐飞机打，
2: 坐飞机先打麻将，打完之后又飞回来呢种
1: 的。应该讲系2010年吧。
0: 哦，
1: 2010年我喺西安，
2: 系
1: 喺西安啊陀螺宫做主厨，
2: 嗯，
1: 因为陀螺宫系一个国家嘅。西安里面嘅文化，
2: 嗯嗯，
1: 即系叫跳唐朝舞嘅，
2: 嗯，
1: 咁咧。咁我成都識好多有啲師傅啊，有啲徒弟啊喺成都做大佬嘛。咁，有陣時我哋時間有嘅，咁咪阿楊華打麻雀，我喺邊度打咁？喂，成都啦咁。
2: 即西安就飛到成都去打麻雀。
1: 西安飛成都好近啫嘛。係。咁俾成打完麻雀，有陣時啊第二朝翻嚟開工，
2: 嗯，
1: 有陣時咧就休多日息，咁啊打到打兩日咯。
0: 係。
2: 对，也是一个娱乐哈，但是呢，拿了米其林之后呢，拿了米其林二星之后呢，您就没再打过麻将了。
1: 我喺2016年，
2: 嗯，
1: 即系2015年年尾咧，
2: 嗯，
1: 咁啊有个老板就揾我上去，因为听讲嗰个时间，
2: 嗯，
1: 2016年咧，米其林会喺中国第一届。派米其林星喺上海，咁，我个老细咧就佢喺澳门做嘅，咁叫我去即系开喜悦八号，咁啊，我哋2016年年初四开，
2: 嗯，
1: 我哋九月份就攞晒两星，
2: 哇，在上海
1: 啊，喺上海，
2: 嗯，
1: 系米其林入中国嘅第一年。
0: 系，
1: 我攞两星，咁我连续就攞到二三年啦，咁我攞咗七年，咁因为某种原因，我就离开咗，就去咗台北一间餐厅，帮一个台北嘅法餐，即系做西餐嘅老细，
2: 开间
1: 纯中餐嘅喺台北。
2: 哦。
1: 因为台北咧就嗰阵时系冇纯中餐嘅，都赖啊四川菜啊湖南菜啊或者菜，
2: 你说粤菜
1: 啊，
2: 就没有
1: 粤菜纯粤菜，
2: 纯粤菜。
1: 咁我同我老细讲，我话你嗌我过去咧，因为我唔识做地方菜啊，我净系识做粤菜。咁以后就打招牌就怀旧粤菜。咁而家开咗六年噶啦，已经。咁啊，真系唔好彩啊，攞唔到星，帮唔到佢攞星。
0: 啊，仲有机会。
2: 而且我觉得拿星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誉。
1: 其实有好多原因嘅。
2: 餐厅其实好食，口碑好，
1: 好食好招呼，地方又要好，
2: 这个才是最重要。
1: 攞一星易啲，其实都唔易噶啦。攞三星更加难啦，即系我哋好多老友攞三星嘅咁啊，正嘅。
2: 其实唔多嘅，
1: 都好多嘅。我哋都好多。
0: 我哋认识嘅朋友，
1: 我哋认识朋友好多。
2: 世界各地嘅星系嘛，世界各地嘅星啊，好
1: 似阿陈恩德都攞咗咁多年三星啦。
0: 系，冇错。
2: 其实拿星，一开始的时候，当年刚才说上海嘛，是
1: 其
2: 实
1: 我哋冇
2: 谂
1: 过，
2: 对拿星是怎样
1: 攞星嘅？
2: 嗯。
1: 嗰陣時我哋開檔嗰陣時壓力又大，老細話即係因為我老細係冇咗，佢喺澳門做啊嘛，佢嗰陣時澳門有升啊嘛，咁冇咗攞米芝蓮星而開呢個檔口嘅時間，我嘅壓力真係非常之咁大，咁我變咗我唯一嘅嗜好都冇時間啦，
3: 打麻雀
1: 係啊，我唯一我
2: 壓力大才應該打打翻幾鋪，
1: 因為打麻雀通常我哋都係收工去打噶嘛，
0: 唔係通常打麻雀都係減壓啊嘛，
1: 係啊減壓啊嘛，減壓啫，咁你打到三四點，你第二朝六七點你又起身做嘢啊嘛，
2: 對，也不行，
1: 咁啊變咗 为

0: 即系尽力希望同老细
1: 攞
0: 到即系摘到第一粒星啦，咁咁咪真系好彩，摘咗两粒。
2: 好，
0: 咁啊老弟都好锡我嘅。
3: 对，非常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听魔鬼叔给我们讲故事哈。
2: 好，
3: 当然还有魔鬼炒饭呢，也要即系学下点样炒先。
2: 魔鬼炒饭，
3: 对对，好，11:30听听财经消息。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74点，跌338点，下跌1.32%，总成交金额109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7点，下跌1.20%。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52块。跌8分，0700腾讯控股432.6块跌12.6块，9988阿里巴巴109.1块跌5.8块，2800盈富基金25.36块跌3.2毛，2513智普1248块升77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52.58块跌7.94块，0981中芯国际71.1块升3.5毛，1347华虹红利148.9块跌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4块跌9.4毛，1888建滔集成板37.3块跌3.4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4462点，跌1951点，下跌2.94%，港金报37655元，比上日收市跌6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3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5: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6: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7: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6: 航天就在你身边。
7: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放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6: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4: 走在最前。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5: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4: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紫金。

0: 紫荆私房菜
1: 上菜。上午11:37呢，刚刚播放一首罗文的《几许风雨》，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创办米芝莲二星餐厅大师简哲明大师，我们大家都很亲切的称是魔鬼叔。魔鬼叔说这首歌呢就是您的这个写照来的，
2: 一生写照，
1: 一生的写照来的，
2: 起起落落，
1: 起起落落、嗯、
2: 你、
1: 啊、风风雨雨、啊、
2: 风风雨雨，你想成功、
1: 嗯、
2: 你要付出你自己的努力、
1: 嗯、
2: 付出你的时间、嗯
3: 嗯、啊，
1: 对，绝对是，而且呢还不能气馁哈、啊，
2: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嘛。
1: 战那个米其林八星、
3: 啊、
1: 这个我们都知道、
3: 啊、
1: 然后呢还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徒弟、
3: 啊、
1: 也做很多餐厅的顾问、
3: 嗯、
1: 这个也是好威水，好多威水的。咁败咗败嗰啲咧，又边一个阶段你系觉得最记忆犹深咧？
2: 即系败嘅，
1: 又唔系叫败嘅，即系少少挫折啫，系咪？
2: 挫
3: 折嘅位置，
2: 即系譬如去一间酒家度做嗰个时间，睇住间酒家咧都唔起啦。
1: 嗯，
2: 可能唔知系咪自己嘅功力唔够啊，或者出品唔得啊咁。
3: 系系，
2: 咁就
1: 即系啲
2: 努力啲去寻求睇下有冇第二啲嘅出路啦，
3: 机会
2: 机会啦。
3: 嗯，
2: 因为我个人咧就比较好胜咧，就系我唔中意俾人
3: 唔认输。
2: 即系唔中意俾人哋炒鱿鱼，即系唔中意人哋话唔得，唔请我，
3: 嗯、
2: 我宁愿自动引退，我自己觉得唔得嘅，咁、
1: 嗯、
2: 我就去另创出路、
1: 嗯。
2: 所以我真系可以讲句系未俾人解雇过嘅，
1: 系、嗯、自己
2: 系自己
3: 解雇自己。
2: 曾经有一个年代系餐饮业系好低微嘅香港、
1: 嗯，
2: 我就去工地。
1: 系
2: 做搬砖，
1: 哦，
2: 即系你要生活嘛，
1: 真难情愿这样。
3: 咩年代啊？
1: 系咯，我觉得依家先系最睇埋个年代咯。
2: 我真系唔记得边个年代啦。
3: 系，
2: 咁我读夜校嗰阵时识到一个同学，
3: 系
2: 佢屋企系做装修嘅，叫做余房记，咁又喺旺角嘅。咁我喺佢嗰度做咗半年。
3: 哦，即系好多年前嘅事，
2: 好多好多年前嘅事。
1: 年轻的时候，
3: 年轻嘅时候，
2: 因为人哋问：诶，你做厨房点解会转咗嚟搬砖啊？咁我话要搵食噶嘛，唔使开饭，即系咁讲。
1: 就是拎得起放得下，
3: 冇错，
2: 冇办法做人系咁样啊嘛。
1: 对呀，能屈能伸。对，当你没有做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的时候，
2: 即系等于作家一样啫嘛，
1: 作家。
2: 作家你写小说，
3: 系
2: 冇人欣赏你，又要睇下又要改变风格，
3: 系
1: 对一样的，就任何的行业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
2: 我非常幸运啦，咁到咗而家七十几岁，咁你徒弟最主要都系啲徒弟努力，咁啊做到我要求做嘅菜，咁变咗而家有老细就，诶，简师傅你不如帮你即系帮我 keep 好你个徒弟，咁、
1: 嗯、
2: 你做个顾问啦，人工唔多嘅，咁、嗯、我冇所谓嘅，最紧要即系有寄托啫，咁
3: 样，
2: 变咗做顾问咯。
1: 是的，在您的这个要求当中呢，您是怎么去要求徒弟的？对徒弟点样管？
2: 我要求徒弟咧，系要认真做每一件事，错唔紧要，要认错，即系唔好话你做错咗，我话你个错处，你都话唔系啊。咁样啱啊！点点点，咁、即系我，即系冇空间教你。
1: 不是我的错，有好多好多年之后，唔系我嘅错。
2: 咁我啲徒弟真系非常之咁听话嘅，即系而家好多徒弟都做咗阿一噶啦，即系
1: 差
2: 人主管咁。咁有啲徒弟，好似而家我做顾问嗰啲，嗰两三个徒弟，佢就。即系同老细提议下就话，诶、我师傅仲有好多咩嘅，咁佢又好得闲，即系佢又唔想退休，咁啊做个顾问啦咁样。
1: 我觉得师傅真系唔系好得闲，
3: 边度得闲咧？
1: 对呀、啊，是，即系
2: 多啲，
1: 是，
2: 即系将现有新嘅产品啊、旧嘅产品啊，咁、研究出古老嘅菜嘅做法，所以有喺我呢几间餐厅都有啲老菜系新嘅配料咁样做出嚟，
3: 老菜新做，
1: 是的哈。
2: 好似做个炸鸡，福临门嘅炸鸡， 好出名嘅，
3: 嗯，
2: 咁我斬法我改咗佢，
3: 嗯，
2: 科林門嗰個斬法，
1: 嗯，
2: 而家客人又接受，
3: 系，
2: 咁就 OK 咯，即係咁解。
1: 嗯，但在這個改的時候呢，有沒有就說要又要保持傳統，但是呢又有新意，或者跟新的這個食材在一起，又變成一道又傳統又有新意的新菜咁樣？
2: 好似頭先講個炸雞啦，我唔敢講，唔改得佢個味噶嘛，唔改得佢嘅做法噶嘛，
1: 哦，
2: 因為佢有獨特嘅做法。
1: 嗯，
2: 我哋個雞皮係好脆噶嘛，
1: 係，
2: 顏色又靚啊嘛，
1: 嗯，
2: 咁我嘅斬法咧就將佢成隻雞攤開嚟，
3: 嗯，
2: 咁啊即係搭起佢，咁啲雞皮咪襟脆啲咯，咁客人初初斬出嚟嗰陣時，你哋又話咩咩傳統菜式咁，我話呢個係傳統做法。新派斩法，
1: 嗯，我真系哇，真犀利啊！我真冇谂过，连斩法都系可以即系改斩法都已经有唔同嘅呢个。
3: 因为魔鬼叔咧，佢以前细个嘅时候，我头先倾到咧，佢系做烧味噶嘛。
1: 系
3: 咁啊，如果斩鸡嘅方法啊，即系讲斩鸡嘅刀法、刀章咧，啊，厨房师傅同埋油鸡师傅咧系唔同嘅，大家都有唔同嘅落刀。啊，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擺盤添啊！啊，你以為成日都係嗰只雞，其實個擺法已經唔同咗啦，改咗方法噶啦。
1: 係，
3: 咁咧佢就用咗佢斬油雞個方法，啊，去斬呢只炸雞，咁啊變咗就同廚房師傅斬嘅炸雞唔同咯。
2: 唔一樣咯，
1: 係。
2: 咁啊變咗其實
1: 其實都係
2: 取巧啲。
1: 唔系，我都觉得呢个真系传统，
2: 即
1: 系
2: 取巧啲，
1: 整个传统和那个传统喺埋一齐，就变成个新意嚟噶咯。
3: 冇错，
1: 传统嘅刀法吓，加上传统嘅鸡，系啦，咁又有变成咗新鲜出嚟咯。
3: 系，冇错，冇错。
1: 吓，所以即系都
3: 讲刀章就由街师傅斩街嘅刀章系。
2: 我哋斩鸡真系件件咁大噶，
3: 系好啲嘅，呢个系公认嘅。
2: 件件都咁大件噶。
1: 哇，个刀法练咗几耐？
2: 由细练到大噶啦，
1: 啊、
2: 如果斩得唔好，俾师傅闹到阿妈都唔认得我噶嘛。
1: 系啊，唔讲得粗口。阿妈阿妈可以讲。
2: 我而家个炸鸡都改咗味嘅，
3: 系
2: 改咗用五指毛桃嘅
3: 味道。哦，
1: 嗯，
2: 因为五指毛桃有
3: 系。

0: 五支毛桃有椰香味噶嘛？
1: 系、
0: 嗯，咁我用五支毛桃嚟到教味。
1: 系，
0: 咁而家喺我上海嗰间公司食咧炸鸡系五支毛桃味嘅。咁、
2: 嗯、
0: 上海好多人都好接受。
1: 嗯，
2: 那Morgan
1: 即系唔识啊，留意啊，就系椰香味啲
0: 咩？系啦，
2: 你是怎么可以把它想出来的？你系自己喺屋企？点样去有啲灵感出？
0: 咁其实喺屋企做菜有几道菜都好简单嘅。
2: 嗯，
0: 咁我讲讲我嘅所谓魔鬼炒饭先。
2: 好的，呢个要学啦，好啦。
1: 唔系点解会有魔鬼炒饭？
0: 其实魔鬼炒饭咧系一个名作家嘅弟弟。
1: 系。
0: 咁佢咧就食完饭之后，咁咧就话即系同佢好熟噶啦，已经即系我哋嗰个老总啊咁样。咁我老总话：阿、啊、魔鬼，边个叫你出嚟谂到主食俾佢食喎？咁、我有六七样主食，仲有谂咩咁？我出到去，跟住佢话：魔鬼，我主食食到厌啦。
2: 嗯，
0: 你炒一个主食我未食过嘅、
1: 啊，
0: 如果 OK 嘅咧，我就喺报纸帮你卖三日。因为佢喺嗰张报纸嗰度咧，
1: 有个专栏，
0: 有个专栏、嗯，有一百几个字嘅，佢日日都有要写嘅。咁跟住咧，我入到厨房咧，拗晒头，有咩未食过？日日喺酒楼食饭嘅人，有咩未食过咧？咁我突然间睇到个架嗰度，有一样嘢，应该系冇人攞嚟做炒饭嘅。但呢样我唔公开吓。咁我呢就係、
1: 是、
0: 用扬州炒饭嘅原配料。
2: 即
0: 係叉烧啦、蝦啦、菜粒啦、拍姜粒啦。
2: 姜米。
0: 咁、呢鸡蛋啦咁咁就炒个饭。咁、我呢就加咗 XO 酱、老干妈酱、豆豉、另外加埋另外一样嘅
1: 材料，
2: 嗰个唔讲得嘅材料，
1: 系啦，
0: 唔讲得嘅，不过好多人知噶啦，就系因为讲咗出嚟咧，变咗对餐饮有啲酒楼咧，
2: 系
0: 有少少影响。
1: 知道，知道，明白。
0: 所谓秘制啦，
1: 秘制。
0: 其实咧，咁嗱，如果喺屋企炒呢个饭，咁你成日炒叉烧、鸡蛋炒饭，咁如果你食辣嘅咧。你可以揸少紫天椒粒啊，咁啊加啲 XO 醬 ，XO 醬你去超市有得買啦，咁啊加啲豆豉，咁啊切啲豆豉落去咁，咁炒嘅時間咧味咧就鹽，少少糖，生抽、老抽，因為呢個魔鬼炒飯有少少色嘅，咁啊菜粒多啲。咁食出
2: 菜用咩菜啊？
0: 最好系菜心，
2: 菜心粒
0: ，
1: 菜心粒，
0: 最好系菜心粒。咁如果真系细芦笋都得，即系得嗰啲泰国芦笋仔，
1: 系芦笋仔
0: 都得，切粒即系青绿青绿咁样。咁、其实就几野味嘅，
1: 唔系啊，最野味系个老干妈酱先野味啊，
0: 老干妈酱野味啊嘛，啲小酱
1: 系。
0: 因为点解我攞咁多种酱咧？因为佢话未食过喎，咁因为佢成日喺。餐酒楼食嘅，通常炒一个菜就好少话用两三种菜辣酱去炒嘅，咁就头先我所讲嘅就技啊，即系取巧啦。咁我点知炒出嚟咧，佢话好食，咁咧就喺报纸真系买咗三日，
1: 系
0: 咁佢又真系就咁叫魔鬼炒饭，
2: 哦，
0: 因为我花名
2: 叫
0: 魔鬼啊嘛，咁佢问我叫咩名，我话你改啦，咁样我就叫佢改。佢就改咗魔鬼炒饭，咁啊变咗魔鬼炒饭，咁就流行咗都有十几年咯。
1: 系，
2: 现在大家讲起来哈，就是就好像扬州炒饭这样子啊，那么的那么响亮。
0: 咁啊，另外一个菜咧，可以喺屋企炒嘅咧，就系我哋叫做碧绿。炒蝦球啦，咁如果你食辣嘅，咁你咪攞啲 XO 醬起鍋啦，咁你蝦球翻嚟，喺個背嗰度開一刀，跟住攞咗條蝦腸出嚟，咁啊落啲味淹一淹佢，咁啊落蘆筍又得，落菜心又得，咁你啊炒菜心，炒完菜心之後就放咗碟度蝦球。咁你喺屋企你唔使拉油嘅，咁你輕輕啡啡水佢，跟住起鍋， 报一手掌，
2: 嗯，
0: 就

0: 住炒埋一黑球擺上面，咁啊好簡單。
1: 對，
0: 啊這個咧喺屋企可以做得到。
1: 對，
0: 就
1: 蝦，那蝦你喜歡用什麼蝦？
2: 揀咩蝦好咧？
1: 對，
0: 揀咧就最好啊。揀嗰只中蝦，中蝦剝殼咧有翻手指公咁大隻，咁你開咗背之後咁樣就好似球咁樣，咁啲細路仔食到又開心。
2: 不過其實係啊，即係平時屋企食飯咧，我都係中意你所講手指公咁大隻嘅中蝦，就好過好多時我哋去係啦，冇錯，去酒樓食咧，為咗有時啲主人家要面子啊嘛。
0: 我覺得大隻唔好食，
1: 不好吃的。
0: 我好似得大花蝦咁樣，我覺得都中花蝦咧就特別，即係十零頭嗰啲咧就特別係
2: 甜
0: 啲，
2: 嗰啲肉質纖維咧，
1: 對，又嫩一些。因為太大的蝦呢，你要不就煮得太生了，要就唔夠熟，要不然你熟又容易老，
2: 一熟咧就好
1: 木，容易老。
0: 其實你街市買嗰啲麻蝦，即係嗰啲我哋叫做所謂唔係太白嗰只，嗰只麻蝦咧，就好食過嗰只草蝦嘅。草蝦就冇麻蝦。
1: 对，
0: 那个爽口爽到咁，
1: 炒虾不是海虾来的，系嘛？
0: 都系海，
1: 都系海虾嚟嘅，
0: 都系海虾。
1: 哦，哇，好，最后学蒸鱼。
2: 好，
1: 蒸鱼好难蒸，我觉得系。
0: 我就唔喺屋企，我就唔赞同佢哋蒸鱼嘅。
1: 哦，为什么呢？
0: 我咧即系简单啲。我而家酒楼都有卖嘅，叫做葱油淋。葱油淋鱼。咁你用咩鱼都得嘅。
2: 系。
0: 你用斑啦，即系譬如你用
2: 东星啦、
0: 东星斑啦，或者系青斑啦，你哪怕你用即系嗰个福寿鱼，福寿鱼翻嚟都得嘅。咁你起咗肉，起咗肉之后咧，咁你掹咗啲骨佢之后，咁就起双飞嚟切片，即系切一刀再切一刀先戒断佢，即系一嚿鱼有两份，我哋叫做起双飞啦，即系切咗出嚟喺中间戒一刀，咁啊容易熟啲嘅。咁你最主要点解啊？即系譬如大人多嘅，你可以即系唔想麻烦唔起骨都得嘅。咁你而家有时街市香港街市都会帮你起肉噶嘛？
1: 对，可以这样谈啊。
0: 要起肉
1: 啦，切肉啦，
0: 掹咗骨佢咪 OK 啦。咁跟住咧。就西蘭花，咁啊落少少飛水，唔好炒，咁落少少鹽，油，飛咗西蘭花，就圍碟邊，咁啊跟住咧，而家木耳健康食品，咁啊跟住啲木耳咧就飛完西蘭花，嗰個水可以飛埋木耳，即係佢有少少味嘛，咁啊西蘭花圍邊，木耳擺。西蘭花嘅中間，咁跟住個魚球咧，我又係跟住換咗水，跟住咧就嗰個又係落滾水，就唔拖水唔蒸唔油，咁將嗰個魚片就落味落去撈咗佢，跟住落少少三分水撈咗佢之後，咁個水滾咧就將個魚片倒咗落啲水度，一滾熄火浸一陣間，跟住撈起佢。咁啊，摆咗落去木耳上边，咁跟住洗干净镬，烧啲花生油，烧滚油，咁啊撒啲葱花喺个鱼嘅面上边，跟住淋油，跟住唔使教自己有蒸鱼豉油嘅，咁你买啲蒸鱼豉油翻嚟，烧滚佢淋落去搞掂，健康少油。快脆，
1: 对，
0: 方便，
1: 对，反正呢，最麻烦的那个工序就交给了鱼档，
0: 叫鱼档把，
1: 他帮你对起肉拔骨啊这些，然后回来就是焯焯水就可以哈。
2: 而家呢个时候啲鱼档咧系即系真系帮你做咗呢啲工作，
0: 做噶，
2: 而家做噶，
0: 因为生意难做，
2: 生意难做嘛，
0: 同埋有好多家庭主妇系写字楼啊嗰啲，即系而家年轻一。即系年轻嘅夫妇，好多下班翻嚟先咩？所以我都话而家街市嗰啲工作人员，我觉得非常欣赏。
1: 对，
0: 即系佢嘅服务，即系佢嘅服务啊，非常好。
2: 冇办法，生意难做。
1: 是的，他会，他问你需不需要这些服务。
0: 系系系。
2: 同埋另外咧，你唔知你有冇发？
1: 剁都得啊，剁鱼打打。
0: 嗱，你亦都可以攞啲攞啲鱼胶翻嚟。
1: 对。
0: 攞鱼胶翻嚟，当鱼球咁样绿熟佢，摆上去嗰个木耳面，同埋西兰花围翻边，拎出嚟又好睇，又好食。你唔系一定要玩呢条鱼嚟鱼球啊嘛，你落靓鱼肉都得

0: 咁啊，即系你喺屋企冇所谓嘛。
1: 对，嗯。好，那这个学习了哈，那最后呢，也请魔鬼叔来勉励一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年轻的这个想入行的年轻人，对，您有什么建议呢？
0: 其实我觉得而家年轻人入行呢，就一定要用心。
2: 嗯，
0: 其实佢而家好多师傅都教人嘅，你只要用心去学，记住师傅点教你，咁样做呢。勤力啲，唔好话，我够钟就收工啦咁。咁有阵时做埋啲尾啊，咁师傅最中意你抹干净啲台啊，啲嘢执好咁样，咁就多教你多啲嘢啊嘛。咁你好快上位啊嘛。因为而家难请人难，上位而家系比我哋快十倍嘅。
1: 内地也一样吗？内地也是。
0: 内地一样，
1: 请人也不容易嘛。
0: 内地而家啲人勤力嗰啲人上位上好快噶，做打可，跟住获尾，获尾啊。跟住四五镬
2: 啊，
0: 而家好快上位噶。咁因为打可咧，可以揾啲阿姨啊，揾啲上咗年纪嘅阿伯啊，都仲有机会嘛。如果你是后生仔去做打可，你勤力啲，一定好快上位嘅。
2: 系，
0: 因为人才急需要有。
1: 对，
0: 我哋老一辈都就嚟退休啦。
1: 哇，退而不休啦，系咪啊？要继续发光发热啊！
0: 真系噶，呢啲系我自己嘅心声啦。
1: 是的，
0: 因为我做学徒嗰阵，我真系好用心嘅。
1: 对，好，我们这个可以就是apply去到其他不同的工作。
2: 对，
1: 但希望任何的工作，要入行，我们都要努力哈。
3: 是，
1: 要
3: 用
0: 心，其实
1: 行行
0: 都出状元啊嘛。
1: 对。
2: 不过即系同阿魔鬼叔倾偈咧，真系可以学到好多做人嘅道理。
1: 对。
2: 同埋有時有啲機遇咧，你係要把握嘅，係啊，同埋自己創造啊，即係好似頭先講開啊，佢嗰間兩星嘅米字蓮餐廳嘅時候，佢初頭都並唔係話一開到就大紅大火嘅，佢都係慢慢捱。慢慢將個生意咁樣一路捱上嚟，得到客人嘅信任，發有回頭客。
0: 是啊，你一定要回流客噶，
2: 咁先至有生意。
1: 其实内地竞争更加大，
0: 你样样都要话要样样要高价，样样咩咁样。
1: 嗯，
0: 其实我啲两粒星老细系好支持，因为我哋嘢系卖得好平嘅。所以就其中系全世界最便宜嘅两星餐厅。
1: OK。对，既可以
0: 呢个唔系我讲
1: 嘅，
0: 系米其林。班长讲嘅
1: 系，你睇下即系，我觉得真正嘅攞奖嘅餐厅啦，
2: 嗯，
1: 我就觉得它不是高高在上的餐厅，也不是说要好多好多钱才可以吃到的餐厅。你既是你贵为一个拿奖的餐厅，你更加应该是人民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欣赏到，可以去吃到。
0: 你都系可以攞奖，
1: 对，系啦，碗白粥都可以攞奖，用心去煲个白粥，系啊，真系。
0: 用心去煲
1: 个
0: 白粥。都系好好食嘅，
1: 真的好，谢谢魔鬼叔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3: 简
1: 哲明大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2: 多
1: 谢，
2: 多谢晒，
0: 多谢多谢，
1: 好，咁啊，祝阿魔鬼叔咧就生活悠闲啦，系啦，继续发光发热啦，身体健康啦，好，谢谢哈，听到说魔鬼炒饭嘛。就挑来了我们的主题曲，主题曲用的这首歌曲啊，就是这个蛋炒饭送给大家，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周末愉快，下周一再见。
1: 好，周末天气会有变化，大家留意了哈，出入平安，下周再见，拜拜。
3: 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今天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红霞周六晚上至周日早上最接近本港。明天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以及本港的距离，评估是否会在周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他指出，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和本港的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的合作。陈茂波表示，中东有多方面的机遇，除了石油产业，还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本港和当地保持投资还有贸易关系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也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需要多花心机。港铁交代屯门南沿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且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把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沿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约 2.4 公里，会新建两个新的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说，新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困难，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还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比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均是设立在高架桥上，有三个出入口，接驳商场天桥。天气，副热带高压脊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的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的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涌浪，更正是还有大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1%。提醒大家，紫外线指数是达到11，是极高。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金价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319点，跌幅1.27%，总成交金额117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0点，跌47点，跌幅1.2%。恒生国际指数8258点，跌95点，跌幅1.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块，跌8.2分；9988阿里巴巴108.9块，跌6块。700腾讯控股433.2块，跌12块。2800富基金25.36块，跌3.2毛。2513智普1260块，升89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51.5块，跌9块。981中芯国际71.45块，升7毛。1347华虹红利149.6块，升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8块，跌9毛。1888建滔计算板36.98块，跌3.7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2，瑞士法郎9.601，澳元5.471，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4，欧元8.9273。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 日经平均指数64330点，跌2093点，跌幅3.14%。港金报37655元，比上收市跌60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3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3: 音乐的模样和音乐延伸的模样，
4: 大家听到旋律记得这首歌，我就满足了。
5: 不完美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东西。
6: 我哋四个玩得开心就够，我都要 keep 住呢一份开心系唔简单。
3: 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每周嘉宾互动，感受音乐更好的模样。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7点，星期六日下午2点。好样音乐，音乐好样。
1: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7: 这么一听这个开场哈，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哈。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哈 ，OK， 行，我觉得也可以哈。我是提供舞台，提供频段。提供时间给大家哈，展现你们的优秀之处。欢迎来到优秀帮，我是中灯小梦。那对，绝对是不是年轻人哈？这个，但是这个节目呢，确实是从年轻人开始做的，而且呢，确实也是希望能够给年轻的朋友们听。但受限于普通话台的这个调频吧，我觉得第一是 AM， 第二可能是确实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们啊，我觉得可能已经不再选择去听收音机或者听电台了，大家可能会选择这个在线平台去听。这个播客和音频的部分直接就 APP 走了，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到一个转型和一个转折点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是被动推着走，已经不是主动去寻求变化的时候。希望普通话台，希望这个香港电台的这个收听的人群呢，能够稳步上扬吧。这个难度其实很高，但是其实也给了很多人很多的课题，当然同时呢有挑战可能也就有机会，也给了很多的可能性啊，这样的一个转型期。我觉得其实我们台作为怎么感觉像普通话台大辩论一样哈，就我觉得就可能大家如果愿意听这个节目的话，就可能真的是会通过 APP 可能听的会多一点吧。也希望大家将来能够在做选择的时候啊，如果在大气电波当中偶遇啊，如果在将来转型或者去到一个什么样新的收听方式的时候，大家也能够支持，并且能够在节目里边能够找到共鸣啊，喜欢在节目里边某一个声音或者某一个频段某一个内容某一句话然后某一首歌啊，然后某一个感觉，我觉得都可以。今天的开场单曲

0: 生。
1: 来自任素汐的作品《夜灯》，总觉得他在唱歌的时候不光只是在用音乐去诉说自己的故事，而且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情感在其中。就是他唱一些作品的时候，你会跟他有一种共情的那种感觉和状态。而第一次听到他唱歌是在剧集当中，现在转眼间他已经成了一位歌手了。继续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推介歌，刚刚有任素汐的作品，再送这一首新歌《复刻回忆》，来自周深的作品。

就永远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慧眼或者没有所谓的价值。其实周深刚刚出道的时候并不是那一届选手里边最受欢迎的那一位，甚至我记得若干年前在香港，每一年当时的中国好声音都会有一个演唱会，有很多的歌手在其中，他也不是最出众最出彩最多歌迷群体的那一位。结果时过境迁，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他却成了那个节目当中里边的一个当家，而且当他在被提及现在成就的时候，又被提及那一个节目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很多当时我们记得住的名字现在已经遗忘掉了。这可能就是一个坚持，另外一个就是永远不要觉得可能一开始没有被这个世界所认可的时候，你自己也怀疑自己。我觉得周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用音乐说话，用自己的作品给大家讲故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把声音很类似，我觉得周深和他的声音是像的。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今天是星期五，希望大家都能够没有烦恼的度过一个 Happy Friday。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1: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

0: 说句实话，每个人都会喜欢某一首歌或者不喜欢某一首歌，但每一次播他的歌的时候，你不用担心的就是他的唱功以及他的声音的标准和质量能给予这首歌的所有的价值。 Jenny 在演唱会之后出的第一首作品叫做《你快乐吗》，也是本周龙虎榜的推介歌曲，也希望他能够真的快乐，在唱歌的时候能够非常开心的去完成，并且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做歌手的每一天吧，都能够有非常大的收获，希望下一次的红馆演唱会不会让我们等太久。 OK， 接下来的半小时呢，我们将会送出歌手访谈，小魏魏佳莹将会做客节目，将会和 Scala 对话，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新话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最重点的八月份在香港的演唱会。当然最近他也有一首新歌哈，在我们的榜单当中出现了，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里边听到这一首小魏的作品。当然最重要的是聊一聊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演唱会，新歌的名字叫做快出来玩哈，现在不播，稍后后半小时播给大家听。 OK， 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音乐当中寻找到快乐，也希望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拥有自己的生活圈里边的快乐。刚刚 Jenny 这首歌呢，其实听起来有点点苦情啦，就会觉得说好像生活当中感情当中有诸多的不如意，你都要去努力寻找快乐。当然这一首歌呢，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的压轴单曲呢，是真的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快乐起来，也送给你我的星期五都能够快乐。
1: 3, 2, 1,
0: 来自哈林大哥庾澄庆，快乐颂。数数数数，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快乐，像他在数的过程当中听到每一个数字都能够开心快乐。

0: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319点，跌幅1.27%，总成交金额117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0点，跌47点，跌幅1.2%。恒生国际指数8258点，跌95点，跌幅1.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块，跌8.2%。9988阿里巴巴108块9，跌6块。7000腾讯控股433块2，跌12块。2800富基金25块3毛6，跌3毛2。2513智普1260块，升89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1块5，跌9块。981中芯国际71块4毛5，升7毛。1347华虹红利149块6，升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块9毛8，跌9毛。1888建滔基层板36块9毛8，跌3块7毛2。美元对其他货币下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64535点，跌1888点，跌幅2.84%。港金报37655元，比上月收市跌6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30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0%。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3: 那你去了面试吗？
2: 当然没有。
3: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2: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3: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日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Skyler 能文能武，
2: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0: 好，欢迎您来到优秀帮，我是 Skyler。 最近啊，这几天夏天确实是非常非常热，不知道大家这几天究竟是待在空调房里面呢，还是有出去享受一下阳光呢？我相信今天在我对面的这位嘉宾啊，应该和我一样吧，都是想要多多出去玩呢。 Hello 小魏，魏佳莹你好。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Skyler 好，我是小魏，魏佳莹。
0: 欢迎欢迎欢迎再次来到香港。那最近是来到香港，有没有说最期待的一个行程是怎么样呢？
1: 最期待的行程就是来香港可以吃菠萝油。
0: 哦，菠萝油，为什么是选是菠萝油呢？
1: 因为就是喜欢吃啊。哦，
0: 茶餐厅里面的那一种。
1: 对对对，嗯，
0: 非常 local 的 style。
1: 对，就是香港道地的。嗯，
0: 非常好非常好。那这一次距离上次来香港是有多久了呢？如果说是演出的话，
1: 上次来香港应该有大概半年吧。
0: 哦，
1: 应该有隔了半年。然后这次来香港是想跟大家宣传我8月2号会有一场我的演唱会，然后演唱会主题叫我要把眼泪当汽水。
0: 那这一次的新歌也是刚刚我们开头也有说到一点了耶，快出来玩是吗？这次的这首新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一些 concept 想要带给大家呢？
1: 这次其实写这首歌是希望，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还蛮宅的人，就喜欢宅在家里。那我就因为我的朋友都比较活泼，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把我带出去玩。那我就写了一首歌，想说让比较宅的人呢听这首歌会不会就是比较会变得比较向往户外，或者是说如果你有朋友很宅，那你想约他出去玩不知道要怎么办，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因为这首歌有一个还蛮好记的这个顺口溜，
0: 是
1: 对，就是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强迫把人家拖出来玩。
0: 你知道你这一次还配了一个手势舞耶。
1: 对，
0: 那对你来说这个手势舞是 easy 的还是有点挑战呢？
1: 这个手势舞呢，如果在我还没有组那个怪星团体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吃力，但是因为有组了怪星这个团，所以现在这个手势舞呢难度跟我们怪星其他的舞比起来就有觉得比较轻松多了。
0: 那这个手势舞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1: 我请我们老师想的。对，而且我们这首歌呢是有跟这个航空公司虎航合作的，
0: 是，
1: 所以现在这首快出来玩呢是虎航的这个主题曲。
0: 也是大家上飞机之前会听到的一首欢迎曲吧。
1: 对，没错，就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期待兴奋快乐的感觉。
0: 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小魏，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通常你是怎么样一个角色呢？你是负责plan 行程的还是负责嗨的？
1: 我是负责跟着走。
0: 对，人家都说嘛，就是最好的旅伴就是不要给太多意见，就是只管听就可以了。
1: 对，我会跟着走，然后给情绪价值，就是好吃
0: 哇，
1: 好玩。
0: 万一真的遇到有些比如说有些人嘛，可能他 plan 的行程或迷路了，那你怎么样给他情绪价值？
1: 我觉得迷路呢也是旅程里面就是它算是一个意外，但其实因为你会出去玩通常都是跟自己要好的朋友一起出去，所以就算有这样的意外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玩的。对，就迷路了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找。那如果下一个行程如果接不上没关系，那我们就改行程了。
0: 也是很乐观。
1: 对，
0: 去旅游一定要开心嘛。
1: 对，
0: 如果说一个旅行的景点，你有说想在香港最想去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呢？或者行程最想要 explore 一下香港是什么地方？
1: 香港我还蛮想去海洋公园的。
0: 想去主题乐园里面。
1: 对，然后这一次来香港就是正好我们也有安排去。
0: 很不错很不错，感觉是工作之余也有一点玩乐成分在里面。
1: 没错。
0: 这一次来香港也给我们准备了这首新歌嘛。创作上面你怎么样表达这种很期待去旅行的心情呢？
1: 期待去旅行的心情，我因为你听这首《快出来玩》的时候，你会听到就是节奏很明朗的吉他刷奏，然后你也会听到就是拍手声，对，就是 我们都是用一些比较可以让你身体很容易跟着一起动的这个节奏、嗯、所以你在听的时候应该如果你身体跟着动然后再搭配如果你又会跳舞的这个手势舞的话
0: 是
1: 你就会感觉哎、欸，身体好像活络了起来。
0: 嗯，如果给你自己选的话你觉得这首歌里面最能代表你的是哪一句歌词呢？
1: 应该是想举起手抓一个无敌星星然后想送给你就不要再生气气、嗯、因为我希望大家开心然后写这首歌也是希望带给大家开心的感觉、嗯、然后即便我如果有创作一些比较悲伤的歌的话我也是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心里能舒服一点。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 那一句就是想送给你就不要再生气气还蛮可以代表我的，
0: 嗯，这个当下的心情。
1: 对，
0: 嗯，是。那这次的这个专辑里面好像里面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你是怎么样去挑选他们进去这一次的这个专辑里面？
1: 嗯，这次专辑叫做快出来玩玩乐自选集、嗯、所以希望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就是开门见山就觉得很开朗的感觉、
0: oh, 好，
1: 对，所以这一次的那个歌曲呢明亮感非常的强烈、嗯
0: oh.
1: 对，像我以往的作品虽然也都是比较正向比较阳光的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的新歌作品呢都是那种很强烈的很强烈的就是哎、嗯欸，出来玩出来玩，然后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我要把眼泪当汽水，
0: 是，
1: 就是它其实是在写说我们追寻目标的过程中、
0: 嗯、
1: 可能都会有遭遇一些困难，
0: 是，
1: 然后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你可能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
0: 嗯、
1: 难受的地方，那这时候我们就把眼泪当汽水、
0: 嗯、
1: 对，也是希望用一个很开朗的心情来面对自己遇到的挫败。
0: 嗯，好像都这些歌曲都是给人一种非常活泼然后也很俏皮的感觉。
1: 对，
0: 这个是你的一个人生哲学吗？你觉得？
1: 对，我觉得用幽默的心情来看待你遇到的事情，
0: 嗯，
1: 会让自己的心里好过很多。
0: 嗯，也是希望用这种能量去带给你的歌迷还有粉丝。
1: 对，
0: 嗯，
1: 然后我里面也收录了一张之前的歌叫做喜欢我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原本有出一个版本了，然后后来演唱会又特别做了一个演唱会的版本。
0: 哦，
1: 对，那原版呢就很多年没有唱、嗯、然后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就是就把这个原版再重新唱过一遍、
0: 嗯、
1: 然后那个音乐的一些素材也重新再混音过一遍、
0: 嗯、
1: 就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感觉。
0: 嗯，
1: 是，而且因为这首歌呢其实那时候写的时候喜欢我吧它听起来是一个蛮轻快的歌曲、
0: 嗯、
1: 然后感觉好像是要跟谁告白，但其实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是想写给我的家人的。
0: 嗯，
1: 对，因为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人，那其实我是一个短头发的女生。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剪短头发，每次只要剪短头发回到家里，然后就是家人就会觉得哎、嗯欸，怎么又剪那么短，就看起来很像小男生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只要每次有剪头发就会发现他们好像不是那么喜欢。
0: 哦，
1: 对，那后来甚至是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就喜欢玩音乐、嗯、喜欢弹吉他去社团，
0: 是，
1: 那就也不是他们眼中那种标准的好孩子。
0: 哦，
1: 对，所以这长久以来我就想说怎么好像我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不喜欢、
0: 嗯、
1: 那就难免有点觉得哎、欸，他们是不是不爱我。
0: 嗯，
1: 对，可是因为我又就是像这张专辑一样，我不喜欢用很难过的心情去看这件事、嗯、所以我就用比较幽默的感觉写说哎、欸，你喜欢我吧，你喜欢我吧，就是这种、嗯、这种比较幽默的方式、嗯嗯、
0: 好像就是跟家人的一种告白。
1: 对，
0: 嗯，感觉也是给一个很新的角度去听这首歌。哎、欸，
1: 嗯
0: 嗯，那这一次这一首啊，快出来玩吧，你在这个，因为我有看那个 MV 嘛，就看、啊、也有看到一些报道说啊，你去那个沙丘的时候也是吃了一点苦，
1: 去沙丘吃了很多沙、
0: 哦、吃了很多沙那你最享受是哪一趴呢？你觉得
1: 最享受是因为它那个沙丘其实真的那个沙丘真的蛮高的、嗯、
0: 是，
1: 然后你就一直走一直走，你一边走的时候其实你在路上你只会看到沙跟蓝色的天空、嗯、但当你走到沙丘的顶端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天哪，下面竟然是一片海。
0: 嗯，
1: 对，他那边的那个有名的景色就是一半是沙丘一半是海、
0: 哦、
1: 然后当你就是走到最高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0: 嗯、
1: 对，就是我蛮享受那一刻的，虽然说风很大一直吃沙
0: 有点像好像听了你的歌就给人一种想要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样。
1: 嗯
0: 嗯，那你觉得在这一次的拍摄当中啊，也算是有一点旅行的感觉吗？
1: 对，我这旅行感非常的重然后我就觉得哎、嗯欸，这个在工作之余呢还能欣赏这个很特别的美景，其实还蛮开心的。
0: 哎、嗯欸，那你去旅行的时候你是 MBTI 是 J 人还是 P 人呢？因为 P 人就是很 chill 的嘛，
1: 对，
0: 就去到哪就逛到哪。
1: 对，
0: 那如果你自己旅行呢，就不是工作旅行哦，因为工作旅行就有人安排嘛。
1: 嗯，
0: 如果是你自己旅行你享受哪一种呢？
1: 我也是 P 人哎、欸，
0: 哦、oh. ，
1: 对，因为我跟无论是工作啊，还是跟朋友出去，我都是 P 人，
0: 嗯嗯，
1: 对，就喜欢跟着走
0: 哦，才可以做那个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个角色，
1: 欸、对，然后也因此就写快出来玩，就希望，
0: 嗯、
1: 因为我如果没什么没有人邀约的话，我不太会主动说想要出去玩，
0: 哦、oh. ，
1: 但因为我出去玩，我又会觉得哎、欸，看看外面的世界也蛮好的，
0: 嗯，
1: 所以就写这个歌想给各位宅宅朋友们，对，欢迎多出去走走，其实外面的世界还蛮棒的，
0: 嗯，也欢迎宅宅朋友的朋友多拉宅宅们出去玩，
1: 没错，请各位呢把宅宅朋友们带出全世界，这样，
0: 对对对，需要你们的拉一把啦，其实我们也想出去玩的，宅宅也想出去玩，需要朋友拉一把，
1: 是，
0: 嗯，那如果没有说特别的行程，就是可能真的有一个星期没有工作、嗯、就有一个可以放松的假期，你会选择怎么样去安排它？
1: 我会
0: 待在家里吗？
1: 哎、欸，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0: 嗯，
1: 我可能会问问朋友说，哎、欸，你最近有没有想要去哪？然后如果没有的话、oh. 那我就待在家
0: 自己一个也 OK，
1: 自己也 OK 啊，
0: 嗯，是充电的方法，自己待着，
1: 对，自己待在家我其实还蛮充电的、嗯、因为我在家就是可以做很多事啊、嗯、就是可以打游戏啊、嗯、或者是看一些影视作品，
0: 追剧，
1: 对，或看动画、
0: 哦、小薇也是喜欢看动画的、
1: 哦、我很喜欢看动画
0: 哦、嗯，什么类型呢？八卦一下，
1: 什么类型啊？像那个进击的巨人
0: 哦，
1: 对，
0: 我也喜欢，我也是粉丝，很迷的、
1: 哦很好看欸，
0: 对对对，很热血，
1: 而且看得好感动、
0: 哦、嗯，对对，我觉得也和你创作的作品也有很像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很热血，然后想要给正能量的歌迷们、嗯、那这一次在八月份来香港这一场演唱会有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准备呢、哦、
1: 有，很特别，就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个准备
0: 哦，可以说吗？现在
1: 应该可以啦，可以透露一些，
0: 嗯嗯嗯，
1: 就是我其实就是来香港演出蛮多次，
0: 是，
1: 然后我虽然我的那个广东话一点进步都没有，
0: 妈妈累啦，妈妈累，
1: 妈妈累是什
0: 么？慢慢来，
1: 哦、慢慢来，妈妈累
0: ，yes， 妈妈累
1: ，OK， 妈妈累。然后，所以我就是有这次有准备了一首广东歌
0: 哦，
1: 对，希望八月二号唱给大家听，这样。
0: 嗯，相信大家都很期待耶。你有想说、嗯、最想合作或者最喜欢听的粤语的歌手是哪一位？
1: 哦，
0: 有很多，
1: 很多哎、欸，很多。但是我讲出来，我会不会就透露我唱谁的歌？
0: 哦，好好，那我们先卖个关子吧，就大家先期待一下，我们八月份，
1: 嗯
0: 嗯。那这一次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跟以前的在香港的一些演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我觉得这一次还蛮特别的是，因为我的这个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巡回演唱会从去年就开始了、
0: 嗯、
1: 然后在今年的最后一场是选在香港作为最后一场、
0: 嗯、是，
1: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意义还蛮重大的、
0: 嗯、
1: 因为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场，然后在这个我们巡演的期间呢、嗯、我也就是多写了几首新歌、
0: 嗯、
1: 那也希望在香港可以唱给大家听，
0: 嗯，诶，那是很身心广野啦，我们叫做就刚刚写完就刚刚就想要演出了吗？
1: 对，
0: 哇，那么快，那我们是不是香港这一场是唯一能听到这几首作品的地方、啊、
1: 哦，已经有在唱了
0: 哦，对，已经有透露，
1: 就是快出来玩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嗯、
0: 哦，
1: 对
0: OK， 那大家也是应该还蛮期待吧，因为听到广东歌然后有这个新歌的演绎、嗯、
1: 是，
0: 那你在接下来的行程里面就安排在香港的一 些宣传也好，然后演出也好，有没有说你自己很期待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
1: 我很期待的，其实我很期待就是可以把准备好的表演搬上台，然后跟大家见面，所以已经等不及想要快转到八月那一天了。
0: 应该是现在还有大概一个月以内差不多的时间啦，我觉得我们歌迷应该都会很期待这个快出来玩这个手势舞的一起演绎。
1: 然后如果是比较不会跳舞的朋友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口号很简单
0: 哦，
1: 对，就是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0: 这个很轻快，然后也有手势舞的这一种的形式，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新的一种表演吗？还是说之前也想要一直尝试这一种的 style 呢？
1: 这个表演方式其实对我来说还蛮新的。对，然后之前也有那个，就是我要把眼泪当汽水里面也有一些口号可以喊，但这次我觉得这个快出来玩的这个渲染力我觉得是更强。对，因为就是很容易很好念，然后也很好玩，就你平常如果你想要找朋友出来玩，你就可以就是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这样强迫他出来的感觉。
0: 强迫邀请他出来玩。
1: 对，
0: 那希望这一次的快出来玩，然后还有我们香港的这个把眼泪当汽水演唱会，希望小卫可以顺利的举行。那我们最后有没有一些话想给香港的粉丝们说一说呢？
1: 非常谢谢香港这边的听众朋友就是听我的音乐，然后也很期待跟大家见面。那如果有今天刚认识我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去听听我的音乐，然后也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的演唱会，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歌。
0: 好，那我们今天优秀帮也是非常谢谢小卫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那希望我们再次将来很快又会再见面好吗？
1: 好的，
0: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谢谢，拜拜。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为您主持本节的午间财经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红霞增强为热带强烈风暴。更正是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预料今天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评估是否在明天改发更高的信号。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到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天文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今天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正午的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增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红霞会在周六晚上至周日早上最接近本港，较大机会在汕头至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因应多项的因素，评估明天稍后会否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信号。
1: 红霞咧预计会喺周末期间就会系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噶，咁啊，并且咧会逐步增强噶。咁啊，根据而家嘅评估咧，比较大机会咧会喺惠州至到汕头一带登陆。嗱，不过留意啦吓，佢同本港最终嘅个距离咧，仍然是存在緊變數㗎。嗱，我哋預計今日咧就紅霞就會喺稍後咧會進入800公里範圍啦。咁所以屆時咧，天文台就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㗎啦。嗱，至於聽日星期六嚟講咧，嗱，我哋預計個初時咧天氣仍然都係酷熱㗎。咁不過咧稍後咧就會逐漸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啦。咁本地嘅風力咧會逐漸係增強㗎，狂風驟雨咧亦都會越嚟越多。嗱，咁到時咧天文台就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啦，佢嘅強風區同埋香港嘅距離，以及香港本地嗰個風力嘅情況，就會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後就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㗎。今日雖然啲天氣咧比較好啲，不過咧預計週末期間咧就嗰個海咧會有湧浪㗎，咁市民咧就要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
0: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期热带气旋红霞明天晚上到星期天早上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明天到下个星期一，广东东部等跟着是福建南部等地，预计雨量是15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是400到450毫米，最大是500到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就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会发出一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对接国际标准具品牌效应，而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认为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协助国家标准走出去，香港也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提到，本港背靠祖国，连通内外，作为国际城市，与国际标准完全对接，或本港认证的产品外地也会认同。
2: 以標準嚟講，我哋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一定係同國際完全對標嘅。呢、這個亦都係人哋對我哋嘅信心所在。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個品牌。譬如一啲內地嘅企業或者內地嘅產品，佢嚟到香港，經過香港嘅檢測認證，符合呢度嘅標準，其實佢出到去咧，人哋係認同嘅。我仲記得咧，我哋去到中東嘅時候，同佢哋傾開咧，只要係香港批嘅嘢，其實佢哋就批噶啦。而且咧有个品牌效应喺度嘅。
0: 陈茂波说，在国家的标准下，内地有不少优质产品应该被世界认识，本港可以帮助将国家标准拓展 去外地。本港发展局有进行相关工作，内地也很认同香港的工作。
2: 国标呢有不少是相当好的，譬如以钢铁为例，一些超强钢的钢铁其实在国际上是最领先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助力国标呢出海去到其他地方。發展局我們也做了這個工作，內地呢也很認同這個工作。換句話說，內地的好的產品也可以通過這樣做的時候被世界更加認識，它的創科、它的技術在國際上的認可程度和能見度呢，都是因為我們呢這個將它轉化和對接呢得到提升的。所以呢，除了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之外呢，我可以说呢，我们都还是一个超级转换器来的，在这方面。
0: 谈及本港经济，陈茂波表示说，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比较大的挑战，但也已经稳定下来。特区政府会帮助业界升级转型，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不过总体可控。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早上一度有猴子在路轨徘徊，往来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服务曾经短暂的暂停，列车班次稍微调整，到十点多也陆续恢复正常。发言人说，早上约九点钟，港铁职员发现猴子，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署处理事件的期间，荃湾线服务维持。班次列车的班次也稍作调整，警方和渔护署人员其后把猴子带离路轨的范围。旺角通菜街111到117号的一栋大厦单位昨天晚上怀疑有冷气机电线短路导致火警，单位内的三只猫和两只狗死亡，没有人受伤。警方经过调查发现56岁的女户主涉嫌偷电，把她拘捕。警方昨天晚上近9点半接获大厦保安报案，只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的五只猫狗昏迷，爱协人员到场证实他们已经死亡。警方调查后指出，女户主在昨晚的6点多离开单位之后，单位的冷气机怀疑电线短路起火，调查也发现到单位的供电装置不寻常。政府九月招聘新一批的政务主任、二级行政主任、助理新闻主任、二级助理贸易主任、二级管理参议主任，还有二级运输主任。当局提醒，申请者必须在招聘考试取得所需成绩才符合入职条件，包括综合招聘考试两张语文试卷，中文运用、英文运用的二级或是接纳为同等的成绩。综合招聘考试能力倾向测试的及格成绩，以及基本法还有香港国安法测试及格成绩。发言人说，尚未具备所需成绩的人士，明天到8月7号期间可以透过公务员事务局网页的网上申请系统，报考暂定在10月3号所举办的综合招聘考试的相关试卷。政府也已经扩大投考所需学士学位学历要求的公务员职位资格至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持有大学学位符合职位所需专业资格的人士，或可以在2026到27学年或是2027至28学年毕业的大学生均可以报考。政府在线报刊登六项与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运作相关的附属法令，

0: 配合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本月的31号生效过后，港方口岸区的实际运作需要。位于深圳的黄港口岸重建后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定位在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条例已经在本月20号刊宪，为宣布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将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提供法律基础，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激流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还有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政府制定6项的附属法律，这6项的附属法律将会与条例同步于本月的31号生效。政府发言人说，有关的附属法律将会和条例同步生效，让各部门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区执行职务，也有助开展口岸正式开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和内地当局联合进行系统测试、试运还有演练，确保各项运作和通关安排妥善完备。政府会按照既定程序，在相关的附属法律在现报刊登过后，随后的一次的立法会会议上提交给立法会审阅，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有关的各项附属法律的详情已经在列于政府今天向立法会提交的参考资料摘要。月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明天会扩大到大湾区全部的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也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还有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以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就说到，下周会连同新一批的车主自驾游来香港。他说，月车南下政策令到两地的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以及在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增加月车城市有助于推动本地消费，又建议当局试行开放更多的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明天也就是7月25号开始，全部的9个大湾区城市车主可以申请用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新增的5个城市有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以及肇庆，每天的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就维持最多3天。广州人 Holly 是计划下去年底的首批的南下车主，他是一个车友群的负责人，下个星期会连同新一批包括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自驾游到香港，和爱车之人交流。
1: 因为我周围都好多 friend 将啲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咁样，其实佢哋当为一个出境游嘅，佢哋好中意香港嘅汽车文化嘅氛围，互相嘅融合交流。好似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实佢哋都即系香港玩车嘅人，对于粤车南下呢件事都比较欢迎嘅。佢唔会话啊，你过嚟阻塞交通啊咩嗰啲，哇，原来两地嘅玩车系要可以咁样交流嘅。
0: 何丽说，月车南下措施推出至今7个月，他每个月平均开车来香港2次，买了不少东西，包括买黄金。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他集团旗下2间的酒店提供有月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他说，不少的入住家庭都是一家大小，对于套房的需求增加。他指出，不是所有大湾区城市都临近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实行开放更多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2: 一部分你攞100个，或者100个你攞一半啊，50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咧，我建议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因为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0: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候就说，月车南下实施以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和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本月中，入境市区申请有超13000宗，当中有超过11000个获批。港铁交代。

0: 北屯门南延线项目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通车日期有待公布。港铁已经就新建屯门南站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还有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港铁维持目标，2030年完成屯门南延线工程，将屯马线由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约 2.4 公里，新建两个新车站，包括设立在第16区的中途站，还有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终点站。港铁项目执行主管新建南殷伟明就表示，新建屯门南站的时候要考虑对于主要交通干道湖景路带来的影响，还要克服地下管线改道挑战，现时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
1: 我哋做结构工程嗰时呢，我哋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系有部分采用预制件啦，有啲系延长施工嘅，去令到对社区嘅影响系减到最低嘅。关于预制件呢，我哋应用咗好多科技嘅，我哋要做一啲感应仪啊等等呢，同埋啲智能技术呢，有效去监控唔单止喺厂嘅制成品啦，就算佢一路运落嚟嗰时呢，我哋都系会有个监控，确保呢啲咁嘅预制件来到地盘安装呢是达到这个标准的。
0: 殷伟明又说，新车站会采用仙桥设计，会连接天桥，便利市民出行。
1: 这个湖景路本身呢，它是很狭长的，我们这个站呢，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参考的车站设计的，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堂和月台呢，都在个高架桥上面的。屯門南站有三個出口，其中一個出口呢，就是接駁一條商場的天橋，個做法呢會令到呢周邊的市民呢出行會更加方便的。我哋用呢個高架橋的車站設計呢，我哋可以令到呢用地面的空間呢是減少的。
0: 至於通車日期，港鐵說有待公布。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的贸易伙伴征收 10% 到 12.5% 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一成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一成至五成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于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一成关税措施，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今年三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对60个主要伙伴贸易伙伴发起301调查，并且在上个月建议对这些经济体的输美商品加征 10% 到 12.5% 的额外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发布新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临时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也已经设有了多项的豁免，比如石油和天然气、化肥和某些食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表示，今天的行动将会开始纠正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行为，从而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祉。根据最终的裁定，美国将会对来自阿根廷、英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等经济体的商品征收一成关税，欧盟、日本、韩国等地的税率是 10% 或 12.5%， 至于中国和中国香港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就适用于 12.5% 的税率。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也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指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于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指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且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的星期四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候就说道，他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美方为此做好一切的准备。他又指出，伊朗方面想谈判，但是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的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就表示，有鉴于目前在伊朗的紧急局势不断的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多名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之后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以色列时报就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于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靠山地下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到，为了回应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还有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也尝试试图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部射水雷的航道时候有受阻，一辆是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且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所有的燃油运油轮都不得进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与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会面，王毅说，中方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俄罗斯内政。王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义多夫会面时候说，中国与乌兹别克要用好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并且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还有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跟着是东北偏北，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的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骤雨，狂风骤雨。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天文台，路德的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路德2到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预计今天下午还有明天上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等。

曼谷雷暴28到35度，雅加达天晴24到32度，悉尼天晴7度到17度，多伦多天晴13到26度，华盛顿多云18到28度，西雅图天晴17到28度，伦敦多云20到28度，巴黎明朗16到29度，罗马明朗21到33度，莫斯科有雨11到27度，11到24度，雅典雷暴18到31度，开罗天晴26到38度。

0: 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半日未能够站稳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1点，跌318点，跌幅 1.27%， 主板半日成交是1171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下跌，科技指数半日跌约 1.7%， 力守4600点，阿里巴巴跌逾半成，大模型股份 Minimax 有跌逾三成，跟着是 3%， 不过智普就升接近 8%。黄金相关股份有受压，老铺黄金半日跌逾 7%。 内地股市向下跌逾 1%， 有色金属、电力、游戏、传媒等股份跌幅比较大，半导体设备、军工和银行股表现较好。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是收报3830点，跌46点，跌幅 1.2%。 深证成分指数半日收报跟着是13873点，跌249点，跌幅 1.77%。 还有创业板指数半日是收报3511点，跌63点，跌幅 1.78%。 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从下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用，是今年4月以来的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用将会从现实的165元上调到198元，往来香港和西南太平洋还有北美、欧洲、中东、非洲的航班从965元加到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的次大陆航班从448元增加到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说，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过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是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的燃油价格再度上升，这次调整燃油附加费过后，费用仍比4月时候的高位要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有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还有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还有金融投资以及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的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也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的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以至初创式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1: 英文有句说话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啊嘛。咁喺而家呢个咁嘅环境之下咧，佢哋遇到挑战，而我哋同时间咧亦都继续喺个合作、贸易又好、投资又好，同佢维持个关系，甚至有合适嘅项目，我哋继续做下去，继续支持下去，其实他们是会因此对我

0: 哋更加信任。
1: 本港以往的资金来源以欧美为主，陈茂波认为仍然很重要，但是本港也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重点开拓的地方。
0: 东南亚和中东我们重点开拓的方式有少少不同，中东就是资金，跟着就是一些产业，东南亚就是更多就是协助我们内地的企业在东南亚布局它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有就鼓励一些东南亚、泰国那些好的公司来我们这里上市。
1: 陈茂波透露，目前有超500家的公司申请在香港上市，联交所已经增加人手和资源处理，同时重申会对于上市公司的质素把关。他提到，打算香港上市的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公司数目有所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今天进行890亿元人民币的逆回购操作，期限七天，利率是维持在 1.40， 单日净回笼3615亿元，连续三日净回笼。本周公开市场累计净回笼是9430亿元。另外，人行提前续作七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规模5000亿元，比原来到期量是多1000亿元。有关的操作原本是在明天到期，因为周末资金交收会顺延到下周一续作。另外，人民币中间价是报6.7939对一美元，比上一天中间价是跌33点子。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午间的1:35，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啊，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股市直击部分呢，请来独立股评人陆炳军先生在电话线上啊，陆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你好，你好。那么港股我们看到今天呢是这个本周的这个本周五的一个交易日啊，那个正如之前的时候预测说是24000大概8900点的时候会有一个支持位，那今天呢就是看到呢是在2万。

0: 4900点呢，做一个窄幅的徘徊。那现在呢是看到呢是仅仅在24900点左右，下跌是300多点呢，跌幅有1.2%哈。那陆先生怎么样看最近影响港股的一些大的情绪或者是一些的因素呢？
1: 其实我两星期前呢都是受到你们邀请啦，咁就嚟做节目。咁嗰陣時我就睇港股就會開始一個反彈啦，咁但係亦都同時間資金都會輪動，開始炒一啲落嘅板塊。咁喺啱啱過去兩星期呢嗰個表現呢就同我嘅預期都係真係完全一致嘅。之前喺節目上面提到嘅一啲落後嘅股份啦，例如好似匯豐嗰度嘅金融股，咁就繼續創新高啦，就今日叫跌翻啲啊，琴日都仲創新高。咁本身之前排升得比較強勁啲嘅科技股咧，咁就受到呢個資金輪動影響咧，就反而佢哋最先下跌嘅嚇。咁亦都慢慢地都拖累咗港股咧，係喺近呢一個世代咧，個升幅咧係就冇咗啦嚇，就開始出現咗阻力。咁整體嚟講，其實你話個市場有冇啲咩特別嘅壞嘅消息呢？其實就冇乜嘅嚇。咁啊，話雖然美伊兩邊嗰個戰爭就好似又是重現啦，但係其實實質上除咗對油價啲影響之外，對嗰個整體股市嘅影響就唔算話好大。咁內地股市就有啲走弱啦嚇，我哋見到就真係有一個下跌嘅跡象出現咗。咁就但係佢其實早喺七月頭已經開始下跌㗎啦。咁嗰陣港股都係冇話受到影響，咁所以你話好大影響，我又睇唔到話我哋有好大嘅消息影響。咁所以整體嚟講，其實港股咧，其實如果睇翻嗰個走勢咧，已經係連續係升咗4个星期啊，升咗4个星期。咁我自己覺得去到呢啲水平咧，其實已經係港股有機會係摸到個頂位嘅啦嚇，短期嚇。即係就算你話佢唔係大跌都好啦。咁但係佢升咗咁多啦，已經再追嗰個直播咯，我自己覺得就即係非常之低啦，反而有機會甚至乎唔知佢會唔會真係會有一個比較再深啲嘅調整啊？畢竟佢都升咗4个礼拜，係講緊係由22000几点彈翻上去，差唔多25000几点啦，今日失咗15000，咁個升幅其實幾高下，咁所以短期我自己覺得嗰、那個調整嗰、那個幅度仲係會存在啊！咁我自己就睇得比較審慎啲啊，甚至乎有啲悲觀少少啊，就覺得好似呢個水平你話啊跌咗嚟係咪應該先買咧？我自己反而覺得就應該係再觀望下先啦。
0: 需要再觀望一下。那麼支持點的話，依然是在24800嗎？還是說呢，還是會有一些的更下探的一些的這個估計呢？
1: 我自己覺得咧，就先睇下佢守唔守得住嗰條11平均線啦。就先嚟講啊，24800点。咁如果守得住嘅話咧，個走勢就會轉向咗橫行嘅嚇。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睇翻佢真正嗰個技術嗰個阻力位咧，其實就喺嗰個100日線啦，即係大概喺25200点左右。咁再對上一個大啲嘅阻力已經係250日平均線，講緊25700啊！咁呢啲阻力位一層一層咁壓住咧，其實港股咧，我自己覺得咧，要即係24800呢個係初步嘅支持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個支持力度唔係好大嘅啫嚇。如果港股真係弱翻落去嘅話咧，我自己覺得佢會傾向於試翻啲低位，即係講緊係可能24000点左右嘅水平啊，嗰度位係大概係20天平均線嘅一個支持嚇。咁睇下會唔會係可以企得穩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整體嚟講，港股今日我睇穩啲板塊，冇乜話見到有啲咩飆車或者資金再追翻入去跡象啦。反而我見到啲股票都有啲轉弱嘅情況。咁所以整體嚟講就係我會比較審慎啲咯嚇。呢個時間應該要嚇嚇。
0: 是没错，那也看到呢，其实这个在科网股方面呢，也有不少受压的情况，也是来自于华尔街大行有忧虑说这个，大型科技公司的 AI 的投资方面呢是有点过大啊。那么是不是还是呢是有点走泡沫的感觉呢？还是说在当中还是能找到一些比较这个叫做稳妥的一些的啊这个投资的方面呢？这个陆先生怎么看的呢？
1: 其实呢就首先我自己觉得呢这个资本开支最增加呢样嘢就是 Google 佢昨日公布咗嗰、那个啊应该话
0: Alphabet
1: 公布咗个业绩。

0: 啊，嗰度就開始引起咗嘅嚇，因為嗰個資本開始話去到8000幾，你真係行親市場。咁然之後就大家就會覺得整個科技公司嗰個資本開始都會係持續增加，咁就導致佢哋嗰個盈利又追唔上啦。咁樣咁就呢樣嘢的確係引起咗成個 AI 板塊嗰個重估嘅嘢。咁我哋見到納指喺琴日夜晚嘅時候都跌得比較係犀利啲啊，係都係呢個原因。咁但係香港呢邊咧，即係中港股市呢邊咧，佢嗰個玩法咧又有少少唔同嘅。
1: 好
0: 咁啊，首先就係佢我哋就即係內地嘅 AI 公司咧，佢哋嗰個主打咧就唔係話即係單靠話哦係喺 AI 就產生一個好大嘅收入咁樣嘅，佢哋反而係用咗 AI 嚟作為一個係輔助吸引你去幫襯其他產品嘅形式。啊，即係好似騰訊啊、阿里巴巴呢啲公司咁大間咧，其實你話佢整一個 AI 嘅一個生成軟件出嚟，對佢哋個業績個刺激作用咧，就唔會話好大嘅。就算嗰度係賺到錢都好嚇，反而引到大家去用佢，繼續留翻去用佢產品咧，先係主力。咁所以咧，嗰個 AI 嘅資本開支增加咧，呢樣嘢咧就全世界都會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啦嚇，對嗰個股份嗰個影響咧。是美股嗰邊係會深啲，港股反而咧就冇咁強，甚至乎咧係有少少受惠，因為其實多多少少 AI 股份啊，大家都係即係喺度即係搶個資金，即係如果你美股嗰邊嘅走勢唔太好咧，啲資金咧就有機會可能又翻翻嚟香港去炒下咁樣樣。咁我哋好似今日見到嚟嗰啲智普啊呢啲咁樣樣咧，都出現翻一個反而有一個升幅喺度啊。咁所以其實都未至於話啊呢、這個資本開始呢樣嘢係全部都唔好嘅，就未至於啦嚇。咁反而有啲股份就去到香港呢邊咁就有機會可能係有得炒下咁樣樣啦。咁但係整體嚟講係呢個講緊 AI 炒作嘅股市咧，暫時就整體都係冷卻咗落嚟㗎啦嚇，整體都冷卻咗落嚟啦。配合住即係美股又唔係話好強，咁港股呢邊又開始又走弱啦。咁、可能暫時即係都係熄咗火先，係啦。咁嘅嘢啦，
1: 要看一看這個有一個中間要關一關火啊。那麼要這個最近的資訊也非常多。另外一個话题呢就是 Kimi 时刻了啊，那 Kimi 时刻的话呢，大家又说哎，这个是不是一个机会呢？科技股是不是有望又可以啊，又可以这个重估呢，价值重估呢？那么对美国 AI 方面这个 Kimi 时刻K3 呢，这个影响又在那边，那么对于在港的投资者上面，从中可以窥探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这个观察点呢？这个投资方面会有哪一些的这些的 tips 可以给到呢？陆先生，
0: 其实我自己觉得中国嗰个 AI 嗰个实力咧，系都真系几强力嘅，追得国际公司几贴嘅，即系全球最顶尖嘅 AI 公司就一定系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两间噶啦。Google 咧开始而家都脱队吓，即系而家好多人以前我哋讲 AI 其实就会讲晒呢三间咁样 ，Google 咁呢个Anthropic 同埋 OpenAI， 但系而家慢慢 Google 因为佢嗰个自身个架构臃肿咧，开始冇办法再追上啦，所以 Google 估值咧系开始走弱嘅吓。咁讲翻内地公司嘅方面啦吓，咁即系。前面啲公司科技巨頭跑得咁勁都好啦，中國公司都唔弱，就好似啱啱先你提到嘅啊 ，Kimi 啊 ，KB 啊，呢個月之入面出個嗰個 AI 嗰個 model 係令我哋係有啲驚喜。咁當然啦，如果大家真係實際日常生活使用咧，即係我自己都有睇翻好多用户嘅反饋啦嚇。其實咧又未至於真係能夠係追平到國際嗰啲最頂尖嘅模型嘅嚇，即係都係。系啦，纯粹都系嗰啲数字啊，我所谓嘅即系差啲成绩，就系令到睇落好似好劲，但系都仲有少少佢。
1: 具体应用方面还没有到达那个成熟度，是吧？
0: 其实主要系佢嗰种细致未去到国际嗰啲 model 嘅水平，
1: 细致度。
0: 你同佢系啦，细致度，你一路同佢倾偈。咁樣佢唔俾到你嗰個反應咧，係令到你係可能好似你唔係真係能夠係同佢交流得好咁樣。佢可能你同佢講 A B C， 佢答咗你嘅唔係 A B C， 可能答咗你係 D F 嗰種，令到你係嗰啲你個 model 係咪 系咪真系喺度跟紧我嗰个方向谂紧嘅嘢咧？咁呢个位咧，中国模型系仲差少少。咁、
1: 哦、
0: 但系如果我哋一般建立嘅一啲项目啦吓，咁、啊、样去用咧、嗯，其实咧佢哋嗰个能力咧，已经系追得上啲国际 model 嘅水平。即系简单啲，如果你系、例如你想叫佢，只不过系可能帮你喺公司嗰度，可能做一个例如一个排间表、一个图表，系嗰啲系一个好简单
1: 比较机械化的东西，它会比较容易达成。
0: 是啦是啦，咁嗰啲佢係能夠係做到嘅。但係如果你要同佢有一個深度嘅交流嚟去傾一啲比較虛幻啲嘅項目呢，佢就係做到。咁所以呢整得嚟講嗰個波其實你係追緊啦，但係可能仲有少少一啲好深層次嘅距離。咁對於香港嚟講，其實因為大家都知道 Kimi 係冇上市，咁所以佢就冇得直接話啊，佢推出模型就有得炒佢。咁但係同類嘅股份，即係例如智普啊，或者 Minimax 咧，呢啲咧就會係有機會就會受到呢啲消息影響咧，就會炒作，因為大家會覺得啊，中國嘅模型係都好強喎、啊。咁大家內地嘅同胞唔使話即係特登要幫襯外國啦，可以用翻中國模型都可以應付到一成收。咁、所以嗰個又有一個營業嗰、那個即係嗰個收入嘅期望喺度啦，就令到呢啲股份有一個炒作。系啦，但系就整体嚟讲，呢啲股份咧，始终佢咁啱就撞啱咗个解禁期啦，吓、大家都见到个成交放量，而且佢亦都下跌咗，都因为嗰个供应多咗啦。咁、所以整体嚟讲，我自己觉得都系比较难去话有一个大嘅升幅啊，都系炒下咁样跌下咁样咯。咁未系一个主流，暂时系啦，未系一个值得大家入市嘅一个。
1: 只是有一个这个气氛或者一个这个叫做期望值在那边，所以呢会有一些关注度，那不会有一些很大的哦，这个就是瞬间这个很多的获利啊，或者是怎样这种的这个情况出现。好，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了这个加息方面的问题了。市场有压住说美联储九月会加息的机会呢，达到80%啊，那所以令到呢金属还有资源股都是低走啊，市金股当然也会受压。那么这方面的一些的资料和部署路线怎么看呢？
0: 其实真系好坦白讲，加息前咧个股市咧通常都系会弱啲嘅。始终你一讲加息就即系话啲借贷成本高咗啦，咁你资金可能借钱炒嘅都会因为呢样嘢影响咗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即系过往嘅记录咧，其实咧大部分情况加息咧，其实真系落地咗之后咧，只要佢联储局唔好讲得太过极端，令到吓亲市场嘅话咧，一般咧都其实都已经消化咗嘅，反而系利好嗰个股市嘅吓，即系佢加息嗰一下。大家哦，嗰、那個不明朗因素終於都落地啦，咁所以大家反而係有機會入市。咁我自己睇咧，就係、是、加息呢個時間咧，係反而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有機會係一個幾好嘅入場點嚇。八月份可能意識，如果真係有似你頭先講啊，八成機會去加咁。咁我自己係覺得即係第四季嗰個美股嘅表現咧，反而係會係呢排嘅調整完之後咧，反而係一個幾好嘅一個上升嘅機會喺度嚇。咁香港方面咧，就我自己覺得始終咧啲最傳統嘅金融股咧係最直接受惠嘅，呢個係不容置疑㗎啦。所以我哋見到好似例如匯豐呢啲咧啊股份咧，去到依家咧，佢哋都總是係啦唔肯跌咁樣樣啊，今日叫做係咁20蚊零咁樣樣啊！我哋見到中銀香港啊，2388，哇！今日仲升到上去50蚊啊，講緊都創曬呢個新高添。咁所以整體傳統金融股即係本地嘅銀行股咧，我自己都繼續係比較睇得係樂觀啲嘅嚇。即係如果你話啊，我知道而家港股可能轉弱啦，咁我唔想加倉，咁但係我有啲貨喺度喎，咁我使唔使走咧？咁如果你揸住係傳統嘅金融，我自己覺得係可以繼續擺住喺度先嚇，可以繼續睇下嘅嚇，因為始終呢啲呢個呢排個市場缺乏咗一個氣氛啦，去炒一啲股份。咁但係即係始終你都要揾啲嘢去買嘅話，咁啲資金都會停泊喺一啲比較明確啲嘅一啲股份上面，即係例如全民金融股，咁大家就好直接了當加息，咁佢個淨利息差有機會係增加。咁再加埋佢嘅其他可能非利息嘅收入，都有機會做得好。咁嘅情況下，其實就 好容易就大家就買入去噶啦，其實都冇乜懸念。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就算呢堆股份個估值已經係比較高啦，特別喺中銀香港咁啊，升到咁高都好啦。你話，但如果你話短線獲利想走嘅先就無可厚非，但如果你話長線嘅話，我自己睇唔到有任何。

0: 轉差跡象，即係第三季嚟講，嚟緊呢兩三季，我覺得本地銀行股就算佢唔再大升都好啦，都嗰個表現都係會相對比恆指係會強勢咯嚇。呢個係我嘅睇法。
1: 嗯，本地銀行股方面呢，就是依然是有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基礎在那邊啊，所以呢資金投放方面比較拿穩的話呢，還是會拿回這個本地銀行股方面的一個這個分布啊，這個部署哈。嗯，另外看到呢是這個又說回環球半導體啊，好像又有一些的這個反彈的出現，看到啊這些的這個最壞的時間是不是呢又過去了呢？那是不是又可以開始去关注一下半导体芯片股方面的一些情况呢？
0: 嗱，而家其实美股嗰个走势咧，我就觉得佢系明显系转弱咗嘅。咁喺短时间内，如果美股佢企唔稳，甚至乎系再去跌穿一啲比较重要啲嘅位置，即系例如好似纳指咁样样啦，佢喺前排嘅时候，纳斯达克嗰個一百指數最低位係28,196啦，你當28,200啦嚇。咁佢喺呢個係幾時出嚟嘅咧？嗰個位就係喺個6月9日嘅時候啊。咁嗰時比較恐慌啲啦，後來反彈。咁跟住咧，最近咧7月17日啦，同埋尋日7月23日咧，就再次試翻呢個位附近嚇。咁收市就28,400啦，其實爭200點左右，爭200點左右。咁呢個位置我覺得好重要，因為如果佢真係再穿，即係意味住美股其實有一個好大嘅調整壓喺後面咧，有叫做觸發，因為大家啲資金都係睇實嘅。我依家見到美股走弱，我當佢係一個技術性嘅休息。咁但係始終而家隨住高頻交易啊，啲我哋講嘅 algo trading 越嚟越多啦，咁佢哋嗰個捕捉嗰個 chain 嗰個炒賣嗰個動能咧係好強。咁一旦如果確認美股穿咗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咧，佢哋就二話不説會沽貨。咁所以對於好似例如證券股呢排，佢本身嗰個走勢都已經唔係話太強嘅情況下，如果再撞啱美股係嗰個大盤嗰個走勢走弱嘅話咧，其實呢啲股份嗰個沽壓都係會比較強。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就可以再觀望一下先啦，即係因為其實真係要穿呢啲位係好容易，太近啦，我寧願會。等佢真係可能有一個明確啲嘅反彈，脱離到個危險，咁都好過而家係買入嘅。咁但係香港方面咧，就走勢就有啲唔同啦嚇。雖然港股整體嚟講咧係走弱啦，但我哋今日見到啲證券股真係好似中心咁樣嘅，都仲係相對企穩嘅，係啦，係啦。咁啊，因為其實好似嚟中心咁樣，自從呢個6月份之後開始到而家，其實都無話係有一個升幅，甚至乎係有少少一浪低一浪，一頂低過一頂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呢啲股份就要小心啲，佢哋嗰個走勢其實冇話好明顯地轉弱，但都冇話走強，就處於一個好似三角形收窄緊嘅三角形一個橫行嘅狀態。咁所以我只覺得美股就直情係轉弱緊嘅，就唔好搏。咁港股就嗰啲晶片股、芯片股就係一個走勢，就係尚算係平穩啊，未至話好有驚喜，咁但係都未至話有個突破，咁都所以就我只覺得暫時都係可以再觀望下先嚇。即係如果你話做一個短線嘅炒作，咁因為始終中國嘅晶片股咧嗰個需求量大，而且冇好似美股炒咁高咧，咁佢係有個空間係炒上炒落嘅，係啦。即係個短炒嘅話，我自己覺得係絕對係玩得到嘅，咁但係你話係搏佢一個大升浪嘅話，我暫時見唔到有一個催化劑喺度嚇，所以都係如果你係諗住長線嘅想搏佢個大浪，咁可能要再等一下先嚇。
1: 也要去等一下哈，应该不会有瞬间的一些大的这个大声浪出现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七月份现在是到了下旬了哈，那么通常这个七翻身，那么这个七月份呢通常都会有一些市场反弹呢，资金重新部署的一个概念。如果大家在七月份还这个没有这个叫做真正的去部署好啊，未来下半年一个投资的话，那么陆先生怎么样给出呢？这个下半年啊，我们说的是七月份下旬踏入八月份之后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这个分布啊，或者是一个下半年的一个观察啊，陆先生会怎么样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观察呢？
0: 我自己觉得咧，

0: 港股七月七翻身咧，已經翻身全噶啦，係、啦，即係咁講，可能有啲掃興啦嚇，特別可能有大家仲揸住啲股票喺手嚇。咁但係個走勢就係、是、的確係話俾我哋聽就係比較走弱啲。咁當然即係港股就好得意嘅，佢唔同美股嗰種慢慢升，有陣時佢突然間可能有啲消息嚇，咁、有啲資金突然間湧入嚟，咁樣就突然間就大大升噶啦。咁呢啲我哋預測唔到嚇。咁、如果我哋唔講呢啲極端嘅情況出現啦嚇，咁正常嚟講，其實今年港股咧第三季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其實嗰個頂位可能已經喺25,000點左右，暫時都可能會見到先嘅嚇，要需要有一個打底嘅情況。咁你話跌好多，咁跌翻上次22,000嘅，咁就未必會嘅、未必咁快會咁樣碌落去。咁但係整體嚟講偏弱，甚至乎沉底咧就避免唔到啊。咁所以投資者如果喺呢啲位度，我自己覺得咧就真係除咗一啲揸住一啲比較係硬定啲，例如好似頭先提到嚇嗰、個傳統金融股之外咧，咁我自己覺得其實不妨就先係真係持股太太睇先，我覺得會比較好啲嚇。即係如果你明知道個股市其實有機會碌落去，咁你明知道後面可能仲有啲平貨執，咁其實我哋又冇必要真係而家即刻衝入去先啦，係咪？咁又唔係話真係特別平嚇，咁反而美股方面咧就都係有咁樣嘅跡象啦，跌緊落去咁。咁但係美股，我覺得到底反彈翻升翻嘅機會會高過其他嚇。咁所以如果美股喺呢個七八月嘅時候啊，呢兩個月跌得比較金啊嘛，其實我自己覺得反而係一個可以考慮入場嘅一個機會，就博佢第四季有一個中期大選嘅情況之下，就美國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反彈嚇。咁我覺得嗰個直播率會高過港股。
1: 有
0: 睇法了，
1: 是要分开来看一看啊。美股在第四季度有一些因素呢，有可能刺激它在从低处呢往上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幅。而港股刚刚陆先生说到了25,000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顶阻力点了。那所以要看到呢，可能是再等等了。我们等等党呢，可能需要在港股这边真的是要再看看，再等等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去留意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投资 tips， 还有一些策略哈。那么刚这个提及的股份，陆先生是否持有呢？
0: 我冇持有嘅。
1: 好的。那么更多的财经分析呢，可以留意普通话台呢早午还有傍晚的这个金融节目、财经节目的专业的分析啊。今天非常感谢独立股评人陆秉钧先生在午间财经当中为大家带来的剖析，谢谢陆先生。
0: 好，
1: 谢谢，好，拜拜。

天中午1:59，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港股方表现。恒生指数是报在24836点，下跌375点，跌幅1.48%。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24847点，下跌362点。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3822点，跌55点。恒生国企指数8242点，下跌111点。深圳成分指数13836点，下跌288点。好的，结束今天的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我们再会。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40发

0: 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本港距离，还有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实评估，红霞比较大机会在星期天初时在惠州和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距离仍存在变数。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且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把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约 2.4 公里，会新建两个的新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说，新建南站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还要处理附近民居对地下管线的问题。湖景路本身也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以较为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均设立在高架桥之上，有三个的出口接驳商场天桥。政府在线报刊登六项与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相关的延伸区运作相关的附属法律，配合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本月31号生效过后，港方口岸区的实际运作需要。荃湾医院公布，医院新大楼住院病人服务将在下周一起分阶段搬迁到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公立医院的精神科治疗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发言人说，葵冲医院覆盖全港四分之一精神科病人，医院新大楼总楼面的建筑楼面面积增幅超过67%，提供1000张病床。新大楼的病房空间宽敞，设有6个的病房和单人病房，各病房配置均有独立浴室和洗手间。新大楼的每个楼面均设有花园，可以让有需要的病人在医护人员陪同下到户外空间放松心情。院内有多个的活动室和会面室，个人活动空间和住院治疗并存，为病人提供限制较少的家居室治疗环境。关注天气，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星期天风势较大，有骤雨、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点3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832点，升379点，升幅1.5%，总成交金额149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21点，跌56点，跌幅1.44%。恒生国际指数8237点，跌116点，跌幅1.3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块，跌9.6分；9988阿里巴巴108.3块，跌6.6块。700腾讯控股433.2块，跌12块；2800易富基金25.32块，跌3.6毛；2513智普1250块，升77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51.2块，跌9.3块；981中芯国际71.6块，升8.5毛；1347黄宏红利151.1块，升1.7块；

0: 828恒生中国企业84块7毛6跌1块1毛2。1888建滔基层版37块2毛2跌3块4毛8。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 7.842, 英镑 10.441, 瑞士法郎 9.597, 澳元 5.471, 加元 5.569, 新西兰元 4.53, 欧元 8.9242。每百日元对港元 4.78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18。日经平均指数64397点，跌2026点，跌幅 3.05%。港金报37600元，比上收市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聋人听不见，所以他们更渴望被听见。如何与聋人朋友沟通，为他们营造一个被听见的空间呢？来听听聋人机构负责人邵日赞先生的分享。
6: 聋人呢，他当你想跟他沟通，第一眼望你呢就是个表情，所以态度和善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开始、一个耐性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好的态度、对人的态度、其实你可以用简单的笔字沟通啦，或者是你一定友善的态度都可以沟通。当然识手语当然最好啦，但系唔识手语咧，你有耐性咧，佢亦都可以明白。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10: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11: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9: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24号下午的2点09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敏。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7%，紫外线指数为9啊，强度属于甚高。同时呢，这个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同时生效当中。哇，又是艳阳高照、非常热的一天啊！那在高温天气里面，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天文台发布的消息，有一个热带气旋是正在靠近本港，所以在今天晚上8点40分的时候会发出1号戒备信号。各位要随时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周末如果有出行安排的话要注意安全。来到了星期五的一天，今天会为大家带来环球时光的环节，分享一些食物背后的冷知识。那今天要介绍的这款食物呢，全国非常多的地方都有，然后也有他们各地不同的特色啊，就会在稍后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同时环球全接触会连线到法国来分享一下法国最新出炉的关于家庭形态的一些社会学研究报告，同时还有经济方面的最新消息。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大家。节目一开始带来一首温岚的《夏天的风》。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天文学家最新在太空当中探测到一种糖，那这种糖呢也会存在于覆盆子和防晒乳当中。这种被称为赤藓酮糖的糖分存在在星际介质当中，这是一种散布在恒星之间的稀薄气体和尘埃云。我们都知道糖的作用远不只是给茶、咖啡或者甜甜圈去增添到一些甜味，不同种类的糖为人体的细胞来提供能量，甚至构成了

0: DNA。 科学家们迫切地想要了解到糖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它们是人类所知的生命形式的关键成分。研究人员就利用位于西班牙的两台蝶形射电望远镜，收集到了银河系中心附近一团巨大气体云的数据。通过将望远镜接收到的信号和实验室的样本进行比对，他们确认到这种气态糖的存在，这也是在太空当中探测到的最新一种糖分。发现的地点呢，位于 NASA 的旅行者号双子探测器所经过的区域。尽管太空研究人员在寻找生命成分时往往会关注到水和碳，但是其实糖类也同样的重要。研究人员在声明当中表示，糖类是生命系统当中的重要分子，有助于提供能量，构建重要的生物结构，以及构成遗传物质的组成部分。他们表示，这种糖类的发现进一步佐证了这样一种理论，就是构成生命的基本成分当中有许多甚至是全部在太空当中都有非常丰富的储备量。这也并非是科学家在银河系当中首次发现有趣的化学现象，早在大约25年前，他们就在银河系的中心附近发现了一种和我们日常食用的蔗糖类似的糖分。此外， NASA 的探测器从小行星贝努带回的黑色颗粒样本当中也分析出过一种包括关键 DNA 成分在内的其他糖类物质。科学家们也表示，虽然这种新发现的糖并非是生命必需的物质，但它可以轻易转化为另一种被认为对生命地球起源至关重要的形式，同时它也是迄今为止在太空当中发现的结构最为复杂的糖类之一。人类在进行星际探索的时候，旨在揭示到生命的起源究竟是如何的，是遥远的彗星或者太空岩石将生命必需的成分带到了地球，还是这些关键的成分早就已经在此存在，并且最终孕育出了整个太阳系。这种新发现的糖类为后一种理论也提供了证据。研究人员希望在太空当中去寻找到更多种的糖类，并且了解到它们如何转化为不同的形态。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我刚刚听到的这个糖的时候呢，我以为说是我熟悉的一款糖，因为最近呢很流行一个代糖叫做赤藓糖醇，然后它是一个就是零卡糖啊，然后很多可能首先糖尿病的患者啊，或者一些想要体态控制的人呢，很喜欢用这种糖去代表去代替就是原本的一个白砂糖，
2: 对，代替蔗糖，
1: 没错。然后呢我突然间发现不一样哎，这是两个东西哎，这赤藓糖醇跟赤藓酮糖是两个东西耶，所以是不是大家认知的这个东西哦？用途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因为糖类种类很丰富嘛。
1: 对，
2: 就虽然说我们可能平时食用的糖类的种类就那几种，但是刚才也提到了，说糖类不只是说可以给我们去调味的食品，更多的是可能会组成我们生命很多有机成分的一部分啦。
1: 没错，那么刚才有说到，就跟它很相似的这个赤藓糖醇是用来就是代替白糖的嘛，然后这个赤藓酮糖呢，其实它也是有相应的用途的，是在可能我们现代的一些化妆品的东西里面呢，是当作是一个防晒乳、美黑喷雾等等的去使用的。所以说哎，这款东西会在那个里面出现，会不会是它也要做一些防晒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防御太阳侵害的事情呢？哎，我们不知道，就等科学家去慢慢的研究再告诉我们，哎，到底它的分量有多少啊，它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去使用啊，这个也会不会是我们探索的其中一部分呢？
2: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大家平时觉得说很多我们用的，就刚刚有提到了这些护肤的用品或者是吃的用品当中，很多的成分可能是化学研制出来的，但其实很多他们如果在宇宙当中本来就存在的话，那其实我们对于生命的探索了，对于世界的探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1: 哎，对的，就是永无止境嘛，知识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他们探索的路呢也是永无止境的，就让我们慢慢的听他们探索到什么，就我们去探索就比较难一点了我们就听他们研究的结果，然后呢再去想不同的事情吧。

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在一首歌曲节财经新闻回来之后呢，就会进入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那刚刚跟大家预告了今天介绍这款食物全国各地都有，是一款非常好吃的面食。那么究竟是怎么样一款食物呢？背后有怎么样的发明出来的冷知识，我们就稍后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咯。再来一首郑秀文的盲盒。

上午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89点，跌321点，跌幅1.28%，总成交金额160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1点，跌46点，跌幅1.19%。恒生国际指数8258点，跌95点，跌幅1.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块，跌7.2分；9988阿里巴巴109.1块，跌5.8块；7700腾讯控股434.6块，跌10.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跌8.8毛；2800富基金25.38块，跌3毛；2513智普1257块，升8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1.16块，跌9.34块；981中芯国际72.2块，升1.45块；1347华虹红利151.7块，升2.3块；1888建。

0: 超级成本37.72块，跌2.9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2，澳元5.475，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5，欧元8.929。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6。日经平均指数64611点，跌1811点，跌幅2.73%。港金报37710元，比上收市跌5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36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4: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5: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6: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5: 航天就在你身边。
6: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发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5: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1: 走在最前。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8: 我是天天。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6%，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时而有狂风骤雨。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还有大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
2: 不一样的地方，
8: 不一样的美味，
2: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

0: 环球世界，环球时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款食物呢，首先它的这个名字本身啊，就是在我第一次看到这款食物之前，你如果告诉我这个名字，我不会想到它是一个吃的。
1: 我会想到它是一个用具，厨房用具。
0: 没错，因为它的这个名字两个字都是一种用具，
1: 一种护具。
0: 然后两种用具就是拼起来的嘛。
1: 对的，没错。
0: 然后它名字其实非常特别啊，就是锅盔。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说锅盔是一个非常好吃烘烤的面食嘛。然后其实在中国的话也是流传历史很悠久的一款食物了。今天呢，我们环球时光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锅盔。那其实锅盔的话，大家知道说在各地都看得到，然后大家可能不同的地区啦，口味有不同啦。首先是它的各种尺寸，还有馅料或者是制作工艺，也有很多不同的区别。那其实锅盔这款食物，它的这个核心的发源地就是在陕西和甘肃一带。然后最早的这个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诗经的时期，
1: 哇，
0: 所以其实是有3000年的这个饮食的传承了。
1: 哇，厉害了。
0: 然后我们知道说可能大家平时还会有吃的一些面食，会包括说馒头啦，
1: 对，
0: 或者是包子、烧饼、烙饼。那锅盔和他们这些食物最大的一个区别

0: 别呢，就是它有低水分，
1: 嗯，
0: 然后比较容易储存，
1: 嗯，
0: 和易携带这样的一个特质。
1: 没错，
0: 我其实看到这样的特质，我就会想到很理解了，它非常的合理。他们在古代的时候会就流传起来，因为可能古代有很多的场合，大家需要去带上一些干粮，然后又能够储备非常长的时间啦。嗯、所以说，锅盔就是当时的人民的智慧发明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食物，然后一直流传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款美食。
1: 没错啦，为什么它叫锅盔？就是其实名副其实啦，就是它形状就是又大啦，然后像一个大的锅啦，然后呢它又硬哦，很像头盔，所以才会被称为锅盔这样子的一个名字。那么其实刚刚有提到说最传统的锅盔是在陕西那边出来的。那么它呢的一个样子呢就更像一个锅盖，它的特点就是大厚干香，然后它直径大概就有30到50公分吧，厚度的话呢可以到数公分。那么一个的话呢可能拎着的话就是蛮重的，就是可能几斤重样子的一个重量啦。那么它呢做法是用一些老窖面去发面了，然后它的面团呢就会揉得非常的硬。那么在一个平底锅里面呢，用文火慢慢的烙熟，然后呢它就会有一些脆脆的硬硬的那个口感，那么里面就会越嚼越香。那么因为它没有水分嘛，就水分被蒸发的比较多一点点的时候呢，它就非常耐放了，也不会容易变质。对于可能当时一个有战争的时候啊，或者是经常去行军打仗的人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干粮。
0: 哎，没错，
1: 因为它不会坏嘛。
0: 因为其实说刚才讲到了它的锅盔这个名字的由来，首先就跟它的形状比较像。
1: 对的
0: 啊，因为盔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是古代士兵去佩戴的这个头盔，
1: 护具之一。
0: 没错，然后再加上说北方的厚锅盔呢，就会比较大一些啦，然后弧度啦和头盔都是高度相似的。另外呢，除了锅盔。盔之外，那就是还有锅这件事情。首先它有的是指代说比较古时候的士兵啦，他们去烘烤面饼的这个器具。因为在行军的时候可能会没有一些比较高级的炊具啦，他们可能就会反转他们的这个金属的头盔，然后去架在篝火上面去烘烤一些面团啦。然后头盔就是一个可以临时拿来用的这样的一个锅。
1: 就是一物两用啊，好实用啊，一个头盔又可以当护具又可以当用具的感觉。那么其实呢，就一开始的话这样听来哦，这个锅盔是没有馅料的耶。
0: 是的，
1: 它为什么会发展成我们现在吃到哎好多馅料，然后很多的东西可以选啊，然后慢慢的变成我们现在吃到的这样一个版本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咯。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个锅盔这个食物啊。
2: 没错，
1: 一开始这样子听的话呢，好像哦，它就是一个用来果腹的东西，就是它不会有那么多的东西在里面呢，
2: 就干粮啦，
1: 没错，
2: 填饱肚子充饥用的、
1: 哦，没错，就不会啊、看它好不好吃，只是饱不饱肚子的一个感觉。那么它是从什么时候发展成我们现在那么多的花款呢？其实它就在全国各地区的一个传播发展里面呢，就慢慢的扩散开来啊。
2: 嗯、
1: 这个其实锅盔呢，在国内的话呢，有四大区域的不一样，因为它的可能自己有传到里面的话呢，它会根据自己的一些可能口味啦，然后一些可能做的手法啦，会让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
2: 没错，因为首先说馅料不一样嘛、
1: 嗯、
2: 然后可能各地会加一些自己喜欢的口感啦，还有制作方式都会有很多不一样、
1: 嗯、
2: 然后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话也是锅盔有非常多的种类，并没有说只有一种大种类，其他都是分支的这个发展出来。
1: 没错，那么一开始在这个黄河流域核心发源地啊，可能是陕西啊、甘肃啊、山西啊、宁夏方面呢，它的锅盔呢还是以厚重实心为主的，会保留了最古老的这个形式。
2: 嗯、
1: 它的定位呢就是当做是正餐，可能就
2: 主食
1: 就包子吧，就像是包子一样去吃。那么它呢就会有一个芝麻放在里面，然后呢或者是呢它会夹一些的肉片在里面，卤肉在里面，然后呢它的夹东西的话呢，它的韧性就会做得更强一点点了、
2: 嗯、但这一类的话他们可能主要就是说还是以纯味的这个干粮为主，不会在饼皮里面去加上一些馅料啦，然后去保持一些这样锅盔纯粹的麦香、嗯、然后也会比较像最古代的时候他们行军那种干粮的那种味道。
1: 没错，还有一些呢是可能真的就盐也不放，馅料也没有，就是原本的味道去还原当时的一个军粮的感觉。那么当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民俗风趣的话呢，他们也会在可能婚嫁满月的时候呢送上很大块的这种锅盔，
2: 没错，
1: 就是寓意平安啊、顺遂啊等等的一些感觉。那么到了可能长江中游的一些地区哦，湖北啊、公安啊等等的，它就是一个发源地嘛。

0: 哎，
1: 那么全国街头的一个小吃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锅盔去贩卖在里面，那么它就做得更加像旅行了，就是因为它是发源地的话，可能更多的旅客想要去尝到，然后呢，它为了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尝到不一样的感觉呢，它就变成它加了很多的馅料。
0: 然后皮会变得薄很多。
1: 哎，对，让大家可以吃多一点嘛的那个感觉，可能哎，梅菜呀、猪肉啊，就会变成他们的招牌呀，然后慢慢的再加入不同可能当时得令的一些东西在里面，让大家呢更多的选择。
0: 没
1: 而
0: 错。
1: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它制作的一个过程呢，也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名录里面
0: 也是我
1: 了。
0: 们可能在很多地方旅游的话吃到的那种街边的锅盔的店铺啦，一
1: 对。
0: 种比较主流的版本。
1: 没错，那么到了西南的川渝地
0: 继
1: 区
0: 续
1: 啊，
0: 南去。
1: 没错，云贵地区啊，它就是会不一样哦，因为它就加入了比较软的口感在里面，那么会有一点起酥的感觉，
0: 没
1: 就
0: 错。
1: 是不那么干了，因为
0: 哎，
1: 一起酥一定要用到油的部分嘛，对不对？
0: 有可能平常刚才大家说的店铺里面吃到的，或者是旅行吃到的，都会更偏向干脆一些。
1: 对的。
0: 然后如果说去到这个云贵川渝地区的话，它首先说这个我们可能吃到的锅盔，它没有那么的硬，然后它会更偏向软一些啦。然后再加上说它可能一些形状会有一些不同的区别啦，有的会做一些方形的锅盔，像是南充地区的话。还有就是除了梅干菜、猪肉咸口的之
1: 蛮
0: 外，
1: 特别的，我觉得这个。
0: 甜口的锅盔也出现了。
1: 哎，对，红糖的锅盔也出
0: 哎。
1: 现了，变成是，哎，它有甜的，有咸的。咸的部分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它会加上一个叫川北凉粉的东西，就是有麻辣的口味
0: 没
1: 出
0: 错。
1: 现了，就配合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云贵川的味
0: 我爱
1: 道
0: 吃什么，
1: 了。
0: 加到里面去
1: 哎，对啊，
0: 啊。
1: 正常，很正常了，很正常了。再然后呢，去到这个河南南部啊，安徽的地区呢，它可能里面呢，就是也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加进去了，加了一些咸香的葱油啊，素的感觉，然后呢，还会加有的还会加一点点的鲜肉，然后呢，还是会当做是干粮这样子去使用食用。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还是会吃到不一样的味道出现
0: 没
1: 啦。
0: 错，你就可以看到说很多各地不同的饮食文化，也是在这样一款食物上面有很多不同的体现。其实就跟像我们刚才说到有包子啊、烙饼一样，在
1: 对
0: 各地
1: 的。
0: 不同的话，他们有加不同馅料，然后不同的制作的方法。
1: 对，就是可能一个小笼包，它去到不同的地方，它有蟹粉的，有什么黑松露的，有素的，有肉的，就是它会根据不同的大家的喜好去做改变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就更多的选择了。那么新的形式也出来
0: 没
1: 了，就
0: 错，
1: 是把所有能放进去的都放
0: 我爱
1: 哦。
0: 吃什么我都加，
1: 就例如什么芝士啊、榴莲呐、
0: 没错，
1: 藤椒啊等等的，甚至哦，它还为了方便大家，已经做成了那种真空啊、独立啊、切片包装的版本，也
0: 是的。
1: 不用说，可能你要真的好大一个炉、好大一个锅才可以做得到了。
0: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就是科技发展之后很有意思的一点，就你可能想要吃到一款比较传统的美食，虽然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一定要看到那种比较古法的锅窑去烤制
1: 对，
0: 出来的饼之外，还有更多的像刚刚提到这种真空包装啦，然后它有更多新创的口味，也是非常值得去尝试一下。
1: 哎，对，可能有人喜欢创新，有人喜欢尝新，有人喜欢呢，就是我要保持最古早的味道，喜欢最传统的味道，去寻回那一口就是最纯粹的感觉。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派别或者不同的一个发展呢，也让不同的人可以在这个锅盔里面也感受到了不同的美味啊，很多的食物也是这样子。但是我更加赞叹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很厉害的点，就是他把这个面粉这件事情可以就发挥到极致。你
0: 都
1: 想
0: 做
1: 想，
0: 成千变万化的东西
1: 对
0: 啊！
1: 呀，本来就是一个就面食，但是他就可以帮什么面什么面。就我们上个星期的一个片儿川，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个锅盔，全是面变成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变成不同形状，它就成为不一样的美味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新闻和一首歌曲过后，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会咯。带来 Candy Soon 的一首新歌，就在出口转右。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電車は右へ曲がります。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实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天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距离仍存在变数。

0: 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且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把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约 2.4 公里，会新建两个新车站，包括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政府在线报刊登六项与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运作相关的附属法律，以配合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本月31号生效后港方口岸区的实际运作需要。另外，葵冲医院公布医院新大楼住院病人服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分阶段搬迁到新主座大楼和儿童青少年服务座，标志新大楼全面启用，公立医院的精神科治疗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新大楼的每个病房均设有花园，让有需要的病人在医护人员陪同下到户外空间放松身心。院内有多个活动室和会面室，个人活动空间和住院治疗并存，为病人提供限制较少的家居式治疗环境。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多宗的山火，内政部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天气，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的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8%。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点3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857点，跌354点，跌幅1.4%，总成交金额175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4点，跌63点，跌幅1.61%。恒生国际指数8244点，跌110点，跌幅1.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的放生科技，4.52块跌9分；9988阿里巴巴109.1块跌5.7块；2800富基金25.36块跌3.2块；700腾讯控股434.4块跌10.8块；2513智普1224块升5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2.3块跌8.24块；981中芯国际71.35块升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6块跌1.06块，1.02块；1347华虹红利149.1块跌3毛；1888建滔基层板37.24块跌3.4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2，瑞士法郎9.606，澳元5.479，加元5.572，新西兰元4.538，欧元8.932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4。日经平均指数64611点，跌1811点，跌幅2.73%。港金报37710元，比上收市跌550元。伦敦金美元是卖出404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五年。

0: 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一至五早7点，雨波；周六下午2点，小飞；周日下午2点，萌萌。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3: 我是思敏。
2: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7%，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来到了环球趣闻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跟做梦有关的一些新的科技和技术啊。那之前可能跟大家有介绍过，有公司研发出可以把人做梦的梦境的故事变成可以看的电影。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跟做梦的新技术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之后再带大家来分享咯，带来 Conor Gray 的一首 Adios。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今天继续要带大家来探究做梦这件事情。
2: 哦，做梦这件事情有的探究吗？我们也控制不了自己做什么梦啊。
1: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之前聊到很多大家会做美梦啊，或者是噩梦，因为大家可能认知到的仅限于说，比如你睡前，或者是你在白天，你有看到过很多的类似的内容，或者是图像，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追线朋友，他们就说我在睡前多看一下自己的偶像 idol 的照片。
2: 想梦里见到他吗？
1: 然后的话，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些影像可能反射到梦境里面去呈现嘛。之前我有看到研究是说，你不太会梦到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2: 哎，但没有哎，我们经常我经常觉得说梦里面的那些环境，人可能是有见过，但是环境的话，其实是可能没有去过的。然后那个可能情境上也是没有发生过的，然后你就会在后来的某一天突然间发生那件事情，经常会想到说，哎，我是不是有梦过这件事情啊？
1: 一种预知梦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首先，其实可能很多大家觉得在梦境里面看到不一样的情境了，它是首先梦是虚拟的嘛，所以那个情境如果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虚拟的话，它可能是有很多你潜意识里啊，你看到过的，你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看到过，或者是你在一些影像啦，或者是各种想象当中看到过的画面，然后进行这些元素的拼接，然后组建起来的这样一个梦境的世界嘛。
2: 哎，也对，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我自己个人是很爱看那种探险的、冒险的、寻宝的电影的。然后我经常做梦，发现自己就是做特工啊，然后各种
1: 飞檐
2: 走
1: 壁
2: 啊，对，然后各种那种就是很电影感的画面就会出现呐、
1: 哎。你说到这个电影感的画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科技公司新做出来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就是这样一个头戴式的装置，就关乎到我们刚才说可能在梦境里面会飞檐走壁啊这些现象。
2: 哎，其实我们介绍了很多就是关于梦境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好像之前就是说啊，它可以帮你记录一个梦啊，然后呢可以帮你把你的梦里面的东西再可能变成一个电影啊之类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新发明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没错，今天之前不是跟大家说他们可能可以在你通过一些 AI 啦，然后把你梦到过的一些元素把它给你在清醒的状态下呈现出来。
2: 对的。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梦境里梦到的，虽然说可能之前思敏刚刚也提到了，我在梦境里我可以飞檐走壁，但大部分时候要么是有任务要做，或者有人在追我。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我的
2: 很危险了，很危险。
1: 脚就可能甚至不是我在主动控制它，我就在不停的奔跑或者是跳跃。今天要介绍的这样一个产品呢，它是一个头戴式的装置，就可以让使用者在睡梦当中去保持意识清醒的状态，然后来到一种清醒梦的情况。等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清醒梦，然后概括一下，就是你如果保持了意识状态的话，你可以在梦境当中去控制你自己梦境的走向。
2: 哇，哎，这个是个蛮有趣的，就是我在梦里面，但是我可以感觉就是你刚刚说到我可以飞檐走壁啊，然后可以旋转啊、跳跃等等的一个情况，是我不能自控的嘛？
1: 对，你可能就是能感受到说，或者是一些自由落体的状态啊，你就是在梦境里面只是感受到这样一个行为的走向。
2: 就好像我突然成为了某个游戏的 NPC 一样，
1: 你可以操控了。
2: 对，现在我就把手就是那个手柄拿在我自己手上了耶。
1: 然后你就可以控制掉说你每一步去如何的跳跃，然后如何前进。但是这样子的话，我其实刚才有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在做梦的时候，就可能虽然梦到非常精彩的东西，但他醒来之后他一般不记得自己做了梦怎么办呢？再用到之前的那个机器
2: 追回去啊。因为我经常会梦到一半然后醒嘛，醒了以后呢，其实我记得一半的，然后我就会去追
1: 梦。
2: 对，想说我继续睡的话会不会就是可以回到那个梦境里面呢？哎，有十次有一次可以成功的，
1: 可以成功的
2: 就会延续下一集。
1: 但那时候梦不回去了。
2: 对，大部分就是梦不回去，直接就不梦了，或者是没有梦的这个情况了。但是我发现呢，如果你说我可以自由控制的话，我不想。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感觉我如果能控制他的话，他没
1: 就跑不好了。
2: 对，我就我感觉那个发挥没有那么好了，因为我就是玩游戏好差的一个人呢。你突然把手柄给我，我不顺了。我
1: 本来在做梦的话，可能
2: 不是就180公里在奔跑的人，突然给我控制，就变成18公里啊，可能有个感觉。
1: 然后方向也选不对了，
2: 对呀，左右也出错啊，就一直被困在那边呐、啊、之类的呀。
1: 然后刚才说这样的一个新创的科技装置，可以让大家在做梦的时候进入清醒梦的状态。那清醒梦呢，它其实又被叫做是意识梦，然后一般要发生在深度睡眠的期间。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就做梦的人可以意识到自己现在正在做梦，但同时又可以主动去控制梦境的发展和自己在这个状况下的一些具体的行为。
2: 哦，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睡得没有深沉太深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清醒梦的状态，就或者知道我自己是在做梦，然后但是我就在里面感受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所以我觉得大脑就是非常神奇的状态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潜意识或者是做梦的状态，你真的可以实现说自己跟自己去进行一些的对话。那这样的一个装置呢，你只要在睡前去佩戴，然后呢内建由大量脑电图数据训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AI 模型呢，它就去侦测你的脑电波，然后确认你进入了容易做梦的这个睡眠阶段的时候，它就会给你的大脑去发射一些安全的这个高频超音波，来刺激到你的前额叶，然后用非侵入的方式帮助使用的人来顺利的做出一个梦，并且去维持这个梦境状态的稳定，就你不会突然一下子就醒了，或者是突然一下子就被打断了。
2: 哎，对，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发明或者想要发明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创办人其实固定会有清醒梦的这个状态，他们就说，哎，我要研究这个东西，然后是不是我们在清醒梦的状态，我们可以再控制一下？那而为什么有清醒梦的这个事情呢？他们就在不断的研究，然后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装置出现了。你说初期是不是真的能做到他们现在的一个所说到的一个结果呢？可能还要等科学家去慢慢去审查，或者等更多的人去试用以后，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
1: 对，得到一个比较大概的结果。因为我觉得梦这个事情还是太因人而异，然后太难去精确的去估测了。
2: 对，因为它根本就是我们人类潜意识的一个东西嘛，就是我们连我们自己真实的身体或者真实的一个意识都未必能够100%控制得了的时候，
1: 我醒着的时候都分不清楚。
2: 对对，潜意识的话就更难去控制了。所以说，哎，科学家也往这方面想说，发掘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到底这个梦或者这个潜意识会带我们去到哪个空间，或者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呢？就等他们慢慢再告诉我们咯。
1: 是的，而且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说，就是梦其实是
2: 真实的还是假的吗？
1: 对，对于人类来说比较少有的一块真的很难去控制了或者是预料的东西了。如果说你连梦境的话都可以由 AI 去真的做到完全的介入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你要去
2: 商榷一下，能有没有能力跟做到，真的有能力做到的时候，我们去不去做，又是之后我们再去想的问题吧。
1: 带来一首苏打绿的《交响梦》。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在一首歌曲一节财经新闻回来之后，就会来到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会连线到法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法国最新出炉的关于家庭形态的一份社会研究报告啊，如何去影响到法国现在大部分家庭的一些平常的生活，同时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这个高温热浪的持续啊，也会给经济带来一些不同的影响。我们就一首歌曲一节财经新闻之后再会咯，带来蔡健雅的一首善良的我们。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45点，跌266点，跌幅1.05%，总成交金额187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4点，跌63点，跌幅1.61%。恒生国际指数8265点，跌87点，跌幅1.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的泛生科技4.54块，跌7分；9988阿里巴巴109.9块，跌5.1块；2800一富基金25.44块，跌2.4；700腾讯控股435.2块，跌10块；2513智普1241块，升70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52.72块，跌7.78块；981中芯国际71.25块，跌跟着是升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块，跌7.8毛；1347华虹红利149.4块，无声跌；1888建滔基层板37.42块，跌3.2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63，瑞士法郎9.618，澳元5.482，加元5.574，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4.7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1。日经平均指数64611点，跌1811点，跌幅2.73%。港金报37840元，比上日收市跌42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50美元。香港电台本集。

0: 别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6: 我是天天。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5: 接下来呢，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了。今天将继续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呢这个法国最新的家庭形态的改变了。因为根据呢最新版本的家庭与代际关系研究的报告呢，就指出啊，在过去的20年间呢，在法国的家庭形态里面呢，迎来了深刻的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到底是哪方面的改变呢？我们就会今天跟大家关注一下，同时呢，会关注一下法国经济方面的事情啊。在这个几波的热浪来袭之后，对于法国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也会跟大家关注看看。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友好，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近日公布最新版家庭与代际关系研究报告，这项针对全国12800名18至79岁居民展开的大规模调查，不仅分析了法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也揭示了过去20年来法国家庭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调查显示，法国人不仅生育意愿下降，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而且生育越来越晚。研究认为，这不仅反映出生育观念的变化，也折射出伴侣关系和家庭结构的持续演变。报告首先指出，婚姻已经不再是组建家庭和生育子女的前提。上世纪70年代85%的法国婴儿出生于已婚家庭，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至33%。越来越多的法国人选择在同居关系或签署民事互助契约，也就是 BACS 之后生育子女。2024年，43%的第一胎出生于同居伴侣家庭，17%出生于签署 BACS 的伴侣家庭。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变化与法国法律保证婚生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以及社会对家庭形式日益包容密切相关。与此同时，签署 BACS 的人普遍年龄更大，学历更高，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占64%，明显高于已婚和普通同居伴侣。互联网也改变了法国人的恋爱方式。自2020年以来，将近1/4的伴侣都是通过网络相识。研究还发现，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在选择同居或签署 BACS 的而不是结婚的人群中，未婚父母家庭出身的比例明显更高，而经历过父母离异的人选择不结婚的可能性也是已婚家庭子女的两倍多。研究认为，这反映出部分年轻人对婚姻制度产生了距离感，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不信任，因此更愿意选择婚姻之外的家庭模式。随着离婚和分居越来越普遍，法国的家庭结构也更加多元。调查显示，在1944年至1964年20年间出生的人中，只有 8% 的人在16岁以前经历过父母分居，而在1985年至2005年20年间出生的一代，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26%。父母分居不仅影响子女成长，也影响他们成年后的伴侣关系。这些人往往更早离家，更早开始恋爱，但伴侣关系也更不稳定。建立第一段关系10年后的分手率达到33%，高于父母关系稳定家庭的24%。与此同时，重组家庭不断增加，

今，法国美食队育有子女的伴侣中就有一对属于重组家庭，每五名法国人中就有一人在45岁以前成为继父或继母。拥有同父异母、同母异父或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也越来越普遍。报告还特别关注了同性伴侣家庭的发展。研究显示，目前法国约有110,000同性伴侣家长，共同抚养约107,000名儿童。与过去多数孩子来自同性父母此前的异性伴侣关系不同，如今由同性伴侣共同规划和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的情况越来越多，其中女同性伴侣生育子女的比例增长尤为明显。在尚未生育的女同性伴侣中，55%表示有生育计划，这一比例甚至高于异性�伴侣。研究认为，2013年法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为女同性伴侣建立家庭提供了更稳定的法律保障，也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相比之下，由于法国目前仍禁止代孕，男同性伴侣获得孩子的主要途径仍然是收养，因此这一群体的育儿比例增长相对有限。法国人口研究报告指出，这项调查反映的不仅是生育率下降，更揭示了法国家庭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婚姻不再是家庭的唯一形式，重组家庭不断增加，同性伴侣育儿逐渐普及，法国社会正迈向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家庭时代。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自五月份以来，法国和欧洲遭遇第三波高温酷暑天气逐步结束，极端高温天气再次严重冲击了法国经济几乎所有的层面。法国正在对其气候变化采取措施缓慢付出代价。法国央行行长穆朗认为，现在就给出高温对法国经济具体影响的综合数据还为时尚早。不过他重申了一个观点，就是在法国经历连续三波热浪过后，高温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几乎波及所有行业。在法国，如农业和旅游业等几个关键经济部门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尤为严重。法国主要农协会在七月九日发出警告，称法国农业受损失属于前所未有的严峻，预计今年玉米收成将受到影响最为严重。法国农协会呼吁总理勒努尔制定一项针对农业的特别援助计划。同样，法国的畜牧业也损失严重。据农业部长热内瓦尔称，在六月份的热浪期间已经导致9127吨牲畜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家禽。法国农业部长承诺国家救助这些农民。旅游业是另一个受到高温影响严重的行业，尤其是让大城市游客减少。交通运营商 TravelDive 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热浪期间，法国人确实大量减少了出行，其后果是影响商家的零售业。为了弥补客流量的下降的损失，法国夏季减价促销活动还延长了一周。面对夏日的极端热浪，一些行业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调整员工的工作时间，也增加了额外成本。吉伦特建筑联合会主席勒布朗解释道，我们首要任务必须是要保证员工的健康，这意味着在露天的每天工作时间不会达到7个小时。即便调整了工时，有时为了不延期施工进度，建筑业还不得不额外雇佣员工。另外，许多企业还面临着要给计算机房和办公室添加空调进行降温，而增加了运营成本的问题。也由于极端的高温天气给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压力，预计维护和维修成本也将大幅飙升。目前的情况是，高温已经让河流水位正在下降，河水流量已经减少了20%到40%，这会影响水坝发电的运营，而且降雨不足和用水限制已经导致水力发电下降了20%。法国电力公司近日报告称，法国境内有3座核反应堆已经停止运营，另外8座反应堆在降低功率，主要是因为不断的热浪给电力网带来了巨大压力，并加剧了部分基础设施的老化程度。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也不得不大量减少高铁的车次，公路网络也面临严峻考验。极端的高温甚至导致部分道路的沥青融化。高温和热浪也让企业员工们不得不做出调整来应对交通延误、持续的疲劳等引发的生产力的下降。根据贸易信用保险机构安逸贸易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气温在超过30摄氏度时，每升高一度，平均每小时的产量就会下降3%。不过该研究没有探讨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情况。同一研究预测，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热浪可能给法国经济造成相当于2060亿欧元的损失，这使法国和日本、意大利一起成为世界上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七月九日发布的题为《法国承担责任》的第8份气候年度报告中，法国气候高级委员会警告称，迫切需要政府调整气候政策的规模，以保护法国民众免受气候变化和对化石依赖增加的负面影响。 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持续的高温已经给法国经济造成损失。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那来到了周五的时间，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最后带来一首 Post Malone 和 Taylor Swift 合作的 Fortnite 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本地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实的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天初时在惠阳至揭跟着是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且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把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在屯门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 2.4 公里，会新建两个新的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葵冲医院公布，新医院新大楼住院病人服务将在下周一开始分阶段搬迁去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公立医院的精神科治疗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发言人说，葵冲医院覆盖全港四分之一的精神科病人，医院新大楼总建筑楼面面积增幅是超过6×7，提供1000张病床。新大楼设有6人病房和单人病房，均设置独立浴室和洗手间。新大楼的每个病房均设有花园，让病人在医护的陪同之下到户外空间放松身心。院内也有多个的活动室和会面室，提供限制较少的家居室治疗环境。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指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时说，将会利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表明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说，扣押他国资产极具煽动性，那些为此欢呼或是从此类资金当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的，随之而来是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和平。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多宗山火，内政部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天气，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的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来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报24941点，跌269点，跌幅1.07%。还有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3点，跌幅1.61%。恒生国际指数8264点，跌89点，跌幅1.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生科技4.54块，跌7分；9988阿里巴巴110.1块，跌4.8块。2800富基金25.44块，跌2.4毛。700腾讯控股434.8块，跌10.4块。2513智普1231块，升60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2.8块，跌7.7块。981中芯国际71.25块，升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报85.06块，跌8.2毛。1347华虹红利149.4块，无升跌。1888建滔基层板37.68块，跌3.2块。日经平均指数64611点，跌1811点，跌幅2.73%。港金报37840元，比上收市跌42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4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 《莫欺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5: Check.
4: Got the global mindset?
5: Double check.
4: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0: 8:08了，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 还有我中中哥哥，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四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了，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我是来自李木树天主教小学的傅逸晨。
3: 我是赵君宇。
4: 我是李少勇。
5: 我是梁永彤。
1: 欢迎欢迎四位同学。
0: 今天啊，又是我们钟爸爸谈谈心的一天。
1: 嗯，
0: 放暑假了。
1: 对啊，应该很开
0: 心
1: 吧。心
0: 情是不是比较美丽呢？
1: 你看他们的笑容都知道略知一二了。
0: 那给自己的心情最近呢，这个心情打个分，0到10分，觉得自己有多少分呢？你先开始，傅同学，你觉得最近的心情？
2: 7分吧。
1: 七分
0: 啊？
1: 哦，
0: 不高哎、欸。
1: 对啊，3分。
0: 怎么了？最近是有什么令到你情绪不高的事情吗？
2: 有很多功课。
0: 啊？
1: 哦，功课？你是小几的同学？
2: 我是小五的。
1: 小五就升小五还是升小六了？就升
2: 小
1: 六对吧？有什么功课要做？很多吗？
2: 算。
0: 可是因为才刚放假，不是可以先不要管，玩一下，可能到了8月开始再去开始完成功课，这样吗？
1: 你是怎么安排的，或者是这样问了？你的功课安排你是先做完然后再玩，还是？
2: 刚开始是先休息一会儿，休息几天然后再开始的。
0: 就你现在已经是处于开始的阶段还是？
2: 开始
0: 了。已经开始了。
2: 差不多做完了。
0: 啊哈。哦，就是你是自己选择想提前先做完的同学？
2: 不是的，已经休息过几天了，现在已经做了很久，差不多做完了。
0: 对啊，但是就你说你已经休息几天，做了很久，那我你做咗好耐都好啦，咁都系10几号先放假嘅啫。那你其实就是说功课的作业量基本上可以在，我当你是一个星期10天就差不多完成了嘛。那为什么不等到8月后面再开始做呢？
2: 因为我看着很多，好像还有很多作文。
1: 但你快做完了哦。你现在剩下的还是什么？就是作文。
2: 剩下作文还有几篇阅读理解。
0: 哎，那这样其实暴露了一个问题，其实这样也是不好的，因为就代表了你对你的工作量其实是没有掌控的。
1: 是。
0: 因为你看着很多，实际上你那因为你看着很多，所以你就很早就开始了嘛，7月就开始做了嘛。哎，那你其实发现现在就才7月，今天多少号？24号，就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1: 七七八八了。
0: 对啊，那其实也就代表你实际上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你就对你本身。我对我的暑假作业需要花多长时间的这个事情，你是没有一个
1: 预计的，
0: 没对，没有一个完全的掌握的哦。请不要不说话，这位同学，请说话。
2: 好像也是的。
0: 对啊，这样其实是不太行的。
1: 还是你其实在这个暑假会有其他的活动，就导致你想快点做完先。
2: 是的，有其他活动。
0: 你有什么计划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还要回老家。
0: 回老家、老家在哪里？
2: 在松滋。
0: 在哪里？东北。
2: 湖北。
0: 哦，
1: 湖
0: 北。
1: 湖北。
0: 我以为说我的家在东北。哦，湖北。
1: 湖北。
0: 好，那就是所以要计划回家乡，所以要早一点去完成这样子。
2: 是的。
0: 好好，那问一下其他同学好不好？有没有哪位同学要分享一下你的最近的心情指数
1: 近况？
0: 吕同学。
4: 我是给7分的。
0: 哦，你也才
1: 7分
0: 啊？为什么呢？
4: 因为其实升小六的功课是很多的。
0: 很多，可是他那个傅同学说他也差不多完成了呀，已经。
4: 我是头一个星期是给自己放假一下，然后就下一个星期出去玩，还没开始做功课。
0: 还没开始做，那没关系，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你觉得你需要做多少吗？你有没有预计过，其实你的功课所谓的多到是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完成呢？
4: 2-3个星期左右。
0: 2-3个星期左右，你要对着一点麦克风讲话，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离麦克风太远了。2-3个星期、
1: 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你有翻开过你那本书？
0: 但多的是，其实不知道有啲咩嘅，即系只系得个多字。
1: 刚刚可能那个本子 A 比较厚，
0: 然后我就觉得多。
1: 对，可能里面。
0: 对你有没有揭过哈？你
1: 揭过？
0: 打
1: 开
0: 过？
1: 啊，打
0: 开
1: 过。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比较好笑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哈，他很沉迷玩他的平板电脑。 然后呢，他姐姐呢就把那个平板电脑就藏在他的书包里面。然后整个暑假过完之后呢，到最后一天他想起来要做功课了，
0: 他才发现他的平板电脑
1: 在
0: 就是代表他整个暑假都没有翻过书吗？这样子。你有预览过你的暑假作业的？
4: 有、
1: 啊、
0: 两三个星期。
4: 嗯，
0: 那好了，来问一下，你们都是同一班的嘛？他们都是五 C 班的同学、
1: 哦、是，
0: 那我猜测应该作业都是一样的吧，这都应该不会有什么区别对待嘛、嗯、对不对？好了，来问一下傅同学，因为刚刚你的同学吕同学是不是说要两三个星期，那他是还没开始，
1: 嗯，
0: 你已经是开始做了一大
1: 半，
0: 你觉得他的评估合理吗？需要两三个星期完成？
2: 可能真的需要，
0: 可真的需要。嗯、那这一条数我就算不明白了。你们是几号放假的？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学校是七月，十大概是十几，有知道的同学可以讲啊。
4: 十四号
0: ，OK， 好，
1: 十四，
0: 七月十四。今天是七月二十四，
1: 嗯，
0: 你
1: 十天过去了。
0: 傅同学，你刚刚说你放假了以后，你先休息了几天的嘛？我当你休息了三天，好不好？不说多的，
1: 嗯，
0: 这样子就从七月十七，从上个礼拜五开始，那到今天七月二十四，那也就是过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说你已经完成了差不多了嘛？差不多，我当你百分之七十，好不好、嗯？我也不说多，那。两三个星期，这一条数我真系唔识计啦，好似唔啱数喎。
1: 就可能剩下的，
0: 对不对？
2: 嗯。
0: 虽然五年级，但这个数学应该是差不多了嘛。那你怎么会觉得他两三个星期的说法是合理的呢？你用了一个星期完成了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作业的话，
2: 有差不多三分粉子差不多有三分粉子要全部做完。
0: 嗯，你现在做了几本？
2: 现在做了差不多两本。
0: 两本，那就还剩一本啊。嗯，
1: 难道剩下那一本的
0: 工作量是？你剩下一本要两个礼拜？
2: 可能，
0: 可能
1: 看到曙光就哎慢慢来了。
0: 可能不行哦，我觉得对于他们现在对于那个时间的概念和、
1: 嗯、管理对吧？
0: 没有管理，零哪里来的管理？好，没关系，再来我们收集多一点的数据、嗯，再来看看到底这个问题是出在了哪里，好不好？好，那来问一下梁同学好不好？好，那你先说说你的心情，我们从心情开始说起。
4: 八分吧。
1: 八分，
0: 你还 OK。
4: 对。
0: 那你剩下的两分是扣在了哪里，让你心情不快？
4: 每天都要早起，不能睡到自己自然醒，要大概是九点多要起床。
0: 九点多要起床要干嘛？请问？
4: 要去补习班。
0: 啊？现在放假了，然后要九点多起来去补习？
4: 然后十点钟到两点钟。
0: 就补课这样、
1: 嗯、
4: 对，
0: 哎呦、嗯、那你这都能有八分，心态不错呀。你给我可能没有八分。那好了，那回到作业的部分，你刚刚有两位同班的同学就分享了他们对作业的一些的看法和管理，你觉得你对于你的暑假这个作业有没有你自己的规划呢？
4: 应该没有吧，就是觉得今天做多一点吧，可能是今天的功课越来越小了，就可以做多一点、
0: 嗯、
4: 能让自己早点休息。
0: 那你有评估过完成所有的作业正常来说是需要多长时间？
4: 一两个星期吧。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改方有手了，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答案。
1: 是啊，
0: 嗯，一两个礼拜。那你现在的完成进度是零？
4: 不确定，就是
0: 就不是零。
1: 刚刚傅同学说有
0: 三本，
1: 你现在做了三本里面的多少个 percentage？
4: 一本吧。
0: 一本哦、
1: 嗯、
0: 那就是多少 percent 呢、啊、
4: 30。
0: 有人给他暴毙、嗯、对，30
1: 左右
0: 啦、
1: 嗯、
0: 好，那这个还可以，感觉梁同学目前来说在那个时间管理上好像是 OK 的
1: ，OK 的、啊，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心态很 OK、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补课有八分，很好，很好。好，那最后一位同学呢是赵同学，你的心情最近是多少分的状态呢？
4: 八分
0: 、
1: 嗯，
0: 但是你的语气没有八分。好，那两分让你扣掉的分数是在什么安排上？
4: 每天都要做很多作业。
0: 哎，又是作业上，
1: 哦、
0: 是暑假作业。
1: 嗯，
0: 那
1: 有没有其他的安排？比如说好像刚刚梁同学要去补课这样子，就额外的还是？
4: 我也要去补课，但是是两点半到五点左右。
1: 嗯，
0: 两点半到那个 同学，梁同学，为什么你不能补下午的呢？这样就可以睡多一点呢。
4: 那这样子下午可能就没有玩游戏的时间。
1: 哦，就下午拿来安排是玩的。
0: 玩的。
4: 对。
0: 玩什么游戏呢？
4: 可能是玩平板，或者是看电视。
0: 哦，就有自己的时间。诶，那赵同学，你的时间安排是怎么样？比如说下午去完补习班之后，
3: 就吃完饭之后就打打游戏，然后洗澡睡觉。
0: 哦，他用晚上打游戏。
1: 是。
0: 那晚上你是干什么呢，梁同学？
4: 晚上我大概是吃饭、洗澡、睡觉。
0: 那你就可以早一点睡。
1: 哦、对啊，
0: 就其实你们的内容
1: 是差不多，
0: 差不多的。
1: 但我想知道赵同学是不是一睡睡到两点半？
0: 好、嗯，这么夸张？
1: 小
0: 学，小
1: 学应该
0: 几点起、啊？
1: 几点起？
3: 大概九点到十点左右。
0: 那你跟那个、
1: 啊、
0: 你们两个换一下吧，他比较适合去你那个 time slot 去补课，因为他能找。你看到刚刚梁同学是一个震惊的表情了吗？嗯、
1: 是
0: 就是嗯。你震惊在你莫对答案，不要窃窃私语。你震惊是什么呢？
4: 就是他居然可以九点钟起床，这么厉害。
1: 说哎，我没有补课，我也能够九点钟起床，对吧？
0: 怎样，赵同学？他说你很厉害、啊。
3: 我大概如果睡到自然醒的话，大概最多睡到十一点。
0: 深一点，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人呢、啊、是心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有得拣同冇得拣系唔同嘅，
1: 是，
0: 就我选择九点起和我必须九点起，我觉得可能有
1: 的
0: 时候的对是呢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也请同学们呢就是准备了一下他们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故事跟我们分享，那有没有自愿第一个先分享的同学？没有，我们就抽了，好不好？抽。那我们就来问问这个，我觉得心态各方面都挺不错的梁同学，想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天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4: 我有一次是去中文大学里比赛的，那天大家都是分工合作，我就是负责记录同学问完问题的答案和隔壁学校的双关题目。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着急，因为第一次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很着急，导致我写字呢都写了很多错字，纸张都用完了，但是我完全没有发现。等我写到重点的时候呢，我都发现我没有纸了，我很害怕，因为这个是重点。幸好我的同学就发现，哎，他好像是要我的帮助，他就问了我
0: 一下，
4: 等一下，
0: 是不是说反了？
1: 是
0: 你
1: 需要
0: 他
1: 的
0: 帮
1: 助。
4: 对
0: ，OK， 嗯。
4: 然后他就问我，你要不要我借一下纸张给你写呀？他就说，我就好呀。然后他就在他的帮助下，让我就是没有那么害怕我写错字了，没有那么担心了。
1: 是。
0: 嗯，我想问一下，大会提供了多少张纸给你使用呢？
4: 在同学那边，因为我那时候以为我自己的纸张是很足够、
0: 哦、
4: 所以就没有额外去拿。
0: 没有去拿，哇，这个也是给你敲响一个警钟。
1: 对啊，
0: 因为草稿纸这个东西很重要。
1: 很重要。
0: 以多不以少。那这个同学是主动，就是你还没有开口，他就主动了来问你需不需要帮助。哇，真的是一个很暖心而且
1: 很
0: 细心的同学。
1: 观察很细致。
0: 发掘到你的这个需求。那你也是没有跟他客气，你就是需要
1: 拿来吧，
0: 拿来。
4: 因为关于我们的小组，
0: 嗯，那你们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满意的吗？
4: 结果是满意，因为我们也尽力了。
0: 嗯，你是负责小组里面有没有分工？你是负责哪一个部分的工作？
4: 我是负责写下他们采访后的答案和题目。
1: 那整个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啊？
4: 一个是采访别人，然后再做一个类似简报的东西。
0: 哦，我好像，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参加过一样的比赛呢？因为好像也是去一个什么大学，然后也是一个类似就是记者采访的一个活动，
1: 一个比赛。
0: 对，然后借此之后，我就觉得我可能做不了记者这样。对，那你觉得这一个工作你是觉得难，还是说啊很有兴趣？可能长大了想从事。参加完的体验你觉得是怎么样呢？
4: 还可以，没有说是特别想要做，因为太紧张了，根本没有那种时间让我去思考。
1: 那你其他同学他们的岗位是做什么？
5: 他们是负责采访他们，问他们问题，和整理一下那个题目。
0: 嗯，那你会不会想，如果下一次有机会试一下做采访别人的那样的一个岗位试一下？
5: 会，因为可以不用太担心纸张的不够。
1: 不过我觉得你放心，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科技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抄录的这个问题。
0: 那我要告诉你呢，因为你现在只试了一个岗位嘛，
1: 对，
0: 你的感觉就是觉得哎呀
1: 好
0: 慌
1: 乱，
0: 好多事情做。那因为我们有资格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做主持的，我们经常做采访别人的工作。
1: 对，我们要
0: 更忙，因为你是要脑子要不断的在转换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可以试一下不同的岗位。
1: 各个岗位有各个岗位
0: 的
1: 困难
0: 、当然你可以找到擅长你自己部分，可能你发现我真的就是我脑子没问题啊，我用脑 OK， 我就是手记东西不行，
1: 手忙脚乱一点，
0: 都可以的哈，就是一个蛮有趣的分享。
1: 下次可以尝试其他，
0: 下次可以去尝试其他。那你觉得你对这一次的，如果说这个活动，你要给你自己的表现打个分，你觉得你值多少分？
5: 7分吧。
0: 哦，7分，3分，你觉得下次有机会我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5: 就是，不用担心别人有没有有纸，因为大多是我写的。他们可能用纸的数量比较小，我可以多拿一点。
0: 我背整大 A4 纸，
1: 完全不用担心了。
0: 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选择，不是说我下次带多少纸，而是，你对你自己手上有的材料，你也需要有一个评估，
1: 这是一个分配。
0: 对，比如说，如果人家真的就只给你2张纸，
1: 是，
0: 那你怎么规划你这2张纸？其实也是一个你需要做的学习。
1: 对，怎么用？
0: 因为如果虽然我离那个公开考试也确实过去了好多年了，但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你也不是说你想拿你就拿省搭配说几个嘛，那你也是要规划我这个草稿纸我怎么样去算啊，怎么样去运用。
1: 而且我记得我们以前是有那个聆听考试嘛，
0: 对呀、
1: 比如说聆听考试，我们要想一些方法怎么样去速记，对吧，还讲了那么一大段，然后我们自己可能也要想办法，不是整句抄录下来，而是要想他讲的那一句可以怎么样去转换一个标志一个图案，
0: 再画个公仔，
1: 画个公仔。对啊，然后最后你又可以能够解
0: 最后回到自己，然后就看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完全不认得了。
1: 对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法。
0: 对啊，同学们就是要在大家经历的不同的可能课外活动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总结啊，看看有什么地方是自己做得很好的，这个可能就是你的长处。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有机会就改进。
1: 对，
0: 改进不了的话，我们就下次就避免它，
1: 换个岗位，
0: 换一个岗位
1: 都可以的
0: ，好不好？
1: 是的哈。
0: 那时间差不多了，稍后呢，我们这个财经新闻回来哈，我们再来听听看直播室另外3位同学的故事分享，稍后再见。
6: 带着吉

0: 买买。
1: 咩事啊，文文？
0: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3点，跌248点，跌幅0.98%，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4点，跌63点，跌幅1.61%。恒生国企指数8271点，跌82点，跌幅0.9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52块，跌6.8分；9988阿里巴巴110块，跌4.9块；2800盈富基金25.42块，跌2.6毛；7000腾讯控股434块6，跌10.6块；2513智普1237块，升66块；7709 XL2南方海力士52.74块，跌7.76块。981中芯国际71.35块，升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2块，跌7.6毛；1347华虹红利149.8块，升4毛；1888建滔基层板37.72块，跌2.9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7，瑞士法郎9.61，澳元5.48，加元5.572，新西兰元4.54，欧元8.9307。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跌幅2.73%。港金报37840元，比上一收市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52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4: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声。

0: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1: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0: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1: 啊，小心！
2: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4: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5: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4: 航天就在你身边。
5: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发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4: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3: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6: 走在最前。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9: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10: 上午的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1: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好，
10: 大家好。放暑假了哈，刚刚呢我们几位同学呢就分享这个暑假，当然暑假作业就是避不过去的，
11: 对，不过分数也挺高，我觉得。
10: 但据我所知呢，他们都有不同的出行计划，就是返乡啊，去旅游啊，那或者呢就是我们留港啊，可能都可能会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带着小朋友们会去不同的地方。
11: 是，
10: 那在这里呢也想提醒大家哈。这个出行多了，如果家里面特别是呢这个开车出行的家庭呢，那消耗虽然变大了，但千万千万呢不可以哈这个贪小便宜。那消防处呢，对了，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啊，就是跟大家已经说了，拒绝鬼油。
11: 是的，非法燃油。
10: 非法燃油，无论是你是买也好，你是加入的这个车主也好啊，那其实呢都是要负上责任的。
11: 对，
10: 那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空巡视员都为大家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做出一定监管。
11: 是的，
10: 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其实都有人知道。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普出校园精彩的，特别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哈宣传的这个声带给到大家。
11: 是，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吧。
12: 老婆，这个月养车开支又超支了，好在同事阿强推荐了能够加便宜油的地方，每个月能够省下大几百块呢。
7: 什么便宜油？你说的倒是轻松，那是非法燃油，也就是俗称的鬼油，那是犯法的。
12: 哎呀，一样都是汽油嘛，能用不就行了吗？大家都说便宜，你不说我不说，没人知道啊。
7: 你以为没人知道？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也会看见呢。
12: 啊？
7: 还有，你没感觉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发动机抖动比平时要大吗？非法燃油根本没监管，杂质多得要命，还会堵塞喷油嘴。你信不信，再加2次，你的车就得直接进维修厂。
12: 啊？那修一次发动机不得上万块？没那么容易吧？
7: 你以为只是钱吗？最重要的是，这是在犯法呀。在香港，加注或者贩卖非法燃油，被抓到可是要留案底、判罚款，甚至坐牢的。
12: 哎，不加了，不加了，我再也不去了。为了省这点小钱，不但会把车子弄坏，还要承担法律风险，简直是因小失大。老婆，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正规加油站加油。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上钟。
10: 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来自梨木树天主教小学的同学们。那在刚刚呢，我们听过了有梁永彤同学呢跟我们分享呢，他其实在之前的一个活动当中啊，体验了一下，其实作为媒体
11: 是
10: 记者
11: 当了一个小记者
10: 一些的体验啊，其实体验感呢，我觉得还是蛮丰富的，
11: 对，
10: 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也对自己呢有了比

0: 较多的一些的了解，
1: 整个团队合作，
0: 团队合作，看看下次有没有机会让他试试其他岗位哈，也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再来问问直播室里面有其他同学啊，听听看他们的故事。我们下一位请吕同学好不好？吕少勇同学来，你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来，
2: 我今天想说的故事是关于我参加舞蹈比赛。
0: 哦，是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发生的吗？
2: 因为比赛前都要经过一些很严谨的训练，譬如那些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
0: 是什么舞蹈啊？
1: 哪个？
2: 中国舞。
0: 中国舞。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要跟我们讲一讲的呢？
2: 因为呢，我觉得训练的时候会很辛苦。
1: 你觉得？但实际上
2: 真的很辛苦。
0: 就那比如说这是现在的你，比如讲话也是一个作文嘛，这要起承转合。比如说这个事情的高潮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期待一下是什么呢？
2: 我临比赛之前我很紧张，然后就害怕的差点摔倒了。
0: 差点摔倒了。
1: 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们最后是这结果是
2: 最后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都出场了，一定要跳的是吧？那就硬着头皮上。
0: 那其实这个故事呢，你换一种说法，它整个听感就会精彩很多。
1: 对，
0: 那可以铺排的吗？哎呀，我比赛之前我很紧张，出场之前呢就出了一个很意外的状况，
1: 是
0: 一度无法
2: 真的晕倒了。
0: 那就想出来了。 对，为什么不讲出来呢？
1: 对呀、
2: 好像是一下子摔下去了，然后晕了几分钟才醒了。
0: 醒来的时候你是在哪里啊？
2: 在走廊里，因为那个化妆室太热了，日晕了。
0: 哦，中暑了。为什么不讲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你醒来了以后，你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当下的那个感受？
2: 是担心过了那个比赛时间还没上场，
0: 就是已经过了我的顺序。那你醒来的睁眼第一眼你是看到谁？你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2: 忘记了。
0: 咁重要嘅嘢，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这个就是电视剧最精彩的部分。
1: 对，
0: 然后你就播个背景音乐，然后对，播个广告，然后就过去了。这个是干什么的？
3: 交代了，
0: 就交代
3: 了。
0: 对啊，那是一个很就是这个是一个对你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的嘛。
2: 因为那时候就是很担心。
1: 这个中国舞这个比赛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比赛还是？
2: 还有三名队友。
1: 哦，
0: 团体的比赛。
1: 是不是队友拉你去？
0: 那你一睁开眼，我猜不是看到团友，就是看到家长。
1: 对。
0: 再不然就是看到老师，或者是这个比赛的工作人员，这不外乎都是几样。我估你应该不会见到个保安嘅，系咪？就是谁，或者你印象中有谁在你醒来之后关心你发生什么事情呢？
2: 队友、老师，然后还有一些是对手，是给我一些风扇，怕我是真的中暑了。
0: 不是，你已经中暑了，不用怕，你已经中暑了。他们是怕你就是再严重一点这样。那你还记得起来之后，比如说老师的反应、同学的反应，他们是担心你的身体啊，还是说担心你比不了赛啊？同学们有没有一些怨言？因为毕竟是个团体的比赛嘛。虽然说这个你的身体很重要，但是我的比赛可能也很重要。你还记不记得他们当时不同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2: 他们是第一时间关心我的身体。因为他们是觉得比赛是没有重要过身体的。
1: 比赛其次了哈，健康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那如果再来一次，你觉得你会不会做得好一点呢？或者你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安排呢？
2: 可能到一些凉快一点的地方，不要让自己中暑呗。
1: 就提前准备好了，
0: 提前准备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事情。
1: 补水。
0: 还有这位同学，下一次麻烦你把一些关键节点记一下。对，这个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叙事的手法。这件事情本来精不精彩呢，不重要。我们要把它包装的，就是
1: 说的精彩，
0: 比较精彩。我们要抽取其精华的部分啊。
1: 很多听众在听的，
0: 很多听众。不过中暑这个事情也确实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两天的天气确实太热了大家真的是要小心一下，因为真的你这晚买的一下子晕过去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注意补水不要就是多去阴凉的地方。
1: 对，
0: 好，下一位同学，换一个男孩子来问一下好不好？我们傅毅。

0: 陈同学。
1: 我就是参加过那个学校的机器人校队的，
0: 嗯，
1: 然后呢，我有一次在学校模拟训练，就因为太着急，就一不小心把一个关键零件给拼错了，
2: 嗯，
1: 当我把机器人完全拼，还有我当时完全没有发现，
0: 就你是在这个团队里面负责拼的那个工作的，
1: 对的，还有一个同学也会来帮忙，
0: 嗯、哦，就你们两个负责这个工作，嗯、
1: 对，
0: 那拼错了会发这个会令到这机器人怎么有什么后果吗？
1: 拼错之后可能有些齿轮会动不了，然后可能直接那个马达会
0: 坏掉
2: 了。那最后发现了吗？还是
1: 没有发现，
0: 就让他去比赛了。
1: 没有，就是每次拼完之后肯定是要试一试先的嘛。
0: 哦，
1: 不然拿这个死掉的机器去比赛那。还有呢，就是之后我们完全没发现，而且启动键之后机器人居然一动不动，只是灯都没亮。
2: 是，
0: 嗯。
2: 就发现
1: 幸好同队的李同学呢，他就发现了我的神色不对，然后就过来安慰我说不别急，我们一步步来。
0: 但是这个不动为什么一下就是你就 must 是你的责任吗？不能是其他的地方出问题，一定是拼的那个同学有问题吗？
1: 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在拼啊，没有做其他事情，
0: 就觉得反正你们拼的这两个人的嫌疑是最大的，
2: 嗯、
0: 反正有问题就估计就是你们没做好了。
2: 嗯，
0: 那为什么一定是你不是另外那一个同学呢？
1: 因为大部分都是我拼的。
0: OK，
2: okay，
0: 你是主要负责人，
2: 责任最大。
0: 好了，那你觉得就是你脸色不好，肯定你也怀疑是自己的问题嘛？那最后的这个问题是你自己本人检查出来的，还是谁发现的呢？
1: 就是拼我发现的，然后就是因为拼好之后它动都没动一下，
0: 嗯，然后你就去检查，
2: 就重新拼了还是
1: 重新拼了？
0: 啊、哦，所以你是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就是单纯重新拆了再拼，
2: 然后就发现那个齿轮是
0: 反的，
2: 就反的拼错了，
1: 是
2: 的，那这个故事交给了你，
0: 这个是模拟赛嘛？
1: 是的，然后他发现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把它重新拆了之后再重新拼。
2: 嗯。
1: 我们就在训练时间结束之前拼好机器人。他还跟我说，拼机器人一定要有耐心，不要着急。
0: 你有没有长大了想要做工程师的想法？
1: 有。
0: 那你要练一下你的性格，
2: 细心也很重要，
0: 很重要。因为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航天火箭的故事？可能只是一颗螺丝，它不是拼错，它可能用错了螺丝的型号，那个后果是致命性的。工程师可能就是你责任大，你的能力大嘛。首先我们肯定要承认你的能力肯定是大的，不然不会让你去负责这个事情。但人家就说的，能力越大，
2: 责任
0: 越
2: 大。
0: 所以人家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目光投放在了你的身上。
2: 对
0: 啊，那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志愿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去多加的小心一下。我觉得这个经验挺好的，在你很小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
2: 一个零件
0: 的错误后果可以很严重，好不好？好，时间不多，我们再问一下下一位同学，赵君瑜同学。
3: 我最近就和我搬家前认识的同学去聚会了，就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呢吃饭去了寿司郎吃饭，然后
0: 不用特意讲，
2: 对对对，
0: 就是去某个餐厅吃饭。
3: 我和我同学发现那餐厅和我和他喜欢玩的游戏联名了，然后呢去就吃了很多，有
0: 不用数那个菜名。你觉得这件事情令到你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感触比较大的地方是在哪？我们想听你分享这个。
3: 就是他，我和他吃了500多块。
2: 啊！哇，两个、
0: 这个这样
3: 四个人
0: 哦，四个
2: 人哦，
0: 另外两个人是谁？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出现就只有两个人吗？另外两个人是什么时候突然加入的？
3: 我和他的妈妈
0: 哦
2: 家长
0: 、okay。这个故事讲的是一节一节的，就是突然出现要四个人吃了500多块，就印象深刻是在这500多块是你出的吗？
3: 不是
0: 那印象深刻的为什么对这个数字印象深刻呢？

0: 不，
1: 就因为有联名对吧？哈，联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2: 那你跟他的关系是很好的朋友还是怎么？为什么？因为难得上来电台有一次机会嘛，你选了讲你跟他之间的故事，我觉得他会不会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有没有特别的原因呢？
0: 他是我身边玩的最好的朋友。
1: 有没有什么话想和他说？趁这个机会了。
0: 没有，
2: 谢谢。
1: 下次再吃不饭快。
2: 我建议啊，五 C 班是不是啊？梨木树天主教小学五 C 班四位同学，明年开学中文作文科统一补课，起承转合要练一练啊啊！这个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很好，就是刚刚说搬家前的一个朋友嘛，一定有一定的距离，在你们这个阶段，朋友之间的这个友谊呢，其实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维持的。
1: 对，
2: 跟不同朋友之间啊，既然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呢，我们就可以下一次啊，会不会六年级会不会有一个期望？四个人变两个人，妈妈们不要参与了，放手让我们独自出行，敢不敢想一想？
1: 哇，你看赵同学
2: 想不想？你自己想不想？
0: 想
1: 、
2: 那你敢不敢跟妈妈说一下？
1: 大声说出来
2: 妈妈下一次就能不能放我跟朋友
1: 一起去？
0: 之前已经说过了，但他不让。
2: 哦，不让。他妈妈有没有说原因？为什么不让呢？
0: 因为怕我被陌生人拐走。
1: 那也很正常，
2: 那也很正常。
1: 太小了，对啊。
2: 对，那你就要，那这个也是方法。他拒绝，但是那他有原因的嘛。
1: 对啊。
2: 那你就要想有没有一些方法，既可以消除妈妈的顾虑，又可以达成你的想法。
1: 是。
2: 比如说会不会送我们到店里面，然后妈妈你就不要吃了，
1: 回避一下，
2: 妈妈也挺可怜的，大热天的送你去，饭都没得吃。对，妈妈就去逛街，然后让我们两个有一个朋友之间的相处，六年级，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跟朋友单独出来玩
1: 也是
2: 六
1: 年
2: 级啊，马上几位五年级的同学也要升小六了，也会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哈。希望同学们呢，新的学年都能再进一步。
1: 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请来了。好，我们的 Finch 老师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养成乐观心态哈。刚刚呢梁同学呢也讲得非常好，他是一个非常有乐观心态的人。
2: 没错。
1: 我们也请来 Finch 老师和我们讲讲这个课题啦。
3: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4: 各位同学、家长、老师，大家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YY 姑娘。今日想同大家倾下乐观的心态是可以点样养成。最近有同学仔，他在参加校际的体育比赛入面拎了一个第四，有很多身边的朋友等他不抵，说他差点就可以入到三甲。但是这位朋友没有因为拎不到三甲而气馁，反而笑着说，我们中学的时候再见。这句说话好打动到我，因为显示的不单止是开朗，更是一种有根有据可以长期维持的现实型乐观。所谓现实型乐观，不是逞强讲正能量，不是不看坏消息，而是如实评估，积极行动，容许情绪，认可自己的努力，并在每次尝试之后都学到东西，然后再出发。首先同大家拆解一个迷思，乐观不是天生的，心理学讲可习得的乐观，意思就是透过练习，我们可以慢慢改变对事物的解读和方式，对自我能力的期待，以及遇到阻滞时的反应。当你将注意力由证明自己转去成长自己，由胜负结果转去可控步骤，大脑就会逐渐建立我做到过、我学到过的记忆痕迹，下次自然更敢尝试，更有自信。这一种转变不是一两句的口号，而是日积月累养成的。怎样可以由内到外养成乐观呢？第一步，调整解释风格。遇到挫败时，悲观的解释往往是，一定是我不得啦，好聚焦是个人化，或者以后都是这样的，永久化，或者什么都会被影响的，广泛化。而乐观的解释会是这样的，今次这个方法不是那么啱，聚焦于具体的策略，我可以找个其他方法做，聚焦可塑性，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知道

犯自己的边界，知道乜嘢自己能够控制，乜嘢未必控制到。例如跑步比赛跑第四，悲观的人可能会话：我跑步一向都差噶啦。现实型乐观的人会话：今次出脚有啲太快，搞到后程冇电，下次咧要练习翻呼吸配合步速，争嗰几秒有机会追得翻噶。当你由我是问题转换成方法是可以优化的，自我价值感就会稳定好多了。第二步，睇见进步而不是只看结果。乐观不是否认落败，而是承认有进步空间。每次练习或者比赛之后，问自己三条问题。第一，我做了什么令表现比上次好？第二，今次最大的卡位在哪里？第三，下一次可以用咩方法改善？将呢三条问题养成习惯，你就会日日去搜集我有能力影响结果嘅证据。人嘅大脑对失败特别敏感，但当你主动记录一啲微小嘅进步同成功，注意力就会重新分配，抗压力自然提升。第三步，允许情绪唔俾情绪牵住走。真正乐观的人，他都会给少少时间自己去失望、喊同埋生，因为情绪是身体对重要事情的警号。容许自己感受之后，翻去行动，试下用三步走记录情绪，例如我依家好失望，觉得好唔忿气，然后调节身体，例如深呼吸三分钟，让自己静落嚟。第三步，再落地一件细嘅行动，例如拉下筋啊，调整装备，写下下一步行动计划，你就会发现情绪有出口，个人都会易啲变翻清晰。第四步，将可控变成例行。乐观唔系盲目相信好运啊，而系将一啲可以把握嘅因素建立节奏，例如每日固定10分钟嘅力量训练，每星期间歇跑下2次。每场比赛之前会做一套热身仪式，这些都会向我们大脑输入我准备过、我熟悉流程的信息，减少临场焦虑。长期坚持，信心自然就会回来，不用靠运气，而是靠你的证据。现在我们就将上面的概念变成大家手上用得着的方法，面对挫败时先容许情绪波动，再用事实、解释、行动三格子去写低客观的事实是啲乜嘢，我原本是点解读噶，我可以改用咩说法更加贴近事实同更有行动空间。例如跑步比赛攞第四是事实，觉得自己好唔掂是原本嘅解读。新嘅解读可以是我已经稳阵入咗决赛，证明基础唔差，只要升级补救我都可以攞到三格。跟住落一个今个礼拜可以完成的微行动，例如2次节奏跑，1次力量训练。当你越做越熟，脑入面的路径就自然会由自责改成调整。在这里我想跟同学仔讲，请你为自己开一个乐观练习簿，每日临睡前3分钟写3件事，写下你做过啲咩嘅微行动，认可同欣赏自己嘅努力。例如我主动问教练呼吸嘅节奏，我比琴日做多咗10下深蹲，我失望咗，但系我冇放弃训练，呢一啲都系好值得欣赏噶。而每逢比赛同测验之后，可以用3问回顾去写反思。例如写低一啲最欣赏自己嘅举动，最大嘅卡关点系咩，下次你会试嘅策略，再配一个1难2易嘅节奏，先操练同处理一啲比较难嘅技术动作，跟住2项比较有把握嘅练习，然后等自己有做得到嘅感觉收尾。当你一日复一日咁累积可控嘅行动，乐观就再唔系口号，而系你身体记住嘅证据。至于家长方面，你们的角色是现实的后盾啊。当子女分享他们成绩，尤其是未如理想的时候，先肯定他们努力和方法，再谈优化的空间。可以用这些句式，例如我见到你这几个月都有持续去练，成绩又稳定进步，现在卡关的是后段的体能，我们一起想想怎样安排时间啊。避免说为什么拎不到第一的这些只看结果的追问。其次，可以建立一个可预测的生活节奏，鼓励子女
有固定的睡眠、合適的飲食、適量的補給和被尊重賽前儀式。例如每星期有一個親子短會，不用很長的，可能10分鐘左右，問一下你最自豪的行動是什麼，你今個星期最大的阻礙是什麼，下星期我可以怎配合你，等仔女感到被看見、被理解，而不是被比較。他們面對挫敗的時候就更加自然，願意試多次。至於老師，你們在課室和隊伍上面都可以展現這一種現實型樂觀的態度。在課堂上可以多用過程性的回饋，即是讚賞學生嘗試的策略和堅持的過程，示範下怎樣將錯誤轉化為信息，轉化為下次更好的土壤。評語可以為聰明不聰明轉化為你今日用了第二種方法來解到題，推理的步驟更加清晰了。亦可以建立回顧、調整、再嘗試的固定節奏，例如每次測驗或者比賽後可以用5分鐘的冷靜回顧，讓同學記錄低一些可控的微調。亦可以引入同齊支援拍檔，讓同學可以有一個拍檔互相檢視下訓練的記錄，然後一起商議下下一步的進步計劃，將樂觀落實在行動的配套，而不是單靠情感的鼓舞。最後，歪歪姑娘想同大家講，樂觀唔係一個性格嘅標籤，而係一套可以訓練嘅心智系統同行動計劃。當你學識咗喺絕望嘅時候辨認事實，喺壓力嘅時候穩定身體狀態，喺可控嘅範圍入面揾到你嘅步驟同行動計劃，你就可以由希望順境嘅樂觀，就可以變成即使逆風都知道方向嘅現實型樂觀。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输和赢，但是只要你保住我可以做到的信念，加上一些具体的行动计划，人生就可以不断打开新空间。今天就讲到这么多了，歪歪姑娘下星期继续和大家一起心理

0: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的增强，骤雨、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实的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天的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和本港的距离仍存在变数。港铁交代屯门南沿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地下管线改道，还有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且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把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沿线将会在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 2.4 公里，会新建两个的新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政府在线报刊登六项与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运作相关的附属法律，配合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本月31号生效过后，港方口岸区的实际运作需要。为了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流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政府制定六项的附属法律，将会与条例同步在本月的31号生效。葵冲医院公布，医院新大楼住院病人服务将在下个星期一起分阶段搬迁到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公立医院的精神科服务也迈向新的里程碑。发言人说，葵冲医院覆盖全港四分之一的精神科病人，医院新大楼总楼面的建筑楼面面积增幅超过67%，提供共1000张病床，新大楼的病房空间宽敞，设有6人的病房，还有单人病房，各病房均配置有独立浴室和洗手间。天气，受到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或以上。在下午的4点钟，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约540-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的增强。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最低温度会大约是去到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以及雷暴，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湿度得32度，相对湿度60%。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3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8点，跌幅0.98%，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4点，跌63点，跌幅1.61%。恒生国际指数8271点，跌82点，跌幅0.9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的放生科技4.54，跌6.8%；9988阿里巴巴110块，跌4.9；2828恒生中，跟着是2800一富基金25.42，跌2.6；700腾讯控股434.6，跌10.6；2513智普1237块，升6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2.74块，跌7.76；981中芯国际71.35块，升6毛。还有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2块，跌7.6；1347华虹红利149.8块，升4毛；1888建滔基层板37.72块，跌2.98块； 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 7.842， 英镑 10.447， 瑞士法郎 9.605， 澳元 5.482， 加元 5.571， 新西兰元 4.538， 欧元 8.927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8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89。 日经平均指数64611点，跌1811点，跌幅 2.73%。 港金报37840元，比上收市跌42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5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音乐的模样和音乐延伸的模样，
3: 大家听到旋律记得这首歌我就满足了。
4: 不完美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东西，
5: 我们四个玩得开心就够，我都要 keep 住这一份开心是不简单。
1: 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每周嘉宾互动，感受音乐更好的模样。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7点，星期六日下午2点，好样音乐，音乐

0: 样。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4: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来到了下午的5:08的时间，欢迎大家选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5:00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走势啊。这个星期呢，港股走的都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星期我们收在了24963的位置，其实跟25000啊非常的接近。今天呢，整天方面跌248，跌幅0.98%，总成交2098亿7000多万啊，成交开始温和的一个下降了。而且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市场方面继续进行了一定的一个回调，当然这个回调啊，其实是受着外围方面的一个节奏，也拖累了整体大势的表现。因为外围方面呢，中东局势啊极度紧张，再加上呢 Alphabet 方面的一些的业绩啊，再加上市场方面对于他们整体的一个股价急跌的一个反应 ，Tesla 跟 Alphabet 呢可以说是拖低了美股三大指数，一共跌大约1%-2%，在隔夜的收市。而且呢，外围市况呢大部分其实都是持续走弱的，所以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弱势情况呢，尤其出现在了整体科技相关的一些的股份。跟随着外围受压，我们看到呢，今天腾讯、爸爸、百度还有快手方面跌2%左右啊。而且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的光伏玻璃股份呢，今天也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像信义光伏呢跌了5%啊，今天可以说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信义光能方面呢也跌了4%。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昨天一段时间和前几天呢，市场呢极度关注一些的资源股跟有色金属相关一些的股份，在看到啊有色金属价格开始有所反弹的情况之下呢，今天呢市场方面进行了一定的一个回调，大约我们看到平均跌了2%-4%左右，跌幅比较大的是洛阳木业跌了4.4%收市，而中国铝业方面跌了3.8%收市，紫金黄金方面呢，紫金矿业方面跌了3.4%。那么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节奏啊，大家要密切留意啊。现在大势方面的一个波动呢，其实整个板块的一个下调呢也比较明显了，所以呢对着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大势方向性，似乎呢并没有说特别钟爱于哪一些的股份。而今天逆势上升的呢，哎，又是这个金沙中国啊，今天微升了0.8%，业绩之后呢其实曾经也跌近1%。另外呢，也看到今天吉利呢，由于收购了福特西班牙厂房之后呢，也受到大行的唱好啊，今天呢升了2.9%，中芯国际方面升了0.84%。但是大家也要小心啊，大行方面的一个唱好呢，也并不是真正利好市场的一些的元素之一，有可能只是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啊，资金进行一个短幅的一个炒作之后呢，再进入一个短线的操作市场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啊，那么今天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呢，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些的剖析，所以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首先我们的独立股评人洪龙晨 Larry 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整体的市场，包括现在美国面对的一些的经济问题，一些的业绩所带来市场的一些的困惑，再加上财政政策等等，到底可不可以缓和现在市场对于通胀，对于整体外围方面的一个气氛的风险性调控呢？那么今天5:30时段呢，会从港股时段啊挪移到我们的美股方面的一个专题，由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会分 Stella 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周美股方面表现，也是一个精彩的一周啊！到底对于现在目前市场发出一些的科技相关的利淡信号， Stella 会怎么样去解读呢？中东方面一些消息，以及现在一些的金属方面的一些的避险情绪等等，到底对于市场来说会不会有一个逻辑性的重新部署？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 Larry 以及 Stella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00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00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
3: 金钱本色。
0: 来到7月24号星期五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了啊！这一个星期的港股时间呢，终于结束了。其实这个星期对于很多股民们来说呢，如果说啊短线炒作正好呢，也对于市场方面捕捉非常敏锐的听众呢，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周。但是对于一些中长线的听众，其实纠结在于啊，到底市场迎来了反弹没有呢？到底我加码对于未来中长线的一个投资是不是更正确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一个星期啊，机遇和风险并存，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250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成为近期呢港股方面的一个波动集中关心的一个点位。那么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独立股评人洪龙泉 Larr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Hello Larry， 你好。
5: Hello，Hello，Hello。
0: 今天我们看到24963点呢，跌了248点。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这一些的窄幅的一些的波动，其实非常的明显。港股一直都在25000的一个位置开始慢慢的进行一个整固。其实 Larry 怎么看呢？这个七月份的港股走向既不能翻身，但同时呢，对于下半年的一个展望，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信号。您会如何去看待接下来这个季度的港股终点呢？
5: 係啊，唔該曬 Min。咁我諗咧，之前睇翻上個季度尾咧，其實六月底嘅時候，港股個表現就特別差啲啦。咁但係見到七月頭開始就有翻一個反彈，亦都由一啲指數權重嘅股票，譬如可能巴巴啊呢啲嚟帶動咧一個反擊啦。咁但係調翻轉頭講咧，如果真係向前去睇呢一季嘅話咧，我諗暫時候咧，我自己都會維持比較喺一個窄幅嘅一個上落啦。咁我自己覺得可能真係上下。1000点到呢啲咁嘅位置，我唔会预期喺呢个25000嘅附近咧向上或者向下有一个太大嘅突破啦。咁最主要咧就系睇翻其实环球嘅股市啦，咁近嚟啦，咁可能即系美伊方面啦，亦都有即系一啲嘅声音啦，可能支持方面亦都会有一啲新嘅发展啦。咁同一时间，其实环球你会见到可能今年港股上半年咧。只是有個別的板塊，譬如同 AI related 的一些硬件類的公司做得比較好，但是整體的股市呢其實都是麻麻地，但是隨著因為AI 這類型的股票呢急升了很多之後呢，其實陸續續投資者都可能選擇獲利回吐，所以調轉頭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我暫時看不到有什麼太大的空間可能會叫做可以帶動到個股市呢有一個太大的突破咯。當然你說向下望的話呢，我相信你說要回去六月底嘅時候最差嘅情況嘅位置咧，我暫時又覺得睇唔到，咁所以我會傾向係一個橫行嘅趨勢咯。
0: 嗯 ，OK， 獲利回吐的一個方向，您自己個人覺得啦。如果真的要回吐的話，其實對於近期啊，好不容易剛剛開始往上升的一些的科技類股份，其實看到隔夜美股也沒有出什麼利好性的消息，尤其 Alphabet 方面這一次的一個業績，也令到市場現在目前對於科技股的信心又再度的拖低了。您覺得如果真的要回吐的話，会不会对于像 ATMHJ 这一些的科技权重类股份有一个更大的下挫空间呢？
5: 唔該曬，明哥。暫時嚟講咧，我又冇覺得太大嘅風險喺呢度。咁當然咧，琴日 Google 出咗業績，咁如果大家可能細心去睇嘅話，其實 Google 業績又唔可以稱得上差。咁只不過我諗投資者而家個風險位立又突然間好似降低咗少少，咁大家會擔心究竟一啲科技公司使咗錢喺 AI 嗰度，究竟可唔可以換翻嚟一啲實際嘅收入，甚至係盈利？即係我諗呢個都係耐不耐會出現一個大嘅即有一樣咁樣。嘅顧慮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單純睇 Google 嘅業績嚟講咧，我自己覺得係完全收貨嘅，咁所以調翻轉頭，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市場嘅氣氛去影響啦。咁但係反過嚟講，頭先我已經提到嘅一啲譬如科技類喺香港嘅一啲權重類嘅公司，譬如巴巴呢類。咁我覺得包括可能騰訊在內，其實因為本身上半年嚟講咧，佢哋嘅表現都絕對唔稱得上好。咁反而我覺得呢一段，哪怕外圍嘅巨型科技公司可能哪怕無論業績好與唔好，出現一啲回調嘅話咧，我覺得對於佢哋嘅影響相對而言應該未必太大。調翻轉頭講啦，我相信佢哋今年個業績咧即你話要好亮麗，有時又未必會。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覺得應該都係平穩為主，或者應該咁講，股價已經大部分反映咗所謂不利嘅因素。 咁雖然哪怕外圍叫做一差啲咧，我都唔相信佢哋會太差。同一時間咧，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因為始終今年上半年咧，你會見到個股市都幾得意嘅，就係可能你揸到一啲 AI related 相關嘅股票咧，你就覺得香港股市幾唔錯。但如果你話冇揸到呢類公司咧，其實你覺得港股都幾麻麻地嘅。咁所以反而因為嗰啲AI 類嘅或者一啲硬件類嘅公司嘅比重，因為很多基金包括很多個人投資者其實之前都幾重倉的了，都幾擠曬去那邊。那如果隨住他的倉位要去到褪翻出嚟，其實某程度上他哋都可能會趴翻落呢一啲大型的科技股嗰度。所以即綜合咁多因素嚟講，我不傾向覺得他哋會太差。
0: 嗯，但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主轴啊，像爸爸、腾讯这一类，大家可能会作为这个科技方面一些的老大，这个权重，甚至我们说龙头方面的一个投资。但最近其实很多人在聊到现在目前游戏相关的一些的产业，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一些的批注的一些游戏版数啊，或者说对于SaaS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都有不少的一个讨论热度。但是对于港股来说呢，好像炒作空间不大。其实 Larry 觉得现在目前科技板块，是即系一面倒都系咁嘅方向啊？定系其实都可以划分细分？有边啲领域，包括游戏啊、SaaS啊相关类型，其实可以做另外一啲嘅短线或中长线嘅一个投资作用啊？
5: 嗯，明白。我諗暫時嚟講咧，即係騰訊其實今年相對上都做得真係麻麻地。咁最近其實我哋都見到有一啲消息傳出嚟咧，就話其實遊戲嗰方面個壓力都面對幾大，因為調翻轉頭啦，我諗呢一兩年其實好多朋友咧都可能會有睇過一啲叫短劇啊。咁咧，其實而家大家市場都會擔心啊，就係、最近我睇過一啲報道都講話，可能擔心其實短劇嘅興起咧，其實都係分流咗可能騰訊一啲遊戲嘅使用時間。即係調翻轉頭，大家會諗啦，即係當你因為今時今日你話真係玩一啲叫即係端遊啊，或者叫電腦打遊戲機，咁其實都當然有嘅，但係比例會相對上少。反而手機根本上是我們人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手機的時間就只有這麼多，究竟你是拿來用通訊軟件，你是拿來看短劇，還是拿來打遊戲，這個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分流在這裡。所以反過來說，即騰訊我自己去看，就我覺得今年來說的亮點就真的沒什麼。所以但又在即是我剛才這樣說，我覺得其實股價都反映了一大部分這些這樣的不好的因素在這裡。所以我自己覺得它向上空間未必有太多，但是反過來向下空間我覺得大部分可能叫不利的因素，可能七八成其實都反映了。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我去選擇，我可能都繼續會選擇巴巴咯。即你會見到剛剛這一轉，其實在反攻的時候，其實巴巴算是一個比較龍頭的角色。同一時間呢，我覺得現在市場當然都會關心，尤其在消費各方面，譬如跟美團的戰爭究竟現在那個情況是怎樣。但如果講緊國內的經濟總體來說，就算哪怕不是特別太好，但是相對上平穩的情況底下，而競爭的情況大家又沒有好像之前那麼激烈，我覺得相對上這件事都會相對上來說是較為不錯咯。即如果硬掹幾間大型的叫科技公司入面咧，我可能会就算系巴巴。
0: 嗯 ，OK。除了科技股份方面呢，最近这两天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很想知道有色金属方面 ，Larry 会怎么看呢？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有色金属股呢一起进行了一个大型的回调，包括一些铜啊、矿相关类型的股份呢，其实都跌5%或以上。甚至市场方面现在会觉得了，美元走强跟美国方面减息的一个预期有所降温，市场现在目前对于有色金属相关类型的股份其实都不太看好。您个人会怎么看资源和金属相关的一个回落情况？
5: 我自己暂时去咁讲，我想而家美联储嗰个即系究竟降息嗰个节奏，呢、这个都系大家好关心嘅一件事啦。咁暂时其实我哋唔系睇到太多 hints， 究竟未来会点走，因为实际上决定呢个减息嘅节奏都有好多因素影响啊，包括可能通胀嘅水平或者战争咁会。

0: 拖幾耐，甚至可能美國經濟自己本土嘅情況。咁但係調翻轉頭講啦，即係當如果減息唔係一個話喺一個板上好鐵定會去做嘅一件事上面咧，咁調翻轉頭可能係對於一啲譬如美元嚟講啦，美元弱亦都未必會真係即係太過弱啦喺呢段時間。咁所以調翻轉頭咧，可能喺金屬類嘅情況嚟講咧，我自己覺得亦都係冇乜太大嘅空間，你為咗去繼續去睇上咯。咁再加埋咧，就係譬如之前銅嗰啲咧，咁可能有機會有個別投資者亦都覺得係一種叫做 proxy 啦，即係可能因為投一啲硬件相關或者電力設備相關嘅嘢，而可能需要用到呢啲咁嘅原材物料。咁但係正如頭先咁講啦，因為之前堆積喺呢一堆咁樣嘅倉位入面都已經偏重㗎啦，咁所以你好難去 expect 會再有投資者再喺呢一個部分再加大一啲咁樣嘅注碼，咁所以呢方面亦都會係一個影響嚟嘅。
1: 嗯 ，OK， 同样也是受息率方面的一个影响。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香港本地的房地产还是内房方面，其实都有所下调。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对于整体的一个房地产来说，香港的市场环境会更好一些吗？只是受到外围的一个拖累或近期的一个累积升幅有所回调吗？您会看好吗？
0: 我覺得如果真係按兩邊要去揀咧，我都依然會首選香港嘅地產啦。咁但係調翻轉頭，我覺得香港嘅地產股都會有一啲 headwind 喺度嘅，即係調翻轉頭，頭先可能同阿 Min 你討論過，究竟美國究竟可能會唔會減息，甚至有啲人甚至放緊幅，可能甚至唔係減息，仲要加息添。咁呢個都可能係一個要留意嘅因素啦，因為你可以睇到最近譬如十年期嘅國債都係向緊上嘅。咁呢個係一個因素。咁第二個因素咧就係其實如果大家睇翻一啲譬如香港樓市為例啦，咁當然繼續有唔少嘅海外啦，包括國內嘅同胞可能繼續都會落嚟我哋香港度置業啦，或者叫做移民過嚟呢一邊啦，即係投資移民啊，各式各樣位專才嘅計劃啦。咁但係睇翻最近見到可能始終個樓價由低位計，如果同舊年比咧，其實可能個別有啲真係升咗10%-20% 都不等嘅喺低位嚟講。咁所以當個價錢上翻去咧，其實好明顯見到個成交係有啲轉弱嘅。咁所以呢一方面都可能是一个隐忧，即是如果我们见不到真的譬如股市有一个很明显的财富效应，或者我们见不到个经济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利好，甚至我们见不到说当然继续是有人口的流入，但是如果你说个量其实基本上已经维持一个比较平稳的情况下，那可能有机会其实那个嗰、那個樓市要再向上升咧，其實嗰個壓力係會喺度嘅。咁當價錢上咗去，其實見到個成交落咗嚟，我覺得呢個都係大家值得留意嘅地方。咁所以如果真係總括嚟講，我覺得香港一定比國內嘅房地產佔優。咁但係香港咧，我覺得升到呢一段咧，大家應該要小心啲啦。
1: 嗯，现在港股这一些的波动时间里面呢，很多人都会想去倾向找一些的高息股啊，或本地一些的公用股，相对而言表现会比较温和一些。您自己个人觉得了，保守性的投资者应该怎么样去部署在第三季度方面的一个投资情况呢？
0: 係我自己都覺得高息股會係正如頭先一開頭咁講，因為如果預期嚟緊一季我哋可能唔覺得個股市會有太強嘅表現，亦都冇一啲明顯嘅板塊咧有一個特別亮麗嘅表現咧，我諗高息股會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啦。咁當中其實我自己都比較中意呢個中銀香港嘅2388啊。咁因為其實睇翻即今年可能香港個投資市場整體都還可以啦。咁另外就係、是我諗中銀咧，其實我哋都係有夠。年叫做下半年啦，或者今年年头嘅时候，我哋都特别开始睇好，因为中银其实绝对有个潜质继续去加大派息，而管理层亦都有咁样反映过。咁所以我哋觉得，譬如以中银呢一中银香港呢一类咁嘅公司为首嘅公司咧，其实我哋觉得系非常之唔错嘅一个选择咯。咁所以。除了它之外呢，我想可能同类型的或者一些电信类的收息股啊，各式各样的收息类的股份呢，我想在第三季呢表现应该都会不错的。
1: 嗯 ，OK， 接下来想问一些个别方面一些的公司啊，因为我们看到呢，其实最新呢中央方面召了几家的平台被去约谈呢，就是说到十家的航空公司跟美团这五间的线上售票平台，其实也是在市场方面的一个调控调整吧。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每一次约谈之后呢，其实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吸金能力啊，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谈完了之后不宜大升或大跌，市场方面呢也不会有大幅的一个炒作，再加上现在目前油价等等啊，或现在目前大家一个消费情况，对于这 这一些的航空跟那些售票平台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性？您觉得偏向利好还利淡呢？
0: 当然从消息的层面去看就当然不是那么好啦，但是你看回其实航空公司今天那个股价呢那个反应又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大，是啦，当然都是有跌啦，咁同埋你看回其实他今次那个约谈的一些内容呢，其实主要都是一些可能叫整改的建议。

0: 你睇誒，甚至話要改善嗰個滿意度啊，咁我覺得呢啲字眼相對上都係比較溫和嘅，咁所以調翻轉頭咧，我覺得呢件事可能個影響就會比較細咯，咁就唔似以前可能一啲叫反壟斷嘅一啲調查，咁可能會面臨一個比較大嘅罰金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事件可能好快亦都會消化呢一個不利好嘅消息啦。
1: 嗯 ，OK， 最後一分鐘，我也想問一下 Larry 一個比較關鍵的事情，剛才您提到中銀香港啊，今天我們看到逆市上升，當然中銀香港做的非常的好，同时我们看到东亚银行也逆势升 6% 啊，大兴方面更大升 5%， 大兴金融方面也升 6.8%， 这个也是创了近八年的一个高位。其实无论是渣打汇控还是其他的香港本地银行股份，您觉得了现在这个位置适合高追或者说加重重我们的一个仓码吗？
0: 正如頭先咁講啦，我繼續覺得收息類嘅股份其實係值得去部署。咁再加埋銀行方面啦，其實我覺得佢嗰、那個息差咧上面，我覺得繼續有個空間去推動嘅。咁所以調翻轉頭講，我覺得可以留意一啲回調嘅機會啦。咁我覺得如果成季去睇嘅話咧，我繼續係睇好嘅。
1: 嗯 ，OK， 繼續看重市場方面的一些的個別板塊的一個走勢啊。所以大家也要留意我們專家朋友的相關一個分析呢。對於現在目前呢入住市場方面的一個注碼呢，要保持樂觀。审慎的一个态度，始终对于现在目前港股的一个节奏性来说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利淡消息啊，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消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朋友，我们的独立股评人洪龙泉 Larry， 在星期五的时间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进行的专业分享。Thank you Larry， 刚刚提到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我哋持有中银香港，唔该。
1: OK，Thank you Larry，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的5: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各位跟进一些最新的交通方面的情况。首先看到是山顶道进门牌号70号有坏车，上指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段非常缓慢。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进奥运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场。龙尾现时是在海利村。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进货柜码头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清泉路。车公庙路回旋处曾有交通意外，附近一段多车当中往马鞍山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在盛会。较早时候，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进大头岭回旋处的坏车已经离场，但是较后面一点，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古洞。高铁方面的情况，因为预期天气恶劣，未来两天，也就是25号、26号，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上海虹桥站的多班列车取消，请各位注意。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是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在飞林明道。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接纳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理工大学对外。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进茶果岭道多车，龙尾是在启田道回旋处，以及将军澳道进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多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粉景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龙尾是在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进高尔夫球中心，还有在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新墟慢车，龙尾进安定村。黄竹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在屯门河桥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奇树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是在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狮隧入口去沙田，清月干线及水门去机场，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提醒大家，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下午的5:34了，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生效的，而且天文台预测明天最低气温大约27度左右啊，部分的时间呢会有阳光以及酷热，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两天天气呢可能会比较有一些的变化，所以呢要密切留意电台以及天文台方面的最新消息。现在目前天文台预测明天稍后的风势将会逐渐增强，偶尔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还会有涌浪，而且星期天的风势呢还会挺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随后的两三天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所以这几天如果有户外活动计划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呢，记得要密切留意最新的一些的消息，以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些的消息呢做之后活动的一些的调整啊，始终呢生命健康安全才是最为重要的啊。同时呢我们看到股市方面其实最近也有不少一些消息面，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在财经方面呢，我们现在目前财产健康方面呢，将可以如何去进行调整呢？虽然刚刚可能跟大家说到，现在目前呢，隔夜美股方面拖低了今天港股和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大势走向，但是呢，现在盘前我们看到了，像道琼斯指数、还有 Nasdaq 以及标普500指数方面呢，都是反弹当中的。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期货方面呢，道琼斯呢升了269点 ，Nasdaq 升0.21%啊，60点左右。标普五百方面升0.2%啊，升了20点左右。那么到底对于今天晚上的市场走势呢？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是依然以有色金属为市场方面主要的一个炒作势头吗？因为始终我们看到现在市场方面呢，对于一些的铝业股或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呢，炒作的方式会比较强一些。而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众的一些的科技股份到底能不能够为市场带回来一些的信心？未来像 Meta 这一些的公司，其实有不少大行呢也在力捧啊，他们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对于市场将会有一些的利好性因素，那么到底市场方面应该如何理性的去进行相关的一个部署，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带来一线金融网的美股专题，为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的美股专题了。隔夜美股方面拖地的整体大势方面的一个方向性啊，到底今天美股方面的盘前预测，我们的嘉宾朋友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已经为大家接通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Stella， 你好。
4: Hello， 明
0: 静
4: 好，大家好。
0: Hello， 其实隔夜美股方面蒸发的这个资金量啊，并不少，而且尤其是对于整体的Mag7 呢这一些的科技公司来说呢，市值啊大部分呢在昨天隔夜的一个市场当中，整体市值蒸发大约8000亿美元。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了？市场好像避险情绪更加的多，对于现在目前一些的科技股份一点信息啊，其实非常的敏感。您个人会怎么看昨夜方面的一个剧烈调整，今天晚上是不是开始有所反弹呢？会，
4: 我自己觉得咧，就话整体美股方面，即系特别系美国三大指数咧，都明显。

0: 地咧就喺个顶位度咧，其实系升唔到上上边嘅，即系个力度咧好明显地咧就即系冇乜力啦，或者系托高沽货啦咁样样。咁特别就话而家喺度炒紧咧，就系今年嘅九月份啦，即系已经唔好讲话年尾啦，九月份实咧就有机会系调高个息口，即系加息啦，美联储嗰边。咁当然啦，大家都话诶，咁即系仲有啲空间，即系仲有啲时间，未必一定会加嘅，系冇错。但系而家讲紧咧就话系九月份加息嘅几率咧，去到超过六成。你谂下咁嘅情况，由我哋之前讲嘅地方咧，就话系以为即系可能今年年尾先至加，或者明年年初先加，去到而家实咧就突然之间，大家都觉得以为唔系。佢嗰個嘅通脹咧係有機會激活翻，特別就係見到嗰個嘅油價咧，明顯地係近日大幅上升啦。咁呢啲一切嘅消息咧，都令到個大家都憧憬住咧，係好快咧就會係加息。咁所以你見到咧，就美股方面咧，譬如好似特別昨晚啦，無論係道瓊斯或者係 Nasdaq 嘅話咧，個跌勢都非常之犀利嘅係。
1: 嗯，是。那么除了这一些的消息面当中，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 Google 跟 Tesla 对于市场带来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炸弹性的一些的消息？其实现在市场方面也在密切的关注。其实以 Google 作为一个方向或者说一个标的啊，去看未来到底 AI 相关的一些的类型能不能够继续吸引到资金？这一次的下挫，这一次的资金流出，会不会也代表着资金的一个情绪面呢？
0: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说是加息的话是会令到资金呢是流走，即使就说即你近期你见到已经是很多的负面消息呢，令到就说科技股出一个的压力在这里，你再加上加息的时候呢，你变了资金要即肯定会由这个的科技股的板块上面的时候呢是流走，再加上个别股份那个自己的消息的时候呢，整体那个的资金的流向呢明显地呢是会有改变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想想 Google 这些怎么会不跌呢？同埋我觉得短期之内呢那个跌幅不是说啊现在即是不是只不过上落市啊，即是升到一些高位的时候呢做一些回吐的情况之后又会再上升呢，现在看个情况呢其实就并不是这样。是很大机会呢根本就是出现一个的下跌，就是说根本已经是开展了一个下跌的势头。
1: OK， 一个下跌的势头其实对于美股来说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动荡，因为过往市场就已经对于 Max Seven 的市场地位有所质疑，如果这一次再度动荡的话，您自己个人觉得这一群的资金将会向哪一些的方向去走呢？会是继续炒一些的硬体相关的硬件相关的一些的AI 晶片呢这一个方向性吗？还是更偏居于数据中心，甚至回归看到经济方面一些的基本面呢？
0: 首先地方咧就话系因为炒加息啊嘛，咁变咗咧大家都会系相信好多科技公司佢本身系需要一啲嘅新钱，即系一啲新嘅投资者嘅钱咧，系先能够令到佢延续落去嘅话咧，咁呢一啲嘅资金嘅流向咧一定会系流走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加息嘅成本重咗嘅时候咧，未必去即系会流向呢啲咧，唔知几时会系翻本。当然一翻本时候咧，可能会系即系几何级数咁样去上，但系你又唔知系几时嘅时候咧，但系条嗰个成本嗰个数咧，你哋日日都会见到喎。咁所以呢個板塊咧就明顯地係會出一啲嘅壓力喺度嘅。咁但係頭先講咧就話啊，啲資金會唔會留咗喺一啲嘅數據中心啊，或者一啲比較係即係冇咁明顯地係需要外來嘅資金令到間公司繼續運作落去嗰啲嘅話咧，咁就相對性會好啲啦。譬如好似數據中心數據中心呢啲嘅話咧，因為根本無論嗰個嘅環境係點都好咧，都有個需求喺度嘛。再加埋就話係嚟緊，譬如是对这个的 AI 啊、机械人啊等等的需求呢，相信你就会是数据中心一定会有啦，电力啦、跟着芯片啦、晶片啦等等呢，其实这些都有需求。但是在这一集的需求里面呢，你又会见到呢就是数据中心呢在相对性呢就是说那个必然性和必需品来说呢是非常之 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咧，即係如果大家用一個嘅避險嘅角度去睇嘅話咧，我相信流入去呢啲嘅機會咧比較大啲咯。
1: 嗯，我們以其中一份的業績去進行一個分析吧，說的是 Intel 方面呢，23号的傍晚时分呢，其实业绩公布了之后呢，股价其实也曾经涨过啊。市场方面呢，其实关注就这一次当季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5%，这个增速是接近最近这。

0: 15年来最快的一个速度，而且大家也觉得第三季度公司的业绩指引会更加的高出市场的一个预期。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星期四的时段呢， Intel 呢跌了 2.33%， 盘后呢一度转涨接近 4%。 其实市场对于这些的 AI 资本的开支的可持续性呢，有一个非常大非常重的一些的担忧，之前其实也已经体现过出来了。但是现在其实这一次的这一份 Intel 的财报一定程度上其实修复了很多投资者的一些的看法，不是全面改观，而是从毛利率啊、一些的现金流还有芯片代工的一些的业务回报等等这个方向，令到大家有一个重新认识的一个指标。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一些的资金会更加关注于这些的反弹或市场能够站稳脚跟的一些的数据性的一个消息吗？
1: 首先咧就话系，如果我哋用一个即系有机会反弹嘅情况底下嘅时候咧，我哋都系要睇就话啊啲前景咧系唔会改变嘅。嗱，譬如好似首先咧就系嗰个嘅系AI 啊，或者系一啲嘅芯片啊呢啲等等嘅话咧，其实原则上系唔会改变，因为你根本系有个需求喺度嘛。同埋讲紧咧就话系而家环球都唔系净系讲紧香港啊、中国内地，系讲紧环球咁多嘅国家嘅时候咧，大家都朝住呢一個方向下，因為大家都好擔心，第一擔心咧就話係人哋行緊，自己未行嘅話咧，咁你就將來嗰個嘅科技嗰個嘅發展嘅時候咧，你完全跟唔上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大家都喺度搶緊人才。咁变咗好多个国家咧，就话系见到以为中国嗰边嗰个嘅发展得咁快，咁大家去睇下地方就啊，会唔会抢到中国嗰边嗰个嘅人才咧？咁你要抢人哋个人才嘅时候，你系咪首先有个硬件系要俾人哋值得就啊，我过嚟去呢边都有个发展空间会大啲咁样。咁变咗嗰个硬件上边咧，其实系会即系个需求系会特别大，特别就话喺现在呢一个阶段里边嘅时候咧，系大家一窝蜂一定要是去跑贏這個的賽道，或者就是大家不想落後，都不要說是跑贏，是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不要落後，不要被人家拋離太遠，因為你一拋離太遠的話，特別科技的東西你日新月異嘛，你今天你 不起步去發展的時候，明天就已經被人家去取代，加上有啲國家，譬如美國啊、德國啊、中國啊呢啲地方咧，就話係本身已經係行快咗一步啦。其他啲國家梗係追，咁所以咧就話喺現階段，如果我哋覺得就呢個個股市跌得咁上下實咧，佢有機會會做個反彈喎，或者係佢遇到某一啲嘅支持位咧，係即將會反彈喎。咁呢啲嘅板塊咧就會受到一個追捧，因為你明知道係一個需求喺度噶嘛。同頭先話數據中心有啲唔同喎，數據中心咧就係一種咧係比較靜態少少嘅，係你嗰必係咁樣係必需品，但係咧你又唔同一啲嘅芯片啊、晶片啊方面時候，或者係 AI 方面時候咧，你係知道就話呢一個嘅發展就是未來嘅趨勢嚟嘅，你可以有個無限嘅空間係去想像。你數據中心你就只不過是話啊，我就可以一個咁大嘅地方，我就可以容納到去即係俾一啲嘅數據啊，或者一啲嘅water 喺度咁樣去儲存啊等等，咁係有數得計嘅。但係你一啲嘅芯片晶片嘅時候咧，你係可以想像得到就話係喂無論佢嗰個原材料係咪有冇稀缺到啦，或者係嗰個嘅係咪大家都喺度搶緊呢啲嘅原材料嘅時候咧，令到佢嗰個價格係搶高咗啦，咁所有嘢咧都係計唔到。嗰條數佢究竟可以升到幾多？咁所以咁嘅情況底下，你一要反彈嘅話咧，就係捉住呢啲嘅股票。如果個整體個大市跌嘅時候咧，你就會去選擇去揀呢一啲嘅數據中心啊咁樣樣咯。
0: OK。那麼除了這些的話題以外呢，您自己現在覺得對於美股當中啊，尤其這一次呢業績方面的一個左右啊，令到市場的一些的心態，可能短期之內都會繼續對這件事情極其關注的情況之下，您個人覺得其實對於像是這個。美股方面的一些的银行股，因为始终呢有不少的一些的这一次银行方面的一些业绩，其实表现呢比同行来说要表现的更好一些。您觉得资金会走向这些更加多我们在银行或者说大金融类的一些的领域吗？
1: 我覺得就係會嘅，但係唔等於係最好嘅板塊，因為咧，你其實你會見到就話係嗰個嘅金融股，當然你係即係又有個地方咧，就話係無論個經濟好與唔好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個需求喺度，但係咧，你個而家個環球個經濟狀況，特別就話係講緊炒加息嘅時候咧，你會去諗地方就係、是、喂金融機構對呢個整體嘅經濟狀況有機會下滑嘅情況底下時候咧，佢嗰個利潤係咪咁深？當然你話喂唔係喎，佢加息嘅時候咧，係咪應該有機會賺嘅利潤會多咗？如果以整體成個經濟環境冇下滑或者冇改變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是、嘅。不過而家整體嗰個嘅中東嘅局勢仲係不明朗嘅情況底下，再加埋特朗普而家又要即係啲關稅到期啦嘛，又要再加徵到關稅嘅時候咧，係唔係能夠可以個個國家都能夠就範，都會就範或者願意就？雖然他今次這個加的數不是一個很大的數，但是你加上之前的數 再加上上面的時候，就是一個大家未必能夠接受到的數字，再加上就是那個環球的經濟狀況現在是不是一個健康的成長的情況底下，其實是會受到一個壓力在這裡。反而呢，我就會見到就是一些的生物科技股啊，又或者就一啲嘅健康食品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一啲嘅關於健康嘅股票嘅話咧，反而仲有一個嘅穩打穩作嘅情況啊。譬如你會見到就係佢未必係大幅上升，但你譬如你見到強生啦、啊，或者係呢個嘅輝瑞製藥啊等等咧，其實你都會見到就係因為佢好似大市跌，佢唔跌嘅喎，仲企得好硬淨嘅喎。就因為而家你見到就係出邊又開始有新冠啊各方面嘅時候咧，全部好似重臨呢段時間，同埋呢啲咁樣嘅天氣咧，其實就會係容易啲去滋生一啲新嘅細菌或者係新嘅病毒啊、病菌啊咁樣，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對呢啲嘅生物科技股啦，又或者就一啲嘅藥業股啦等等嘅時候咧，都會有個支撐作用喺度。當然就話要睇翻佢個別嘅股份有個別嘅企業嘅時候咧，會唔會自己係有新發明咗某一啲嘅藥物嘅預計佢會好好嘅銷售嘅等等，咁就另外一樣嘢啦。否則嘅話係呢一個嘅板塊咧，都會受住近期見到有好多嘅病毒開始重新激活，而令到呢啲嘅股價咧係出現一個嘅企硬咯。
0: 嗯，的確，我們看到現在目前盤前的時間呢，像 DGX 這一些的股份呢，大升了8%啊。現在 ICON PLC 方面呢，也一度在之前一段時間裡面呢，升接近10%左右。其實現在對於中資相關的一些的醫藥外包概念股份，您自己個人覺得有走得非常突出的一個美股的選擇在這裡嗎？
1: 我覺得咧就話喺而家美股嗰個嘅狀況嚟講話咧，其實大家未必願意係去搏一啲嘅即係增長個嗰個嘅股價升得好緊要嘅股票，因為始終就話大家都知道啦，你升得高升得多嘅時候咧，當佢要回吐或者係啲人獲利平倉嘅時候咧，嗰、那個股價會跌得比較犀利噶嘛。咁所以變咗就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升得越多嘅話咧，反而令到大家就覺得，以為嗰手頭上有貨嘅話，係咪應該要沽貨咧？係咪應該要獲利平倉咧？咁如果你係新嘅資金湧入去嘅時候咧，大家又會等，不如我等佢即係睇定啲，等佢回落咗先啦。咁所以咧，其實喺現階段嚟講話咧，升得多嘅話咧，未必能夠吸引到一啲嘅資金咧湧入去，相反咧就係如果手頭上有貨話咧，反而就會令到佢覺得就，我都賺咗咁多啦，不如就獲利平倉先啦咁。咁始終就係、是、你大家會見到嘅整體嗰個嘅股票市場咧，唔係健康地增長啊嘛。咁所以亦都呢樣嘢係令到啲資金咧唔夠膽咧，係去追一啲好似即係突然間升得好緊要嘅股票咯。
0: 嗯，其實在美股當中，我們看到隔夜這整個工業板塊方面都升得不錯，最近其实港股也开始炒一些重工相关的一个概念，您会怎么看美股工业板块里面或者说相关类型的一些的板块，您个人会更喜欢哪一种投资形式呢？
1: 我觉得工业板块呢，其实你相对性无论是香港啦、美国啦，又或者就是中国内地的股票市场来讲话呢，香港是最不受追捧的，就是说如果你工业股在香港度上市的时候呢，是最蚀底的 PE 是最低的，根本就是。咁就反而就可能在国内啦或者是美国 但如果你又用國內和美國來比較的話，國內工業股的、PE 呢又可以高一點的、又可以呢個股價的機會呢是由大家去追捧的、對美國，在美國來說的話反而呢就真的、科技相關的股票呢是有一個的實質的、追捧在這裡，或者就是大家更加願意呢是俾錢買落去美國科技嘅股票上面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工業股咧，你話喺美股嗰個嘅層面上面係去睇去選擇嘅話咧，其實我哋根本都未必會揀。

0: 这个板块咯。
1: 嗯 ，OK。那么这样的时间，我们想看一下这个军工股方面的表现了，因为始终现在目前中东的一个消息又再次吹高了市场对于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度。像军工方面在隔夜呢表现也非常的强劲啊，像洛克希德马丁方面呢涨超10%，雷神技术方面涨超了7%，一些相关的一些像航空航天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其实也有所涨幅。现在目前在美股方面的一个军工会是一个好的一个炒作机会呢，还是油方面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0: 我自己觉得就是军工股呢，你而家讲緊是一个的即中东的局势比较紧张的情况底下的话呢，当然就会是受到这个的追捧啦。咁你但是又要小心一样嘢呢，就话是如果万一你的中东的局势万一真是由平時都知道的了，特朗普永遠都是的嘛，他想買股票的時候呢他就會講到個市況是非常之好的，沒什麼事發生的了。但是呢就說如果是那個的他自己想沽股票的時候呢，那就會覺得就我又要講一些負面的東西出來出面這樣。所以你軍工股呢在這段時間當然你會見到就說不是他那個的打仗情況亦都股價都有一個上升，但是要好小心咯，就是因為你會見到佢隨時隨地咧可以出現一個大幅嘅回吐，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呢個板塊，如果你係想買嘅話咧，唔係唔得嘅，不過咧就要短線啦，唔夠膽係長線啦。你唔同一啲嘅 AI 股或者係一啲嘅科技板塊，因為你知道未來嘅趨勢都係呢方面嘛，你可能會覺得地方就我買咗一個唔適合嘅價錢高咗喎，咁但你等一等，你唔使擔心，因為呢個板塊根本一定是未来的方向会是火的嘛。但是军工股不是，你真的万一真的买了一次，情况就是买完之后它跌了下来呢原来特朗普真的不再打仗搞第二些东西的话，那你不是变了真的你就会高在这里买了。所以就是如果是这个板块呢，我会自己选择就宁愿呢是就是短线啦，同埋就真的即係升得太急嘅話咧，可能就寧願揀平倉，咁等一啲係回吐咗之後先再吸納咯。
1: 當然我們都希望特朗普如果真的要轉世的話，或者說對於地緣政治方面要給出一個和平的信號，你也可以盡早給，因為大家也希望世界方面呢更加多一些的和平的情況可以出現。但如果像這一次一個中東相關的一個消息又再次的出台，市場方面其實不厭其煩的都在炒作油價方面。其實 Sara 會覺得今天晚上油價依然會有像昨天一樣這麼熱烈的一個走势吗？
0: 话油价近期嗰个走势非常之凌厉，我反而我会觉得咧，就话个油价有机会咧升到去接近呢一个嘅$100嘅水平，即系国际油价咧，即系 WTI 啦。咁因為你見到佢嗰個第一，佢已經係升穿咗位，咁係如果技術性上面嘅時候咧，佢本身都已經係有個嘅升勢喺度啦。你再加埋就話而家即係其實自從美國同埋伊朗咧，佢哋根本 break 咗呢一個嘅停火協議之後咧，其實你根本。你都覺得佢根本冇可能會停㗎啦，爭在就話係除非係咪兩個夾埋啦，否則嘅話咧，你覺得長仗根本係唔會停。咁當然咧，你話唔係喎，但係今日個油價都係高位度出現咗一啲嘅回落啦，譬如琴日升到上去90几蚊嘅，今日都回翻啲嘅時候咧，跌翻穿90，但呢個只不過就係升得太急啦，由六月中開始升得太急啦，做翻少少嘅回吐。咁我覺得之後其實都仲係會上升，咁只不過咧就話會唔會升穿$100咁解啫？呢個亦都就話係究竟九月份美聯儲係咪真係會加息咧？就好睇個油價係企住喺高位度啊，挨住$100啦，定佢真係突破到$100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哋而家嚟緊都要留意嘅嘢咯。
1: 特朗普其實每天都很忙啊，現在目前又開始了一段新的一個關税的故事。您個人其實怎麼看呢？這一次從澳洲到巴西，這些很多的貿易夥伴都開始否認美方。方的一些的指控，而且呢，有一些的国家也说到了，说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支持持续和华府有一些的协商，而不是立即去采取报复的措施。这个其实又是美国开始去进行这一些的禁令措施啊，或贸易措施的一些手段。您会怎么看这一次的一个影响或这一次的风波呢？
0: 我覺得咧，突然之間佢又將佢當然又唔係一個突然嘅，即係佢始終就話係之前講嗰個關稅問題嘅時候咧，又到咗期，咁佢到期佢又加嘅時候咧，其實都意料之內㗎啦。咁只不過咧，我覺得係俾一個藉口佢咧，又從中東呢一場戰爭呢個咁難搞嘅戰爭入面咧，係抽翻個身出邊咧去搞第二樣嘢，因為其實你知道而家已經係7月接近尾啦。 咁你十一月就已經係大選咯喎，咁你時間越嚟越短噶啦嘛，你搞唔掂一啲嘅即係令到人、令到啲市民或者令到啲人民投佢票嘅人覺得就話啊，特朗普係真係犀利啦，佢能夠令到美國咧可以有一個好大嘅收入，或者係有一個嘅好大嘅前景，覺得呢個嘅power of 做美國人嘅咁樣樣。咁你除非係咁嘅啫，咁佢之前諗住打伊朗，就係想搞呢一樣嘢啊嘛。咁但係唔成功啦，失敗咗啦。咁佢而家翻嚟去搞呢個關稅嘅時候咧，咁唔排除又好似佢之前所講地方就啊，我就係因為收呢個關稅，我令到美國咧一個好大嘅收入啊，令到佢咧就係、是。啲美國人就即係嚟緊會好有錢啦、啊、咁樣，咁其實就係、是、我覺得佢係一個轉移視線咯，所以我覺得其實所有時亦都講就話擔心就係因為佢轉移咗視線之後咧，個油價未必會再大幅上升，佢同中東嗰場戰爭嘅時候咧，可能都會零星落索有一個嘅戰火喺度，但係唔會再好似之前咧係打得咁緊要咯。
1: OK， 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大家也要密切观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消息面到底是怎么样去走啊。其实对于市场方面呢，还是保持一个相关谨慎的一个态度去进行市场方面的一些投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李慧芬 Stella 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相关的分享。那么刚刚提到个别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啊，冇持有嘅。
1: OK，Thank、okay, you Stella。那我们之后的时间再邀请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再谢 Stella，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
0: 嗯，拜拜，
1: 拜拜。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我们就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专业分享。同时呢，我们每天都会就港股跟美股的时间呢，就五点时段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下个星期一线金融再见。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的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和变化，其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实的评估，红霞比较大机会在星期天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和本港的距离仍存在变数。港铁交代屯门南沿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还有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工程，采用预制件并且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把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沿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延伸，向南延伸约 2.4 公里，会新建两个新的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说，新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的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于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还有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是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比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还有月台均设立在高架桥上，设有三个的出口以接驳商场天桥。葵冲医院公布，医院新大楼住院病人服务将在下个星期一起分阶段搬迁到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公立医院的精神治疗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发言人说，葵冲医院覆盖全港四分之一的精神病人，医院新大楼总楼面面积增幅超过67%，提供共1000张病床。新大楼的病房空间宽敞，设有六人病房和单人病房，各个的病房均配置有独立浴室和洗手间。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

0: 受伤，电力供应中断。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73，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60美元。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钟，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的增强。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和雷暴，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是录得33度，相对湿度 56%，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在下午的5: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起伏道往尖沙咀方向进 Mega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起伏道天桥进验车中心。观塘绕道进立港城尾夜街西行上观绕，龙尾是在茶果岭道进天后宫。而将军澳道下行龙尾是在江穗转车站。吐鲁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圆洲仔快线有坏车，一段多车。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进松柏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新田公路进石湖围。还有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进货柜码头路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下早时候山顶道进门牌70号坏车离场，取消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交通复常。隧道方面的最新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是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是在景隆街，建道到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之内，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是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江穗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鲤鱼门往游鲤鱼门到旺角方向进茶果岭道多车，龙尾是在汇景花园，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康宁道多车，龙尾定富街，新界区粉景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方向多车，龙尾在北区医院，还有青山公路进古洞，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西区慢车龙尾是在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在龙富路进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往屯池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在奇树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是在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石穗入口去沙田，清水干线及水门去机场，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香港电台本节的最后还有是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太阳计划2026，
5: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小姐周正熙同学的心间回忆。
6: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哋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8: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年？
7: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4，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孙燕姿所演唱的这首《我怀念的》，的确呢，谁没有过去？谁不怀念过去的从前呢？但是有些事情呢，不经意的想起，不如呢，就让它随风而去。特别是一些伤心的回忆，那过去了就过去了，就不要一直在纠缠在自己心里面。人要学习更坚强，坚强到呢，想到过去的时候还保持微笑，然后呢，要好好珍惜现在的拥抱。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范怡文，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报报。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一至五早七点，雨波；周六下午两点，小飞；周日下午两点，萌萌。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音乐。AM 621。

0: 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抓住真爱的拥抱。真爱的拥抱，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1: 我是黄仲坤，用音乐给你一个暖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买是卖出4063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是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进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石湖围。吐鲁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圆珠仔快线有坏车，龙尾马窝。观塘绕道往大老山隧道方向进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慢线有坏车，一段多车。另外较早前在起伏道去尖沙咀方向进 Megabox 意外经常。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仍然是比较多车的。较后一点的位置在进立港城有另外一宗的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尾叶街西行上关隧关绕，还有龙尾是在车跟着龙尾是在茶果岭道进天后宫。再来看一下隧道方面的最新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金钟，另外下隧道左转红棉路也是多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分别是在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在分域街，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去接拿到天桥龙尾是在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接拿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是在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七线道北过海还有尖沙咀方向龙尾进芜湖街。再来看到是狮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窝打老道进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是在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在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西九龙公路进海辉道来回方向多车，龙尾分别是在油麻地交汇处过了海利村，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屯门乡市汇路多车，龙尾安定村黄之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义村，还有龙富路去龙骨滩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奇数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是在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石穗入口去沙田，新月干线及水门去机场，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放完毕。
2: 听 AM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 1.5 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3: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填词人天天，用音乐给你一个说爱你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七月的风呢，果然是让人吹了以后会觉得懒懒的，而天文台发出的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现在室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是58%，所以这几天呢天气很热，而且呢又比较干，所以呢希望

家记得出门在外的时候，除了做好防晒，也要补充水分。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牛奶糖，他说呢，每一天都是非常想念他的好朋友鸡仔勋。他说两个人认识了16个月了，感谢呢对方一直很爱他，把他捧在手掌心里面。他希望能够跟鸡仔勋呢未来会有一个属于两个人的家，同时呢牛奶糖也向鸡仔勋承诺会一直永远爱着你。

他说想要跟佳颖说，有些事情累了，就放手吧，总有人会一直爱你，只爱你一个人。但是呢，当你找到那个人之前呢，他希望佳颖可以重视目前的这群朋友，而这群朋友呢，也会先站在那个你爱的人的职务，去宠你、疼你，让你开心。特别呢，在你开心的时候就像个小孩一样，而不是呢，看着你哭得像个傻子。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乐儿。

0: 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1: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2: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0: 就在你身边。
1: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发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0: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3: 走在最前。
2: 我们都在听，
0: 我们都在听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很多人呢都希望这个世界上有时光机，可以呢坐着时光机回到过去想要回去的那段时光。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呢，他的署名是 LY， 他说想要跟杜小琪说，其实没有所谓的一切都回不去，只是曾经的一切呢都觉得太美好，所以呢 LY 不想也不敢再花光一切去赌一把能不能一直走下去，他宁愿维持现状都不要再失去任何人了。所以呢他想借着五月天的歌曲跟杜小琪说，真的突然好想你。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陈小小，他说呢，最近有一些紧张，因为呢，快要面对成绩的揭晓。小小说，他明白生活是一连串突发事件的延续，所以呢，面对之后，解决了才会有喜乐的人生。所以呢，他告诉自己，一定要用微笑去面对一切。而小小也说呢，他非常想念他的妈咪，也希望呢，妈咪可以一直给他鼓励和加油。

0: 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明天日间仍然酷热，还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的增强，黄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实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天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存在变数。受红霞影响，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和昨天一辆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西区警区刑事部署理总督察郭于晴表示，警方昨天下午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辆往石牌湾方向的7号巴士，坐下时候被一只藏在座位大约3厘米长的缝隙的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后，昨天晚上在涉案女子住所把她拘捕，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也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警方强调，在公共交通工具藏针或是任何地方放置可能伤害他人的物品，行为极其恶劣，严重威胁乘客安全。警方对于任何破坏或罔顾公共安全行为，必定采取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呼吁市民如果在公共交通工具发现可疑的物品，应该立刻通知车长或是报警，切勿触摸有关的物品。荔枝角一间儿童发展中心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的时候做出不当的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一名36岁男董事被捕，海关至今收到21宗投诉，涉及家长和预缴课程费用共约80万元。网上流传片段，一名警员怀疑使用警车的扬声器和一名的男子以粗口对骂。据了解，涉事警员已经被及时调离现有岗位，并且及时启动纪律调查程序。而警方已在公众地方醉酒及行为不检拘捕一名61岁男子。据了解，被捕男子昨天晚上11点多从深水埗大南街登上的士，当到达葵冲达利祖路径启迁楼之后，被捕人认为的士司机找续的时间太长，和的士司机发生纠纷。警方到场调查过后，现场没有人受伤，的士乘客也付清了的士费用后离开。根据当时现场的证据，案件初始列作为纠纷案件。天气，受到强烈的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的增强。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就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来看一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3美元。室外气温室录得32度，相对湿度61%。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1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如果只有5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4: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方大同所演唱的这首 My Only， 那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鱼鱼想要送给素恩、晴晴还有贾恩恩。他说呢，大家的心情最近都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好像有一些不开心。不过呢，他说如果这个不开心是来自于受到别人影响的话，鱼鱼说呢，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被影响到，因为呢，嘴是伸在别人的身上，你没办法控制对方，他们要怎么说大家都阻止不了。所以呢，如果因为这样子不开心的话，鱼鱼认为就不值得了。他希望呢，跟大家一起可以做好自己，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最近呢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另外，我看到有听众朋友 Dennis， 他说今天晚上想要点播歌曲给一位曾经他很爱的人 Crystal。他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经常会听歌，不过呢，最近他决定要正式放下对方了。但是呢，在放下之前，他想让对方知道自己呢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呢 Crystal 的出现让 Dennis 上了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课，也让他学习成长了。他希望呢 Crystal 能够一直幸福快乐。当然今天他想送上这首两人过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听的歌。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发现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碰到情感的问题。看到听众朋友蔡蔡呢，他说想要跟 Christine 说呢，知道呢 Christine 最近在情感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能在你身边，不能给你及时一些安慰。蔡蔡说非常关心 Christine，知道呢 Christine 是一位大美女，不用担心找不到男朋友，但是过去了就让她好好的过去，至少呢还有菜菜可以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安慰。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谭咏麟，用音乐给你一个窝心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冉仔呢，他说很想念很久没见的蔡欣欣，特别呢是想起呢过去两个人一起疯狂的玩乐的时候。但是呢，冉仔说最近呢要换新的地方去生活工作了。他说请蔡欣欣不要担心，当然呢他会为自己打气加油。另外呢，我也看到了听众朋友也是小然，那他说呢想要问候堂堂，因为呢堂堂最近生病了，他希望呢堂堂好好的休息吃饭，不要瘦下去，然后早日康复。最近呢好像病毒很严重，所以有很多朋友呢都生病了，在这边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才可以迎接每一天的开开心心的生活。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就用这首歌曲跟你说晚安，我们下周一同时间音乐抱抱再见咯，拜拜。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逐渐增强，天文台今晚8:40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考虑明天下午改发更高信号。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中国香港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中方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0: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黄昏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且逐渐增强。本港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考虑明天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周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香港的距离仍存在变数。现在交给科学主任钟新化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后进入本港的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就在今晚8时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明天的日间本港仍然是酷热的，大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的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的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就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距离是仍然存在一些变数的。红霞现在是横过吕宋海峡，红霞和可能菲律宾的一些陆地的相互作用都有机会造成一些变数。受住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会颇大的，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0: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协助国家走出去，香港也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提到，本港背靠祖国，连通内外，作为国际城市，和国际标准完全对接，获本港认证的产品外地也会认同。
2: 以标准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一定是跟国际完全对标的，这个也是人家对我们的信心所在，这个也是我们的品牌。譬如一些内地的企业或者内地的产品，它来到香港经过香港的检测认证，符合这里的标准，其实它出到去呢，人家是认同的。我还记得呢，我们去到中东的时候跟他们谈开呢，只要是香港批的东西，其实他们就批了，而且呢有个品牌效应在这里。
0: 陈茂波说，在国家标准下，内地有不少优质产品应该被世界认识，本港可以帮助将国家标准拓展开来，本港发展局有进行相关的工作，内地也很认同香港的工作。
2: 国标呢有不少是相当好的，譬如以钢铁为例，一些超强钢的钢铁，其实在国际上是最领先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助力国标呢出海去到其他地方。发展局我们也做了这个工作。

0: 內地咧亦都好認同呢個工作。換句話講，內地嘅好嘅產品亦都可以通過咁樣做嘅時候，被世界更加認識。佢嘅創科、佢嘅技術喺國際上嘅認可程度同埋能見度咧，都係因為我哋咧呢一個將佢轉化同埋對接咧得到提升嘅。所以咧，除咗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之外咧，我可以話咧，我哋都仲係一個超級轉換器嚟嘅喺呢方面。
1: 谈及本港经济，陈茂波就表示，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的挑战，不过也已经稳定下来。特区政府会帮助业界升级转型，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贸发局表示，为了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未来六到九个月会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在美国的办事处也会调拨多点的资源去到秘鲁、巴西等的南美洲国家。贸发局也会进行架构重组，根据不同产业范畴设立推行六大产业群组，提升内部的营运效率，更加的全面支援企业。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推行两项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还有优化资源。优化资源方面，旅发局更正是贸发局现时在全球设有51个的办事处，涵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市场，未来会开拓新市场商机，比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见记者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贸发局会在北非、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南美洲和中亚的办事处也会增加资源。
2: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是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六个到九个月内呢就設立。咁呢一個呢係新增嘅辦事處。我哋而家有51個寫字樓，我哋唔會關閉任何一個寫字樓。但係我哋會資源調配，例如美國，我哋會有啲資源呢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魯啊、巴西啊啲咁嘅地方。喺中亞，喺阿魯木圖，而家我哋已經有個辦事處㗎啦。嗰個呢就會增加資源，令到佢可以中亞五國去服務。
1: 优化架构方面，贸发局原有的两个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和全球办事处业务，本月起会根据不同范畴推行六大产业群组的策略，三个助理总裁调任为副总裁，另外会再聘请一名的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的产业群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就说，这种的模式可以提升营运效率，还可以更加全面的支援企业。
3: 即係以前，如果你係成衣業嘅，你走嚟揾 TDC， 咁可能你要先諗下，你想參加本地展覽定係參加海外嘅咧？但係而家你嚟揾我哋咧，就唔使揾幾組人噶啦，你就揾翻我哋呢一組人咧，我哋就會同你分析，譬如你係 fashion design 嘅，你嘅價位係幾多，你嘅目標市場喺邊度，然之後我哋再去同你制定一個全球你應該點樣去做一個 marketing。咁我哋希望咧用呢一個嘅方式咧，同我哋嘅客咧，唔止做佢哋嘅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希望可以做埋我哋嘅 super partner。
1: 张淑芬又说，这一次的架构重组是在贸发局现行的财政资源之下进行的。预设医疗指示法例在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做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的意愿，并且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过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会继续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4: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同埋有效同埋適用嘅命令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進行心肺復甦。換言之，如果你現場唔能夠確認呢份文件嘅話咧，我哋係會以如有懷疑救人第一呢個原則立即進行急救㗎。但係我哋想強調，

0: 縱使我們跟從命令而不進行心肺復甦術，但不代表我們停止照顧病人。我們的救護人員仍然會到場提供適切的護理，以及將病人送去最就近的醫院。
1: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的命令放在当眼容易取得的位置，在召唤救护车的时候应该要主动交代病人或签发命令。
0: 家属啦，或者报案人，你知病人有呢份命令咧，应该喺我哋救援人员到场嘅时候，即时拎出嚟俾我哋，等我哋可以即刻去核实，唔会有疑误噶。喺我哋将病人送院嘅期间，我哋都会将呢一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嘅时候交俾医生去检查噶。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系咪已经有呢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嘅沟通，唔会去到临最后嘅阶段嘅时候咧，先至有啲误会嘅出现。
1: 处方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接近一万名的属员，也会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入境处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是死亡个案，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入境处很关注相关情况，会加强宣传，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之前要做好准备，留意交通情况还有交通规则，不要疲劳驾驶。近期接连发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准备出游外游的陈女士就说，自驾之前会做好准备。
2: 睇地图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嘅地方，跟住你开车之前你即系睇熟个 map， 大约知道去到边个街口就点样行，唔系一上架车就谂住跟晒个 GPS 咁样咯。
1: 有超过30年驾驶经验的冯先生就说，去到外地驾驶的时候会开慢点，用一点的时间来熟悉路况。
3: 右睇同左睇之間嗰陣時會有啲需要時間習慣適應，飛咗去左睇嘅地方，咁你租車，我諗可能熟習咗半小時到，咁就即係揸得慢啲就穩陣啲都 OK。
1: 入境處表示，今年上半年接獲約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當中涉及港人在海外國家遇到交通意外、受傷入院或死亡個案，有明顯上升趨勢。有约150宗的相关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近三成。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就表示，处方很关注相关的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之前要做好准备。
4: 在外地揸车呢，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也都要留意呢不同的事情的，譬如说交通规则啦，这个路况啦，它语言文字不同啦，又或者交通标志呢，其实跟香港呢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睇的分别啊，行车的时候靠左定靠右，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灯号它代表的意思呢，这些是需要在出发之前呢要做足准备的。
1: 至于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发生的一名港人一死三伤的交通意外，他表示在收到有关求助个案过后，已经及时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还有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跟进，也已经为家属加快办理相关的关系证明，方便他们跟进后续事宜。总领事馆也会在当地提供协助。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成屯门南延线工程，将屯马线由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约2.4公里，新建两个的车站，包括在第16区的中途站，还有在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终点站。项目主管更正，港铁的项目执行主管新建南英伟明就表示，新建屯门南站时候要考虑对于主要交通干道湖景路带来的影响，还要克服地下管线改道等挑战，现时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
5: 我哋做結構工程嗰陣時咧，我哋會用一個混合模式，會係有部分採用預製件啦，有啲係延長施工嘅，去令到對社區嘅影響係減到最低嘅。關於預製件咧，我哋應用咗好多科技嘅，我哋要做一啲感應儀啊等等咧，同埋啲智能技術咧，有效去監控唔單止喺廠嘅製成品啦，就算佢一路運落嚟嗰陣時咧，我哋都係會有個監控，確保咧呢啲咁嘅預製件咧嚟到地盤安裝咧係達到呢個標準嘅。
1: 殷伟民又表示，新车站会采用仙桥设计，会连接天桥，便利市民出行。
5: 呢个湖景路本身咧，佢系好狭长嘅。我哋呢个站咧，我哋会用一个比较纤巧嘅车站设计嘅。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我哋嘅大堂同埋月台咧，都喺个高架桥上边嘅。屯门南站有三个出口，其中一个出口咧，就系接驳一条商场嘅天桥。个做法咧，会令到咧周边嘅市民咧。出行會更加方便嘅。我哋用呢個高架橋嘅車站設計咧，我哋可以令到咧用地面嘅空間咧係減少嘅。
1: 至於通車日期，港鐵說就有待公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到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也设有多项豁免，比如是石油和天然气、化肥和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6: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的活动上预告，将会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月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明天会扩大到大湾区的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也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说，月车南下推出以来，两地车主有更多机会交流，还方便内地车主在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可以考虑开放更多的出入路的口岸。现在有请我们的本台记者黄凯仪进行相关报道。
7: 去年年底推出的月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开始会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意味全部九个大湾区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用港珠澳大桥来香港，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听日开始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和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等人到时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广州车主 Holy 本身是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他亦都是去年年底第一批南下的车主，嚟紧下个礼拜会联同新一批包括来自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揸车来香港。他说月车南下措施令两地外车人士可以有更多机会共聚一堂，交流汽车文化。
8: 因为我接触的群体比较多，或者是多做月车南下，其实都是那些外车人士。因为我周围都很多朋友将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啊，他们当为一个出境游的。我人去不特止我的车都一起去，他们很喜欢香港的汽车文化的氛围，互相的融合交流。好像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实他们都即香港玩车的人对于月车南下这件事都比较欢迎的。他不会说、你过来阻塞交通啊，那些哇原来两地的 玩车是要可以这样交流的。
7: Holly 又说越车车主都会把握机会消费。以他为例，越车南下措施推出至今7个月，他每个月平均揸车来香港2次。
8: 嚟得嘅佢肯定会消费，因为佢都有做咗心理建设，话我都使咗嘅钱啦，咁我嚟肯定买啲嘢食下嘢啊，带啲嘢翻去啊。香港而家汇率系低啊，尽量买多啲咯，塞满成个尾箱啊。好似我最近去香港买镜头又系咁买，买金色又系咁买啊。确实选择多，又去咗玩，又去咗食，又买嘢翻嚟，抵晒成个路费。
7: Holly 亦都系自媒体创作人，佢会拍摄唔同景点同埋活动，再制成短片分享感受，其他车主都可以从中了解香港多一啲。佢亦都提到部分大湾区城市嘅地理位置唔近港珠澳大桥。以深圳为例，预计单程揸车嚟香港要2-3个钟。为咗把握粤车南下商机，本港多个发展商喺旗下商场推出优惠给客，包括提供免费泊车同埋现金券等。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本港现时有10多间酒店推出粤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套餐，佢集团旗下2间酒店都有同类嘅套餐，亦都专门加装咗多支充电桩。粤车政策落实以嚟，唔少入住酒店嘅车主都系一家大细。
9: 香港嘅旅游城市一定有多元嘅旅客。粤车南下对一啲家庭游旅客咧系好适合嘅，无论系2代同行或者3代同行啦，我哋会有个套房 package 俾佢嘅，咁家庭夜晚嘅聚会会变咗更加好嘅。我哋发现上个卖套房系好咗嘅，因为商务客跌咗咧，而家就靠粤车南下嘅家庭客去补足呢一点嘅，整体会消费连埋食饭啦，个 package 啦会加埋落去咯。
7: 随住粤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展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陈宗仪欢迎新安排，但佢提到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9: 我估计咧，深圳咧就系好渴望嚟香港又方便。如果你俾佢揸车嚟咧，里边啲富人就成日都嚟噶啦。一部分你攞100个，或者100个你攞一半啊，50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咁你咪睇睇个效果咯。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7: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累计预约出行数目超过9000架次。
1: 再来看到是俄罗斯近期兴起了烧烤陪伴员的新服务，客人可以聘请陪伴员帮忙烧烤和聊天，即使只有自己一个都能够享受到烧烤的兴趣。另外，英国一名喜爱园艺的女子开办了全国首间的植物医院，医治生病的室内植物。她期望植物医院可以联系城市人还有大自然之间的纽带，让城市人继续享受大自然带来的疗愈感。现在有请我们的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各位放眼世界。
10: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大家平时生病了可以到诊所或医院看医生，如果植物生病了又有没有医生可以看呢？英国一位女子开办了全国第一家植物医院，提供门诊和住院治疗等服务，拯救各种濒死或受损的室内植物。位于苏格兰爱丁堡的这家植物医院由园艺爱好者科斯特洛创办，植物主人可以带生病的室内植物前来，由他或其他植物医生诊断，并提供修剪、换盆、除虫或施肥等疗程。如果是一些简单的疾病，最快20分钟就能完成咨询和开药服务，但如果病情严重，植物就要住院，在病房或隔离区接受观察。至于枕巾，主要根据植物的大小以及所需治疗的复杂程度而定。 科斯特洛表示，室内植物是城市人体会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家居装饰，而是有生命、有陪伴作用的家庭成员，承载着许多情感。他希望通过创办植物医院，维系城市人与大自然之间脆弱但珍贵的纽带。每当看到客人带走康复的植物并了解护理方法时，他和医疗团队都如释重负，感到无比喜悦。科斯特洛还说，医院是一个不批判空间，即使主人养不好植物也不会被指责。

他期望通过治疗、教育以及开设更多植物医院，帮助城市人重拾种植信心，继续享受自然带来的疗愈感。不少人喜欢烧烤，但未必随时都能找到朋友陪伴，一个人烧烤又太孤单。俄罗斯近期兴起烧烤陪伴员服务，到场帮忙烧烤，与客人聊天，让客人即使一个人也能享受烧烤的乐趣。俄罗斯各类网站最近出现不少烧烤陪伴员的广告，主要针对男性客群，满足民众想享受户外烧烤却缺乏同伴的需求。客人只需支付13至65美元，折合约102至510港元，就能聘请陪伴员到场帮忙烧烤、聊天并营造欢乐气氛，不过食材费用需另计。部分陪伴员收费较高，他们会额外提供采购食材、搭建帐篷等附加服务。至于陪伴员的背景也十分多元，有人原本在莫斯科做厨师，也有人拥有心理学背景。还有陪伴员将服务范围延伸到烧烤之外，可以陪同参加音乐节、演唱会、听讲座或到餐厅用餐。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都市化迅速发展，邻里间的社交联系变得淡薄，加上单身人数持续上升，当地有高达43%的民众正面临不同程度的孤独，这正是陪伴员兴起的关键原因。有当地餐馆老板表示，陪伴员的兴起本质上是市场供求驱动的现象，能够满足现代人对社交和陪伴的短期需求。聘用陪伴员并不等于用钱买朋友或试图取代朋友，而是为了度过一个舒适的夜晚，结识新朋友，属于一种有益的消费。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八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和雷暴，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紫外线指数方面，天文台预计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方面是大约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也建议市民应该要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晒。环境保护署方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到6，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等，路边监测站是4到5，健康风险水平是中等。预计明天上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等，预计明天下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多云26到37度，上海多云29到36度，北京雷暴23到30度，成都有雨27到40度，台北多云26到32度，首尔有雨26到31度，东京多云26到34度，曼谷雷暴26到35度，雅加达天晴23到32度，悉尼天晴6度到20度，多伦多天晴13到26度，纽约天晴19到28度，西雅图天晴16到28度，伦敦多云20到28度，巴黎多云17到28度，罗马多云24到34度，莫斯科有雨14到20度，开罗天晴23到42度，以及雅典骤雨18到30度。香港电台本期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且会逐渐的增强。今晚的8点40分会发出1号戒备信号，并且考虑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的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周日初时至惠州和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和香港的距离仍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对接国际标准具有品牌效应，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认为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对于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陈茂波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大约 2%， 不过整体可控。港铁屯门南站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还有地基工程将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组件在现场施工，项目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通车日期有待公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正在和政府部门实习的非华裔大学生见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才加入公务员团队，建立多元人才库，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素和效率。他表示，政府招聘时候会透过公开公平的程序，根据申请人的能力表现和品格进行评核，种族从来不是考虑因素。今年有52名的非华裔学生参与实习计划，人数是计划推行以来最多。公务员事务局自2019年起推出了非华裔大学生而设的政府部门实习计划，实习生有机会会获得安排到不同决策局还有部门进行约8个星期的实习。计划推行至今已经有超过270名的非华裔学生参加。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一款不安全的胶原面霜，测试结果显示这一个产品含有禁用成分苏丹红。海关呼吁商户如果有出售这一款产品应该立刻下架。海关在较早前在传媒报道，海关跟进早前传媒报道发现市面上有一款怀疑不安全的胶原面霜出售，海关人员随即在各区巡查，以并且试购作为安全测试。政府的测试化验结果显示这一款产品含有苏丹红，属于化工化妆品，属于化妆品禁用 的成分，包装也只有英文和韩文的警告字句，没有中文警告字句，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和附属法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将在明年1月初合约届满之后卸任，管理局将展开全球招聘。吴志华表示，过去7年领导博物馆的工作，并且见证开幕和茁壮成长，该很高兴博物馆已经被广泛认定为区内最有影响力和前瞻性的博物馆之一，深信博物馆能够向全球推广故宫文化平台。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84，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伦敦金买是卖出4055美元。天气方面情况，受到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8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和雷暴，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天风势较大，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湿度得31度，相对湿度61%。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06。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1%。提提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即刻带嚟我哋今晚第一节时段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第四集，欢迎大家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DJ Hard G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四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ace好啦，今集就嚟到第四集啦。咁你今集咧就主要请咗一个咧，就唔系大人嚟嘅，系一个小朋友嚟嘅，系、啦。咁啊，小朋友咧，即系可能咧未发育咧，未可能做到啲好犀利嘅声，但系就唔系绝对系咁嘅事嘅。咁我哋今集咧就会请嚟咧十岁嘅 Aiden 咧，佢咧四岁就开始学 beatbox 啦。咁同埋佢嘅 beatbox 嘅战绩都好犀利，佢旧年咧参加咗 CMB 咧。咁佢個隊哈登呢就攞咗全國四強。
2: 喎。
3: 咁今年嘅香港賽呢就喺 Under-14 裏面呢就攞埋個冠軍添。
2: 嘩好犀利喎。
3: 仲有呢唔單止佢仲要同其他嘅小朋友呢就組成咗 LBL 呢去參加咗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仲攞咗最具潛力獎添。所以今集我哋會請佢呢就分享一啲唔同嘅 beatbox 嘅心路歷程啊同埋當中嘅過程啊或者一啲困難。好，我哋就有请 Aiden。
4: 欢迎 Aiden。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Aiden 彭柏贤。
2: Hello，Aiden 你好啊。
5: Hello，Aiden
2: 啊，头先哥哥介绍你就系十岁。

0: 嗱，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哋知你系几多岁开始学 B-box 噶？
1: 我系4岁到开
0: 哇，
1: 始玩 B-box。
0: 4岁已经开始学 B-box 啦？你系点样学噶？你系自己睇片啦，定系点样自学啊？
1: 我系首先幼稚园啦，有个老师就喺度做个，咁我就觉得哇咁好听嘅，咁我就翻到去屋企就同我个爸爸一齐喺度倾点样做啦，然之后我就 scroll 到一个片就系 D-Lo 比赛啦，然之后我就系咁跟住嗰啲，然之后我就慢慢学到个同埋个同埋。然之后就，所以我咪知道 我就学咗 beatbox 咯。
2: 佢啱啱讲个 D-Lo 咧系英国里边嘅 champion，同埋佢喺GBB 个世界赛咧都攞咗冠军啦，所以好多人都识嘅，都好中意嘅，系啊。
0: 哇，好劲！即系Aiden 嘅启蒙老师就系佢嘅幼稚园老师，
1: 系
0: 算唔算啊？
2: 系啊，我最近都系睇到个网上嘅访问咧，先知道，哦，原来系佢做个启蒙老师系，
0: 你以为系你自己系嘛？
2: 咁即系其实我唔系第一代 beatboxing 啦，啊唔系，都系嘅，
0: 算唔
2: 即系
0: 算啊？
2: 减翻6年前，我都仲系第一代嚟嘅，我玩咗20年啦，已经系啦，我都好想知道，咁佢而家喺边度？而家系
1: 可能
0: 仲有冇
1: 翻
0: 揾佢啊？
1: 冇啊，因为佢应该翻咗美国嗰啲咯，吓，因为佢系外国人嚟嘅。
0: 哇！启蒙老师系幼稚园老师嚟噶，原来。咁我想问下你啦，你记唔记得咧？你嗰阵时学嘅时候咧，令你最开心嘅系边个 moment 咧？
1: 我系成功咗，然之后我就可以作到一首歌，我就觉得好开心咯。
0: 哇！你仲自己作咗首歌添啊？
1: 系啊，但系而家我就觉得唔系好好听嘅，
2: 我想
1: 即
2: 知道边首啊？边首系？
1: Michael Jackson 就
0: 哇！你好叻，我真系觉得。
2: 系咪睇Joseph Popo 啊？
1: 啊，Joseph
2: 嗰个达人 show 嗰个肥肥地嗰个肥佬咧？
1: 系啊。
2: 哦，系啊。B-box 初学必经
0: 当
2: 嘅
0: 时佢系
2: 有一
0: 四
2: 啲，
0: 岁，
2: 系啊，要 remark 翻系4岁
0: 系
2: 吓。
0: 4岁，我要同各位听众讲，佢系4岁已经自己可以学完几个音，跟住就作咗首歌出嚟。
1: 啱。
0: 有啲小朋友咧，即系讲嘢嘅时候咧，4岁都仲喺度咿咿啊啊，即系未咁口齿清晰啦，叫做，即系甚至乎对啲大人都系。咁你点样可以练到即系例如 beatbox 咧？你学咗之后咧，会唔会讲嘢咧特别注重一啲口技嘅发音咧？
1: 会噶，因为你个口咧，即系你。你因为我以前都系口成咯，所以如果你 B-box 得耐嘅话，你个口就会慢慢打开。所以 B-box 嗰阵时候都系口成日都打开。
0: 哦，几得意喎！因为我认知入面咧，好多小朋友4岁，即系有啲爸爸妈妈咧，我啲朋友，佢啲仔女，佢都讲嘢4岁都仲系啱啱好似 Aiden 咁讲啦，都仲要少少 BB 音嘅。少少，
2: 啊，
0: 系啊，但系头先我同阿 Aiden 倾咗两句咧，佢讲嘢嘅发音咧好准啊，即系每一粒字佢都好清晰。
2: 有冇觉得学 B-box 帮你学到其他语言呢？
0: 咬音都好正，
2: 啲英文有冇叻咗咧？你觉得会？
1: 会嘅，都会，因为好似 Korean 咁样啦，咁你学 Korean 嗰阵时你要点样做你嘅口型噶嘛，咁我咪成日都做唔同音，咁咪可以整好多唔同口音，咪可以帮到即系英文啊、韩文啊、日文嗰啲咯。
0: 嗯，你仲要学到其他语言添？
1: 可以嘅，但我未学到嘅。
0: 你一定得啊！我听到你把声好正。
2: 但我知道就 beatbox 即系我经验系。学英文一定会叻嘅，因为你除咗你个口齿会好啲之外咧，你真系接触好多外国嘅
0: 外国
2: beatbox 啊，
0: 嗰啲系
2: 系前几集都有分享过，所以系即系好多着数嘅，系啊，beatboxer 嘅福利啊，呢条系
0: 系即系外围嘅福利，
2: 系啊，
0: 连带关系。咁你细个嗰阵时咧，有冇话边一个音系令你觉得哇呢个系大魔王，好难学啊？你练咗好耐先练到咧？
1: 有冇 K 啊？因为呢个音，我一开头我以为系 full 嘅，但其实我一睇到网上学嗰阵时，原来系 cup 嘅。然之后我个妈咪啊，我爸爸啊，我就系咁教佢，然之后佢都教唔识，因为佢哋分唔清嘅 cup 同埋 full。然之后我就

0: 你個脷仲要即係吸嘅口上面咯，所以我就覺得呢個音係以前係最難嘅。
1: 我都係喎，較早前咧嗰啲訪問咧都有講過，我上網去加人哋嗰啲交友軟件咁樣啦嘛，跟住我真係問過 inward key 點樣去做咯，
0: 嗯，
1: 因為我識，但係爭咗呢個聲，跟住
2: 吸嘅原來
1: 係吸嘅咁樣嘅。系啦，系小环节，我哋会再教呢、這个，冇错啦，系啦，咁啊先至可以齐晒嗰套鼓去打你自己想要嘅 beat 咯。
2: 嗯，头先我听 Aden 讲咧，佢好似有问过妈咪，我有冇听错？
0: 我问过妈咪，哦系
2: 呢、這个音，
0: 系啊，我都有教佢咯，即系我尝试啊，但系最尾唔得。
2: 好好、啊、喎，直头有亲子关系嗰个喺入面、啊，即系你学嘅时候。我仲以為，哎媽咪會同我，哎呀好煩啊！你唔好整埋啲咁嘅聲啦，好嘈啊！會唔會咧？應該唔會啦，係嘛？
0: 有陣時咯，即係好似我上堂嗰陣時候，我都成日都喺度，然之後我老師又會，喂呀唔好咁嘈啦，你做你嘅課文問答啦。然之後我個媽咪都有陣時咁樣咯，即係。
1: 但成班其他同學就喺度喎。
0: 即系屋企补习咯，屋企补习，但系学校唔会咁。
1: 学校唔会啊，学校完全唔会 beatbox 啊。
0: 系啊，学校我唔同意。
1: 学校你唔系唔会展现自己 beatbox 嘅。
0: 除咗人哋叫我哋表演咯，即系上礼堂嗰啲表演咯。
1: O、okay、K，
2: 但系呢个系好特别咯，我觉得。如果吓幻想下先，如果我老师，我一个学生，佢 beatbox 四岁啫，佢咁叻，一路上堂一路喺度 beatbox， 我咁觉得哇，呢、這个小朋友。
1: 个老师突然间教唔到书，轻机啊会，
2: 系啊，轻机真系会轻机。
1: 我又想知道，咁上音乐堂嗰时候有冇真系会加啲 beatbox 元素落去，可能同老师一起上堂啊？
0: 上堂即系唔系成日都系咯，因为我就嚟毕业礼嗰啲嘢咧，有个表演噶嘛，咁然之后老师就叫我做一个 beatbox 嘅，即系做个 beat 咁样。然之后俾人哋唱歌啊，俾人哋跳舞啊，
1: 系咯，我以前细个嗰时上音乐堂嗰时，老师弹琴，然之后就带住成班学生一齐唱歌噶嘛。
2: 系啊系啊，
1: 咁如果识 beatbox 嗰阵时，
2: 好多
1: 我细个未识啊，小学嗰阵时，我中学先识啊。
2: 除咗弹琴之外咧，如果 Aden 喺度咧，唔止多一个乐器，多几个乐器啊。佢一个口已经可以有几个乐器咯。
1: 即系会上音乐堂，成班会再好玩啲咯，可能系啊，
2: 开心好多。咁 Aden 我聽你講，你一路都係自己去睇下片啊，去問人去自學啦。咁你有冇話去到幾多歲開始，咁就要覺得哎呀唔夠啦，我都係要需要揾個老師去一齊去跟老師去學啦。
0: 有啊，八歲咯，八歲真係我嗰陣時好似覺得自己停咗一個地步咁樣啦。然之後，所以我媽咪就揾咗 hard grade 老師咯。
1: 系啊，就喺佢隔篱啦，而家嗰个。
2: 原来你系佢第一个真正嘅老师。
0: 系。
1: 系啦，缘分驱使之下，我记得第一次见你嗰时候，你都仲系会比较怕丑。嗰时系因为咁啱有个 show 咁样样啦，要去排睇下执你啲 beat box 咁样啦。
0: 系。
1: 系嗰时系真正第一次见你咁样样，仲大家喺度观察紧大家咁样喺度，咩人嚟嘅咧？
2: 好奇怪啊！
1: 阿
2: Grey觉得哦，第一次有个咁细嘅小朋友跟自己去学我。
1: 其實我見佢之前，我網上都有睇過佢啦，都覺得哇咁細個已經識呢啲 beatbox， 仲要係自學喎，咁應該、如果擁一擁咧，就真係不得了啊！我覺得，係啦，點知真係不得了咯？
2: 點知真係不得了啊！真係不得了啊！咁Aden 你同老師學啦，即係同 Hard Grey 老師去學啦，咁有冇覺得同自己睇片學咧，有冇啲乜嘢唔一樣？例如學習嘅進度啊，或者嗰、那個學習個技巧啊，有冇咩唔同咧？
0: 有嘅，即系你好似快嗰啲嗰啲化音啦，喺嗰、那个自学喺 YouTube 嗰啲咧，系一睇嗰阵时咧听咧系听唔系太清楚嘅，因为佢哋做得好密，同埋佢过咗嗰啲机嘅。但系如果阿 Hard Grey 老师喺现场喺度整俾我听，我就慢慢就可以，然之后就可以慢慢咁。
2: 哦，即系可以逐个音去教佢嗰个发音嗰个口部动作。
1: 即系你话我以前自学嗰阵时候，我就要特登教慢嚟去睇重播。但系我作为一个老师，佢可以直接点我咧，我就可以慢俾佢睇咁样咯。同埋直接即系学咧，个人系立体噶嘛。

0: 吸收是差很远的。即可能譬如你去参加比赛，你见过啲啲劲嘅 beatboxer 亲身去睇佢哋，见到阿 wing 啊或者系 weaver 嗰啲，系现场睇啲声个吸收系好唔同咯、啊。嗰、那个
1: 系，咁你有冇觉得 Harry 老师有令你觉得值得去欣赏嘅地方咧？
2: 有啊，佢成日都即系我一做一个音咧，即系好似嗰啲音咧，佢都会好鼓励我。喂，你应该。加呢啲音落去，然之后哇，好劲喎！佢又教我，我又教翻啲嘢。佢识，然之后佢就教我。佢唔识，我就教翻佢咯。
0: 冇错，即系第一集 Chloe 嗰阵时候都已经讲过，即系我哋呢个文化系亦师亦友咁样咯。系啊，所以我都好正啦。我教班原来我都学埋嘢咁样，几开心，几开心。
1: 开心喎、啊，真系。
0: 同埋我自己教人最叻，我系。最懂俾情緒價值，我覺得係，
2: 係啊，
0: 即係如果
1: 而家啲 AI 都係咁樣嘅，好懂俾情緒。
0: AI 唔夠我嚟啊，AI 嚟。As a beatbox 學習者啦，佢有啲聲唔係好肯定，但係試緊咧，我可以作為一個角色，我身體會俾你知道啱啊啱啊，呢個係咁啊，個聲係咁啊，我係發自內心咁樣咯。
1: 呢個係真嘅，
0: 係啊，係呢個係真，
1: 呢個係真嘅。咁你咧？你阿黑龟老师你咧，你有冇觉得阿 Aden 令你即系对小朋友嗰、那个有冇啲咩唔同咧？就个感觉啊，我不嬲都系教开差唔多年纪嗰啲啦，但系咁细个小朋友，你第一次教，你应该系 Aden 啊，系咪啊？
0: 唔系嘅，
1: 唔系嘅，
0: 系啊，有其他嘅学生嘅，
1: 都系呢个年纪。
0: 都系呢个年纪，但系咁劲嘅学生咧，就系第一个啦，我觉得系。
1: 哦。好开心喎、
0: 啊！
1: 你
0: 好开心啊，
1: 我睇到你对眼发光喎、啊。咁啊，Aden 啦，旧年咧你就去参加咗CMB 全国大赛啦。咁仲知道你攞埋全国四强添、啊。哇，嗰度咁大个舞台啦，咁你有冇啲咩感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2: 可以喺一个咁大个台咧、我就觉得好开心啦，但系同时又有少少紧张啦，因为。嗰啲全部都係 pro beatboxer 嚟噶嘛，咁、我一上到台如果整咁嘅 stage 嘅話咧，咁個個人都知嘢。但係如果表演嘅話咧，我就覺得放鬆咗。但係 CMB 又緊張又開心，因為可以又見到嗰啲 judges 啊，外國嗰啲 judges 啊，然之後同埋見到好多嗰啲 beatboxer 可以學好多唔同嘢咯。
0: 呢個係咪你第一次去參加嘅一個正規嘅比賽？
2: 係
1: 哇，第一次要參加一個。正規但又咁大型嘅比賽，咁你心理壓力都好大喎。
0: 係啦，我哋聽咗 Aden 咧，而家 so far 咁多分享，都聽咗好多好精彩嘅故事啊，同埋佢嘅由四歲到而家學嘅心路歷程啊，係啦。咁我哋而家就小環節先。
3: 小環節，黑龜老師教 beatbox， 我係樂華啊，黑龜老師。之前咧嘅嗰几堂咧，我哋就学咗啲最基本嘅音啦。咁我都学咗啲 basic pattern 嘅，我 show 一次俾你睇，睇下你会唔会可以 base on 呢个 pattern， 我哋再 level up 咯。
0: 好啊，
3: 得唔得啊？
0: 冇错啊，咁我哋用呢个 pattern 咧，可以再其实加快变成一啲嘅 trap beat。
3: 哇，好难喎、
0: 啊！咁然之后仲有譬如。仲有好 general 嘅 hip hop beat 啦，咁要用到呢个 PF snare 嘅，咁就会
3: 咁。请问嗰个 PF beat 系点做嘅？
0: 哦 ，PF 咧就系、是、好似 B 咁样，但系不过要碌入少少，咁就会变成一个好紧闭嘅状态咧。咁然后 beat 出嚟就会有个高音，咁我哋包翻靓个放屁声咧，紧随住再做埋个 F 音。咁啊，將佢加埋一齊就會變成。
3: 我試下先，
0: 都有少少效果嘅。咁啊，又要繼續努力練習咯。
3: 多謝你啊，哈龜老師，我會加油噶啦。
0: 嗱，阿 Bell 喺呢個香港有 beatbox 裏面，出口成 beat 咧，係一個平民嚟嘅。
1: 係啦，所以呢一題我真係唔知點問。
0: 嗱 ，tag team 嘅意思咧，就即係兩人咁樣樣，兩個 beatboxer。去同時間去做一啲嘅 beatbox 啊，或者係 melody 啊，唱歌啊，即
1: 係
0: 好似二人版嘅 acapella 咁嘅意思啦，係、
1: 哦、
0: 啦，但係變咗 beatbox version。
1: 嗯，
0: 好啦，我哋翻返嚟正題啦。
1: 係，
0: 好啦，咁我哋知道咧 ，Aden 咧除咗自己 solo beatbox 之外咧，仲有玩 tag team 啊，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tag team 同 solo

0: 咩分別咧？其實你玩嘅時候
1: ，tag team 咧，就係、是、要同人合作啦，同阿 solo 好唔同嘅，因為如果你錯咗嘅話，喺 tag team 嘅話，咁我就累埋我個隊友啦。咁、如果我 solo 嘅話，咁如果自己錯都係自己錯，所以 tag team 有好多壓力咗咯，即係有壓力咯。
0: 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嗰隊 tag team 啊？
1: 我嗰隊 tag team， 我哋嘅 tag team 係叫 Harden， 我係 Aiden。我的隊友就是 Hayden，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 Harden。
2: 哦，
0: 是的，沒錯，是的，你和你的隊友 Hayden 呢
2: 是怎麼認識的？
0: 是的，那時候是怎樣組隊的呢？
1: 我有個 friend 叫 Sal， 他就介紹了一個 friend 叫 Hayden， 然後我們一見面他就告訴我我認識 B-Boss， 然後我就告訴他我也認識 B-Boss， 然後我們兩個就立刻做了 friend。
2: 哇，就立刻做了 friend， 好緊要，立刻。
0: 他媽咪經常說一句四字字叫一見如故，他們兩個
2: 一見如故。
0: 還有說補充多一點，他們兩個平行宇宙是同時都跟我學 B-Boss 的。其實
2: Hayden 也是
0: 系啦 ，Hayden 就喺学校里边咧跟我去学 beatbox 啊！佢间学校好正，有 beatbox 校队啊，
2: 校队添，
1: 好羡慕啊！
0: 咁 Hayden 就自己出边跟我学啦。咁点知原来跟紧同一个老师吓，又系我啦 ，sorry 唔好意思。
2: 可能你迟啲仲有一个 Jayden
0: 系，好似有啊！而家我
2: 已经有啦，
0: 已经真系啊，真系
1: 整个 crew
2: 可以整个 crew 啊！你
0: 整个邓 crew
2: 系整个邓 crew 咯，我哋。Hayden 同埋 Aiden 咧，你哋都朋友啦，又系队友啦，一见如故啦。咁你哋有冇一个创作咗出嚟一首歌啦，或者一首作品啦？咁你哋创作过未咧？
1: 好多首，
2: 好多首。创作过程系点咧？
1: 有少少难嘅。因為我哋又要就大家咁樣，同埋咧，我同阿 Hayden 咧有一個 style 係超炸嘅，然之後有一個 style 係 groovy 咁樣嘅，所以我哋就大家之後，我哋嘅作品咧又搞笑又有好聽嘅，有一首就係《大紫紅袍》啦，然之後我哋喺 CMB 啊，玩CMB 嗰陣時，我哋兩個就喺度唱《大紫紅袍》，然之後下面嗰啲人都喺度，一齊唱，
2: 一齊好有氣氛喎、
0: 啊。睇到好熱血啊！嗰次我有拍住條片啊嘛，睇住佢哋一路。哇，勁有呢個嘅，好似動漫啊，睇緊動漫，跟住下面啲人全部
2: 好熱血，
0: 全部燒曬咯，全部都係
2: 著曬企起曬一齊嗌，
0: 跟佢哋嗌，係仲要係個現象係即係
2: feel到，我 feel 到，我諗到，我想象到啦。
0: 你見到台上面係兩個小朋友，但係帶緊一個好強勁嘅氣氛，係一個
2: 好勁喎 ，lead 得好好，
0: 即係唔係常見嘅畫面嚟啊？呢個係一個
2: 已經想喐啦。
0: 系啊，好似今年都仲有，希望我哋再组织一下，我哋睇下点。
2: 但系你哋当时去创作一个作品嗰阵时咧，大概几多岁啊？嗰阵时仲
1: 九岁，我九岁，然之后希十岁咯。
2: 哇，一个九岁同一个十岁嘅小朋友啦，都仲系叫做哇，好劲喎！两个一齐去做一个创作咗作品出嚟。
0: 系啊，佢两个妈咪都有帮手嘅，其实每次创作嘅时候。
2: 咁你哋有冇闹交嘅事过？
1: 有。
2: 是为了个作品出来的感觉去闹交啊，定是啊你不听我说我喜欢这样多一点，这样有没有呢？
1: 我们两个没有记性，即是有阵时我没有记性，或者有阵时 Hayden 有没有记性这样。
2: 妈咪跳停了是吗？
1: 是。我就那阵时哎呀你留了这个，然后他就说哎呀我都没有，然后我有阵时哎这一部分不是的，有啊，然后所以这样闹交。
2: 哦，但是好正喎，這個感覺真的好正。
0: 咁我哋上半集咧講到嚟呢度先，一陣翻嚟再收聽下半集。

0: 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2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60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翻嚟，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第四集下半 part。
3: 我系 Hard Gray，
2: 我系阿 Bell。
3: 好，咁我哋继续翻嚟，继续访问一下 Aiden 嘅 beatbox 威水史。我哋又咁啊，讲到威水史，真系不得不提咧，今年佢喺2026年嘅香港 beatbox 冠军赛嘅 U14 咧，就攞咗冠军啊！你觉得你自己今年赢咗其他嘅小朋友嘅必杀技系啲咩咧？可唔可以示范嚟？
4: 必杀技啊，赢咗佢力度啦，即系例如呢、這个。即系呢啲有少少 whistle 啊，又有少少 bass， 我就觉得我赢咗呢 part 咯，真系。
3: 可唔可以整一个大招俾我听下？
4: 大招 ，OK。
3: I'm not done 嗰啲咧。
4: OK，I'm not done 啊。

0: 咁样咯。
1: 哇！
2: 个麦都爆晒添啊，听到。
1: 哇！漏晒油啊，好正，耳仔漏油。
2: 有一个好特别嘅 moment 就系，我都估唔到就系你喺宣布四强嗰阵时咧，抽中你对上啊你嘅好队友希顿。我想问一问关于呢件事嘅感觉。
0: 好 surprise 啦，但又好呆啦，因为我食完嘢啦，咁我就呕咗啦。系、我就呕咗，我即刻上咗台啦。咁、我嗰阵时仲系好呆嘅，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嘅、但系一听到 Hayden 同 Aiden 就以为系第二个 Aiden 啦 ，Aiden 叶啦，同阿 Hayden 比赛。然之后我就准备落台嗰阵时，佢话 Aiden Pan 对阿 Hayden， 我就觉得我然之后我就 Oh my God， 然之后惨啦。然之后我就谂翻呢个唔系 tag team， 呢个系 solo 啊，我就用尽全力。用尽全力嚟打阿希顿咯。
2: 系啊，咁我介绍翻少少个背景先。咁嗰晚嘅香港赛咧，其实系有好似十八个小朋友啦，就海选。咁最终评判只会拣四个 top four 最劲嘅小朋友去进行对决啫。咁、其中嗰两个就系阿 Aiden 同埋阿希顿。
1: 哇，两个都系学生。
2: 而嗰个规矩系第一队第四名，第二队第三名嗰个排名。所以咁啱 Aiden 系第一名嘅排名，然之后 Hayden 系第四名，佢哋就遇上系啦，真系呢个剧本真系冇人会谂过会咁样写啦。
1: 系抽噶，
2: 唔系抽，系名排名次。
1: 哦，
2: 因为第一名你唔会对第二名啊嘛，
1: 佢就第一同第四。
2: 系啦系啦，咁就变咗系可以拍出戏咯呢件事里边。咁真系好正啦，你啊对上你嘅好拍档 Hayden 啦，你就

0: 嗰晚你贏咗冠軍啊，
1: 嗯，
0: 你嗰時當真係宣布係你嘅時候，你有咩感覺呢？
1: 好開心啦，好似喺又好似 GBB 咁樣咯，超緊張呀，又開心啊，又驚訝啊！
0: 即係你比賽之前或者係宣布結果之前，你有冇覺得你自己係會贏先？
1: 有嘅，
0: 有嘅，
2: 好有信心啊！
1: 做人要有信心嘅，
2: 嗯。
0: 但我都覺得會好開心，因為呢個係你人生裏面都有話苦練半生啦。然之後，阿 Aden 係應該係人生第一次贏冠軍，喺你自己最勁嘅領域入邊 ，B-Boss 最強呢個項目裏邊。
2: 我要再同各位觀眾講多次，佢只係個十歲嘅小朋友。
0: 咁你之後有冇會唔會諗住再繼續參加比賽？
1: 應該如果真係好似好大型嗰啲啦，就好似 CMB 嘅，我都會參加。但係即係。如果真係即係好似上次咁樣啦，咁我就覺得我就俾人慢慢贏啦，然之後因為佢嗰啲冠軍會慢慢都會係咁冠軍完，然之後又俾人贏，然之後嗰個人又冠軍，然之後又即係要係咁 recycle 咯。
0: 哦，所以如果你見到下一屆嘅話，啲人哇好勁喎！你係咪會參加翻？
1: 會
0: 覺得想挑戰一下你先。
1: 係啊。
0: OK， 好。咁平時咧，即係你攞冠軍咧，就要練好多 beatbox 啦。咁我想問你，最中意喺邊度練咧？
1: 最中意喺屋企練。
0: 屋企邊個位置？
2: 廁所啊，嗰啲即係沖緊涼，有好多有啲男仔女仔都係咁啊，沖緊涼好中意落嚟唱歌。
0: 我自己最中意咧行街嗰陣練啊，係啊，即係可能 shopping 去商場嗰時咧，一路放空一路喺度
2: beat，跟住
0: 就好多好多靈感咯。
2: 係咁啊 ，Aden 咧，
1: 我媽咪就會喺個走廊啦，然之後我就會喺中間嗰度啦，然之後佢就會幫我影啦，因為佢想記低我做過嗰啲嘢啦。然之後我練咗嗰啲嘢，佢都會幫我拍低嘢。咁我就最中意喺個走廊啦，因為我仲有支麥。
2: 哦，哇！即係屋企都有個小舞台嘅喎，你
1: 係啊。
2: 哦，咁屋企人有冇曾經試過叫你？哎呀，夠啦 ，Aden 食飯啦，唔好再唱住啊！但係你都覺得，等我練多一陣先，咁樣會唔會咁樣噶？
1: 會啊，有陣時咯，準備
2: 沉迷住，
1: 係啊，沉迷咗，我仲喺度練緊，仲記緊，仲試緊嗰陣時，佢就叫我食飯，我就覺得，唉，不如練多陣啦，即係係啊。
0: 要等埋你 beat 埋完嗰句先爬嗰啖飯啦。
1: 係啊。
2: 爸爸咧，爸爸會唔會都係同你埋你一齊去研究啲音？
1: 有陣時嘅，但係佢成日都係亂咁咁樣，噗嗤咔嚓，噗嗤咔嚓，然之後佢就叫我到你，然之後我就覺得嚇。我以前都係咁樣嘅，喺架車度，我都係同一個 level 嘅噗嗤咔嚓，噗嗤咔嚓，然之後我就成日都叫到你，然之後我個爸爸都會亂咁，咁樣咯。
2: 哦，咁你會唔會教翻你爸爸正確嘅發音啊？咁樣
1: 有，但係唔成功，
2: 好失望啊！你咁表情，
1: 係唔成功。
2: 咁你叫埋爸爸一齊上堂咯，會唔會啊？有冇考慮過？
1: 有嘅，有嘅，因為我想同我嘅爸爸可能
2: 一齊去玩，
1: 可能做一個有一個爸爸，然之後我，然之後做個 tag team。
2: 哦，好好喎，有呢個想法，
0: 好正喎，父子檔喎。
2: 這個想法挺好的，
1: 發
0: 得人生添。
2: 那麼這兩年你跟其他小朋友組隊無伴奏拿了一個叫做最具潛力獎，那你自己一個人 battle 比較好玩，還是跟整班朋友玩這個開心一點呢？
1: 整班朋友開心一點，因為呢如果你只有一個啦，我就覺得冇得同人 jam 下。咁如果你就同 acapella 啊，即系 little by little kids 啊，咁如果同佢哋 jam 喺上台嗰阵时候，我就觉得好似冇太紧张咯，即系唔系 solo 就我就觉得好闷咯，即系你会企喺个台自己一个咯。但系如果你同啲朋友，我就觉得开心啲咯，
2: 系 enjoy 啲系咪？明白。
0: 即系你中意玩 team 多玩 solo？ 哦，原來係咁噶，但係我以為你中意玩 solo 多過玩 team 喎，係
1: 咩？
0: 係啦，咁喺 acapella 裏邊，好似有唱過歌係咪？冇多
1: rap 咯，唔算唱歌嘅 rap 咯。
0: 哦，咁跟住之後邊個 beatbox 啊？
1: 我啲隊友啊 ，Horace 同埋 Cherry 咯。
0: 哦。

0: 身仲有其他朋友都一起去，有懂得學 beatbox 嘅。
1: 係啊，有一個女仔，一個男仔，佢哋兩個都係跟阿黑格老師。
2: 又係我，唔好意思。但係都好正，即係本身咧都可以介紹一下。咁佢哋條 team 咧叫做 Little by Little Kids 啊。嗰陣時我同另一位阿 Miri 老師，咁我哋本身認識嘅，咁佢自己又都夾開 acapella， 咁咁啱佢就列開半班 Little by Little Kids 啦，然之後想問我有冇興趣爭個 beatbox， 咁啊邀請咗 Aiden 就入去玩咧，點樣都係一拍即合，跟住之後就又係好多嘅舞台啊，或者嘅機會啊，發生咗咁樣。
0: 哦，黑哥老師都成就咗好多呢啲一 pair pair 一 group group 嘅朋友，
2: 都幫下手咁樣，係啦。咁所以變咗係之後佢哋個隊員裏面，譬如啱啱 Aiden 所講裏面其中 Cherry 啊、阿呵呵咧，都係因為咁樣接觸咗 beatbox 而去跟我學，跟住繼續去玩啦。其中一個選手咧，四強嘅選手就係呵呵啦，又係好誇張啊！覺得
0: 全部都係呢啲學生嚟嘅喂。
2: 係啊 ，U 十四嗰啲大部分都係我啲學生。
1: 全部都係。
2: 真係大部分。
0: 咁你哋成班小朋友一齐去练习啦，去比赛啦，咁有冇啲咩特别嘅趣事啊，或者好笑嘅嘢发生过，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有一个唱歌噶啦，然之后佢成日都上堂嗰阵时咧，佢就会扮到好搞笑，成日都讲笑话。然之后有一个最搞笑，我就觉得系做到好一个好完美、超好听嘅一首歌嗰阵时，我系最尾一个音，然之后有人就走音，然之后我就觉得。Oh no！
0: 哦，衰收尾，
1: 然之后又要做从头做多一次咯。然之后有阵时我都系唔记得咗呢 part 啦。然之后有阵时队友都唔记得咗嗰 part 啦。系啊，
2: 即系嗰啲甩碌嘢系嘛？
1: 系啊系啊，
0: 都几好笑喎！成班一齐咁样都会嘅，大人都会啦，唔好话净系小朋友。
2: 我记得有一次系我带佢哋去做表演啦，系一个学校礼堂里边啊，个台上面嗰啲设备咧仲未系好 well prepared。尤其是啲咪咧好多線嘅，嗰個好笑啊！係我好似做埋 production 啊喺裏邊，佢哋一路表演嗰陣時咧，其中有一 part 佢哋有啲舞步咧要轉位噶嘛，咁而越轉咧啲線咧越棘住只腳，咁我即刻衝出去，佢哋一路轉波喺度解，咁我解啦，跟住其中咧有個隊員阿 Cherry 咧，我喺度解嗰時一路喺度。喺度踢只脚，踢到我只手咯。
1: 然之后嗰阵时咧，有一个主唱嗰阵时，佢企喺中间，我哋要围噶嘛。然之后我哋系咁翘到佢，就绑住晒咁样咯。然之后佢就出嚟，然之后我哋都忍住笑。然之后我哋一笑就停晒。然之后我哋就继续咁样，继续佢咯。
2: 系嗰次都好难忘，即系仲有譬如系一开头未 ready 咧出晒嚟嘅时候咧，变咗系。臨場即場爆肚，我同 Aiden 喺度帶住個氣氛先喺度 freestyle 咯。
0: The show must go on
2: 咁。Show must go on 係啊，即係背後嗰啲mixing 嗰啲音響哥哥仲喺度試緊聲，係啦，我俾支麥佢喺度 freestyle， 咦佢 free 完喎，再俾呵呵，跟住再俾 Cherry， 跟住先至 ready 咯，成個 show 先開始。
1: 係啊，
0: 咁幾有趣喎！呢件事又真係。
2: 嗱，即係好彩有即係 beatbox 係有個執生能力喺度咯，所以可以。做到呢樣嘢啦。
0: 咁不如咁啦，嗱，頭先咧我哋聽咗咁多啦，咁啊喺收音機身邊都有好多同你一樣年紀嘅小朋友啦。咁我相信佢哋都覺得你應該好有型啦，或者好想學。咁你會建議其他小朋友幾多歲開始去學比較好咧？
1: 最好啊，
0: 係
1: 六歲到啦，因為如果太細個咧。就會好似唔係太專心咯，但係咧，如果你就可能六歲七歲咁樣，你就可以控制自己啦，然之後再可以吸收好多嘢啦，然之後你去到十歲嗰陣時，你就可以爆你啲勁嘢出嚟咯，然之後細個嗰陣時仲喺度，然之後人哋一見到你即係十歲嗰陣時，你就見到進步咗咁多。
0: 都會喎，咁但係你話六歲開始就可以即係叫做吸收能力會專注啲啦，係咪？咁會唔會其實係你四歲開始學，咁係你學咗之後影響到，咁就鍛鍊到呢個專注力呢？
1: 有嘅，但係一開頭我哋學，我就成日都哎呀做唔到放棄。然後爸爸就喂唔好放棄啦，然後唉我放棄，然後我係咁放棄嗰陣時，我又越嚟越進步喎，咁我就進步到識

0: 嗰陣時真係。
1: 我明白，其實咁聽落去，其實爸爸媽媽培育 Aiden 都培育得好好。
2: 係啊，佢上堂嗰陣時係佢哋媽咪咧會喺隔離度睇住啊嘛，即係會不斷會鞭策佢，佢哋唔好玩啊。呢個其一啦，其二佢真係俾音樂上嘅 idea。咁我覺得呢個好似好悶啊，換個第二 set 啦，呢個咁樣真係喺音樂創作上都係會幫到佢哋，去成就佢哋個 beatbox 咯。所以佢哋攞到冠軍咧，佢媽咪啊都有功，都有個 credit 喺度啊，
1: 一定啦。
2: 系啊，
1: 你扮媽咪講。
2: 同埋咧，我記得你一開頭跟我學嗰陣時咧，幾多歲啊？
0: 八歲
2: 嗰陣時，我覺得最大分別係自學嘅時候咧，啲力度咧未係好知道咩叫為之好啊。
0: 我成日都做嘅 emo kick 咁樣嘅。

0: 然后阿哈根老师叫我放松，所以我慢慢去。
1: 同埋譬如可能自学睇片咧，就冇咁多呼吸上面嘅概念嘅嘢，即系可能尤其是唔知道即系去 B-box 比赛嘛，可能你平时即系你学 B-box 就咁纯粹即系面对面啊。但其实好多嘅技巧里面都系会用到。我记得佢一开头咧练嗰阵时，哇，好攰，好辛苦咯。
0: 而家都做咗。
1: 这个学过他这个。
2: 好，那我们都谈到这里，都很多谢我们今天的嘉宾 Aiden。 其实今集呢，我真的真心要多谢你，因为我是 feel 到，哇，四岁是令我的眼睛都眨下眨下。觉得你好叻啊！你系啦，多谢嘉宾啦，咁我哋都多谢黑龟老师啦，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先啦，好唔好？
1: 诶，不如我哋问多最后一条问题啦，系啦，嗱，咁我问咗咁多关于你前半生里边你嘅 beatbox 嘅经历啊，咁之后譬如未来啦，可能你又升中学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嘢啊，咁你喺 beatbox 上面嘅计划？会有啲咩打算啦？啱啱话攞咗冠军啊 ，Acapella 上面啊，或者系你同阿 Hayden 啊 Tag Team 啊，有冇啲咩大概嘅概念呢？
0: 我自己嘅 solo， 因为我香港赛都赢咗啦，咁我就会慢慢中国啦，咁中国 CMB 可能我赢埋啦，咁我就可以去 GBB 啦，我就慢慢咁样慢慢升到系终点啦，即系嘅 boss 啦，咁我就。可以，我的
2: 目标
0: 系目标就是做 GBB 的冠军咯。然之后我同阿 Hayden 就系又系都系由 CMB， 然之后慢慢好多赛，然之后好多赛都系去 GBB 咁样咯，系做冠军。
1: 哦，希望你尽快系尽快达成呢个心愿，系啦，冇错。咁如果最后啦，譬如你 as 一个而家。Beatbox 上面都算几犀利嘅人物咁样啦，有冇啲咩可以鼓励说话？可能童年嘅小朋友啊，对于佢哋嘅梦想啊，或者佢哋嘅做事啊，即系一简单嘅分享，勉励下而家嘅小朋友嘅听众啦、
0: 啊。总之唔系好似我四岁嗰阵时做唔到就唔好即刻放弃啦，咁咧就慢慢试就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啦。如果要多啲气嘅话咧。咁你就揾阿 Hagrid 老师咯，
1: 多谢。好，咁我哋临完之前咧，我哋都有个小环节啦。每一集咧，我都会同唔同嘅嘉宾咧去做一啲小 jamming 嘅，系啦。所以我哋而家咧，我哋会有三分钟嘅 tag team 嘅时间咧，去做一个 beatbox 嘅 jam。好，三 check 下先。Okay, three, two, one. Yo, everybody, this is Heart Gray, and this is Aiden. We are Heart.

嗯哼。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根据现实预测，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和明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明天的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天日间本港仍然酷热，还有涌浪。天文台又说，随着红霞的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的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天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和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的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比较西的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或豁免的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天或是之前，原定行程是本周日7月26号的乘客必须要在本月29号或之前改机票，并且在9月的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说，正在密切留意红霞对于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数天的航班很有可能会有调整或是取消，似乎整体情况具体情况要视乎台风的路径时间和实际的情况而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继续成都的访问行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周相关高级别活动。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他发表主旨演讲时候指出，香港正在坚定不移地打造可持续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生态圈，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惠及全民。他又提到，香港正在积极透过 AI 加的策略推动跨产业融合，同时借着人工智能道德框架还有持续的法律解释，设置明确且可以信赖的防护机制，以确保公平、多元以及包容。财经方面的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7，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73，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是4053美元。天气方面是渐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和雷暴，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另外，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已经在下午的8:40发出，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的9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710公里，也就是北纬19.5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实预测，红霞会在今晚和明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的中午。受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天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还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港风力会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星期天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和香港的距离及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比较西的路径移动，和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 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晚降雨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

0: 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无论哪个行业，雇主都应该与雇员签订雇佣合约，并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签名，还要保留一份副本，这样才可以保障自己。雇主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而家嚟到晚上嘅9:07，继续今晚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心灵指南》第四集，欢迎大家收听。
4: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系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在日常生活入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试过突然之间觉得心入面团火好猛，或者情绪好像断了掣咁完全不受控呢？有时可能只是一件好小的事就会大发雷霆，但对于长者来讲，这种情绪失控可能发生得更加突然。今日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 George 来到我们的节目。George 除了专长于处理人际关系问题和情绪调节之外，同时亦都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高级讲师。今日他会教我们怎样在情绪火遮眼嗰阵，即刻找到那个暂停掣，帮自己降下温。欢迎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你好啊 ，George。
6: Hello， 大家好啊 ，Hello。
5: 其实长者情绪失控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常见的触发点噶？
6: 其實是咁樣嘅，我哋好多時咧，可能見到一個長者嘅情緒唔好咧，我哋就誤以為個長者，哇，點解咁衰㗎？我哋做咁多嘢啊，都唔睇下我哋感受咁。咁其實我哋就好容易陷入咗個情緒表面，令到我哋唔舒服咧嗰個氛圍。咁其實觸發點咧，好多時唔係我哋諗緊嘅性格差、人唔好啊、唔感激我哋。咁喺臨床心理學裏面呢，我哋一般嚟講長者呢要面對四個 D 嘅，咁我同大家解釋一下。咁四個 D 分別係乜嘢呢？一個就係 depression 啦，即係抑鬱啦，一個長者可能佢哋唔舒服唔開心，佢唔一定會識得表達出嚟，可能會嬲啊，會鬧人啊，其實心裏面係隱藏住一啲低沉嘅情緒嘅。第二就係 dementia 啦，即係認知嘅障礙，即是可能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呢，跟他脑退化，特别是我们的前额叶可能有关，不是他不想控制，是控制不到。那另外一样呢， D 呢，第三个呢叫 delirium， 即是一些精神的错乱，通常是一些短暂的脑部的状态。那譬如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很混乱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突然间有语无伦次啊，那然后过一阵间就会 OK。第四呢，就是个个长者包括我们每日都面对的叫 decline， 功能性的衰退，即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面对着老去，我们以为自己一路做到的事个认知上未改，但是身体就改了，长者都是整个过程里面重新这样去认识着自己。那我们理解这些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些是帮我们正确地认知到长者面对着的是什么问题。简单啲讲，系一啲生理嘅问题定心理嘅问题咧？会唔会佢嘅情绪好似睇落系暴躁，其实只系佢心情唔好，又或者佢身体有啲功能改变咗，甚至乎严重啲个脑有事？咁我哋睇得清楚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哦，原来呢少少嘅触发点系引发咗更大嘅事咧，我哋就可以留意一啲小嘅事情，知道系咁，可以帮长者揾一啲专业嘅治疗，去睇下点样可以令佢情绪啊、身体回复翻正常咁样。
5: 咁喺情绪失控发生之前咧，长者通常会有冇啲咩唔寻常嘅语言或者行为嘅征兆噶？
6: 其實都會㗎。

0: 因为其实呢，我们的情绪呢不是一下咁升嘅，即是慢慢慢慢累积高咗，然后再跌返落地咁。好似你煲水咁，咁你喺煲到个水呢煮开晒前呢，咁你会不停滚啊，咁有少少症状。最紧要最紧要一样嘢呢，我们要留意一下个长者平时嘅 baseline 系点。亦都即係话呢，原来个长者本来呢就系比较平静啲。讲嘢啊，譬如听你讲嘢好有耐性啊，咁好温文，突然间呢情绪好差呢，咁你见到个转折点呢，咁可能就係一个好大嘅信号嘅。咁再细致啲会系有啲咩先兆呢，咁譬如话佢成日重复系咁讲一句嘢嘅。又或者你见佢坐立不安啊，来回踱步啊，呼吸急促啊，又或者揸紧拳头。又或者佢本来好多嘢讲，然后突然间又冇嘢讲啊。又或者佢平时好似开龙雀咁，好中意打翻几圈啊，同你讲啲讲路啊，然后突然间收埋自己，突然间唔出声，或者对平时自己好中意做嘅嘢，突然间又唔想做咧，呢类型咁嘢，我哋可以留意话，可能呢啲就系大爆发之前嘅一啲症状。因为其实大爆发其中一个好紧要嘅点就系、是，可能个长者佢面对紧自己可能衰退又好，或者心里边嘅孤独啊、无助啊、压力又好咧，佢唔识得点面对，然后一下子因为好少嘅爆发出嚟。咁如果我哋多啲去留意个长者平时系点，以及佢嘅转变呢，见到呢啲转变嘅时候，主动去关心下佢呢，咁可能就会令到佢哋唔使用大爆发呢个方法，令到人哋都可以知道佢嘅感受，然后早啲可以处理。
1: 长者同屋企人呢要点样察觉自己情绪就嚟控制唔到呢，有冇啲咩可以我哋留意一下嘅呢？
0: 呢个问题好好。嗱，首先我哋讲我哋观察长者啦，之前讲过话观察佢嘅 baseline， 佢平常系点啦。咁但系你都可以咧做一啲我哋叫 orientation test， 一啲定向力嘅测试咧，简单问题问下佢嘅。譬如一啲好简单嘅问题，今日几多号啊？几月几号啊？我哋而家喺边度啊？或者你记唔记得今日做过啲咩啊？头先晏昼食过啲咩啊？好似一啲闲话家常嘅嘢咧，其实如果长者可能认知力开始出现问题咧，佢哋咧可能就会唔记得答唔到。咁当然啦，我哋有阵时失魂语啊，咁可能都唔记得啦。但如果你发觉几次都唔记得呢，咁有可能要问下医生会唔会有啲认知力啊，或者先讲 decline 啊 dementia 嘅问题出现啦。另外呢，如果你话情绪呢样嘢，咁有时候你觉得哇，佢发咁大脾气系咪咁啱咋，系咪真係有嘢好嬲啊，定係佢嘅人真係有啲事改变咗呢，咁你可以做少少压力测试。点压力测试呢，你可以搵啲小事，突然间炸弟弟喐佢少少嘢啊，遥控摆错咗啊，或者做啲好简单嘅事又冇伤害性嘅。咁睇下佢会唔会突然间啲情绪变到好大呢。咁如果会嘅话，你又可以又係多啲留意一下。第一样嘢要做，留意完之后呢，倾下偈啊，做咩事咁猛啊，去了解下佢情绪。哦，今日见你好猛喎，咩事啊，咁样。试下以个平静嘅心态开始先。正所谓鸡比打人牙较软嘛。咁如果你要好平静嘅心态，佢继续系咁扮你扮你扮你鞭策你嘅话咧，咁你知道啊，好似有啲唔妥喎。咁但系啦，都系 baseline 问题。佢本来就系咁对你嘅话，佢继续咁对你咧，咁啊恭喜你啦，真系冇乜事啦。咁另外咧，再细致啲咧，我哋去睇下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呢个就系针对于譬如一啲认知力可能改变嘅，譬如话会唔会成日着同一件衫，好容易啊扣错钮，但以前冇嘅。又或者咧饮食突然间啊食少咗啊，好容易倒泻水啊，用筷子唔灵活。因为我哋其实华人好多用筷子呢，其实用筷子呢我哋叫 hand eye coordination 呢，对我哋手部同埋脑部要求好高嘅。你见到呢个开始有啲奇怪呢，咁可能真係有啲倒退嘅问题啦。咁又或者行啦，就好容易睇到啦，使唔使话要人扶啊，成日要行得慢啲啊，成日撞到嘢。而最紧要一样嘢呢，衣食住其实就行之外呢，我哋包埋洗清洁。即係话呢，会唔会觉得点解成日咁易有异味啊？点解闻到少少噏噏地嘅味啊、尿味啊、冇剪指甲咁，开始对自己嘅身体嘅一啲洁净程度有啲唔同咧？呢啲我哋都可以留意嘅。咁如果讲到自己嗰部分咧，啊呢样咧，首先我要讲，其实系好唔容易。我知道，我哋其实每个人，如果你听到呢个节目，你一定好关心身边嘅长者啦。如果长者有啲咩事或者情绪成日失控，我哋成日硬食系好系。你了解一下自己先，你睇下自己呢个人其实会唔会懂得去有个界线去俾自己，如果真係太辛苦嗰陣时可以唞下。因为点解呢，因为好多时我哋唔知道其实自己已经情绪压力好大，冇办法设立个界线呢，我哋不停虚耗自己，令到自己辛苦，令到自己甚至会病埋呢，你冇办法照顾到个长者呢，咁又系本末倒置。咁我哋要知道自己会唔会话情绪都有啲沸点，譬如话又系嗰几样。我哋身体开始觉得啊，开始有啲唔舒服啦， 開始突然間冇乜原因又頭暈啦，又容易病啊，抵抗力差咗。我哋心情啊，會唔會我哋自己都突然間容易煩躁？明明咁小事又好似突然間覺得好嬲，又或者咧唔係煩躁啊，調翻轉我哋變咗沉啲陰沉啲啦。好似平時中意做啲嘢又唔想做啊，成日想匿埋自己啊，做咩都覺得哎呀冇乜癮啊，冇乜辦法感受到開心快樂啊，又或者自己放鬆唔到啊等等咧。咁特別係你都要留意一下身邊嘅人對自己嘅態度喎。會唔會你老公老婆啊仔女覺得啊媽咪爹哋你最近好似有啲唔同咗喎，點解你最近成日唔開心啊？聽下佢哋咁點點，聽下佢哋點樣睇自己。咁你當你可以試下自己感受自己多啲，睇人哋點睇自己呢，可能你會覺得啊，原來我係需要唞下嘅，原來我都唔可以係咁逼自己嘅，咁樣啦。
1: 我哋先休息一下，轉頭繼續翻嚟同阿 Josh 傾下偈。

0: 繼續翻嚟心靈指南，啱啱 Josh 提到長者情緒失控嘅背後，其實隱藏住好大嘅學問。原來老人家發脾氣，唔多唔少都係因為身體退化產生嘅無助感，而情緒大爆發之前，其實都係有跡可尋，好似語氣變硬、坐立不安或者重複講同一句嘢，呢啲都可能係一啲信號。我哋继续有请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 Josh 教我哋一啲实用嘅方法。当长者觉得愤怒或者伤心嗰阵，其实有冇啲简单嘅方法或者动作可以即刻中断负面嘅情绪啊？
1: 系真系有嘅，但系我哋要明白咧，我哋所谓呢个暂停键呢、這个 pause button 咧，系要练翻嚟嘅。但我哋讲两部分啦，可能长者自己你听紧呢个节目，或者你身边嘅长者系咁，咁其实你有两种唔同办法面对。但所有而家我會講嘅辦法呢，你唔係一次就即刻得嘅，你係要慢慢試出嚟。諗講可能自己先啦，譬如話你自己嬲或者個長者嬲呢，我教大家三個好簡單嘅字：停、離、慢。停、離、慢係咩意思呢？第一樣嘢，你如果覺得自己嘅情緒係已經唔穩定，我哋要老實咁知道啊，其實我真係嬲緊，我其實真係已經個情緒唔好咯，我再落去呢，我講嘅我做嘅可能破壞性更大。你要訓練可以去放開佢，可以俾自己停一停先，唔好急住繼續講呀、繼續鬧呀、繼續發泄。當然啦，我哋好難要求話喂我完全唔嬲嘅，但嬲咗之後到一個位，你真係覺得開始唔妥咯，就唔好淨係為咗個面，為咗咩都好繼續咁傷害自己同其他人落去。第二樣嘢呢，我哋心理嚟唔到，我哋物理上要嚟到。譬如话留意下呢一刻，你会唔会已经立咗架撑呢？放低佢先。你会唔会同嗰人已经好近呢？行开两步先。你会唔会觉得喺同一个空间都太辛苦呢？咁你可以唔好意思，我头先有啲情绪，我要行一行开。出一出去先，物理上隔离咗先。所有嘢都系，所有人都系㗎。通常你见到嗰个人做一嗰样嘢呢，先火上加油。如果物理上隔离呢，咁就会好啲啦。嗱，停到啦，嚟到啦，跟住呢就是慢，停離慢。慢是什麼意思呢？譬如說我們、在臨床上我們怎樣控制呼吸來令自己放鬆呢？那我給個靚 number 大家，這個靚 number 呢好過你買股票，叫478。什麼意思呢？我們其實呼吸分開最少三個步驟，第一就是吸入，第二就是吸入和呼氣之間的轉換，我們可以停住，第三就是呼氣。那我們吸的時候可以數四秒，1、2、3、4，然後 hold 住1、2、3、4、5、6、7，然後慢慢咁呼1、2、3、4、5、6、7、8，慢慢咁呼吸。又或者呢，如果你覺得哎都係覺得好唔舒服嘅，你其實可以拍下手㗎喎，拍下手咁，又或者拍下自己手掌啊、手臂啊唔同嘅位，用少少嘅痛感拍打下穴位呢，令自己個心呢可以將個怒火放開佢。如果都係唔得嘅，行啦，出去行下，睇下啲唔同嘅嘢啊，用个环境令到自己嘅心情改变。因为普通人呢就係心随境转嘅，你个环境如果舒服啲，感觉到阳光啊，感觉到身边嘅嘢呢，慢慢可以帮自己冷静返嘅。停、离、慢。而呢啲呢，你开始去習慣嘅时候，开始去感觉到啊，原来我可以咁做呢，佢就变成一个新嘅选择点俾你。令到你下次呢，如果觉得自己猛嗰阵时呢，你都多一个选择，可以令自己个怒火呢唔会继续滋长落去。咁调返转啦，如果我哋见到人哋好嬲又点呢？我哋要记得一样好紧要嘅嘢。人哋嬲，每一次嘅愤怒其实通常都隐含住一个未被满足嘅愿望。每一次嘅愤怒係隐含住一个未被满足嘅愿望。就即係话，其实我哋好想人哋知道我哋嬲，同埋知道我哋点解嬲。咁调返出嚟啦。你如果表达到你知道佢嬲，知道佢点解嬲，我哋英文叫 validate， 佢可以明白到理解到佢嘅感觉，通常佢就冇咁嬲。即係话啊，我都见到你，如果係咁我系你都会好嬲啊，又或者啊，咁人哋搞你啲嘢真係好唔舒服嘅，原来你咁猛系咁解，即係类似咁样嘅嘢啦。咁你明白到啦，通常佢系冇咁嬲。咁当然啦，如果佢都系仲系好嬲呢，乜嘢都紧要唔过安全，一定要保护咗自己同佢安全先。你亦都可以物理隔离啊，唔会继续出兴佢啊，俾啲空间佢，但俾完空间佢呢都要继续返返去。咁其实啦，我哋情绪呢样嘢呢，我哋要明白到佢係不停转换嘅。咁讲少少啊，一啲中医嘅角度都有用啦。喺转换情绪里面呢，其实呢悲呢係胜过怒嘅。即係话 其實當你感覺到對方的痛楚嗰陣時，感覺到對方的傷心嗰陣時，你好自然就冇咁嬲。你人哋嬲你，人哋感覺到你嘅傷痛嗰陣時，你都冇咁嬲。即係話人哋嬲嗰陣時，你反而軟弱翻。唉，你係咁，我擔心你㗎。又或者道歉，真係唔好意思啊。咁睇下佢有冇轉換。而啲所有嘅辦法都要靠大家喺生活上邊慢慢試出嚟，大家一齊去揾同埋訓練一種可以安撫內心、憤怒同埋情緒嘅方法嘅。
0: 係咁，有冇啲咩方法其實可以同自己對話，去平息自己嘅憤怒或者傷心嘅情緒呢？
1: 其實同自己對話嚟講，我哋首先要明白到我哋通常成日同自己講啲乜嘢。我哋好多時同自己講嘢咧都好負面嘅。咁譬如話，我覺得長者啊，又或者我自己發完脾氣之後。你通常好少会同自己讲，哇正啊，头先几威啊，通常唔系咁噶嘛。你通常话，喂真系好衰啊，我又咁样闹人嘅。咁当然啦，下次嬲你又唔记得咗。咁好多时咧，我哋越闹自己越唔中意自己咧，下次就越嚟越嬲嘅啫，就唔会话闹完自己下次真系唔嬲嘅。通常你就压力越大，越多怨恨，你将人哋对自己、自己对自己嘅怨恨咧叠加咗。咁好多时咧，一个人。特别一个长者，我哋好多时要保持一个比较正面啲嘅心态咧。可能都要靠下回憶同埋記得我哋做過嘅事。我哋試下諗下啊，會唔會其實我都幫過好多人啦、啊？我人生裏面有咩開心嘅時間啊？有啲咩成就啊？首先要同自己有個和解，要知道人生係有好多嘢唔如意，控制唔到啊。但係其實我都做得幾好啊，即係我唔係做得完美，我都做得 OK 啊。咁另外呢，可以試下多啲去原諒自己同身邊嘅人先。咁當然啦，唔係盲目咁原諒你都要改啦，但係心裏面可以同自己諒解。我成日話心結咧有三解，三個解法：理解、諒解、和解。理解就係當你覺得自責、怨恨，你要明白自己點解會係咁。喂，我真係唔舒服啊嘛，我真係成日身體好痛啊嘛，我真係成日有覆診啊嘛。咁你理解先，諒解就係理解之後，唉，我心可唔可以呵翻自己？算啦，唔緊要啦。和解就用对手啦。我理解咗谅解之后，我可唔可以都做返啲嘢去调和好个关系，同重要嘅人讲声对唔住啊，请佢飲茶啊，改下自己嘅行为啊，尝试改下。好多时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如果真係达到好亲嘅话，就算你改唔晒，你有个动机去改变呢，个心情好咗，关系就会好咗。
0: 其实有冇啲咩小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嘅情绪起伏唔好咁大啊？
1: 其实呢，我想讲就系我哋成日讲啲小方法咧，最紧要最紧要咧都系培养翻生活。我有个好朋友阿崔荣好医生成日话：心病还需生活医。我哋如果本身个底啊固本培元啊，生活过得

0: OK 嘅話咧，其實你嘅心情係容易好啲。咁譬如話教大家一個 Big Five 啦，五大好緊要啦，做人最緊要食好、瞓好、有陽光、有運動、有社交，難唔難啊？
1: 都幾難，
0: 都幾難啊！係啊，唔係話餐餐食好嘢，係食啲對自己有營養又中意食嘅嘢，瞓覺好嘅睡眠質素同夠時間，耐唔耐要曬下太陽。要做啲啱自己嘅運動，同埋同啲好嘅朋友、好嘅家人多啲 regular 持續性嘅社交。咁你固本培元有個好嘅咁嘅生活先。第二咧就係平時我哋要訓練好個情緒咧，你唔可以靠嗰一下嘅。正所謂即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哋除咗動功、食好瞓好之外咧，我哋要啲靜功，即係譬如話，我哋要揾一啲平時可以俾自己個心放鬆嘅練習。而家好興啦，我哋禅修啊、靜坐。又或者太極、氣功、八段錦、瑜伽，乜嘢都得。而呢啲嘢最緊要咧，我哋學識可以專注一點，將個心咧喺所有雜念裏面咧平靜落嚟，而且增加對我哋身心嘅覺察。因為咧，所有嘅情緒，你身體一定有反應。亦都即係話，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幾嬲咧，你感覺你個身有幾緊、有幾熱，你就知啊。但係大部分人我哋冇感覺個身體噶嘛，咁我哋做呢啲咧就可以幫自己去。關顧翻個身體，咁你平時有呢啲咁嘅練習咧，你到嗰一刻就好啲啦。
1: 啱啱 Josh 同我哋分析咗好多長者情緒爆發背後嘅原因，原來嗰啲睇落好似無理取鬧嘅憤怒，入面可能隱藏住好多病痛或者唔被滿足嘅心情。更加重要嘅係 ，Josh 教咗我哋三個步驟：停一停、離一離開，同埋放慢呼吸，等我哋可以喺情緒失控嗰陣，幫自己或者屋企人撳個暫停掣。喺進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下，聽一首為大家揀嘅歌曲，希望呢隻歌可以俾正喺收聽節目嘅你，為疲倦嘅心靈鬆一鬆綁。翻嚟之後 ，Josh 會繼續同我哋提供一啲實踐上嘅專業建議，點樣建構內心嘅平靜。陣間見。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46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4: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5: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6: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5: 航天就在你身边。
6: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发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5: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7: 走在最前。
8: 音乐的模样和音乐延伸的模样，
9: 大家听到旋律记得这首歌我就满足了。
10: 不完美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东西，
11: 我们四个玩得开心就够，我都要 keep 住这一份开心是不简单。
8: 好样音乐周日版 Ming Ming 每周嘉宾互动，感受音乐更好的模样。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7点，星期六日下午2点，好样音乐，音乐好样。
12: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4: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5: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继续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人陈美欣 Priscilla。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和我们探讨了长者情绪失控的征兆，以及怎样透过呼吸和感官练习即时中断负面情绪。面对长者情绪爆发，家人和照顾者往往是第一现场的应对者，但很多时候我们出于关心的一句冷静点，反而可能是火上加油。跟着下来，我们有请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 George和我们分享一下，作为照顾者怎样才可以不被这些负面情绪影响，建立一个稳固的情绪避风港。 Joshua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其实有些什么说话会令到长者情绪那个失控会比较劲的呢？
16: 你说得很对，就是突然间人家发生脾气，你说你冷静点，那通常人家一听就是你要叫我冷静点，就是我很不冷静，现在就是你说我不冷静，就是你说我，这样通常都会越捽越兴的。又或者其他有啲咧，就係、是、喂，你都幾十歲啦，呢啲嘢你唔識噶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咁呢啲咧就好似否定佢一種能力咁，話佢冇用。咁又或者有另外一啲就係一啲批評，話又唔帶助聽器啊，講極你都聽唔到。咁你要明白咧，長者有時候佢唔係淨係個聲量聽唔到，有時候可能你講得快佢聽唔到。咁你聲量可以差唔多，但係咧可以講慢少少嘅。咁啊，最後有一樣都好常見啊。乖啦，食饭啦，食埋啲啖啦。咁你谂下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几廿岁人，人哋咁同自己讲，当自己小朋友咁，咁可能咧都会伤害自尊嘅。有阵时我哋就会觉得，系关心佢啊，氹佢啊。咁但系我哋又唔一定切身。

0: 地咧，喺佢嘅角度谂。嗱，好简单啫，我一个准则，我哋个个都会老嘅。我哋讲嘅嘢，我哋平时记低谂下，然后调翻转，人哋同我哋咁讲，我哋同自己咁讲，我系咪真系觉得 OK 咧？如果觉得 OK， 咁过得人过得自己，咪可能 OK 咯。如果唔系嘅，咪试下调整咯。
1: 有啲咩语言可以俾长者感受到系接纳而唔系指责嘅咧？
0: 嗱，譬如话你想指出一件事，你觉得有啲嘢唔妥嘅，咁我哋记得要三个部分。第一，你讲件事咧，讲个客观嘅事实先。第二咧，你讲嘅嘢里边，你自己有个善意嘅信息。第三就系诉求啦。咁系咩意思咧？譬如话你成日发脾气，搞到大家咁唔开心，咁你开心晒啦咁样样。咁调翻转啦，哦，譬如话妈妈，我见到你有时好容易好猛，我好担心你。我好想知道咧，会唔会有啲咩事，我哋可以一齐睇下咁。咁你学讲客观事实啦，即系你觉得哦，成日见到佢好猛咁样样。第二咧就系讲你唔系要批评佢，我系担心你。第三就系、是、不如我同你一齐面对啦。咁我哋好紧要，你知道老友记咧，好多时心里边要面对最大嘅情绪就系孤独，冇人明，冇人理。咁你表现到话啊，其实我系关心噶，我系理嘅，我哋可唔可以试下咧？呢种邀请咧就变成系善意好多，令到佢觉得容易啲被接纳啦。
1: 作为照顾者啦，点样可以避免俾长者嘅负面情绪影响，保持自己嘅情绪稳定咧？因为其实自己情绪稳定先可以照顾到人哋噶嘛。
0: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我哋记住我哋坐飞机原则，任何时候绑安全带，绑咗自己先绑人哋；戴个氧气口罩，又戴咗自己先戴人哋。咁但系我哋梗系会好关心自己屋企嘅老友记啦。我哋成日以为哇牺牲晒自己啊，咩都俾晒佢咧，大家就会开心。其实唔系嘅，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我好啊你好，你好啊我好，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哋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嘅身心咧，先可以照顾好我哋老友记嘅身心。系咩意思呢？我哋点样唔被卷入？有个好紧要嘅点就系、是、我哋愿意可以抽离，我哋愿意可以停一停，离一离，慢一慢。我哋自己都唔肯嘅话咧，我哋冇办法可以长时间咁样为一个人付出嘅。我哋都要照顾好自己。嗱，另外一啲实际嘅方法就系、是，当我哋譬如话俾人闹啦，人哋情绪好差。我哋要记得一样嘢，佢唔系憎我，而系佢而家好痛苦，佢系伤害咗我，但系佢愿意，唔系想伤害我嘅。第二咧，如果真系觉得好唔舒服嘅话，慢慢深呼吸，放慢啲讲嘢，退后一步。第三，要同自己讲，有时候我真系接受唔到，我真系顶唔顺啦，我要肯行开，或者呢个礼拜唔可以饮茶。你要记得，你接受唔到，唔代表系你错。人最怕咧就系唔放过自己，成日逼自己，觉得一定要自己做晒啲嘢，唔可以分出去。另外一样好紧要嘅就系可以轮班噶嘛，有一啲嘢可以揾到人做，譬如话啊，长者入咗医院，我真系搞唔掂嘅，揾个陪人陪下，或者有冇兄弟姊妹亲戚陪下咁样样。你要知道咧，我哋好多时呢啲都系一个长期要面对疾病、帮助长者嘅过程。如果长期嘅嘢咧，一定都要长期持续性咁照顾好自己先可以。简单啲讲，爱人从爱自己开始。你要唔卷入咧，首先你尝试爱自己，先可以好好爱你身边嘅老友记。
1: 如果做咗以上嘅方法都抽离唔到，咁可以仲有冇啲咩其他解决方法啊？
0: 系呢个真系紧要啦，一定要揾专业人士啦。即系我哋成日话揾专业人士咧，唔系话即系想揾你钱咁解，而系好多时咧，我哋系爱人，有阵时讲啲嘢做啲嘢容易好多。我哋见好多个案啊，好多家庭系个老公啊、老婆啊、仔女啊，边个讲咗几廿次都冇用啊！我哋讲一次可能佢会入心好多，即系我哋有个第一个专业性啦，第二系爱人啦，第三就系有啲好麻烦、好困难嘅事咧，我哋系专责、受责任，尝试帮你面对，甚至乎解决嘅。咁同埋你都要可以留意一下你身边嘅长者会唔会有某啲嘅信息。譬如话之前咁讲，真系突然间情绪爆发，好频密嘅，持续超过几个礼拜嘅，搞到佢瞓觉啊、食欲啊、日常功能啊、平时做嘅做唔到嘅，再严重啲啦，或者成日都有啲自杀嘅念头啊、语言啊，死咗佢好过咯，嗰啲咁样样咧，又或者再严重啲，幻觉啊、幻听啊，咁啊，我琴晚先同你阿妈讲嘅嘢，喂，我阿妈死咗30年咯，咁嗰啲，咁又或者你自己都觉得好顶唔顺咧。关顾下自己都好紧要，呢啲全部嘅情况都可以试下揾下社工啊，揾下辅导员啊，揾下我哋所谓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就算唔系嘅，多啲揾啲朋友倾下偈，睇下有冇人可以帮到你。
1: 呢部分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再同 Josh 倾下偈。

0: 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 ，George 同我哋深入探讨咗长者心理需求同埋家人沟通上嘅应对原则同技巧。了解咗理论之后，最难嘅往往系实践，特别系当情况超出咗家人可以处理嘅范围嗰阵，我哋可以点样做呢？我哋继续有请 George 同我哋提供一啲实用上嘅专业建议。究竟出现咗啲咩信号就一定要寻求专业心理协助？Josh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如果屋企人同埋长者其实抗拒睇心理咨询咧，我哋点样可以说服长者去接受去寻求协助呢？
1: 呢、這个都好常见嘅。咁首先我哋讲唔好做啲咩啦，即系你唔好做话你睇医生啦，黐线噶你，即系千祈唔好讲呢啲嘢啦，系咪先？咁人哋觉得难受啊，被标签啊。其实虽然我都叫做系所谓坊间指心理医生，咁边有人咁中意得闲去睇下个心理医生咧？通常嚟讲咧，如果你听得呢个节目问呢个问题咧，即系话。你喺个长者生命里面应该重要嘅，佢都应该锡你、关心你到一个程度嘅。咁我哋呢，其中一个做法就系、是、你系想帮佢一齐面对，而且呢你自己都好担心佢，你自己系辛苦嘅。哎呀，我想帮下你，冇咁辛苦，唔系要你一个人挨呀，会俾我帮下你啦。你成日瞓得好差，我都识得有个专家可以帮你，不如我哋一齐去睇啦。甚至乎话，唉，我都觉得好辛苦啊，不如我哋一齐去试下咁样样，一齐即系你自己都觉得好唔开心，一齐去面对。咁然之后咧，咁样样嘅话，睇下个长者会唔会有兴趣。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咧，嗱，唔好勉强佢哋。除咗一啲单对单嘅专业人士，有时候有啲小组啊。有啲 NGO 有啲活動啊，我哋可以呢由嗰啲直接去開始先，咁同佢一齊去，佢哋覺得個感覺好啦，甚至乎喺嗰啲活動裏面見過某啲嘅社工啊，某啲嘅輔導員啊，覺得其實同嗰人傾下偈都唔錯喎，咁樣嚟容易啲入口先。因為大家都要明白呢，所謂接受專業協助呢，一聽都驚啦，哇，去做咩㗎，我又唔知講乜，我又唔想講啲嘢。但係呢，你如果知道大概係點，见过嗰啲人，有个信心，嗰、那个人令你觉得舒服，你知道只系去倾下偈嘅话咧，咁就可能容易啲入口啦。
0: 我都知道情绪其实比较难控制啦。喺日常生活中有冇啲微小嘅习惯练习，可以提高我哋或者长者嘅情绪稳定嘅能力呢？
1: 其实呢个好紧要噶，我哋要明白一个概念就系、是，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健身啊，做下 gym 咁啦。情绪嘅韧性咧，同肌肉系一样嘅。都是日积月累咁锻炼翻嚟嘅。咁我哋心理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锻炼。咁其中一样啦，喺积极心理学或者叫正向心理学里面做过好多研究，可以改善焦虑啊、抑郁嘅问题嘅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叫三件好事。咁每晚瞓觉之前咧，你可以攞张纸、攞支笔写低，又或者哎呀懒嘅，将字电话写低佢。你可以回顾下嗰一日有边三件好事。三件是可以好细嘅事，嗱，譬如好简单啫，我有一个 client 讲得好好，啊，我中意食三顺饭嘅，但系嗰个咧薯仔鸡柳成日冇晒，喂，今日有，我排到我嗰阵时，阿婶用笔多两嚿薯仔俾我，咁又可以记得佢，又或者今日帮过人啦，有人帮过自己啊，又或者发生一啲好简单嘅小事，好似话行过见到啊，今日个阳光几好，哇，今日啲花几靓咁。我哋每日有呢个习惯，瞓觉之前记得嗰三件小事，提醒翻自己啊，原来每日都可以有啲好事发生嘅话咧，持续几个月咧，有研究指出话会改进我哋情绪啊、失眠问题嘅。咁另外啦，我哋其实对我嚟讲最紧要都系我哋，譬如话正念呼吸啊，又或者瑜伽啊、太极咁，你最少每日有五分钟，譬如话翻去自己呼吸嘅感觉，乜嘢都唔做。擘大眼又得，眯埋又得，淨係感受呼吸，唔好俾自己嘅思绪带走，返嚟呼吸嘅感受。啊，呢个係吸气，呢个係呼气，然后每一下呢尽量放松自己嘅肌肉啊、关节啊，坐等又得，坐一啲坐垫又得，俾自己沉淀下呢。呢样嘢呢，你会发觉可以慢慢帮到你情绪起伏冇咁大嘅。第三样啦，其实我自己觉得係多啲去做一啲好事。主动去帮人，人嘅善意咧系一个好大嘅力量。一个人如果多啲去帮人啦，多啲做好事咧，你情绪嘅韧度系会提升嘅。可以话每日啊，不如我尝试有个规矩，今日我最少帮一个人嘅，最少做一件好事嘅。人哋有事嗰阵时，唔一定做啲咩帮手，唔系话人哋问你借50万，你即刻借俾佢咁，但系听下佢诉苦， 又或者客人跌咗去幫佢執下，扶阿婆過馬路啊等等。你越做得多呢啲正面嘅事咧，你嘅心會覺得越祥和越開心嘅。咁啊，日子有功啦，多啲做呢幾樣嘢咧，慢慢你會覺得啊，我好似情緒越嚟越好咯。
0: 其實同朋友傾下偈係咪都會係另一個出口啊？
1: 呢個係非常好嘅出口啦。咁當然你揾個朋友傾偈咧，那個朋友最好咧就係一個真係會支持你嘅人啦，唔好成日邀養你啊、妒忌你啊人啦。佢係真心為你好啦，有啲經驗、有啲智慧啦，咁樣嘅朋友。咁當然呢啲朋友係可遇不可求啦。咁例如真係有呢啲咁嘅朋友嘅話，唔好覺得自己一定要面對曬所有嘢，多啲主動揾下身邊嘅朋友咯。我相信如果你身邊有呢啲朋友嘅話，佢一定好樂意去嘗試幫下你、陪下你。唔好咩都自己收埋，要知道咧，我哋呢啲面对痛苦，又或者面对老友记嘅问题咧，我哋系从不孤单一个嘅，仲有好多人咧，好愿意同你一齐面对。
0: 要接纳自己嘅情绪啦，其实都系要同自己相处啦。其实同自己相处都系一个好困难嘅事。如果系我哋点样可以去同自己好好咁相处啊？
1: 同自己相处有阵时，啲人一听觉得好玄妙咧，但系其实系我哋唔惯咯。同自己相处，其实我哋可以理解为。如果我哋自己啦，系一个我哋好好嘅朋友，或者我哋最锡嘅仔女，或者最锡嘅宠物，你会点样对佢？嗱，譬如话我哋好多人喺香港做嘢好忙嘅，好扯嘅，好卷嘅，一日做十个钟头嘢啊，然后又唔食饭啊，咁样。咁但系我哋唔会咁样要求或者对我哋身边嘅人噶嘛。咁我哋成日会以为，喂，呢个系我嚟，我应该要顶到嘅，我逼住自己顶到。同自己相处就系听下，喂，其实我系咪已经攰啦？我肚饿可唔可以俾自己食嘢啊？我可唔可以充分咁休息啊？然后到我自己懒嗰阵时啦，啊，我系锡自己，但系我知道继续咁堕落喺个煲剧落去咧，我系仲辛苦啲嘅。然后适当时候推一推自己，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开始当自己系一个好珍惜嘅亲人或者好朋友咧，你会理解佢先，你会理解佢究竟需要啲乜，想要啲乜，满足佢嘅需要。看看他有什麼想要的，什麼東西給他，什麼東西不給他，慢慢跟他相處，照顧好他。簡單一點來說，跟自己相處，我覺得是關懷照顧好自己身心。譬如說知道自己太辛苦，給自己休息，知道自己需要朋友的時候，找個朋友聊聊天。好像我自己都是這樣，即譬如說有時候、哦、工作上問題，什麼不好的問題呢，就 call 一些朋友出來，就在這裡吃下飯啊，聊聊天啊，說一些無謂的東西，開開心心就幫自己，即是这些失败冲起套餐为自己安排。因为了解自己啊，原来我这个时候需要这些东西，我就给自己爱惜一下自己，珍惜一下自己这样。
0: 非常多谢李坚祥博士今日来到我们的心灵展览，同我们详细剖析了长者情绪管理的各种实用方法，由即时的急救技巧到长期的心理建设都一应俱全。其实变老虽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但只要我们学会同情绪和平共处，这条路一样可以走得很优雅。在节目结束之前， Josh 有没有鼓励的说话想送给我们正在面对人生阶段转变或者是受情绪困扰的朋友呢？
1: 好啊，各位老友记你们好啊，我知道你面对的痛苦呢是真的，是坚的，但是希望你记得呢，痛苦不是你的全部。
0: 面对人生阶段转变或者是受情绪困扰的朋友呢？
1: 好啊，各位老友记你们好啊，我知道你面对的痛苦呢是真的，是坚的，但是希望你记得呢，痛苦不是你的全部。我们很多人有今日稳定的生活，都是多得你们的照顾啊，你们的付出。我很希望你们感觉到自己是很值得骄傲被爱被尊重的，继续去努力这样爱惜好自己和爱惜身边的人，我们还很需要你。给各位照顾者的朋友啊，我知道你一定很累了，我看到，我知道。希望你记得，爱人从爱自己开始，当你好好对自己的话，你身边的朋友、家人、老友记都会开心点、舒服点。所以要记得，你点
0: 长者又或者准备退休的人，记住要好好照顾自己，偶尔找人帮手，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同时好好享受变老的过程，才可以在银发路上走得更远更精彩。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根据现实预测，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到明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的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天日间本港仍然酷热，还有涌浪。天文台又说，随着红霞增强，还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的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明天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天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和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比较偏西的路径移动，相关烈风区可能会影响到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用。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天或是之前，原定行程是在本周日7月26号的乘客必须在本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且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说，正在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数天航班很可能会有调整或是取消，具体情况将视乎台风路径、时间和实际情况而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继，还有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农荣都有参加座谈会。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的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79，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1，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对美元 0.579。 伦敦金买是卖出4067美元。天气，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的十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700公里，也就是北纬 19.6 度、东经 120.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轻微的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和雷暴，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8%。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的适用范围又扩大了，除了新增四个医护类别，现在只要你跟配偶都年满65岁和符合资格，在用完自己的医疗券后还可以共用对方的。想要用医疗券时，两人一起办一次户口连结手续就行了。老友记，快跟配偶商量商量吧，我也马上就去。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10:05，继续今晚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听见非遗》第四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 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

0: 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2: 听见非遗，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非遗嘅生生不息。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遗》，我是主持人 Mona。 今集的主题就是《灯影流光：佛山彩灯的民族图景》。佛山彩灯是岭南民族的经典传统的工艺，由宋代传到今日，几百年来代代相传。以前每逢佳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五彩灯饰，光影斑斓，栩栩如生。现在很多佛山的人都觉得这些是集体的回忆，更加在2008年列入了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一盏彩灯都不是单纯的装饰，而是老一辈匠人的薪火相传的匠心，在岭南民族的文化的活态见证。今天我们就很有幸可以邀请到资深的佛山彩灯非遗传承人李文涛老师作为我们的嘉宾，带我们走进这个流光溢彩的彩灯世界。李文涛老师在这个彩灯的非遗创作里面已经深耕了很多年了，老师他立足在这个佛山彩灯的传统工艺，也都融合了这个当代的美学和国际化设计的思路，打破了非遗和时尚的边界，先后携手Valentino 啦，有呢个伊索啦，咁你亦都有咧好多唔同嘅国际品牌、知名品牌啊，订制专属嘅艺术彩灯装置作品咧，系去到呢个上海嘅静安家旅啦、北京三里屯啦、上海嘅呢个盘龙天地啦、成都万象城、澳门上葡京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是成为了全国很多地方的地标和商业的媒体的，令到岭南的非遗在现代的都市高端的时尚圈里面都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李文涛老师你好。
3: 你好 Mona， 你好，大家好，我是佛山彩灯的非遗传承人李文涛。
2: 是啊，李老师你好。咁你今日呢就可以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全国各地啊都有啲唔同风格嘅彩灯。究竟我哋呢佛山嘅彩灯有几犀利呢？嗱，呢个独特嘅优势又喺边度呢？
3: 可以咁样话啦，佛山彩灯唔单止话系岭南嘅地位啦，系全国啊，即都系顶级嘅数一数二嘅。咁我可以咁樣話，即係最具有代表性嘅彩燈。咁啊，打個比方啦，其他省市啊，見到有啊啲龍燈啊、魚燈啊，咁啊其他啲宮燈啊，咁啊多數師傅咧都淨係咧就專挑單一嘅種類啦，就做單一嘅，就有冇啊做龍燈啊做龍燈，有啲啊做魚燈就做係淨係做魚燈咁啊，其他燈咧可能都唔一定話係比較離行啦。但係佛山彩燈嘅非遺傳承人咧，係一定係要樣樣燈飾都要識，都要識整，都要識做。咁啊，即係眼睇到嘅，即係所有嘅造型咧，都係即係話咧，就串過所有其他地方有嘅，我哋佛山彩燈嘅非遺傳承人全部都要識做。係。咁啊，仲有一個咧，我哋佛山咧，就有一個咧係同其他地方係唔同嘅，我哋叫話特艾燈啊。特艾燈點解叫特艾燈咧？因為係即係用我哋生活當中常見嘅嗰啲材料，比如話部落嚟嘅毛花，咁跟住仲有啲瓜子啊，即係啲中藥材啊、魚鱗啦、啊，仲有啲魚骨啊，我哋都可以攞嚟做嗰個燈籠。
2: 頭先講花、瓜子、魚骨都可以做，係咪啊？哇 ，OK，
3: 特別係我師傅，
2: 即係當係一啲材料咁樣。
3: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特艾燈咧，我師傅咧就係做得最好嘅啦。係
2: 啊，
3: 即係佢咧就係國家卡嘅大師啦，咁啊又係國家卡嘅非遺傳承人啦。咁啊佢咁多年嚟咧都係呢個方面咧係下咗好多好多嘅功夫。
2: 大師嘅老師，我哋都好想將來有機會可以同老師傾偈。咁嗱，我哋佛山嘅彩燈咧嘅實力就毋庸置疑啦，因為其實佢喺我哋大灣區咧普通人嘅生活入邊啊，已經咧即係有好多人已經知道佢嘅存在，例如嚟喺呢一個祠堂啦。
4: 節慶啦。咁另外而家咧就係一啲商鋪啦、餐飲啦、文創嘅場所咧，都隨處可以見到。

0: 呢個彩燈嘅蹤影啊！咁我想問一下啦，彩燈咧由古到今同大灣區人民嘅生活咧關聯咧，佢產生咗點樣嘅變化呢？
1: 以前嘅彩燈咧就係吉祥如意嘅，即係佔比就比較大啲啦。即係因為古代啊咁啊，即係主要係啲逢年過節啊，啲吉祥如意嘅嘢啊，咁啊比較傳統啦。無論係祠堂掛嗰啲燈籠啊，或者係年節巡遊燈組啊，多數都係會要呢個主題啦。咁啊喺度做嘅。咁啊，古代嘅啲嗰啲画卷啊、入面啊，即係廟會嘅侍井燈籠，絕大部分都係帶有民族嘅寄托，即係但唔代表咧古代咧就整個燈咧就淨係為咗咁啲好意圖啊，單純為咗空間即係裝飾啊，啲燈具啊都係一定係有嘅。即係我哋咧就係有嘅影視作品或者係啲畫作上邊咧都反映咗古代生活嘅。即係一面啦，都可以見到去到現代嘅大灣區，彩燈嘅用途咧就更加嘅多元化。咁啊，而家嗰啲禮茶店啦、啊、餐飲啊、服裝啊啲特色嘅嗰啲其他嗰啲店啊，啲老闆啊，即係啲豪商啊，都好中意定制專屬嘅燈籠，即係配下嗰啲佢自己嘅店鋪嘅裝修風格啊，或者係產品嘅風格啊，即係做翻個燈籠嘅裝飾裝置類的啲燈籠，
0: 即係啲天花啊、櫥窗嗰啲，
1: 或者係天花啊、櫥窗啊，即係做翻嗰啲有關於燈籠嘅裝飾。
0: 通常係咩圖案呢？
1: 即係圖案咧，其實我覺得加整啲豪心，特別中意純色嘅。
0: 哦，係咩？
1: 係啊，
0: 即係唔係嗰啲龍鳳啊嗰啲？
1: 即係一定啊，龍鳳咧有啲可能都會有呢個要求。我哋咧就基本上咧根據佢嘅要求啊，有時係。即係我哋幫佢設計啦，有時咧係佢自己設計，有時咧就大家溝通咗之後咧，咁我即係定咗嗰個稿，跟住我就做。
0: 哦，
1: 係啊，呢個係唔一定。
0: 咁其實彩燈咧由祠堂啦、民族慢慢走入呢個市井嘅商業啊。除此之外咧，聽聞佛山嘅彩燈咧已經有幾十年咧已經走出咗呢個國際嘅門外啊，就參加呢啲海外嘅展覽噶啦喎。老師啊，其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關於彩燈對跨出去國外，即係去呢一個外展？的足跡和如何推動這個大灣區跨城的文旅交流呢？
1: 佛山彩燈是早年是展出的地方，都是遍布美國、加拿大、歐洲那個地方，以及東南亞那個地方。具體國家的數目都很多很多，我一時都說不齊的。即係早年咧，對華文化輸出嘅影響力都非常大嘅。講翻大灣區、港澳地區啦，香港同澳門啊，市面啊，而日常見到嘅多數係傳統嘅燈飾，高定嘅藝術彩燈啊，平時都比較少見啦。咁我即係2024年嗰陣時咧，我就專程咧就去到澳門，咁啊整咗一個係5-6米高嘅大嘅。龍頭
0: 是啊，
1: 當時何超鳳小姐看到之後很開心咯，
0: 很
1: 滿意咯，係啦係啦，
0: 香港的市場就是傳統彩燈，即係你講緊澳門嗰個咧，就是一些再大一啲嘅，係喺賭場入邊
1: 係
0: 嘛？
1: 係，即係佢賭場咧，佢就係用嗰個大龍頭啱好準對住嗰個門口，跟住咧，我哋就結合嗰個賭場咧，就係將嗰個龍頭嘅嗰條脷咧，就係做長咗，就大咗，亦都做卷咗咁樣。
0: 即係
1: 意思係話咧，就將嗰啲菜咧就卷入內。
0: 即係都係幫到呢一個風水嘅佈局啊！嗱，老師啊，其實咧香港多數咧都係一啲傳統嘅彩燈生意啦。佛山嘅工藝燈籠咧就係靠一啲一單單呢啲跨港定制嘅專案咧，令到咧呢個佛山嘅彩燈咧係做呢一個大灣區文化交流嘅重要嘅載體。老師，你哋而家已經喺度不斷即係每一次接單嘅時候，其實你哋已經喺度宣傳緊飛維㗎。

0: 老師，其實佛山彩燈一早都已經不單止在佛山大灣區的專屬了，現在是紅遍全國，揚名海外，這個是一個頂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卡片，還有四件的作品入選了這個吉尼斯世界之最。國內方面，每逢新春佳節，佛山彩燈都會點亮這個上海、南京、濟南、福州各大城市，而我哋大湾区更加唔使讲啦，佛山嘅灯饰巡游、古镇灯会，年年都火爆啊！咁咧呢一个氛围咧就直接拉满晒我哋所有人嘅情绪价值啊！因为大家一见到哇，好开心啊，就好有节庆嘅感觉。嗱，除咗老师讲紧嘅欧美国家啦，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東南亞咧都好受歡迎，嗱，仲有唐人街大型嘅節慶活動咧都必備佛山嘅彩燈啊！我哋咧已經好多次走入咗英國、澳洲、韓國等等幾十個國家嘅展覽。咁喺海外咧，華人最中意嘅嶺南文化嘅之一啦。咁所以老師其實傾完彩燈嘅歷史啦，即係佢嘅喺大灣區同埋國內有咁多嘅連結，不如老師你又講下你嘅個人經歷啊。嗱，我相信咧好多聽眾都好好奇噶啦。咁當初咧乜嘢緣分，點樣牽線，係邊一個令到你決心入行咧，鑽研呢個佛山彩燈嘅咧？
1: 其實我都係。即是一個即是機緣巧合，即是因為我小嗰陣時咧，就跟我媽學畫畫，咁跟住咧就係慢慢慢慢自學啦。跟住到咗2001年嗰陣時，我就諗住嗰陣時出嚟打工啊，睇下即係出邊嗰啲世界係點樣啦。咁我去咗廣州，因為嗰陣時咧，我姐夫喺廣州打工。咁我跟住去咗嗰度咧，佢咁我有一日咧，佢就攞咗一份報紙翻嚟，咁報紙上邊寫住係佛山剪紙豪計無人，即係十幾年前啦，就係存在呢種問題啦。咁跟住佢就點解佢又買咗呢份報紙翻嚟咧？因為佢知道我從細到大咧就中意寫寫畫畫，又中意搞啲手工，所以專登買翻嚟俾我睇嘅。跟住佢話：，咁啊，你去佛山咁啊，學個手藝啊，咁啊都好啊。咁我話：，哎呀，我外省嘅，咁啊即係人哋招唔招啊，夠唔夠啊，係嘛？咁啊佢話：，你未去過佛山啊嘛，咁啊你當去旅遊啦，去試下睇下咯，咁啊都好嘅。咁我好啊，咁啊，所以就去咗嗰個民間藝術研究社。咁跟住我去嗰陣時咧，係星期六日。咁佢話啊，咁啊招啊，家陣都招。咁我你星期一就過嚟啦。咁啊，所以我就星期一就我就翻咗去。我當晚咧，我就畫咗一幅工筆畫。跟住就為咗建功，因為佢話要考試噶嘛。咁啊考我有冇美術基礎啦咁樣。咁啊跟住咧就係星期一過咗去，過咗去咧咁啊跟住咧就係當時考核通過咗，咁啊嗰個當時嘅人事經理佢好熱情啊，佢遞到我去單位咁啊剪紙車間啦，同埋彩燈車間啦度睇。咁啊跟住咧就係彩燈車間啦，佢入咗彩燈車間兩邊咧都係師傅啊，一人一張台喺度坐住喺度扎燈。咁跟住咧，我行到最尾咧，就兩個師傅喺度咧度做嗰個沙燈籠啊，就傳統嘅沙燈。咁我睇到佢哋兩個喺度上邊喺度畫嗰啲花紋啦，我我呢個燈籠好靚啊，我就要學呢個手藝，呢個就係做啱我嘅生意。所以從嗰陣時開始咧，我就下定決心，我就話我就要做呢樣嘢，就要學呢樣嘢。
0: 以前係冇指定一個師傅㗎，係嘛？
1: 以前我哋單位冇話指派，冇一個師傅係你嘅師傅㗎。
0: 哦，即係所有師傅都係你嘅師傅。
1: 係啦，即係所有嘅人都係我師傅。
0: 係，
1: 無論你先嚟後來，咁啊，但係你叻過我，你都可以做我師傅。我可以跟住所有嘅人學唔同嘅手藝。即係佢所有嘅邊個師傅做得好啲嘅，我可以向佢多啲請教啊，咁樣多啲。
0: 即係唔同嘅師傅，你可以吸收各家所長。係
1: 啦，係啦，係啦，所以咁樣先至最好。
0: 咦？咁你就接觸咗咧，除咗彩燈以外咧，唔同嘅書畫啊、立體雕塑啊，即係你都可以接觸到嘅咯喎。咁咪豐富到你而家嘅造型嘅思路咯，係咪咁啊？
1: 嗯
0: ，OK。
1: 所以民間藝術研究社其實係嗰陣時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傳承單位。
0: 系，咁你受过咁多嘅名师指点啦，坊间咧普遍咧有个黑板嘅印象，就认为咧传统嘅彩灯一定要用竹嘅， 咁啊，改用鐵線咧就唔夠正宗啦。咁樣，老師你可唔可以拆解一下呢個迷思咧？因為我哋好多聽眾朋友咧，可能咧啱啱開始，即係佢哋睇就睇得多啦。咁其實背後嗰個邏輯同埋技術咧係點樣嘅咧？
1: 其實係咁樣嘅，即係可能咧，就普通人咧就覺得，咁我即係用竹篾做咧，就係比較傳統嘅；你用鐵線做咧，就係現代嘅方式啦。咁其實唔係咁樣嘅，即係打個比方咧，你古代嗰陣時候你淨係要竹篾啦，咁我冇鐵線，咁我你肯定係用好容易造型嗰啲啊，比較竹篾啦、藤條啦，係嘛嚟做攞過嚟做燈。咁如果係到咗我哋家陣呢個社會，隨住社會嘅發展啦，咁啊要咗更加好嘅材料啊，要鐵線啦，要不鏽鋼啊，係嘛？甚至你有錢，你用金絲都可以做燈籠，
0: 係
1: 嘛？
0: 哇！金絲燈籠好。
1: 即係所以話咧，即係我哋嘅材料係隨住時代嘅發展係不斷喺度變化緊嘅。
0: 咁樣先至係傳承啊嘛，
1: 因為
0: 我哋一個非遺係一個手藝，佢用嘅材料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
1: 咁樣先至有得發展。
0: 係啦，咁。

老師，咁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啦。咁嗱，如果大家咧一直咧都誤會咗咧傳統嘅技藝傳承嘅意義咧，就唔單止咧呢個佛山嘅彩燈嘅，我哋大灣區即係喺嶺南呢一個飛圍咧，一直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嘅項目咧，都係同時代一齊進步緊啊。咁亦都用咗更加多適合現代嘅環保材料啊。而家更加咧就係更加多人咧注重呢個環保啦。咁咧，每一个时代咧嘅工艺嘅材料咧，技术咧都可以随住呢个进步咧，咁有所改变啦。咁好以前太古老嗰啲原材料咧，而家都减少咗用啦。咁都系一啲好正常嘅事。咁传承咧，从来都唔系死板嘅，啱唔啱啊，老师？咁咧就即系唔系就咁搬字过纸啦。因为我哋其实都已有好多唔同嘅非遗传承人咧，都同我哋讲过，时代嘅进步咧，真系俾多咗更加多嘅眼界同埋空间，佢哋去发展呢一个非遗嘅。嘅手藝，咁嗱，而家咧我哋就優化咗，同埋咧呢啲製作方式咧亦都進步咗，咁啊靈活革新啦，咁我哋先至可以將呢一個非遺咧即係生生不息咁樣傳承落去啊，咁啊真正咧係一個活態嘅傳承。咁講咗咁多精彩嘅內容咧，我哋咧稍作休息，老師，我哋一齊聽首歌。咁咧下半集咧，我哋就繼續咧同李文圖老師咧就是、深入去拆解呢個彩燈嘅製作工序，咁啊創新跨界嘅。案例啦，等間會分享一下啦，同埋咧喺大灣區，如果想打卡啊，我哋應該要去邊度啊？咁啊，大家千祈咧就唔好行開啦。聽完首歌，我哋翻嚟繼續傾偈。

0: 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01点，升89点，升幅0.17%。标普白指数报7411点，升3点，升幅0.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跟着是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66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任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0: 离开单位的话，就要带上逃生三宝：门石、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有浓烟呀！
0: 尝试走另一道楼梯吧。如果仍无法逃离，就返回家中，把门缝封好，拨打999求救。平日要记得关好房檐门，熟悉逃生路线。火警逃生要学会逃。
2: 听见飞围，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飞围嘅生生不息。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飞围》，我是主持人 Mona。今集的主题咧，灯影流光，佛山彩灯的民族图景。嗱，我哋继续咧邀请咧佛山彩灯的飞围传承人李文涛老师，同我哋继续分享精彩的内容。嗱，上半集咧，我哋咧就同老师咧倾到咧，佛山彩灯是全国顶级的灯艺代表啊。嗱，佢咧独有的工艺啦、优势啦、别树一格啦，亦都咧了解到彩灯由古时的祠堂祈福，到呢个民族器具，慢慢咧融入呢个大湾区日常生活同埋商业圈啊。咁仲有咧，凭住精湛嘅手艺，火遍全国，扬名海外。嗱，老师讲完历史文化传承理念，我哋即刻咧深入彩灯嘅核心技艺。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咧一齐去拆解一下彩灯制作嘅工序嘅重点咧？
3: 好啊，其实咧家阵书面咧已经统一咗系四个步骤啦。咁啊，分别系设计啦、扎骨架啦、掹布啊，同埋安装啦，即系呢四个步骤。
2: 系，
3: 即系我觉得咧，其实咧，即系每一个步骤咧都系好重要、好重要嘅。咁我第一个设计做作品咧，就需要画稿，但系我家阵咧就好少去画稿，即系基本上咧都系脑入边有个构思，咁我就直接去上手去做噶啦。
2: 即系以前要画稿，而家就唔使啦，稿在心中咁。
3: 即系我自己啦，自己咁样画啦，
2: 系
3: 系系，我自己系好少去画嘅。咁啊，第二个咧就扎骨架。咁啊，即係設計之後啦，咁啊，你跟住都要即係照住嗰個設計稿咧做嗰個造型啦。即係無論用咩材料啊，扎嗰個骨架，即係其實都好似個立體嗰個雕塑咁啊。即係你可以理解成為一個雕塑嘅作品咁樣啦，即係將平面嘅設計轉換成立體個嗰個結構咯。咁我成個骨架就決定咗成品嘅輪廓啊，咁啊同埋穩固度啦。骨架做好咗之後，第三步就掹布、掹布同埋裝飾。咁我其實呢度波看咗，咁我點樣去將嗰個布啊黐埋嗰個燈籠嘅身上啦。咁我跟住度仲有或者係黐紙啊，或者係入邊嗰啲燈光佈置啊，呢啲都係燈光佈置，其實都係好緊要嘅，好重要嘅。但係我哋呢度係即係未搭燈啊，拎出嚟做一個步驟。
2: 即係
3: 都係安排咗第三個步驟入邊嘅。咁我第四步咧就安裝。點解安裝我哋要即係搭燈拎出嚟做一個步驟咧？因為係我哋平時咧係唔單止話做一啲細燈仔啦，仲有啲好大型、好巨型嗰啲燈籠啦。咁我即係為咗方便製作，咁我方便運輸同埋安裝，咁我哋咧就係要分拆，咁我分別喺度製作好之後咧就。運輸
2: 到嗰度先至搭建，
3: 係啦，運輸到現場之後就係咁樣嘅，係分別安裝上係咁樣啊，即係基本上都係呢四個步驟啦。
2: 係啦。咁咧嗱，盞燈要做到又堅固又靚，其實關鍵咧都係一啲基本功。咁嗱，之前講有啲咩基本功咧？
3: 其實咧，就關鍵嘅全部基本功上邊咧，即係尤其係宮燈、紗燈最講究咧，就橫平豎直。即係該直嘅做直啦，該順嘅做順啦，基本功嘅做得好，學得好，即係其實咧做出嚟啲燈咧都好穩重，結構比較穩重啊，即係俾人一種安全感啦。即係好似寫字咁樣啦，你寫字啊，開始可能要學嗰啲啊計書啦，係嘛？啊跟住就係算書啦。即係最後可能先至啊寫冚書或者係草書啦，
2: 係嘛？
3: 即係所以佢有個過程嘅。
2: 所以唔快得咯，
3: 係啊，即係做燈都係一個同一個道理啫。即係我哋做燈扎骨架啊、陣面啊、側面啊，即係好似兵哥哥咁啊排住隊咁啊，即係過年啊你睇到嗰啲
2: 官閱兵
3: 係啦，即係 黃片樹脊，你點樣睇都係一條
1: 線，整齊嘅，
3: 係啦係啦，
1: 結構穩固，
3: 係啊係啊，
1: 係咪咁啊？

0: 系啦，系啦，我从呢边睇，咁我睇到
1: 端正
0: 对
1: 大
0: 面
1: 气，
0: 都系一条线，
1: 系啦，我
0: 啊，
1: 啲形容词得唔得？老
0: 哎，
1: 师，
0: 好啱，好啱啊，
1: 多谢老
0: 你
1: 师，
0: 好呢
1: 系
0: 女，
1: 啦，唔系，咁嗱，其实咧造型咧就好坏咧就一半靠后天苦练啦，一半咧就离不开艺术天赋，
0: 系 啊，
1: 即系唔系真系净系靠基本功嘅，艺术嘅天分都一定要有噶。
0: 系
1: 咁
0: 啊，
1: 咧，
0: 系
1: 其
0: 啊。
1: 实同样咧都系做龙头公仔啦，有人练咗5年就。可能出神入化，有人呢10年都系仲系好呆板，咁造型方面呢，那个差距系咯，呢个时间嘅耗时，你又可以同我哋讲下。
0: 有時咧一個細節咧，連續咧10幾日，咁我一日坐住10幾個鐘頭咧，對住喺度坐住喺度扎燈籠，咁我即係如果唔係真心嘅熱愛咧，就根本咧都坐唔住嘅。咁我
1: 啊，呢、这个系热诚啊！
0: 係啊係啊，
1: 你哋个热诚、
0: 即係你可能
1: 热爱呢样嘢
0: 開始
1: 系
0: 做
1: 啦，
0: 咧就中意。
1: 系
0: 咁啊！但係你哋做咗下，咁我即係可以堅持到咁耐，一定係意外
1: 系
0: 啊！係啊，咁啊，即係彩燈咧，其實咧係已經融入咗我哋嘅日常嘅生活，即係唔單止話淨係一份工作，已經係我哋嘅生活當中嘅一部分㗎啦。咁我做彩燈幾廿年咧，年年啊，即係春節啊，我都最忙嗰陣時啊，特別係春節嗰陣時，因為好多啲訂單咧都係佢到。
1: 加急加急加急，
0: 系啦，
1: 全部都加急，系咪
0: 诶，
1: 咁啊？
0: 临到春节即系最后先至落单，咁样做都
1: 系
0: 好急啦。咁啊，
1: 嗱，所
0: 即
1: 以落单嗰啲要早啲。
0: 系啊，系啊，即系有时咧，我哋要通宵咁样赶工咯。咁啊，打个比方啊，旧年咁我即系我去深圳啦，度加咗一个通宵，咁啊，跟住要去上海连住3个通宵，哇，真系好辛苦啊！
1: 咁即係其實呢幾年呢，你主力呢就承接呢啲品牌嘅跨界定制啦，係咪？
0: 系，
1: 咁
0: 基
1: 嗱，
0: 本上，
1: 舊年我知道你舊年呢就幫咗一個飲品嘅機構啦，咁就去做呢一啲即係嗰個咖啡嘅主題燈籠啊。
0: 系啦，系
1: 咁
0: 啦。
1: 呢造型呢就參照冰糖葫蘆喎，咁咖啡點樣融入？
0: 其
1: 係。
0: 實咧，佢嘅嗰個造型咧，佢嘅咖啡嘅膠囊，佢嘅咖啡膠囊嘅嗰種形態，
1: 係。
0: 咁啊，跟住咧就做咗一個燈，咁啊，串成一串咁樣。
1: 系，
0: 啊，咁啊，即系我哋形容系糖葫芦咁样，
1: 系糖冰糖葫芦。
0: 系 啦，系啦，系啦。
1: 咁另外仲有一个好大嘅跨国嘅品牌啦，做咗一个咧马嘅
0: 马
1: 造型
0: 年
1: 系咪
0: 啊，
1: 啊？
0: 今年系马年
1: 马
0: 啦，系
1: 年
0: 啦，
1: 啊，
0: 系
1: 成个
0: 啦。
1: 风格咧就脱离咗传统嘅造型，主打呢个品牌嘅风格。嗱，呢啲跨界嘅专业咧就真系，老师你讲下系咪真系好有挑战性咧？
0: 呢個肯定係好有挑戰性啦，因為佢唔係話即係完全傳統嗰種風格啦，咁啊仲有啲你要跟住人哋嗰個品牌嘅一啲嘅風格啦，咁啊進行一個創作啦，咁啊即係咁樣咧，就係我近幾年咧就即係比較中意嘅創作嘅方向啦。咁啊以前咧啲訂單咧就好大好大，但係咧就單價好低。一年到尾都累到不得了，全年都无休，根本都冇时间学习，又冇时间休息，又冇时间进行一个思考。咁啊，所以呢个咧直接影响到，我就觉得，咁啊咁样长期做落去咧，
1: 呢个艺术价值
0: 系啊，即系你我嘅艺术嘅嗰个，即系嗰个层
1: 价值
0: 次
1: 停
0: 都
1: 滞
0: 上
1: 咗，
0: 唔到
1: 上
0: 啊，
1: 唔到去，
0: 系啊，上唔到去啊，
1: 原地踏步咯，
0: 系啊，系啊，
1: 系
0: 即
1: 啦，
0: 系你净系永远停留喺度做，永远都系做工艺品
1: 系，
0: 啊！即系你个艺术冇咩艺术成就啊！啊，你个层次上唔到，所以我后尾我就谂下，我咁样长期咁样做系搵到钱，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咁样做，你做得到，人哋都系一样做得到，你要咩提升咧？系嘛？咁啊，所以我就话啊，不如我咧就将嗰个价格咧度提高。跟住咧，我就淘汰掉一部分嘅客户，跟住我就有时间不断喺度学习，啊，不断喺度思考。咁我即系我有时间，我可以出去睇下人哋嗰啲展览啊、艺术品啊，咁我可以丰富我自己嘅啲专业嘅知识啊嘛，又扩阔咗我嘅眼界。咁啊，所以呢样。 呢樣咧，我嘅作品可能先至有個提高啊！
1: 好多咧，手藝嘅人咧，都會咧陷入呢個忙忙碌碌、重重複複嘅情況。咁嗱，一味堆砌數量啊、體力透支啊，咁就忘記咗、忽略咗藝術嘅本身嘅成長同埋升級。老師你就好清醒咁樣睇透咗呢個困局。咁然之後咧，就喺關鍵點嘅時候咧，這個轉捩點嗰度咧，就好果斷咁樣爭取咗自己學習、沉澱同埋思考嘅時間，容許我哋後輩同你講。真係好欣賞你，係啦，
0: 係
1: 啦，係啦，即係好多，好希望睇到多啲即係老師你嘅作品啦。咁嗱，老師講完你嘅創新思路同埋傳承嘅理念啦，好多聽眾咧個心裏面咧都，咦，我都想親身去睇下或者試驗一下正宗呢個佛山嘅彩燈。
0: 咁如果係想親自喐手做嘅話咧，就可以過嚟我哋工作室，咁我哋我可以親自教你點樣去做啦。
1: 老師你真係太好啦，取消某啲單唔接，但係就願意教導新嘅年輕人或者有興趣嘅人呢去學呢一門手藝。老師我哋要俾掌聲你，你真係一個好好無私嘅非遺嘅傳承人。

0: 嗱，老師，咁如果想入行，又或者唔好話入行啦，即係想了解呢門手藝嘅門檻又係啲咩咧？你又講一講。
1: 其實咧，到每年咧，到社會上咧，有大量嘅嗰啲好生專程過嚟我哋工作室體驗啊，即係做燈籠啊，想即係體驗下嗰啲做燈籠嘅樂趣啦。係。即係但係咧，即係好多咧都係即係中意，中意，但係佢冇時間。所以佢又过嚟啊，咁啊做几个钟啊，或者系做一日半日，
0: 成品跟住就走啦。
1: 做好咗之后就走啦。
0: 老师，你系咪想揾徒弟啊？嗱，我哋呢一个节目可以俾你呼吁下，因为你当初就系睇咗一个头先讲咗啦，睇咗一份报纸，
1: 系啦系啦，
0: 然之后你就终于入咗呢个行业。嗱，如果今日听到呢、这个我哋呢一个节目嘅听众，你边一个系想学呢个彩灯，有志成为老师嘅徒弟，就自己去老师嘅工作室嗰度拜师。

0: 好啊，歡迎啦。
1: 係啦，
0: 其實我都有一個香港嘅徒弟嘅，係啊，咁啊佢就舊年過嚟同我做咗幾個月嘅燈，
1: 係
0: 喺度學咗幾個月，其實都幾好嘅。
1: 咁如果想正式入行，咁即係
0: 咁如果要正式入行做呢樣嘢咧，你起碼都要有啲美術嘅基礎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即係你好難。即打個比方，你冇美術基礎，
1: 嗱老師你唔畫稿，咁佢使唔使畫稿啊？
0: 他要懂畫稿最好啦，即所以話家陣啲後生如果有美術基礎，肯定係叻過我哋嘅。咁啊，佢要佢識諗啊，識設計啊，
1: 即反而佢仲
0: 佢諗得到，要識畫出嚟，咁啊咪更加好係嘛？咁啊，即我講啲咩嘢啊，或者講到啲專業嘅知識嘅話，佢我一講佢都明白咗噶啦。如果佢冇美術基礎，你好難教到佢。打個比方，咁啊，如果你要美術基礎，你可能學一年。你可能就即係好有成績㗎啦，好多嘢你都學識咗。咁如果未有嗰個美術基礎，你可能學十年你都唔一定得。我哋嗰陣時係燈位都係一日做十幾個鐘㗎，咁啊都要學最少都要三年先至。哦，基本上啲嘢，
1: 基本嘢係
0: 都識做，但係做得好唔好咧，就另計啦。
1: 係啊。即就算你免費傳承啊，其實佢都已經因為生活嘅問題，都已經會篩走咗一班人噶
0: 咯。啊，係咁啦，即打個比方，我唔收你錢，你要有時間過嚟跟我學，你先得係嘛？
1: 係。
0: 但係你自己嘅生活費啊，你自己嘅住宿啊，或者咩嘢，你要自己解決。
1: 所以老師，我哋今日咧個節目叫聽見非遺，我哋就係想做講一個叫做非遺嘅傳承啊嘛。其實咧，你頭先咁樣講咧。其實生活的開銷已經篩走了一部分的愛好者咧，令到在呢個民間的手藝要大量咁樣一批批咁樣傳承，其實真係呢個客觀因素好難做到。而家好多年輕人啦，唔好淨係年輕人啦，我哋大人都係啦，成年人都係啦，咁即係用幾十蚊買杯奶茶 OK 嘅，咁但如果你要去幾百蚊買一個燈籠咧，咁有啲人咧就會唔捨得喎、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呢一、這個現象咧困擾好多非遺嘅傳承人啊，因為佢哋真係一點一滴咁樣去完成佢哋嘅手藝，即係先至成就到嗰個作品。咁由普通人嘅角度出發，其實我哋平時可以點樣透過呢啲又唔係好高成本啦，都係買一個燈籠啊、支持啊咁樣，咁呢啲方式去支持佛山彩燈嘅傳。
0: 第一普通人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审美和传统文化的熟养，建立对手工彩灯的价值的认知。第二个遇到心意的手工彩灯的作品，量力消费，购买都算是很直接的去支持。
1: 又或者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是一個支持非遺的一個舉動的，可以將我們這條 link send 給你們的朋友，或者你覺得他藝術造詣很值得去了解一下這個節目，然後會不會有機會去這個佛山跟我們的老師拜師你都可以將我們這條 link send 給他的。
0: 其實呢是雖然說即我們的收入當中，如果是即些零售那種即購買的些普通人購買那些佔比其實是比較少的，但是呢起碼是對我們工作的一個認可、我們都很滿意，
1: 因為呢你、老師我們知道的你做的品牌這麼大，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即買一個燈籠就你的意思不是真的、即為了這一張單，不是為了這個收入，
0: 也不是說為了我這個彩燈這個項目、我們的非遺項目都需要大家靠大家
1: 支持去傳承，啱啊！所以多謝你嚟到香港，我哋呢一個叫做香港電台嘅節目，聽見非遺。
0: 多謝你，摩拉。
1: 係啊，多謝你嚟香港啊！咁啊，多啲嚟揾我哋啦。嗱，今日咧節目嚟到尾聲啦，咁我希望咧李文濤老師咧可以為我哋聽眾送上一段鼓勵嘅説話，咁咧呼籲咧大家咧繼續咧支持我哋咧呢個傳統文化，親身咧去呢個佛山啊睇我哋嘅彩燈同埋嶺南嘅非遺。
0: 咁啊，希望各位听众，尤其系后生一辈啦，咁啊多啲抽出时间，多啲读下历史，咁啊学习啲传统文化嘅知识，丰富下自身嘅文化底蕴啦，提升啊个人嘅累聚嘅修养啦，咁啊即系先会懂得欣赏我哋嘅彩灯，同埋即系我哋优秀嘅传统文化嗰啲工艺啊独特之美。咁啊，所以話從身邊嘅小事就起，多早入啲展館啦，啲手工藝工作室啦， 即係親眼睇下，親手咧就試下，用實際嘅行動咧就組緊咧佛山彩燈，守護我哋嘅源遠流長嘅嶺南嘅傳統文化。
1: 唉，多謝老師，聽你一直話，我哋真係好開心。即係除咗咧藝術可以陶冶性情，同埋令到我哋咧嘅身心療愈啊，咁之外咧，其實咧，因為你咁多年嘅藝術嘅經驗啦，咁亦都可以咧豐富到，即係俾到我哋一啲新嘅想法。哦，原來我哋咁樣就已經可以支持到非遺噶啦，行入去。見到喜歡的可以買一下支持一下。首一盞嶺南的燈飾呢，逐一脈灣區的文物，希望大家可以多些了解，多些欣賞，多些支持佛山彩燈非遺的專案，令到深藏在嶺南的百年燈火不會隨著這個歲月暗淡，令到珍貴的非遺文化可以薪火相傳，繼續在這個新時代綻放獨特璀璨的光彩。今天多謝李文濤老師，多謝老師。希望大家下個星期繼續收聽這個 CIBS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聽見非遺》。
0: 多謝莫娜，多謝香港電台，多謝中國傳統文化協會的邀請，多謝各位聽眾，拜拜。
1: 多謝，拜拜。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根据现实预测，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以及明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明天的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天日间本港仍然酷热，还有涌浪。天文台又说，随着红霞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天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和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比较偏西的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还有退票的手续费。或豁免的相关手续费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天或是之前，原定行程日期是本周日7月26号，乘客必须在本月的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且在9月30号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说，正在密切留意红霞对于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数天的航班很有可能调整或是取消，具体情况将视乎台风的路径、时间和实际情况而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继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农荣也有参加座谈会。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天最后一天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继出席结业式，并且向议员代表颁发结业证书。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连日来一系列的专题讲授还有现场教学，议员获益良多，指这次是拓宽视野、对标国家战略的契机，清晰认识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所在，进一步的增强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大局意识以及责任意识。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77，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还有道琼斯指数报 51,858 点，升145点，升幅 0.28%。 标普500指数7,428 点，升19点，升幅 0.2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066美元。天气，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的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680公里，也就是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兆现实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7月25号的早上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六的上午，跟着是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还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还有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还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月亮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天7月26号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比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上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性。 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最低温度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和雷暴，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天是，跟着是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一至五早7点，雨波；周六下午2点，小飞；周日下午2点，明明。
2: 温故知新，
1: 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音乐。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0: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7: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75点，升364点，升幅0.71%。标准五百指数方面报7450点，升42点，升幅0.5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0，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0。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76.00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限制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0: 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新人类大世界，

0: 的航天就比较开发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1: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3: 走在最前。
4: 月夜也月逍遥，
5: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李明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根据现实预测，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最少会维持至明天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天日间香港仍然酷热，还有涌浪。天文台又表示，随着红霞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明天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天初始在惠州至斜阳一带登陆，但是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的烈风区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香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天晚上交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的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以及退票的手续费。或豁免的相关手续费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天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为本周日，也就是7月26号，乘客必须在本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且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表示，正在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数天的航班很有可能会作为调整或取消，具体情况要视乎台风的路径、时间和实际情况而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

0: 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继，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农荣都参加座谈会。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的国家事务修研修考察今天来到最后一天的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继出席结业式，并且向议员代表颁发结业证书。在天气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天逐步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并且名为红霞。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昨天普遍晴朗和酷热，香港昨天大致天晴，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料红霞会在今天横过南海东北部，并且逐渐增强。在今天和明天两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其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今天稍后至明天，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还有大浪及涌浪。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及雷暴，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还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 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目前报52067点，升356点，升幅0.69%；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6点，升48点，升幅0.6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0，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0，新西兰元对美元0.580。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4077.00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这夜下了甘肃，但我不怕被蹉跎，真心中可某天冲。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李明正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06点，升395点，升幅0.75%。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3点，升44点，升幅0.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0，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0，新西兰元对美元0.580。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073.00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限制生效，天文台表示，根据现实的预测，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早上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天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天日间香港仍然酷热，还有涌浪。天文台又表示，随着红霞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天初时在惠州至斜阳一带登陆，但是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的强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维持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订预订机票、更改航点以及退票的手续费。或豁免的相关手续费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天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原本是星期天，也就是7月26号，乘客必须要在本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且在9月30号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表示，正在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数天的航班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具体情况将要视乎台风路径、时间以及实际情况而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讲座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继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农荣都参加了座谈会。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天来到最后一天的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继出席结业式，并且向议员

0: 代表颁发结业证书。在天气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天逐步增强为热带强烈热带风暴，并且名为红霞。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昨天普遍晴朗以及酷热，本港昨天大致天晴，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料红霞会在今天横过南海东北部，并且逐渐增强，在今明两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其登陆位置与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今天稍后至明天，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还有大浪及涌浪。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偶尔有狂风骤雨及雷暴，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还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68点，升257点，升幅0.5%。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6点，升27点，升幅0.3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10，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0。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要健康就不能走一步算一步，需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也在筛查范围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为你跟进，协助你守护健康。超过20万人已经参加，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吧。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18点，升307点，升幅0.5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32点，升幅0.4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更正，美元对其他货币一些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20，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0，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纹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要以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决定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最终决定加盟76人不是为了钱和家人，这个阶段重要出战的原因是因为仍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胜利，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又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琼斯指数报51,977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3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系163.8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2.99美元，卖出4,063.57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9点。是东经119.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

0: 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9: 二台话你知，
11: 咦，咁奇怪嘅，有个自称系我老板嘅号码，突然间 send 信息嚟，叫我即刻汇100,000俾个客，但系明明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找咗数噶啦。还要连个客的公司名都打错的，你说会不会是诈骗呢？
12: 又真的很可疑，现在很多骗徒会冒充同事又或者是工作伙伴，引导你汇款或者是提供个人敏感资料，甚至是公司机密，最稳阵都是核实了个信息的真假才行动，记得用电子通讯那阵一定要提高警觉啊。
11: 是咯，咦，下面仲附带咗个连结，叫我登入公司个系统批咗张单去。
12: 唔好咁啊！呢啲好大机会系钓鱼陷阱，分分钟咧系带你去诈骗网站。仲有啊，无论系手机信息定系电邮，都唔好开启来源不明嘅附件，一揿好容易中招噶。
11: 多谢你提醒我啊！如果有时我真系要透过电子通讯传送公司重要资料嘅话，应该要注意啲咩啊？
12: 俾人要求分享或者系转寄敏感资料之前，一定要同对方再次确认，好似呢啲涉及资金、密码或者系重要资料嘅要求，应该咧透过其他可靠渠道核实，例如打个电话俾老板或者系亲身问下佢。
11: 明白，重复核实，咁就冇咁易出事啦。 不过骗徒呃人的手法层出不穷，有时真的很难防咯。
12: 所以平时要定期参与网络安全培训，了解最新的网络

0: 攻击手法，提升自己的警觉性啊。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恋人这两个字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第一次走进去你的世界的时候，他是你所有快乐的源头，他一句赞美，一个眼神，甚至只是手机荧幕上面弹出来的一句 Good night 早唞，都能够令到你收埋在被窝里面的你傻笑好耐好耐。那阵时的你以为只要有这个恋人在身边，空气都是甜的。但是爱情最奇妙亦都是最残酷的地方，亦都是恋人。那个曾经令到你笑得最灿烂的人，去到最后又变成令到你喊得最痛的人。你为他掉过的眼泪，你匿埋在深夜洗手间里面不敢发出一丝声音的哽咽，变成你日后最沉重的秘密。我们总是在感情的世界里面被恋人一次又一次这样教导我们长大，它令到我们体会到最极致的甜，亦都令到我们经历过最深沉的痛楚。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1。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弹浅唱不夜天，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歌单。今晚我们就找一下这个恋人教识我们啲乜嘢。不过在找恋人之前，最重要都是同你趁住周末来临放松一下先。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周末小派对的心情密码是火火和鸡尾酒。

呢个黎明喺呢一个实验室做嘅实验，话睇下有冇不变嘅诺言。咁啊，睇下有冇呢一个恋人嘅存在啊！一齐欢度咗 Happy 2000，话喺转眼间26年前咧，而家系咪仲系咁 happy 啊你？

Barbie 同阿 Ken 又系咪令人羡慕嘅一对恋人呢？阿垮嘅 Barbie Girl。

世事边有咁完美嘅？好多时你渴望系好似 Barbie 同阿 Ken 咁登对嘅恋人，现实话俾你听，绝对是个梦啫。

而家同你开周末小派对，紧接两点半打后咧，会有睡前绵绵情话。三点钟咧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当然啦，四点钟就会有经典 K 歌时段。而今晚嘅 K 歌时段咧系有个特集嘅，先卖个关子，稍后为你揭晓。五点钟有依恋着旧唱片，五点四十分左右咧就会有最后一个环节晨早超一超。咁而家就紧系继续同你开我哋嘅派对先。

听到 Yumiko 郑希怡呢一首相对湿度，先至醒起要同你报一报天气。嗱，今晚嘅相对湿度咧就唔算系太高，73啦。但系要留意咧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系生效当中。有追踪住天气消息嘅朋友仔咧，应该都察觉到啦。可能会打风啊，唔知会唔会打到正。

来自韩国的 Wacky Mackey 的 Crush。今天的周末小派对开场多一点。

0: 细猫应志月呢一首 hot track 咧，就真系悠闲而抢眼。歌名咧就叫做 Beat Maker。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好，我哋揾翻嗰位恋人出嚟先。记唔记得你同呢一位恋人初初一齐嘅时候，嗰阵时嘅绵绵情话，唔需要任何嘅修饰，可能只系一句好平淡嘅记得食嘢啊，又或者系深夜嗰阵时，佢喺电话嗰头轻轻讲一声早唞啦，都能够喺你瞓觉之前傻笑好耐，发个梦都系甜嘅。两点三十七分啦，咁我哋就一起听一下呢一啲睡前嘅绵绵情话。睡前绵绵情话嘅心情密码系心心同埋糖果。假如听到一啲你有共鸣、中意嘅作品，在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呢啲心情密码嘅 emoji 俾我睇下。

系啊，初初你揾到呢一位恋人，马上就会同佢沉醉喺 Eden 吕爵安所讲嘅呢一个 lovers， 两个人净系想同对方相拥，然之后觉得嗰个就系你哋整个嘅宇宙。

有时只猫不在自己身边呢，都会关心一下佢是否安好，会同佢讲声记得记得安好，仲要提佢时候不早，快啲去睡觉。仲会提下佢食咗嘢未啊，食咗药未啊，昨晚瞓成点啊。

曲婉婷的 Drenched， 唱出了每一个人面对恋人的时候最赤裸最不留退路的情感。即使这份感觉是单向的，

虽然有时呢一位恋人喺瞓觉之前会留低一啲遗憾俾我哋，但始终会同佢讲，永远爱着你。同你听埋草蜢呢一首，马上要听3点钟嘅新闻。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时候就表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中方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船调停的宝贵成果，寄托着伊朗和中东人民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该前功尽废。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的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阿拉格齐就通报中东海湾地区最新局势，表示美方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是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姆斯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也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感謝洛杉磯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瓊斯指數報51,881點，升1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406點，跌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系4055.49美元，卖出4056.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系570公里，预料系即系。

0: 在北纬20.2度、东经119.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安仔，我们整天要在地盘的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4: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你记忆里面嗰个恋人曾经令到你笑得几灿烂，后来系咪都令到你喊得好痛？我哋长大之后好似被迫学识咗一种叫做坚强嘅伪装，受咗委屈微笑住话唔紧要，喺感情嗰一个恋人冷落咗我哋，伤害咗我哋，我哋都唔敢出声，只系能够等到深夜独自匿埋，先至任由泪水悄悄落下。3:08，呢一节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一起回顾一下恋人带俾我哋嘅泪水。

当知道一切已定局，我哋何尝唔想痛快咁样哭一场？好似张学友呢一首《Cry》所讲，提提你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嘅 emoji。有时想痛快哭一场都不是那么容易，最怕是连哭声都没有。

麦洁敏，没哭声的女子。明明知道这段关系已经变成了互相伤害的游戏，依然玩个不亦乐乎，好似上咗瘾一样，喺呢一个哭泣游戏里面甘愿沉沦。

我心宵哭泣，你都不知晓。郑秀文的哭泣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不是做大喊包才赢过呢？

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回这一首和你一起听，谭咏麟关楚耀大喊包。

成长路上难免要做一个大喊包，只不过我哋选择哭泣嘅方法有好多种，可以匿埋喊，可以搵人诉苦，亦都可以选择不会哭于你面前。

选择做大喊包，选择不会哭于你面前。经历过好多次嘅哭泣，你会参透世情，发现不如都系笑笑算了吧。

听咗伍咏薇呢一首好听嘅作品。接住落嚟就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呢一个令到我哋笑、令我哋哭嘅恋人。

0: 歌词系话未认识你之前，我究竟系点样一个人生活嘅呢？对方出现之后，首先体验到嘅系一种幸福到想喊嘅感觉，甚至觉得自己以前根本唔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咁幸福。只要系为咗你，我乜嘢都愿意。同你一起听咗嚟自韩国嘅尹昌仲、任昌丁嘅呢一首《나의연인》，我的恋人。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先至感受到，原来呢一位恋人最初为自己带来的泪水是幸福的泪水。凌晨3:36，同你睇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会去到约33度的，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是啦，打风之前呢就是这么热的啦。好危局是吧？那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不过呢稍后个风就会靠近香港啦。那稍后呢风势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而展望星期日咧，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咁有追踪住天气报告嘅朋友咧，应该就会留意到啦。咁啊，有机会咧，天文台咧之后就会考虑啊，系考虑咁啊，发出更加高嘅热带气旋警告，可能会挂高啲嘅风，咁大家要注意住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嘅，相对湿度72%。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当中。好啦，我哋上一节喊咗好耐嘅。都要同自己讲，不能哭了。一齐同你听一下傅荣呢首作品，或者而家应该称呼佢做傅宝儿。

又要提住自己，就算想哭泣，哭5-6秒就好了，因为连身边的人都会为我们担心，自己的姊姊即是姐姐听到自己喊，她眼都红埋添。哭与不哭，其实都是你的选择。继我话，最紧要是要问自己，你快乐吗？

玩过呢一场哭泣游戏，我哋要懂得跨过呢一个悬崖，再发光发亮。专利李恒毅嘅最新派台作品，你快乐吗？哭泣过后，最想嘅都系想关心自己嘅人，珍视自己嘅人，识得珍惜自己嘅人喺自己面前出现，拥自己入怀，同自己讲声别在下雨天。

记住这个人会在这里等你。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经常会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拎出来回味再回味，有钟汉良版本这一首《别在下雨天偷偷哭泣》。当你决定挥别过去，不如给自己一个全新的起点。

飞越几万尺嘅高空，将所有为恋人流过嘅眼泪，所有伤心嘅记忆，通通换喺换日线嘅另一端，将自成嘅伤心换日线。

0: 重哭泣，我哋先至会懂得，先至会学识，点样先至可以云淡风轻，笑看风云变。同你听埋妹姐加上许志安呢一首经典，马上又要听四点钟嘅新闻，翻嚟会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准备好你啲你啦。
1: 凌晨四点。

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6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王毅提出4点建议，分别是认准上海精神定本星、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以及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亚警方联合打击亚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据点，抓获276名疑犯，坚决切断犯罪链条。重庆彭水县本月17日发生的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直至晚上10点再寻回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前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被送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住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兑美元1.332，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054.76美元，卖出4,055.32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4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风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

0: 集结在北纬 20.2 度，东经 119.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是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8公里，和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9: 4:08，兴南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去到第三个小时呢一、这个时间就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就梗係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啦。嗱，头先喺节目开场嘅时候呢就卖咗个关子，就话呢今晚嘅 K 歌时段呢有一个特集。冇错啦，今晚嘅 K 歌特集呢就係岑亮的妈妈喜欢的 K 歌特集。冇错啦，因为适逢呢小弟嘅妈妈呢就嚟生日啦。咁啊，喺呢一个时段咧，就特别拣咗一啲佢好中意唱嘅 K 歌。咁今晚嘅选择咧，全部都系我凭记忆啊。咁啊，记得翻当其时咧，即系比较年纪细啊，又或者大嗰啲之后咧，咁留意到喺屋企嗰阵咧，听到佢所唱嘅 K 歌有边一啲作品，咁啊谂下谂下啊都。记得十几首，咁啊够砌到今晚嘅 K 歌歌单，咁啊同你分享一下。大家唔需要担心啊，我可以讲我妈妈嘅 taste 咧都系唔错嘅，如果唔系点会揾到我爸爸咧？

后生到一个咁乖嘅仔，讲笑啫。嗱，无论如何咧，今晚嘅 K 歌歌单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咁假如阵间听到一啲你嘅心水，除咗唱之外咧，记得去到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K 歌时段嘅心情密码就梗系你啦，睇下你系会派你啊，定系会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啦。当然时段结束之后依然会同你公布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入边三首同埋爆你王谁属啊。好啦，凭记忆记得我妈妈喜意唱的 K 歌，仲有接住落嚟呢就是有呢一首嘅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

嗱都好老实啊，其实咧细个嗰阵时咧，我唔识呢一首歌嘅，直至我妈妈唱。咁啊，去到边一度引起我嘅注意咧，就系嗰句奶奶奶喝完这一杯再说吧呢一句咧，我就诶点解咁得意嘅呢一首歌，突然间有一句独白、啊，我就识咗呢一首歌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话我记得，突然间有一期。每一个周末的早上，我都是被我妈妈的歌声唱这一首歌叫醒的，叶玉卿的《白玫瑰》。

系我妈妈咧 ，taste 真系好好嘅，所以咧，亦都因为佢咧，先至认识呢一首咁好听嘅《白玫瑰》。咁当然啦，除咗女歌手嘅歌，有一啲男歌手咧，佢都几喜欢嘅，例如呢一位。

0: 最紧系要同妈妈讲一声。
1: Cause I'm loving you。
0: 好多 VVIP 都问今晚我会唱边一句，跟要同妈妈讲声我爱你啊！除此之外，仲要好啦，唱多一句咧，就系、
1: 是、衷心祝你在这天 Happy Birthday。
0: 嗱，今晚买大包啦！
1: 千祈唔好投诉我。

除了我妈妈之外呢，我收到甜丝丝的留言，我们其中一位轻谈的 VVIP， 他就跟我说呢，想我今晚揀一首歌送给我们另外一位轻谈的 VVIP， Connie Tam 的先生，他就是在7月26号生日的，甜丝丝就想跟 Connie 的先生说，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跟 Connie 日日都这么甜甜蜜蜜，恩恩爱爱，送埋刘德华这一首情人 Happy Birthday 给他。好啦，接住落嚟继续唱我妈妈喜欢唱嘅 K 歌，呢一首我知道你都一样咁喜欢嘅。

咁其实我听佢唱 K 歌嘅时候咧，听到呢一首咧，系因为佢开咗嗰个辉煌演唱会啊嘅一个DVD， 咁跟住里面一个卡拉 OK 咧，里边就有一啲好精彩嘅，由阿詹叔啦，同埋阿顾家辉先生咧一齐联手打造嘅咁多首经典，咁所以我先识咁多嘅经典歌曲咧喺节目同你分享。咁你试想一下啦，即系呢啲歌推出嘅时候咧，小弟都系可能系啱啱出世或者系好细个，边度系识听歌咧，都系全靠我嘅爸爸妈妈。听咁多唱咁多呢啲咁好听嘅歌，今日咧我先至有机会喺直播室度同你一齐分享嘅。咁啊，除咗妹姐嘅《心债》之外咧，辉煌演唱会嘅卡拉 OK 咧，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啊。咁喺嗰个演唱会上边咧，系由阿妹姐唱嘅，歌曲名字叫做《情比雨丝》。

所以正確啲嚟講咧，其實我第一次聽到呢一啲嘅作品咧，其實又唔係聽徐小鳳，唔係聽梅艷芳唱，係聽我媽媽唱。咁所以聽到呢兩首歌咧，我都係每次聽到我都係諗起我媽媽嘅。好啦，嗱，咁啊唱咗咁多首歌啦，而家時間就嚟到4:33，咁啊雖然今晚嘅特集咧就係、是。我媽媽鍾意唱嘅 K 歌，咁不過呢都要俾啲 credit 我爸爸嘅，照顧得我媽媽咁妥當，係咪即係咁錫佢，咁不如呢都送一首俾我爸爸，呢一首呢我爸爸好鍾意嘅。

冇错啦，就系、是、The Righteous Brothers 嘅 Unchained Melody。呢一首咧就系听我爸爸唱嘅时候咧学识嘅。咁啊，后来咧我都有学唱，而且有一轮咧我都仲系不断咁样喺度练呢一首歌添。我记得咧练到点样咧，我细个嗰阵时就我都唔知噶吓。咁啊系应该系我妈妈话翻俾我听，我喂你寻晚发开口梦，咁啊我话咧喺度系咁喺度。唔知你系唱啊，定系读紧啊 ？To the sea, to the sea， 我先自己咧，发开口梦咧，唱呢一首 Unchained Melody。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犀利啦！除咗听我妈妈唱之外咧，我仲用咗一啲方法帮一帮佢可以记住呢一啲中文嘅词。问呢一首歌咧，系彭羚嘅《情动》。

会认识呢一首歌咧，因为喺我哋嗰阵时啊，喺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咧，当地有一个中文电台，我出咗一个广播剧叫做《异邦红叶梦》，就攞咗呢一首歌嚟做主题曲。

因为那阵时咧，啱啱移民到去当地咧，都冇咩做嘅，唯一娱乐咧，可能就系睇下电视啊，听下收音机嘅。咁啊，当地嘅中文电台咧，好有心咧，就改编咗一本小说，就做咗一个广播剧，叫做《二帮红叶梦》啊。咁啊，佢哋仲好精心制作咧，特登揾咗彭羚呢一首《情动》咧做主题曲嘅。咁当然啦，我同我妈妈都有听啊。咁我妈妈好中意呢一首歌，后来咧亦都喺一啲卡拉 OK 影碟咧揾到呢一首歌，咁啊想唱啦。不过咧，我妈妈咧就系泰国华侨嚟嘅。咁虽然我哋日常咧都系用广东话沟通。但是呢中文字来讲对他来讲就有些困难，不是说懂得看完，所以呢好好彩呢，当其时呢我就啱啱开始学泰文啊，咁所以呢就将成首歌呢就里面嘅音呢就用返啲泰文呢拼返出嚟，印返出嚟呢做一个完整嘅泰文拼音歌词俾佢跟住嚟唱嘅。你话係咪好孝顺啊？我咁啊，除咗呢一首情动之外咧，仲有一首咧，我都做咗呢一个功夫。冇错啦，就系、是、全院满座嘅主题曲，李慧敏呢一首《想爱没有情》。

我都仲记得好清楚咧，因为有一啲音咧系用泰文咧拼到出嚟嘅，例如我哋广东话嘅想啊，想爱没有情，咪唯有变咗做想爱没有情啊，好有趣嘅经验啊！我都好多谢有呢个经验咧，先至令到我嘅泰文咧突飞猛进啊！咁除咗听我妈妈唱咧，有一啲歌咧，我哋都有一齐合唱嘅。咁但系，诶，我哋合唱嗰啲歌咧，其实都系由我度嚟嘅，因为佢听到我听嘅歌。咁其中一首我哋有合唱嘅咧，就系梁雁玲加上黄海芹呢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系啦，田思思都有留言啊，就话：，哎，我系咪要一人分析两角唱呢一首歌啊？系啊，可能就系因为咁样去见我咁可怜啊，要自己唱啊，咁佢就可能听得多我听啦，咁啊，佢都识唱啦，咁就同我一齐唱呢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咁啊，除咗呢一首之外呢，头先有同大家讲过。因为有一排咧，我好努力咁样学泰文啊，因为中意听泰文歌，亦都因为妈妈听到我听呢一首，佢亦都同我一齐唱。

呢一首歌咧系我听嘅，因为嗰个时期咧，我好中意听泰文歌，我妈妈反而系听中文歌嘅，我调转咗。呢一首歌咧叫做《Meter 有你》啦，咁啊主唱嘅咧系 James 亮实、赖超实，仲有 Angela Wen， 一首好好听嘅作品啊！好啦，今晚最后一首要同你分享嘅 K 歌系《总有你鼓励》。

咁呢一首咧，其实就系我近年翻到去温哥华探我妈妈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最近咧佢嘅跳舞班啊，咁啊有将呢一首歌咧就攞嚟作为佢哋嘅跳舞歌曲啊！都谂咗好耐，点样跳咧呢首？

0: 好啦，咁大家咧听咗今晚我嘅岑亮的妈妈喜欢的 K 歌特集啦，咁亦都见到你哋派嘅你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叶玉卿嘅白玫瑰啊，黄海芹加上梁雁玲嘅那里的天空不下雨，仲有刘德华嘅情人 Happy Birthday。爆你王是属于梅艳芳的心债啊！多谢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啦。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不会改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2.6美元。卖出4053.76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2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开始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继续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

0: 2717-1771。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3: 我好中意呢一个环节嘅，因为准备呢个环节嘅时候咧，我都要喺一个宝库里面揾翻一啲旧唱片出嚟。望住嗰啲封套，都会谂翻好多嘢。呢啲旧唱片最迷人嘅地方咧，就系在于佢系一本情感嘅日记。咁你听到呢啲旧唱片嘅旋律，佢就会带你翻去几年前。甚或十几年前的某一个深夜，你又仿佛见到那个曾经为了某一个恋人而搞到自己整夜失眠的自己。那阵时候的自己会因为他的一句离别，觉得整个世界好像要冧落嚟了，会匿埋喺个被嗰度咧就喊到失声，以为自己过不到这一关。但是而家再次听翻呢一啲陪住我哋长大嘅旋律，我哋先至发觉，原来咧时间真系最厉害嘅治疗师。嗰啲当时以为会痛一世嘅伤口，而家都结晒疤啦。嗰个曾经以为失去咗佢就冇办法存活嘅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一个人勇敢行到咁远啦。清晨嘅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都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听完今晚我的心水选择，你想一想，看看今晚我的选择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旧唱片。首先同你一齐依恋嘅系黎明嘅旧唱片。里面有呢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

每次再听呢一首歌咧，都系觉得咁有型。个人当然系有型啦，首歌都好有型。作曲松本俊明，编曲卢东尼，填词刘卓辉。愿你今夜别离去，收录喺黎明1993年《我的另一半》呢一张专辑里面。原曲就是道焕润一的终点站。当然一听到这首歌，大家可能第一时间跟我一样会想起黎明他以袁振合这个造型出场。当年我也有看的，虽然在两个台播的时候，即是怎么说呢，在电视台播的时候我就没看的。咁因为呢我就睇咗嗰陣时喺隔离台亚洲电视呢就播咗银狐呢一套劇集。咁嗰陣时呢我係睇呢一套嘅。后来呢我係去到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嘅时候呢，当地嘅电视台播呢我先至睇袁振合嘅。咁哇一睇呢真係疯狂迷恋啊，除咗係即係觉得黎明好有型啦，咁里面嘅劇情都好特别啦，因为喺香港嚟讲呢就比较少见到一啲以科幻做题材嘅一啲劇集。咁而且呢一首主题曲相当之好听。当其时呢留守喺电视等呢一套劇集，除咗係想睇黎明睇李嘉欣之外，仲係等緊想听嗰首主题曲。

咁第二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咧，系关正杰1980年嘅《人在江湖》，里面有呢一套剧集《人在江湖》嘅第二主题曲《人在洒泪》，《人在旅途洒泪时》。

作曲由黎小田，编曲奥金宝，填词卢国沾。咁啊，翻查一啲资料咧，就话原来呢一首歌咧，大家头先有提及到啦，咁啊系电视剧《丽的》。电视剧《人在江湖》的第二主题曲来的。原本呢其实就安排了当其时是丽的的艺员余安安呢就是唱女声。咁其实呢已经完成了录音的，但是呢就因为工作和剧集的安排呢出现了变化，咁这个版本呢就抽起了。咁后来呢就搵嚟宝丽金唱片当其时是新人的雷安娜呢，咁叫佢试唱女声的部分。一试咧，咁就觉得好合适啦，正式采用。咁所以咧，大家最熟悉嘅《人在旅途》洒女士咧，亦都系雷安娜所主唱嘅呢个版本。咁但系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其实后来咧，亦都有揾翻阿余安安再唱过，咁啊亦都有正式推出嘅。咁所以咧，其实系有两个版本嘅，唔知你又系咪两个版本都有听过咧？

第三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叫做《曾在你怀抱》啊，咁啊里边有呢一首《把歌谈心》，1986年嘅作品啦。

咁作曲有林慕德，编曲林慕德，填词卡龙。咁呢一首歌咧，系我哋香港电台曾经一个节目《把歌谈心》嘅主题曲啊。

咁喺1986年林先生曾在你怀抱呢一张专辑里面呢，就率先收录咗呢一首把歌谈心啦，系 track 8第八首嚟嘅。咁当然呢亦都有主打歌曲曾在你怀抱，一首同大家都喜欢嘅 Danny 陈百强嘅一首合唱歌。首先都有提及过呢，这一首把歌谈心就是我们香港电台的同一个名的节目的主题曲来的。想想以前呢就没有 Facebook, 没有其他的社交媒体，也没有即时的短信，也没有说是一些很电子的帮忙，就是可以同到观众咧、听众咧就互动啦，咁啊，其实系好多当其时咧，好多人咧，我相信系一个人会喺自己间房啦，咁啊喺深宵时分咧就开收音机，咁啊有啲心事咧，真系打开个收音机咧就听下 DJ 拣一首歌陪自己嘅，咁啊可能系呢一啲歌咧，全部都系 DJ 自己嘅心水选择嚟嘅，咁啊。即系当然唔计，譬如话系一啲点唱节目啦，咁但系譬如一啲音乐节目咧，都系睇下嗰个 DJ 咧有冇拣中一首歌咧，切合你自己心情，然之后咧就自己咧去可能系靠 DJ 嘅一啲片言隻语咧去配合翻自己嗰个感觉啦，咁啊睇下讲唔讲得中自己嘅心声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听到呢一首歌咧，都谂起我自己作为一个 DJ 嘅呢、这个工作咧系。好有趣同埋係好有意思嘅，唔知我喺唔同嘅歌单入面又有冇揀到一啲歌切合你今晚嘅心声咧？

作曲陈小霞，编曲陈辉阳，填词林夕。明年今日呢一首歌收录咗喺陈奕迅2002年《The Lineup》呢一张专辑里面。

咁歌名咧，虽然话系明年今日啦，但系其实歌词里面真正讲嘅唔止系一年，而系一个非常之长嘅时间轴。今日、明年，好多年之后，仲会想象离开你60年之后，但愿能认出你嘅子女。咁啊，呢一张专辑咧，除咗呢一首《明年今日》之外咧，就仲有一啲好好听嘅歌，包括咧《人来人往》啊，我经常都喺节目度同你分享嘅。仲有一首咧叫做《防不胜防》啊，咁啊都系一首好听嘅 side track。咁啊，希望你都有机会咧，可以攞起呢一张唱片一齐听一下。跟住想同你听呢一首《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0: 作曲朱其文，编曲德正明，填词周耀辉。我的回忆不是我的，海明威加上泳儿的合唱。咁啊，率先咧就收录咗喺2008年海明威嘅 EP《你的承诺》里边嘅，后来咧亦都收录咗喺2009年《泳儿多一点》呢一张专辑里面嘅一首好好听嘅作品。咁但系咧，之前有同大家讲过嘅，播嘅时候咧都有讲过咧，其实最初嘅时候咧，我唔知呢一首歌咧，叫做《我的回忆不是我的》，我以为呢首歌咧叫做。当你记住蒲公英，咁首歌咧，其实就系我第一次咧，系喺一个歌唱比赛嗰度咧，听到参赛者咧唱得好好听，先至留意嘅。
1: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

最后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苏永康嘅 Mini Show， 里面有呢一首《灯火阑珊处》，1994年嘅作品，作曲编曲王尚伟，填词梁子山，亦都系经典剧集《一号皇庭二》嘅插曲

0: 惧的意境，在人群里面寻找好耐，忽然一回头，你才发现那个人原来一直企咗在灯火稀疏的地方啊！一首很有意思的作品，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 mini show 咧，唔系一只全新大碟嚟嘅，系一张新曲加精选嚟嘅。咁除咗有呢一首好好听嘅《灯火阑珊处》咧，咁里边嘅作品咧，仲包括《亲你》啦、《瀚海》等等嘅新作品，仲有一啲好经典嘅作品，包括《失眠》、《拥抱吧》、《没有季节的火花》等等，都系一啲我好中意听，亦都经常同你分享嘅歌。咁所以今晚我最中意嘅专辑，我就会拣苏永康嘅呢一张 mini show 啦。最中意嘅歌，我会拣黎明嘅《愿你今夜别离去》。因为每次一听到嗰首歌，尤其是系前奏啊，即刻咧就会谂起袁振合嘅靓仔样。唔知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张专辑边一首歌咧？咁啊，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话下边话俾我知啦。我见到阿 Ambus 嘅留言，佢就话：哇，真系好难拣啊！佢话有时咧一听到呢首歌就觉得，诶系呢一首啦，但系听到下一首咧又，诶唔系，好似系呢一首先系最爱。唔知你有冇呢个情况咧？好啦，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而稍后咧风势会逐渐增强，大家注意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咧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嘅。咁有留意天气嘅朋友咧，应该留意到啦。咁啊，好可能啦吓，咁就有机会咧就会改发呢一个3号嘅强风信号啊。咁啊，都要睇下呢个风咧系嘅变化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听岑亮讲，最紧要咧系听天文台最新嘅天气消息啦。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30度，相对湿度80%。亦都要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好啦，顺手承诺啊，今晚依恋最后旧唱片唔讲咁多啦，准时5:40。差不多了，开始晨早 chill一chill。首先有这一首来自蒙古国的作品。

其实半杯水定系一杯水，真系在乎观点与角度嘅啫。例如话嚟紧呢一个风，你唔中意佢，冇得出街，但系你都可以喺屋企享受一下属于你嘅宁静。

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唔记得关嘅窗，出面嘅雨洒满地。节目同你最后一起听咗萧亚轩嘅《窗外的天气》。转眼间就嚟到清晨嘅5:58啦，嚟到节目嘅尾声，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都透过唔同嘅歌单、唔同嘅环节，同你分享咗唔同嘅心情。咁岑亮要同你讲声再见啦。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2:00，岑亮才会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是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姆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姆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一个台风。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1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室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空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 20.3 度、东经 11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细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渐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

0: 北风一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28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系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2.56美元，卖出4053.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7: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哋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6: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洪建威，
8: 知识会社。
12: 暑假期间真系特别多快歌，就连塞车都可以变成一首歌曲，一种品味。

暑假虽然离我都几远，但系呢种青春嘅感觉，依然系会喺街道感受到。

睇到 IG 其中一个 post 啊，里边话有人毕业希望自己十年之后唔会成为而家讨厌嘅人，引嚟咗好多回响。系咯，人点解会成为自己讨厌嘅人嘅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对这种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展开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公安机关下一步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NBA 球星

0: 邦占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占士说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台风。早上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510公里，即在北纬20.3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5: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如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6: 洪建威、
3: 知识星球。

0: 晨健威，早晨咁多位，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留意住啦。
1: 系啦，咁啊，即系今日特别要留意天气嘅情况啦，因为之前都讲话啊，嗰个红霞好似好犀利咁样，咁啊，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0: 系，咁啊，大家自己啊就要留意翻。呢兩日究竟係啲咩行程啦？即係你知，始終打風嘅話咧，都幾影響噶嘛。
1: 係啊，咁啊，所以都大家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咁啊，另外咧就係有好多朋友咧都係好習慣依家網購啊。
0: 嗯。
1: 同埋尤其是而家網購咧，我覺得都係幾方便啊！方便到嗰個程度咧，就係佢可能嗰個公司咧一早已經講到明，即係話啊，我你落 order， 咁我好快送去你屋企。咁如果試咗唔啱咧？
0: 仲可以退添，
1: 我仲可以退，仲有专人嚟收翻，咁样嘅。
0: 其实都真系好多，越嚟越多。即系你话啊，天气唔好啊，冇得去街啊，冇得购物咧，其实喺屋企咧，有时仲购物得仲多啊。即系你喺屋企冇嘢好做，跟住又揿啊，呢个揿下揿下揿下又睇多咗嘢，揿下又个购物箱越嚟越多啦，咁样。即系噶，有时你冇嘢做，你先至会喺度慢慢喺度搜罗一啲嘢噶嘛。我发现我自己网购系咁噶，
1: 系
0: 即系好時間緊絕嘅時候咧，去撳咧，就你真係買你自己嗰樣嘢咧，就即刻check out， 跟住然後就等送貨噶啦。
1: 係。
0: 咁但係咧，當你時間許可啊，夜晚又瞓唔著，甚至乎係你撳下撳到自己瞓唔著，你即係你就會撳下越買越多嘢，越買越多嘢，嗰個購物籃越嚟越多嘢，因為佢通常就係以你睇緊嘅嘢，佢又引申翻差唔多嘅嘢俾你，跟住然後你就攞個計數機出嚟啦，哎呀咁樣好似抵啲喎，買多啲好似抵啲喎，哇抵咁多一個，跟住然後你又買多咗。
1: 係啊，即係而家嗰個網購嗰個發展咧係好犀利。
0: 係啊，佢哋嘅演算法
1: 冇錯，同埋佢係。夹埋晒好多唔同嘅嘢咧，譬如好似头先咁讲啦，你睇一样嘢，可能你睇 B B 产品，又或者系睇一啲家庭用品，佢就 boom 一啲家庭用品俾你。
0: 系啊，佢就觉得咦又有新嘢，哇呢啲新发明，或者有啲新口味嘅嘢俾小朋友试，咁你就会嚟捉心。
1: 我另外最近又中咗另外一招，系咩呢？就系而家啲 app 咧，佢会提你，佢会话。诶、欸，你有一张优惠券未用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我好少呢啲嘅，其实，但系唔知点解，最近就弹咗一张嘢出嚟，咁就有几十蚊嘅。
0: 不过我通常就系熄咗呢啲所有嘅
1: 通知
0: 嘅，
1: 系，我都熄咗噶，但系唔知点解，可能我最近譬如有揿咗出，揿、
0: 啊、
1: 过出嚟用，
0: 你要揿过咯，因为譬如咧，我呢排忙啦、哦，我冇去商场啊，
1: 系，
0: 咁跟住然后咧，原来我有一整个月冇去过某个品牌旗下嘅商场啦。咁平時都幾經常去噶嘛，元朗區咁樣泊車又有得優惠咁樣。
1: 係。
0: 跟住我嗰日一撳落去，其實就係前幾日嘅就一撳入去，咁佢就提我啦。你係生日月，跟住就係有張 coupon 俾我啦，咁樣咯。跟住我就哦咁好嘅咩？又有呢啲嘅咩？跟住自己咧就忍唔住再撳下其他，同埋自己幫襯緊嗰啲品牌，因為發現原來即係全部咧喺呢個月份咧有嘢送俾我，甚至乎我喺車站買嘅燒賣啊，即係我喺搭我逢星期六我都會喺鐵路站噶嘛，咁我喺鐵路站我慣性咁做完節目肚餓啦，咁我就會買個燒賣嘅。
1: 哦
0: 咁、那个烧卖，
1: 你会看得上街边嘅烧卖咁样？
0: 我不嬲都食噶，我好中意食街边嘢噶。嗱，咁嗰间连锁店嚟噶嘛？咁我本身系佢哋嘅会员啊，
1: 系，
0: 仲要系佢哋嘅会员，咁啊成功将张卡咧转移咗去个手机度，
1: 系，
0: 因为本身系用卡啊嘛。咁我上个月定前一个月咧就成功将佢转移咗去个手机度之后咧。咁我就見到我嗰日買上個禮，其實就上個禮拜六啊，佢個燒賣特做特價喎，十蚊喎，佢本身16蚊噶嘛個燒賣，咁、哦、啊跟住就咁買燒賣啦，咁就用翻自己個手機嘟啦，咁要用咗佢噶嘛啲錢，一嘟嘅時候，跟住我話：咦，阿姨啊，我見到我有兩個優惠券，咁係點用噶？咁我其實唔識用到嘅程度係連邊度撳嗰個佢顯示完我嘅有個優惠券我都未識撳。我撳入去啊！你有一個咧係可以唔知八折咁啊，全單八折，同埋有一個咧就係、是送一個龜苓膏俾我。 跟住我话
1: 烧卖夹龟苓膏，
0: 嗱就系嗱呢一样嘢啦。但系我呢啲咁嘅婆仔心态咧，就
1: 攞咗先，攞翻屋企雪都好。
0: 系啊，因为你我下个礼拜可能就到期噶啦，因为去到卅

0: 一号嘅啫嘛，即系佢系今个月俾我嘅啫嘛。跟住都几得意嘅，咁啊照攞咗啦。咁但系嗰个八折就冇用啦，我冇理由买一个烧卖，然后佢今日仲要十蚊特价，然后再攞去八折噶嘛。咁
1: 啊谂
0: 系啦，谂住睇下，唉下转兜过嚟嘅时候有冇嘢买啦。跟住最搞笑嘅系嗰个小姐，佢都几有心嘅，佢同我讲完之后俾低，跟住细细声。生日快乐啊！咁但其实我唔系上个礼拜生日，咁我相信嗰个龟苓膏，我之前冇见到有呢啲券咧，就应该就系
1: 生
0: 日月，生
1: 日
0: 月生日月送个龟苓膏同埋送个八折俾你，都几搞笑。
1: 喂，但我系几 like 个店员，即系同你讲生日快乐。
0: 系 啊，我嗰下都几突然啊，觉得哎呀，我竟然学到借到借嘅。
1: 因为
0: 但系因为后边有好多人等紧买，因为十蚊烧卖啊嘛，好少可。好多人等緊買，即係等緊排隊俾錢啊！
1: 係，跟住成班人一擁而上，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0: 咁又唔係，咁佢可能唔好意思大聲講，好細聲咁同我講嘅。咁但係都真係，即係都幾窩心嘅，都幾搞笑。
1: 係啊，幾好噶，因為我其實都曾經細個嘅時候都收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叫做生日嘅 coupon 啦。即係你攞去換嘅時候咧，其實我有覺得都有幾時都痛苦啊，有少少。即係可能咧。攞啲 coupon， 即係可能去嗰啲鋪頭換嘅時候呢，佢係黑頭黑面咁樣，即係覺得又係你呢啲
0: 咁
1: 嘅友仔。
0: 咁又唔係你幫襯嗰個商號，佢俾咗錢㗎啦。
1: 因為冇幫襯㗎，即係我就咁走去攞啲 coupon 去嗰個鋪頭度，唔該，我係咪有嘢換啊？咁嗰啲
0: 係啊，唔係，即係我嘅意思啊，即係譬如我個電信商號，我用嗰個電話，
1: 係
0: 咁佢就每年生日。都会有礼物送俾你噶嘛，即系咁佢送乜嘢咧？可以系你买手机嘅优惠券啦，又或者系你去某一间嘅铺头度攞朱古力啦，或者系攞蛋糕啦，甚至乎可攞红酒啦咁样嘅，佢有好几个选择嘅。咁我每年都期待嘅。咁咩原因呢？就系、是、因为我发现咧，啊佢攞嗰啲嘢都几市正噶，即都唔系啲湿星嘢嚟。
1: 咁、哦、我就调转啦，我真系湿星嘢啦。
0: 哦、
1: 所以那些人是黑头黑面。
0: 哦，咁又冇喎，因为我攞咧系啲大品，即系我嗰个电信商号咧，我攞系啲大品牌。我开头以为佢系俾两粒朱古力我嗰啲啦，因为你知道有啲大品牌两粒朱古力可能都80蚊噶啦嘛。咁跟住唔系，我系攞一盒朱古力。跟住咁酒类我就唔会拎嘅，咁所以我又冇拎过啦。我又唔识分嗰啲酒系有几名贵啦，我又唔识饮咁样。跟住有段時間可以攞蛋糕咯，咁佢都係啲大型連鎖品牌，即係當然又唔會係周圍都有啦，我都要特登去攞嘅。
1: 係。
0: 咁啊攞，我試過係攞咧，我以為係攞一個大嘅蛋，即係好即係少少型嘅蛋糕咧，都唔係大型嘅蛋。去到咧，原來係一個
1: 兩磅。
0: 都係細蛋糕，但係係一個好似 tea set 咁嘅嘢俾你，又連埋咖啡，然後兩個嘅小蛋糕又。比起我哋食西餅大啲嘅，咁但係就好精緻嘅。我最記得我仲拎咗翻去俾我個女
1: 食。哦，我成日都冇遇到呢啲咁嘢，希望有一日即係係咯，有機會
0: 轉台咯咁。
1: 轉台都有一諗。

0: 突然间我先醒起，我哋一开头讲讲网购
1: 啊，购物啊，系啊，咁啊，当然吓，头先嗰啲我哋都系去买嘢嘅。咁但系讲开网购，依家咧即系避免唔到啦，亦都即系受唔住佢嘅引诱，我可以咁讲。但系以前咧，喺呢个网购里边咧，你最担心嗰样嘢咧，就会系买到翻嚟啲嘢未必啱心水啊。咁你咪嘥咗咯。
0: 以前啊，而家都担心噶。
1: 系，咁但系而家有好多售后服务啊嘛。个售后服务就系你可以退货咯。
0: 系，
1: 即系你究竟会做呢、這个叫做退货？哎呀，
0: 退货特工。
1: 唔系，我突然间喺度谂。嗰、那個字講唔講得㗎，都係唔好講啦。即係你會做一個經常退貨嘅人啦，定係算啦，用咗佢啦，即係唔啱埋送俾人啦，咁樣嗰種咧？
0: 我係送俾人，我最近都有試過咧，即係可能買網購你買件衫嗰啲咧，即係有啲品牌
1: 爭少少 size，
0: 唔係即係四件唔知幾多折嗰啲，咁、
1: 哦、
0: 可能我覺得啊，嗰件衫應該啱我嘅，咁、可能買咗咁樣啦，跟住點知唔啱咧？我真係搞好耐，我嗰件衫擠咗喺度，我差唔多擠咗成年啦，跟住我先至物色到有一個人，我覺得佢啱，
1: 係，
0: 跟住我俾咗佢。
1: 咁 OK 啊，不過
0: 咁但
1: 係
0: 你
1: 諗
0: 下，你要擺咗好耐喎，同埋我要成日定住喺我心裏邊，啊，我有一樣嘢我要物色一個人俾佢，係咯，
1: 咁啊真係棘啲。
0: 所以我覺得有時網購你買嗰樣嘢咧，唔論價錢。而是你覺得買翻嚟咧，你唔啱使嗰個心定住嗰個感覺係最難受。
1: 都係，
0: 係
1: 都明嘅。
0: 咁
1: 呢個我都覺得係嘅。咁但係網購可以退咧呢一樣嘢咧，對於我嚟講咧，我連退都嫌麻煩啊。
0: 係啊，我都覺得麻煩㗎。
1: 嗱，我啱啱咧喺即係但係我，所以我冇做過，因為我身邊其實嗰陣時平時唔好講話係網購退啊，直情去鋪頭買嘢啊，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啊，係我頭先講嘅啲名詞嘅人啊，就係、是、專門退貨專員啦、啊，你當佢呢啲退貨專員就係、是。

0: 衫咧，总之唔好剪牌，咁一个礼拜内你就退咁啊。佢哋都好有心机退嘅，因为我觉得对嗰个程序好复杂噶，佢唔系退翻现金俾你噶嘛，佢退翻个卡俾你噶嘛，佢有冇退翻俾你，你根本又唔知
1: 道。你要成日去 check 下咯。
0: 系啊，所以我就。即系冇做，我冇做呢件事嘅，基本上。
1: 不过我家姐咧，因为我家姐系响加拿大嗰生活咧，咁佢都有分享过，即系佢哋嗰度啲人系好兴退货，
0: 惯性嘅，
1: 好惯
0: 嘅。但系咧，其实呢一个漏洞咧，我哋嗰阵时喺香港，我接触话我身边嗰个朋友做即系成日都退货嗰样嘢咧，就系、是、即系其实佢唔系真系，佢根本本身买嗰样嘢都系为咗退货噶啦。
1: 嗯，
0: 即系佢谂住用佢两
1: 用一用，
0: 系啦，
1: 用一用。
0: 咁我又觉得系有点而哪个过唔到自己个心咯。
1: 因为最近其实我都有见到有时啲社交媒体弹啲 post， 可能譬如喺车度有人影个人就话啊，点解依家啲人个衫唔剪牌又着出街咁得意嘅咁啊？咁下面就有啲人留言就话，你唔识啫，佢可能着两次攞去退噶啦。
0: 咪咯。即系真系会有呢啲情况咯，咁变咗我自己纯粹系，首先我嫌麻烦啦，又过唔到自己啦，所以就冇咁做啦。但系而家咧越嚟越多店铺咧就系都讲到明系唔啱就退，或者不你觉得不符佢所描述嘅都可以退咁样啦。
1: 总之不问原因就退啦。
0: 咁但系呢啲即系可以俾你退喺外國咧，即係好慣性啊，因為佢哋地方大啊嘛。你頭先講話齋，你家姐都慣性係網購，同埋即係都係即係以網購生活咁滯。
1: 佢唔係㗎，佢唔係網購㗎，佢鋪頭乜都可以退嘅，
0: 都可以退啊，
1: 乜都可以退啊。佢哋台話雞蛋都可以退嘅。
0: 哇！
1: 係啊，雞蛋係開咗兩隻，跟住又喂啲蛋唔好食嘅，咁樣都可以退㗎。
0: 哦，你講開呢、這個，尋日
1: 牛油都可以退
0: 啊。吓系啊，
1: 系啊，牛即系滗咗一羹咁样，喂你个牛油唔系咩嘅喎，咁样
0: 咁但系其实呢个制度咧都其实几出名噶啦，咁有一啲大型嘅连锁超市啦，即系开到去我哋内地都已经有噶啦，嗰啲品牌，咁其实佢哋嗰啲更加大件，同埋即系你见入到去好似乜嘢都买到咁，
1: 货仓咁样咯，
0: 系啦，你就觉得啊都好方便啦咁样，咁但系佢哋都系即系实行咗一个制度咧，就系、是、无论你几时，已拆封好、已使用好的商品咧，都可以退，但系呢个制度咧就被滥用啦。咁正正到啊，都系加拿大啦，喺温哥华啦，咁都有一啲群组啲人喺度讲紧啊，就系、是、即系见到一啲相啊，去讲翻咧啲人喺度同嗰间嘅店铺咧做一啲退货手续啦，见到嘅一啲退货系退啲乜嘢？咁佢就唔净止系网购啦，咁佢系将佢拎翻嚟俾你添。咁啊，你喺度谂，退都系攞啲容易啲退到嘅嘢啦，系咪先？退一张单人床褥喎，望落去已经系充满住污渍啦，发咗黄啦，中间嘅部分咧，仲已经系严重得好犀利嘅。
1: 即系用咗六年咁上下嗰啲系嘛？
0: 即系个感觉几污糟下啦。我觉得我掉我喺我嘅人生以我自己经历过掉嘅床褥，我谂两张啦，里边都冇呢个情况。
1: 系，
0: 即系我都咁多年人啦，咁我以我有印象以嚟，自己会知道啊换床褥，成张床褥要换嘅时候，嗰、那个状态都唔会系咁样。
1: 系，即系好差，好污糟嘅。
0: 系啊，
1: 咁但系佢犀利，佢够胆攞去退。
0: 冇错。佢夠膽攞去退之餘，仲係即
1: 係
0: 可以退得成呢件事，其實都真係有啲過分啊！
1: 嚇，
0: 同埋係正常嚟講，係咪都係 keep 單？咁佢張單應該都 keep 咗好耐喎。
1: 哦，可能
0: 係唔得識嘅咩？嗰啲單我成日都話，我呢啲要做數嗰啲人咧，要留啲單嚟即係扣會計咁樣咧，就最憎嗰啲電腦單甩色噶嘛。
1: 哦，係啊，其實擺一年就甩色噶啦，嗰啲係咯熱感。
0: 係啊，即係我揸車啦，入油嗰啲紙咧，入油嗰啲單啊，全部都係熱感紙嚟噶嘛。咁我仲要 cam 噶嘛，跟住變咗擺得喺
1: 張相咯，
0: 擺喺車之後曬到仲快。你半年都冇啊？
1: 系啊，影咗相咯，唯有即刻系咯，唯有系咁噶咋，即系有乜办法咧？
0: 系咯，真系对于大家滥用呢啲退货，我作为呢一个消费者，我自己都觉得有啲哗然啊。跟住然后咧，又有一啲系而家大家可能中意食补充品啦，咁样鱼油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 supplement 啦，都系喺嗰个退货嘅行列。

0: 里边咧，系见到啲人咧，因为嗰条队系攞嚟排队退货噶嘛。咁、你会见到吓，嗰、那个鲱鱼油食咗三分之二噶啦。
1: 系。
0: 咁唔通系可以同佢讲，我觉得嗰个效用冇咯，咁样啊？跟住所以要退啊？
1: 系咯。唔系，因为呢啲supplement可能其实都系要你，
0: 但系你supplement可能你要食五樽先有起效噶嘛，有啲写明。
1: 哦，
0: 即系如果你嗰樽只系食咗三分二，你都未完成 complete 叫做一个疗程咁样啦，我当，咁你就要退，即系如果要咁讲，我冇得讲。
1: 呢个系观点与角度啦，即系可能作为一个消费者，哇，你不问情由可以退货咧。咁啊，梗係好啦。咁但係作於一個即係商人嚟講，我有時細個嘅時候都會諗，哇！咁點賺錢啊？即係點做啊生意？
0: 係咯。
1: 咁但係我當然我大個咗知道，其實貨就唔值錢嘅，係嘛？最緊要有人買。咁同埋你可能退貨，你見到嗰個人退緊一盎啫，咁佢可能賣有一萬盎，咁可能有一百盎退緊。其實嗰個數根本佢哋完全係可以 cover 到。佢如果因为咁样而同你嘈，影响咗个品牌，仲衰。
0: 但系我觉得大家又不能够滥用呢啲退货咯。
1: 系，同埋将心比己，咁你话得唔得咧？
0: 同埋我都好明白嘅，唔同嘅地方啦，或者国家啦，佢哋有佢哋唔同制度、唔同嘅公司、唔同嘅铺头，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即系生存之道嘅。因为呢个可能就是声誉嘅问题啦。咁但系其实早前我都睇咗个新闻嘅，就系、是、对于佢哋有一啲游民，无业游民，佢哋会去偷窃，要谅解呢一样嘢，我都系摸不着头脑，唔明点解，
1: 系
0: 即系要谅解，拉咗冇事嘅，即系咁，我又觉得唔得。如果咁样，你只会
1: 助长咗呢个风气，
0: 系啊，咁好彩我哋香港唔系咁啦。
1: 我曾經都有試過食過一個即係嗰啲唔知飯定乜嘢咧，即係唔知佢可能入面有可能三粒雲吞咁樣，應該係麵啊，有三粒雲吞啦，可能食嗰兩粒覺得咦有啲臭臭地喎咁樣，但我到最後都冇退到，因為你三粒雲吞你已經食咗兩粒。
0: 係啊，唉，所以有時就大家又留意一下咯，即係有啲位又真係唔使下下去到咁盡嘅。
1: 係，我都係相信緣分咯。缘分要我食，咁我咪食咗佢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台风。在过去的几个小时，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天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路政署昨天起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沥青工程，覆盖合理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说，这次工程

0: 能技术采用了新型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直接在现有混凝土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膜耗层，由高粘弹性沥青和坚固耐磨的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了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性能，令路面更加耐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也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及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6点，升幅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2点，升4点，升幅0.05%。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480公里，即在北纬20.5度、东经118.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实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天中午。还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天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天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天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及届时其烈风区的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的影响，本港星期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还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还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音乐的模样和音乐延伸的模样，
5: 大家听到旋律记得这首歌我就满足了。
6: 不完美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东西，
7: 我们四个玩得开心就够了，我都要 keep 住这一份开心是不简单。
4: 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每周嘉宾互动，感受音乐更好的模样。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七点，星期六日下午两点，好样音乐，音乐好样。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各位早上好啊，早间的7:13，你收听到的是在周六有晚家在一大早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这档节目呢是在周六的早上要为你直播3个小时，没错，从7:00到10:00。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姚丽，好花不常开。我觉得呢，如果说套用这句话来形容香港的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适合。我觉得香港的天气就是好天气不常在，才刚放晴了2-3天之后吧，那现在呢又会有骤雨和雷暴。那现在呢1号戒备信号已经挂起来啦，那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而到下午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挂3号风球。随后2-3天的时候天气还是不稳定，那我看了一下我的天气预报的 APP， 那上面是说呢在接下来的大概10天吧，好像也都是会有下雨概率的天气。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在621金曲专门店的这前1个小时，我们来听到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歌，接着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白虹，蔷薇华。

这首歌呢特别有民歌的感觉，来自于张璐的散舞。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以江南的夏天为背景，它的旋律呢很轻快，描绘了姐妹们打花阳伞郊游的场景，也穿插了方言来强化地域特色。我很喜欢这种融合民间小调和流行曲风的歌曲，感觉呢是展现出了少女的活泼感。而且呢张璐呢靠着清亮的声线，让其中的生活化的歌词更加具有感染力，这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早间的7:26，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着来听到这首歌《美带笑的赞美》。

0: 9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

0: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7:41，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的这首歌来自于刘韵《高山流水》。刘韵的声音呢非常的清透，确实呢唱这首歌就有一种在高山哗啦啦的流水流下来的清爽感觉。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那么还要提醒到你呢，现在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但是呢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所以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但是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的天气。日间呢有的时候呢又是有阳光及酷热，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又是下大雨，所以呢今天的天气呢实在是不好。随后两三天的天气依然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接着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敏华《紫贝壳》。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台风。过去的几个小时，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天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天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路政署昨天起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沥青工程，覆盖合理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说，这次工程技术采用了新型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直接在现有的混凝土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粘弹性沥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